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0: 听众朋友，下面播送西蒙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蒙四 A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情况。原上都遗址小雨8到16度，贝兹庙小雨8到18度，蒙古汗城小雨7到16度，乌兰舞台景区小雨6到15度，乌拉盖九曲湾小雨5到15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小雨4到14度，乌拉盖野狼谷小雨3到13度，泰布斯旗御马院小雨6到15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见晴6到19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多云见晴5到18度，多伦湖景区小雨8到17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小雨5到15度。全蒙各主要城镇的天气情况，锡林浩特市小雨8到18度，巴彦胡说镇小雨6到16度，乌里雅斯泰镇小雨6到14度，巴拉盖尔高乐镇小雨7到16度，别里古台镇小雨7到16度，满都拉图镇小雨7到17度，二连浩特市多云见晴6到19度，塞罕塔拉镇多云见晴8到18度，新宝拉格镇小雨7到17度，明安图镇小雨6到16度，宝昌镇小雨7到16度，上都镇小雨9到17度，多伦奥尔镇小雨9到18度。今天白天至夜间，我们各主要路段多云见晴，大部分路段有小雨，路面湿滑，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1: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2: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0: 听众朋友，下面播送西林。

0: 估了管辖路段的通行情况。继1013海张高速西蒙段哈毕日嘎至宝昌北路段封闭施工，哈毕日嘎东收费所去往河北方向，宝昌北收费所去往锡林浩特方向实施交通管制，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其余收费所入口通行正常。继16丹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银希勒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继5516苏漳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朱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继5511吉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星耀收费所至赛因呼图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继207西白线路面情况良好，毛登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和景宁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0: 兄弟们，我最近投资了一款新型虚拟货币理财产品，月收益率高达10%，随时都能提现，躺着就能赚钱。
1: 收益这么高，靠谱吗？
0: 放心吧，我投资一个月就赚了一辆宝马，绝对靠谱。
2: 好嘞，我投30万，我投20万。
0: 赵哥，我又拉了两个朋友投资了50万，说好的提成可不能少了我的。
3: 放心吧，
1: 这才5天就收益了这么多，我再加投20万。
4: 您好，您所拨打的号码是无法，请核对后再拨。
5: 你们的行为已经涉嫌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现依法对你们进行拘留。
1: 非法集资套路深，多年好友莫轻信。

0: 今天在典籍里的中国，让我们一起识读周易。
1: 读易就是要通晓世间的大道真理，敬天爱人正是生命得以繁衍、文明得以更续的根源。
2: 天就是君子的表率，
3: 君臣不信，刚健有为。

0: 1973年，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一批珍贵帛书被运往北京，
1: 真是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啊。
2: 是啊，目前为止我们在马王堆汉墓中发现了50余种13余万字的帛书文献，
3: 这真是一个艰苦的修复过程。
2: 是啊，这批帛书里啊包含了周易、道德经等重要的古代典籍，涉及了战国到西汉初期政治、军事、文化、思想、科学等各个领域。
4: 其中这发现的周易抄本啊，是目前为止最古老的抄本之一。
5: 现在周易的通行本由易经、易传组成，易传相传为孔子所作，
6: 但有学者认为孔子连易都没读过，所以不可能做易传。
7: 哎，快看，帛书周易竟然有未曾发现的内容，
5: 其中记载了子贡向孔子请教易的对话。
6: 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
4: 这是子贡向老年孔子询问为何这么喜欢读易。
5: 这里还有，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驼。
6: 孔子晚年喜读易经，在家中也要放在身边，出门都要随身携带。
4: 那这足以证明孔子是对易经有深入研读的。
2: 孔子不曾读易的说法不攻自破呀。
8: 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啊？您手不离易，勤于翻阅，这回边也多次断绝啊。
9: 易啊，每读一遍都有新的收获。效法天，自强不息；效法地，厚德载物，方为君子。文王等先贤作易的时候，早就把天道蕴含在这字里行间了。
10: 乾元生万物，坤元载万物，元亨利贞，元者万物之始，亨者万物之和，利者万物之长，贞者万物之成。我推演天道作文辞，希望后世推易道以明人事，探寻其中的天地大道。我华夏先祖探寻天道，相传上溯至先祖伏羲。
11: 我仰观象于天，日月交替，昼夜变化，俯观法于地，山岳耸立，江河奔流，日月依于天，万物覆于地。我和族人生于这天地之间，头顶苍天，脚踏大地，我感知乾坤大道，于是一化开天地，化出大道至简，以此敬畏天地，护佑族群，
12: 敬天爱人，这是先贤留下的大道。
0: 人耕三圣，势立三古，一部典籍历经三位先贤，跨越三个时代，相传上古伏羲留天地之象，中古文王演易经之道，近古孔子及弟子后学著易经而成易传，经传合一，终成周易。今天在典籍里的中国，让我们一起识读中华原典周易。

0: 开典籍，品读中国，欢迎走进典籍里的中国。我是王佳宁。古圣先贤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在物换星移之间寻找乾坤变化、万物始终的规律，推天道，以明人事。一部《周易》囊括宇宙，以哲理性的总结和思考，揭示先民对自然、社会、人事统一和谐的独特认知，启迪涵盖万有的深邃东方智慧。今天，让我们与三位读书人一同来品读这部被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的中华原典《周易》。每天鲜活多一点，本节目由更多鲜活营养的光明乳业独家冠名播出，光明乳业乐在新鲜。中国味鲁花香，典籍里的中国由中国民族品牌的骄子鲁花特约播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植物不易，读书有底气，感谢云南白药集团气血康口服液对本节目的赞助播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下载央视频 APP 观看典籍里的中国完整视频，专享幕后精彩内容。各位老师好。刚刚在开场戏剧中，我们也看到，在马王堆汉墓帛书中，我们发现了迄今为止最古老的《周易》的手抄本之一。那这一次的发现，也让我们知道了孔子在晚年对于《易经》的仔细研读，也让我们看到一位智者对于《易经》的理解和思考。
1: 对，就是我们中国传统的六经和孔子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诗》《书》《礼》《乐》《易》《春秋》。其中易就是指的易经。在此之前呢，孔子是否是易传的真正作者，甚至于孔子是不是读过易经，都曾经被人所质疑。恰恰是马王堆帛书的出土，彻底的将这个问题进行了一个比较盖棺定论式的结论。我们可以说，孔子在晚年确实对易经有着非常深厚的研究。
0: 有一个成语也是形容他这段佳话，围边三绝。
2: 围边三绝这个记载呢，见于史记。史记说，孔子晚而好易，围边三绝。这个围啊，就是用牛皮做的绳子。他看这个书看的时间多了，次数多了，而绝就是断的意思，就是指这个绳子断裂。由这个我们可以想见，孔子晚年是多么频繁的，多么投入的在看易这部书。在论语中有这样一句话，叫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这个话什么意思呢？就是再给我几年时间，哪怕我晚从五十岁我开始读易，我也可以人生少犯错误。这个话呢，我们品味它的含义啊，它是老了觉得时间不够了，可能略带一点后悔。孔子晚年对易经这本书有重新的一种认识。
0: 那么在刚才的戏剧当中呢，我们也说到周易的形成是人庚三圣，势立三古。那么三圣其实现在我们普遍认为就是伏羲、周文王、孔子。那么三古就是这三位先贤当时所处的这个时代，上古、中古和晋古。
1: 对，伏羲在我们中国呢，他既是一位神话人物，同时呢也是出现在我们史书当中。他带领自己的族群在改造与认识自然的过程当中，不断地去对自己所从自然当中获得的知识加以总结、加以归纳，形成了我们周易当中最早的这样一些符号体系。这实际上代表了我们中国人在文字出现以前对于世界的理解与认知。
0: 司马迁说过，文王居而演周易，相传易经是诞生在商周之际，是周文王所作的。
3: 到了文王的父亲季历的时候，商王朝就封他做西方诸侯的首领，但同时呢，对于周国的势力呢，也是心有猜忌的。所以后来商王文丁就把季历给杀掉了。后来是文王继承了他父亲的职位，还是服从于商王朝。
2: 对，因为周文王他非常贤德，很多贤者投奔他，这引起了商纣王的嫉妒，

0: 因此他将周文王拘禁在羑里长达七年，还杀死了他的儿子伯邑考。这样的绝境中，周文王没有放弃，而是潜心推演伏羲留下的天地大道，将自己对天下局势的分析加入其中，完成了《易经》。这段历史后来被司马迁概括为文王居而演周易，虽然是个传说，但是要点是那个居在一种混沌之中、艰辛之中，反而能激发我们的智慧的力量，让我们去克服困难。
1: 那么到了春秋末年，孔子学艺传艺，其实可以说孔子是对易经思想体系进行了一次哲学的转化。
0: 孔子早年对这种占卜算卦瞧不起，他说过一句话，没有智慧的人才去占卜，没有德行的人才去算卦。我看易经，我跟他们是同途而殊归，我们走的好像是一条路，但是我们的归去是不一样的。
1: 那么孔子其实也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
2: 是，就像刚才李老师提到的，孔子呢对于易经的改造，使得易经从过去更多的关注于天象，关注于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一种转向，开始关注于人与人之间、人与内心之间的一种关系。在教授弟子的过程当中，随着时代的发展，最终被他的后世弟子总结为今天所见到的易传。
3: 正是由于易传的出现，促使周易从占筮之书转为易理之学，从趋向巫术占卜功用转向探讨伦理教化功能。
2: 易传呢，它实际上代表先秦时代中国人哲学思维的最高境界，它站在人文的角度上对此前的易经进行了一种创造性的提升性的转化。
3: 因此如果仅从占卜算卦的角度去理解这本书，既不全面也不正确。在当代，我们更应该从正确的角度阅读理解周易，关注其中的哲学思想。
1: 我们了解了很多关于周易的背景，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其实最熟悉的几句话应该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2: 天运转不息啊，代表了一种刚健有为的精神，地呢承载万物，代表了一种德行上的厚实。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代表了认识到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还要遵循它必然的客观规律，要有一种奋发有为的精神，要努力前行，砥砺奋进。
4: 此外我们还经常说要赶上时代发展的步伐，与时俱进。原句呢也是出在周易里，泛易之道，与时偕行。周易中还有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他的意思就是要强调要明察天道，同时要体察民众的忧患安乐。这一点是中华古代思想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民本思想，体察对人民的关注。
1: 谢谢几位老师。那么今天在典籍里的中国的舞台上，将会怎样讲述周易背后的故事呢？我们先去点读会看看主创人员们是如何识读这部典籍。
5: 大家好，欢迎来到典籍里的中国点读会，我是中国国家画剧院院长田庆新，也是节目的艺术总监。今天我们将要品读的是被誉为群经之首的典籍《周易》，欢迎各位到来，请大家先做个自我介绍。
6: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慧春，在戏剧中饰演孔子。
7: 我是演员邵兵，在戏剧部分呢，饰演的是周文王。
8: 我是典籍里的中国节目组的总编剧张坤鹏，谢谢大家。
5: 请王贵春老师和邵兵老师谈一谈出演周易有什么感受。
6: 我看到我们的剧本把陈蔡绝粮的孔老夫子和求于有礼的周文王在平行的空间照应起来，身处相似逆境的两个人都是在凭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探寻天地之道，这种同框设计 让我们读起来特别特别的震撼。
7: 我对文王最早的认知呢，是源于一句话：“文王居而演周易。”我们后世呢都称他为周文王，实际呢他是一个文武双全的贤王。读剧本的时候呢，周文王伐虫一呼百应的英姿呢，经常会闪现在我的面前，让我热血沸腾。
8: 为了给观众们更好地解读《周易》和《周易》背后的故事，总导演带领我们一起制定了以孔子的视角来讲述周文王振兴周国、求于有礼、革故鼎新的故事。我们也是穿越了上古、中古、晋古，让伏羲、周文王和孔子展开了一场跨时空的对谈。
5: 在《周易》中有一句经典名言，在我们的剧本中也反复出现，我们请王慧春老师和邵兵老师为我们读一下。
6: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7: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9: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7: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我们从小听到大的。能够呢饰演周文王这么一个贤能的君主，我特别的高兴，也特别荣幸。典籍蕴藏中华千年文明，值得一生品读，学无止境。古圣先贤身上的高尚品格和崇高精神，值得代代相传。
6: 传承我们的传统文化，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我相信一定会拍出一部大家特别特别满意的典籍里的中国。

0: 孔子今日杏坛讲学，诸位前来听学的弟子，有志于学否？
1: 有志于学。
0: 汝等愿为君子否？
1: 愿为君子。
0: 好，随我入杏坛。

0: 子。
1: 诸位进入杏坛，当勉励为学，学为君子。今日我们首先讲义。
0: 谢夫子。
2: 相传孔子晚年周游列国之后，回到鲁国，在杏坛讲学，广收弟子三千。孔子删书六经作为教材，而这当中《易》成为孔子最重视的典籍之一。
3: 夫子为何要先讲《易》？
2: 晚辈也想知道先生为何喜爱讲义。
1: 家我数年五十以学义，可以无大故矣。
4: 你是何人？
2: 晚辈是来自2000多年之后的读书人，名叫撒贝宁。先生所读的义在后世被称为易经，而先生对于易经的解读，经您的弟子后学不断的完善，集合诸子百家的智慧，整理成为易传。易经和易传在后世合称为周易，位列群经之首，是中华原典。
1: 你都读到了些什么呀？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这符合我对钱的理解。你还读到了什么？
2: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1: 这也符合我对坤的理解。
2: 但是周易这部典籍实在太难读了，还望先生为我们详解。
1: 撒君快坐。
2: 谢先生。
1: 坐坐。天之运气，四时交替，昼夜更迭，岁岁年年唯有止息，唯有差错。君子当孝。

强不息，厚德载物，说的正是文王修身处世、治国理政的德行啊。

0: 君父为何带我们来到大山里？
1: 来到这里寻找二位贤者。
2: 贤者为何居于山里？
1: 那是因为山王不能善待贤能，所以贤能只能隐居山野。
0: 这是国家的损失啊。君父常说我们应当奉养贤能，让贤能之人不再自食于家。
1: 是的，野无遗贤正是我的心愿。
3: 咱们今天可是收获良多了
4: 啊！一会儿去我家吃酒。
3: 好，好，好。
1: 敢问谁是隐居的贤者？红妖和太炎。
3: 贤者，
4: 我们就是猎户，只会捕鸟和猎兽。
0: 敢问先生是谁啊？这位是我君父西伯。
5: 西伯，
6: 受我等一拜。
1: 快快免礼。
7: 回西伯，我就是红妖。
8: 我是太颠。
3: 他们就是红妖和太颠。
1: 我听说二位结网捕鸟时总能网开一面，不绝于天道，捕猎野兽时不伤雌幼。
8: 当年伏羲氏察天观地，告诉世人山中自有天道，山中有鸟兽，泽中有鱼鳖，这是上天赐予人类的宝藏，善取善用是为天道。
7: 爱护鸟兽便是爱护自己，这是天道，也是做人的本分。
1: 就是这种本分难能可贵，君子之德在于爱惜万物，君子之道在于知万物之始，小万物之中啊。商汤王之德给予鸟兽，乃成大业。我周国当以贤德治世，我求二位贤者出山共治周国。
8: 我太颠。
7: 我红妖。
6: 愿辅佐于西伯。
9: 后世记载，文王笃行仁义，尊敬长者，爱护幼小，对贤能之人以礼相待，有时候为了接待贤士甚至连饭都顾不上吃。
1: 拜见贤者南宫阔先生，您为人仁义，早年为将，同袍死于疆场，续其后事其老，得与君子相与相知，同心可攻坚克难，同德可利有攸往，不知先生可愿与我共治周国？
6: 请先生共治周国。
8: 文王以仁德治国，红妖、太颠、南宫阔、伞医生皆是仁义之士，愿意归顺文王。
10: 我一生以诚信行事，愿辅佐西伯。
9: 周文王盼望天下也无遗贤，后来在渭水之畔，文王真的求到了一位让周国得以兴盛的长者。

0: 不敢惊扰先生垂钓，先生直钩垂钓，为何这钩却离水三尺啊？
1: 其中取鱼，乃常人所为。愿执中取贤君，
0: 复命者上钩。哈哈哈哈，
1: 我就是那鱼，
0: 不，您是贤者。

0: 周文王渭水求贤，这个故事我们从小就读。后世还有一句话，叫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
1: 这话好。
2: 西伯昌请先生教诲治国兴邦的良策。
3: 我曾经侍奉商王，可商王无道，当今天下若要造福世人，利益万民，必要有大贤能者取商而代之。西伯，敢取而代之否？
2: 我来求先生是为了周地百姓的福祉，无意取代商王。
3: 天下之贤居于周地，天下民望盼周代商，诸侯皆以西伯为贤者，那商王何能不知？你不义代商，商终有一天会害你。
2: 如果果真如此，我将如何？
3: 昔日蚩尤暴虐，而轩辕氏修得镇兵，灰云师以讨暴虐，华夏既立，万民乃安，此非为己，而为替天行道。吾闻西伯善易道而知天理，当顺天而行。
2: 您以为这其中的天道为何？
3: 天道本源无非是敬天爱人四个字。
2: 先生大贤者，敬天爱人一语道破天机，我等后世子孙皆因以伏羲为尊，以敬天爱人为己任。
4: 敬天爱人，这正是此一方土地生民得以繁衍，文明得以更续的根源。牢记这四个字，便能无忘。
5: 月收益率高达10%，随时都能提现，躺着就能赚钱。
6: 收益这么高，靠谱吗？
5: 放心吧，我投资一个月就赚了一辆宝马，绝对靠谱。
6: 好嘞，我投30万，我投20万。
5: 赵哥，我又拉了两个朋友投资了50万，说好的提成可不能少了我的。
7: 放心吧。
6: 这才5天就收益了这么多，我再加投20万。
8: 您好，您所拨打的号码是非法，请核对后再拨。
9: 你们的行为已经涉嫌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现依法对你们进行拘留。
6: 非法集资套路深，多年好友莫轻信。
8: 我

0: 王。
1: 西伯昌不满您杀掉九侯和恶侯，常借用此事教育自己的儿子，说训诫臣民要完善仁德，博大宽容。
0: 放肆！九侯和恶侯公然忤逆寡人，受刑而亡，那是咎由自取。西伯昌此举是指寡人残暴无良吗？
1: 大王，早在您征伐东夷的时候，西伯昌对百姓减免税收，拉拢人心，对老人加以赡养，以博贤明，贤者投奔诸侯归顺，他这是想取代大王。
0: 想取代有吗？哈哈哈哈哈哈！三公里的九侯和恶侯，就是我平日对他们施恩太多，才犯上忤逆。这个西伯昌是想找他们去了。
2: 大王不可，周国镇守西方，西伯乃西方诸侯之长，广有威望，如果贸然出去，恐诸侯不稳，到时会天下震动啊。
1: 西伯恩泽给予鸟兽，是承袭我商汤先王美德，大王应当褒奖啊。
0: 我朝先王灭夏桀，建商朝，你说他是先王，那谁是夏桀？臣不敢，大王饶命。
1: 大王，这种人心里哪里还有大王您的位置？
0: 崇侯虎，你谗言惑诸，构陷忠臣。
1: 大王，他还在说季伯是忠臣呢。
0: 来人！
3: 在，
0: 把他拖下去，杀了他！
4: 诺。
0: 纣王，凶残暴虐，滥杀忠臣，是要亡国的。对他是以炮烙之心，烧死他！西伯早晚会取代你。
5: 法令，即刻将西伯昌拘禁有礼。
4: 诺。

0: 姬昌，以贤者自居，收买人心，没想到自己会落到这步田地吧。
1: 佟侯虎，你我均为一国之主，你不把心思用在治国理政、顺天安民上，反而来陷害于我，实在是可笑可悲啊。
0: 你周国与商本就是亲戚，吴国任由商王信任你，任由你与商王交好，我崇国夹在中间，早晚不是被周灭，就是被商王。我左侧有狼，右侧有虎，只有让你们两败俱伤，我崇国才能称势崛起，替代商朝而拥有天下。
1: 奸人作恶，不循天道，早晚会自取灭亡。我尊天道，自卫脱困。
0: 自取灭亡？当年你父季历因战功震主，受商王猜忌，被囚禁致死，这才是自取灭亡。你为善至极，假借贤德之名骗取天下人心，你还想脱困？你西伯姬昌与九侯和鄂侯并称天下三公，此二人均被纣王以酷刑虐杀，你还想出去？做梦吧！
1: 即使我死在油里，我儿剥一口姬发鸡蛋，生而贤能，也能将我周国

0: 我今日就有一个好消息告诉你，你那贤能的长子伯邑考是你要造反的同谋。我也跟纣王说了，纣王把他杀了。
1: 奸贼！
2: 你不得好死啊！你这奸贼呀！
0: 李昌，你我差的就这点距离。

0: 杀我？你这辈子没机会了。
1: 等你死后，
0: 我即刻发兵灭你周国，
1: 让你剩下的那些儿子们去陪你和伯邑考，这样你们一家就能团聚了。
2: 你个奸贼，奸贼啊！

颜回啊，自幼就拜我为师，仲由也是最早跟随我的弟子，他们随我周游列国，风雨颠沛14年，我们早已情同夫妇，没想到都相我而去。白发人送了黑发人，门王的伤痛我感同身受，如果老天让我做一个选择，我宁可死的是我自己，而不是我的颜回和仲由。

0: 先舍己任，历经困苦，依然坚守大道，这样一份共同的精神追求，最是难能可贵。文王身处逆境，但自强不息，这让我想起了当年您和颜回、仲由等贤者。
1: 共同被困于陈蔡之地，绝粮七日的故事。你说的对，我当年和颜回、仲由等弟子一起困于陈蔡，就是以文王的精神激励自己，坚守心中的大道。

0: 回啊回！为人呐，要效法天之运行，自强不息，方为君子。为人要效法地之绵延，厚德载物，方为君子。
1: 厚德载物，
0: 方为君子。
2: 夫子，
3: 夫子，
2: 夫子，您没事儿吧？
3: 没事儿吧？
0: 没事。
3: 夫子，您都饿了这么多天了，还是先别讲义了。您还是休息一会儿。
2: 是，您就歇歇吧。
0: 刀兵在旁，前途未卜。越是在这种艰难困苦之下，我们越要勉励自己，激励大家。
2: 是。夫子说：“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方为君子。”那在夫子心中，何人称得上是君子呢？
0: 文王是君子。当年文王求于有礼，他的处境比我们今天要凶险万分，可他自强不息，推演天道，才有了我们今天所讲的义呀。

0: 屈服，醒！
1: 吾儿，吾一口。

0: 君父不必自责，不遗憾。至死不悔。
1: 为什么？为什么你奉老尊贤，却招虐杀，孩儿为百姓请命，劝谏商纣，是行君子之道，是遵从君父的教诲，是追慕祖父的美德。你祖父当年受难时，我同样没能救。

0: 君父。
1: 不要过于伤痛，也不要为了为父之死而牵扯自己。为父但求有功于天下的一民，没有为自己的安危考虑。
0: 难道做君子真要以性命为代价吗？啊！
1: 其生而为人，此生不应该来做君子吗？
2: 天命有福祸，君子应当力求无悔无过。
0: 你们为大道牺牲，让我明白君子之道与天地相参合。君子效法天地，行光明之举，如日月永恒。
1: 对，天就是君子的表率，运转不息，刚健有为。
3: 对，天就是君子的表率，运转不息，刚健有为。
0: 对，天就是君子的表率，
1: 运转不息，

0: 天，运转不息，刚健有为；效法天，自强不息，方为君子。
1: 自强不息，方为君子。
2: 商王对天下行残暴之举，伤黎民，损天道，我应如何作为？
3: 你应该善待世人，承载万物。
2: 善待世人，承载万物，那就必须博大而宽厚。最博大的是什么？最宽厚的又是什么？
3: 你应该善待世人，承载万物。
2: 必须博大而宽厚。最博大的是什么？最宽厚的又是什么？是大地，是大地呀！大地承载万物，顺天势而延绵，广博无边，我应该效法大地。
3: 我们都被大地养育，
4: 我们都被大地承载，
2: 厚重延绵，承载万物。君子以效法大地。
0: 君子之德如大地，地势顺而绵延，以深厚之德承载万物，所以效法地，厚德载物，方为君子。
1: 厚德载物，方为君子。
2: 君父，不亦可无耳。你们以生命践行君子之道，我定不会辜负你们的德行和表率。身处逆境，不改节操，追寻大道。
3: 吾儿，你一定能振兴周国。
4: 君父，您一定能护佑天下人。
2: 你敬天，护佑人，行君子之道。我要效法先祖伏羲，推演大道。
0: 效法先祖伏羲，推演大道。

0: 进取诸身，远取诸物，化向天地之道，蕴藏于天地水火风雷山泽之中，留于后人领悟。你们行为君子，你们刚健有为，你们厚德载物。你们悟到了。
1: 谢谢。

0: 在刚才的这段戏剧中，文王被囚，并且得知自己的爱子伯邑考被害，我觉得对一个父亲来说，这应该是何等的悲痛。但尽管深陷如此艰难的困境，文王依旧追寻心中大道，也更加能够感受到他这份毅然和坚定。
1: 这就是君子自强不息呀、啊！实际上，在这段戏剧里面呢，孔子饿陈菜的时候，还有一句话，就是子路问他说：“君子跟着你追求道，就是这个结果吗？”然后孔子说：“对了，君子不穷，就是君子越是穷困越要坚守，你能固守节操，遇挫反强，刚健有为，才是真正的君子。”
2: 刚才戏剧的展现是很有震撼力的，这涉及到中国哲学的一个基本命题，就是天命观。那么夏商周三代都有天命观，但是到了周开始，天命里边最关键的因素就变成了人的德行。所以我们看到西周人特别提出敬德、保民这一系列的观念。周人说：“皇天无亲，伟德是辅。”就是说这个天地跟谁的关系都是一样的，最后天选择谁呢？选择有德行的那一个。整个中国文明转向了一种人本化的思想。
0: 那我们继续往下看戏剧。
3: 文王求于有礼，七年时间推演天道，为后世留下意义。他身处逆境，不改心志，为我等做出君子自强不息的表率。
4: 请教夫子，文王后来是如何脱困的？
3: 君子以厚德载物，诸侯与贤臣皆仰慕文王之德，齐心设法营救他。有绅士黎荣，有雄士纷纷献出宝物，洪尧等贤臣们以此进贡纣王，向纣王显示周国在诸侯中的威望。纣王忌惮，恐惹动天下诸侯之怨，于是赐西伯公使斧钺，给予他征伐诸侯之权，放归周国。
4: 请夫子为我们讲讲文王返回周国之后的故事吧。
3: 好，那我就为你们讲讲革故鼎新的故事。革去故也，鼎取新也。文王受命奉命岐山，圣人出也。
5: 走，
6: 讲不讲理？
7: 什么你们的路？
6: 路权
7: 分明
6: 到了我们瑞伯的境内，那是我们的。
5: 到了你们
6: 的
5: 就是你们的吗？
8: 瑞伯，你们瑞国的猎户猎杀了我们虞国的鹿群，是你们理亏。哼，
5: 笑话！
9: 虞伯，
5: 这鹿跑到我们瑞国来，那就是我们瑞国的，我们想抓就抓，
8: 那是我们虞国山民蓄养的鹿群，你们应该奉还给我们。
5: 你说是你们虞国的，就是你们虞国的路了。
8: 你，
5: 我们找西伯平里去。
8: 走，
5: 走就走。这羊应该归你。
10: 不，都是你的嘛。
5: 两位贵人，你们给我评评理。
8: 二位请讲。
5: 这我家的母羊跑到他家里生了小羊，他帮我喂养许久，还要把母羊和小羊都归还于我。我觉得这母羊我可以留下，但小羊一定要给他。
10: 我就是暂时替人喂养，这母羊跟小羊都应该归他嘛，我不能占为己有啊。
5: 是你付出了劳动，展示了美德，我应当是有所回报的。
10: 西伯敬老慈少，也显示了美德，何曾向我们索要回报啊。我要学习西伯，不能收你的小羊。
5: 两位贵人，我到底该不该收下小羊？
10: 我到底该不该归还小羊？
8: 我觉得二位都是有美德的人，
5: 我们哪有资格裁决周人的事情？
4: 是，
5: 周人是我们的表率呀。
8: 没脸见西伯了，
7: 我也没脸去。
8: 他曾经对我们有恩，但是我们却没学到他的美德。
7: 我要把列道的路都还给你。
8: 瑞博，路不重要，我们要做友好的邻国。
7: 对对对，做友好的邻国。
3: 诸侯有征讼，不再到朝歌去朝见商纣王，而是纷纷找西伯裁决。像虞国和芮国这样没有见到西伯就消弭了纷争的故事，我听说过不止一次。这就是美德的力量啊！
9: 据历史记载，当时很多诸侯都说西伯是受有上天之命的君主。
3: 西伯受命于天，革故鼎新的使命就落在了他的身上。

0: 军父，军父，
1: 你们巡防各地数日，结果如何？
2: 军营的士兵纪律严明，勤于操练，不扰黎民，长者得以奉养，境内的常驻者越来越多，年轻的中人们喜学文，爱习武，精于农艺。
1: 官员们皆有美德，待西伯行善，则于黎民呐。
2: 听着大家巡访的结果，我心里甚是宽慰啊。
1: 我周国得以振兴，现在是时候为我兄长报仇了。盈利可出兵伐虫，
3: 不可。

0: 冒染新民伐虫，会给虫国的黎民带去灾难。
1: 瑞伯，余伯求见。
2: 瑞伯拜见大王。
3: 余伯拜见大王。
0: 二位诸侯急忙赶来，所为何事啊？
2: 大王，虫国的百姓饱受虫侯虎暴虐之苦，用尽力气劳作，依然无法吃饱穿暖呐。
3: 大王，虫国很多百姓逃难至我余国，但那虫侯虎却命我等遣返难民，否则就要罚我余国。
2: 我瑞国也是一样，我和余伯不忍将他们遣返，眼看他们送死，特来求助大王，
3: 请大王救救这些难民吧。

0: 大王，崇侯虎不但助纣为虐，还对崇国黎民施以暴政，诸侯不满，黎民受辱。到了大王行天道的时候了。
1: 大王，
2: 大王，
3: 请大王行天道，应民心，伐灭崇国，革除暴虐之势。

0: 为王者，当以造福天下万民为己任。我以殷商为鉴，以民心为鉴，心里早有答案。为今欲要造福天下，唯有变革一途。变革的目的，不仅要推翻旧的暴政，更要建立新的统一。 各诸侯国统一于新的礼制、新的美德、新的法度，此之谓割骨鼎心。
1: 我等愿随大王割骨鼎心。
0: 众人听令，集合军队。
2: 诺。
0: 从古助纣为虐。
3: 致使生灵涂炭，我周国遵循天道，因救黎民于水火，伐虫灭商，割骨鼎心。
0: 将听令。诺。我伐穷国，是为了护佑黎民。今日在此，严明军纪：一，不许杀害黎民；二，不许破坏房屋；三，不许填埋水井；四。 不许砍伐树木，五，不许伤害牲畜。犯此五项军纪者，并斩不饶。
3: 遵大王令。
0: 禁止。

0: 秦国城墙十分坚固，久攻不下，我军连三攻城，伤亡颇大。
1: 众将听令，暂停攻城，休整军队。
2: 哦，
1: 革其固，定其心。即使像文王这样的君子，

0: 也经历了一场艰难的过程。
1: 据历史记载，文王伐崇战事极其宏大，无奈崇国的城墙实在太坚固，周国和诸侯的军队苦战数月，久攻不下，但文王没有放弃。后来他修教军民，振奋人心，再伐崇国。

0: 警察，警察，看见这些奴隶没有？看见这些贱民没有？你不是爱民吗？你若攻城，你将剑先对准他们，把他们先射死。
1: 大王，楚侯虎驱赶吴宫黎民，在城墙上仗剑，阻挡我军攻势啊！
2: 军父，我军将士进不敢放守攻击，退又恐遭伏击，进退两难啊！
1: 楚侯虎此举结果，我这顺势破城，必然伤亡惨重，血流成河。
3: 令众将按兵不动，射杀百姓者斩！报！敌军援兵正在来袭，一旦楚侯虎的援兵到达，腹背受敌，我们必败无疑。
4: 火进火撤，请军父速速决断！楚侯虎就是禽兽，他把我的父兄给拉到城墙上去挡箭，没活路了。
3: 咱们拼死一搏，攻上城墙，杀死楚侯虎。横竖都是一死，拼了！若能引西伯进城，咱们就还有活路。
5: 对，
3: 杀死楚侯虎，攻引西伯，我干了！
4: 我也干了！
5: 咱们一起干！
3: 对，
5: 一起干！
3: 杀楚侯虎，引西伯，冲啊！
5: 冲啊！
3: 快看，红国的黎民举事了！
6: 楚侯虎无道，不战自乱呐！
3: 你们敢反？啊，杀了他们！你们敢反？把他们都杀了！快，全都杀了！楚侯虎，
7: 残害黎民，将士们，受够你了！
3: 你们也敢反？
8: 娘子啊！
3: 楚侯虎已被擒拿，押下去迎接西伯。

0: 军民共迎西国，重获军民共迎西国。
1: 军父，出蒙古被擒了，红国的军民在迎接我们，
2: 随我进城拜谢蒙古军民。
0: 西伯威武，西伯威武，西伯威武，西伯威武，西伯威武，西伯威武。
2: 西伯昌拜谢蒙古军民，
3: 拜谢蒙古军民。
0: 西伯威武，西伯威武，西伯威武，西伯威武，西伯威武，西伯威武，西伯威武。
2: 红河虎残害黎民，拖下去斩，
1: 你不得好死，
4: 你不得好死。

0: 王伐楚，顺天应民，上下一心，最终取胜了。
1: 周文王伐楚胜利，实现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格局，为后来武王伐纣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周朝奠定了决定性的基础。但可惜，伐楚胜利几年后，周文王就在西岐病逝。

0: 姬昌一生同尽贤能，爱惜的运命，顺应天道，今我周国民生安乐，贤能汇聚，诸侯乐服。但人生有限，我只能做到这儿了。
1: 君父，
0: 你们一定要记住，以仁德治国，礼乐教化，修德振兵，兴喜于民，是老有所养，幼有所教。
1: 谨记君父教诲。
0: 你们要担负起革故鼎新的使命，迎立新的大一统王朝。

相信你们一定能做得到。

0: 周国重贤，革故鼎新，振兴周国。武王姬发，周公姬旦，继承父亲文王的美德，推翻了商纣王的暴政，建立了周朝，开创了礼乐之邦的大一统盛世。每当我讲起这些先贤的故事，都让我神往啊。
1: 我们后世都知道，先生一生期盼的就是天下大治，天下大统。您学艺讲艺都是为了向天下传播美德和大道。
2: 学生今日第一次听讲，才明白先祖伏羲氏为何化天地之象。
3: 听夫子讲义，君子之德与天地相参合，君子为政，革故鼎新；君子为学，也因传承创新。
4: 敬天爱人，乃我华夏文化之根本，应当永世奉行。
0: 好，好，好啊！你们都学得非常好，温故而知新，学艺更应该如此。
5: 谢谢夫。

0: 此教诲。
1: 先生可愿随我到后室去看一看周易的流传？
2: 好啊，
1: 请，
2: 请。故曰：易道深矣，人耕三圣，势立三古。三君，此为何人？
1: 这是在您500多年之后，东汉史学家班固。他认为周易的成书离不开您和先贤伏羲，还有周文王，所以把您和两位先贤并称为三圣。
2: 把我和伏羲文王并为三圣，哎呦，愧不敢当啊。
1: 您是当之无愧。
0: 过无妄然，必有其理。我偏识周易，研究丹丸，无舍寸阴。
2: 此人，
1: 这是在您700多年之后，曹魏时期，一个少年哲学家，他叫王弼。他在《周易略历》里说，天地万物的生成和运行，都不是随意的，一定有其必然的规律，遵循自身的道理。
2: 他说的不错，易道中蕴含了天下的道理。
1: 他也为《周易》作注，以思辨的哲学高度向世人宣扬三圣留下的易学大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2: 此人，
1: 他是在您1500多年之后，北宋思想家张载。他和周敦颐、邵雍、程颢、程颐四人并称北宋五子。他们以周易的思想作为依托，建立起了理学的哲学体系，并且从中引申出一套经世之学，培养了一批以天下为己任的人才。
2: 好啊！
3: 传说，在遥远的东方，数千年前，出现了一个叫做伏羲的哲学家，他留下了一些古老的图像。东方古老易度中的奥妙，连通之一些真理，他和我的心算术是完全一致的。
2: 三君，
1: 他是2000多年之后德国的哲学家、数学家，名叫莱布尼茨。他发现并且完善了二进制的技术法。
2: 何为二进制啊？
1: 二进制就是只用零和一排列组合而成的一种进制方式。您可以把它想象成乾和坤作为基础，然后用周易里的这些符号的变化来表达世间万物的规律。在我生活的这个时代，二进制成为了信息科学的基础，而且应用到了互联网技术当中。经过几轮的技术迭代，现在我们正在迈向万物互联的时代。
2: 何为万物互联啊？
1: 打个比方吧，这浩如烟海的典籍，我们都可以把它变成零和一，然后存到云端。您想看其中的任何一个篇章，只需要在索引里轻轻一点，它就会出现在您的眼前。
2: 哎呦，萨君呐，要是在我那个时代有这万物互联，那我就可以看更多的典籍了。
1: 是啊，不仅如此，它还能让我们看到周易在各行各业里的应用。你看，点点你好。
4: 你好，萨贝宁。
1: 你能为我们说说你所了解的周易吗？
4: 周易流传数千年，它被广泛运用于人们生活中的各个领域。
1: 那据你统计，在人们读周易、用周易的时候，引用最多的一句话是哪一句？
4: 根据我的分析，在周易中，人们引用最多的一句话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还有呢？
4: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1: 谢谢点点。
4: 再见。
1: 不出我所料，就是这两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相隔了数千年，这两句话依然有着让我们为之振奋的力量。我相信刚才在齐颂的时候，我们现场以及屏幕前的所有人和我一样心潮澎湃，这也正是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在产生的共鸣。
1: 周易中有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也，说的是中国人谦逊包容的民族品格。又有二人同心，其利断金，是描述团结一致、齐心协力的优良传统。可以说，从伏羲的仰观俯察天地开始，周易作为中华民族最重要的典籍之一，就承载着中国人感知世界、总结规律的思想成果，指导着中国人立身处世的准则。
2: 刚才的节目使人感受到一种震动心灵的力量，文王把德引入到义里去，孔子把社会伦常引入到义里去，朱熹就直接把礼称作太极，王阳明也是用义这个体系来解释他的哲学。整个的义在中国文化当中，它是一直发挥作用的。义大概是从明末传到西方去，到目前为止，西方学界认为周易是最能代表中国哲学的典籍之一，也是代表世界古代文明的重要典籍。
3: 周易是一种我们中国人的哲学智慧，它对于中国文化有一种非常特殊的价值，而在中国的文化典籍当中，周易是最具有这种探索未知的这样一种精神的。就像徐老师刚才所提到的，周易恰恰是中国最哲学同时也是最世界的一个代表。
0: 大道至简，生生不息，穿越数千年时光，周易上溯先民智慧与思想的源头，下启文化的更替与文明的觉醒，其中所蕴含的哲思深奥精微，包罗万象，而这些也早已经融入了中华儿女的血脉和基因之中，关照着中华民族的当下和未来。我们再次感谢三位读书人与我们共同识读周易。

0: 兄弟们，我最近投资了一款新型虚拟货币理财产品，月收益率高达10%，随时都能提现，躺着就能赚钱。
1: 收益这么高，靠谱吗？
0: 放心吧，我投资一个月就赚了一辆宝马，绝对靠谱。
2: 好嘞，我投30万，我投20万。
0: 少哥，我又拉了两个朋友投资了50万，说好的提成可不能少了我的。
3: 放心吧，
1: 这才5天就收益了这么多，我再加投20万。
4: 您好，您选中的号码是和对口在拨。
5: 你们的行为已经涉嫌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现依法对你们进行拘留。
1: 非法集资套路深，多年好友莫轻信。

0: 透8.8亿派奖来袭，3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系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塞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1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清碧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 186-4791-1844。
0: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2: 草原。星火可使万亩莽原毁于一旦，四季更替，岁月流逝，春季是万物复苏的季节，也是森林草原火灾多发的季节。一颗烟头，一点火星，都可能是一场生火的开始。我们要做到谨慎不带火种火源，祭祀不烧香焚纸，发现火情及时报警。草原，诗的海洋，别让火成为它的终结，让旷野长绿，防火不可麻痹。草原防火，人人有责，让我们共同努力，保护好美丽的家园。
3: 接下来请收听广播专辑《他日归来》，钱学森的求知岁月。
4: 第13章，受益终身的科研方法。钱学森科学成就的取得是多种因素综合的结果，其中就包括他善于掌握治学方法。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是那些立志于以学术为事业者的必备技能。钱学森在导师冯卡门的严格训练之下，在实践过程中总结和掌握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科研方法。这套科研方法可以概括为先博后约，以专治精，由精求通。先博后约，强化梳理学术史的能力。自近代科学发展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呈现叠加趋势，因此当开展新的研究课题前，梳理前人的研究成果不仅必要而且必须。学术史梳理既是开展研究的前提，同时也是向学界前辈致敬。钱学森读博之际，特别注重和加强梳理学术史能力的训练。例如1937年钱学森加入马琳娜组织的火箭研究小组之后，因需要对小型液体推进剂试验火箭进行改进，于是他全面系统地收集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形成了一份长达114页的学术史报告。他参阅的各类材料包括一、1827年至1931年的早期文献12篇；二、 1913年至1933年的专业书籍37本。三、1927年至1935年的专业论文19篇。此外，他还系统地查阅了四种专业期刊近十年来发表的燃烧室温度、火箭理想效率、燃烧产生气体膨胀、燃烧喷嘴设计、发动机推力计算等方面的文章。这种研究方法是通过梳理和分析文献，发现已有的研究成果和未被研究的领域。如其所言，做研究就是开拓已有的知识领域，攻克学术的前沿阵地，所以一定要知道科学的最新发展，了解别人的最新成果。因此我一有空就去学院图书馆的期刊开放陈列架，翻看最新的期刊，阅读别人的新论文，并从中得到启发。这种方法既可避免重复研究，把握学术前沿，同时还能找到新的研究方向。钱学森在长期实践过程中逐渐掌握了阅读和分析的研究方法，尤其是只看首尾就能做出评价，判断好坏。这是因为在一篇论文的前面总是介绍问题的提出以及说明处理的方法，在末尾总是介绍所得出的结果和结论，因此根据我们以往对自然界规律的了解，就可以做出判断，行还是不行，合理还是不合理。毋庸置疑，这个方法的前提条件是对所处科学研究的历史和发展现状有足够和充分的了解。钱学森后来晋升博士生导师指导研究生时，已将此方法传授给自己的研究生。以专治精，撰写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学术论文是科学研究能力的重要体现。钱学森读博期间以问题意识为导向，在国际专业期刊上发表多篇高质量学术论文。在这些论文中，有一篇是他和导师冯卡门合作完成的学术报告。这篇题名为《可压缩流体边界层》的学术报告是钱学森博士论文的一部分，是在导师冯卡门的指导下合作完成的。但在1938年1月26日的美国航空科学院第六届年会空气动力学分会上，第一作者冯卡门却让第二作者钱学森登台报告。这是钱学森在美国航空科学界的首秀。报告结束后，钱学森将报

稿反复修改后投至航空科学，经审稿后刊登于1938年第五卷上，这是钱学森正式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虽为第二作者，但意义重大，激发了钱学森撰写高质量学术论文的强烈愿望。此后他又陆续独自或合作完成多篇学术论文，并且多发表在航空科学等国际学术刊物上。钱学森勤于笔耕，善于思考，通过撰写和发表高质量的学术论文，达到以专治精的目的。他在导师冯卡门的指导下，化整为零，以可压缩流体的流动以及反作用力推进作为博士论文选题，并将其划分为四个部分进行研究。第一部分为可压缩流体边界层，是在他与导师冯卡门合作完成的学术报告的基础上修改和提炼而成的。第二部分为有功角旋转体的超声速绕流，是他在导师冯卡门的指导下独立完成的。第三部分为将 Chaplygin 变换应用于二维亚声速流动。此文后来发表时的名称为可压缩流体的二维亚声速流动。第四部分以连续脉冲方式推进的探空火箭的飞行分析，是他与马琳娜合作完成的研究成果。这四个部分表面无内在联系，实则是以空气动力学理论为核心的内在统一体。前三部分属于理论研究，第四部分属于应用研究，即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宗旨。对于撰写毕业论文，钱学森曾形象地将其比喻为立志科学研究前的一次练兵。他后来回国执教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时说，毕业论文是什么东西？这是同学做研究工作的初次练兵，过去几年全是上课，学习方式主要是听课、复习、做习题、考试等方式，如何做研究工作没有经验，也没有这方面的锻炼。这次毕业论文是一次练兵，主要的还是一次教学活动，不过不是上课，而是做一个题目，是由过去几年的完整的学习阶段到工作岗位的一个过渡，这个过渡就是练兵。既然是练兵，就说明它不是打仗，而是练习打仗，但又是为了将来打仗，所以就要有一点像打仗似的。总的要求来说还是练兵，真正打仗是将来到工作岗位上之后的事，也只有练好了兵，将来才能更好地为国家做出贡献来。既然是为将来的科研工作练兵，那么就应该严阵以待，把它当作真仗来打，否则就练不好兵。正因如此，钱学森在导师冯卡门的指导下设计博士论文体系的过程中，始终以高屋建瓴的整体观思考问题。正如他后来一直特别强调的，中国有句老话，读书明理，意就是明白自然界的规律，掌握自然界的规律是我们今后工作的基础。在学校里，它反映在基础课中，也就是同学们过去几年所学的内容。这些知识如何才算真正掌握呢？就是要提纲挈领地掌握这些内容，能够用一个纲抓起来，能够用几条线把它们串起来。这些内容要了解得最透彻，要明白自然界中什么是行的，什么是不行的。所以钱学森在撰写博士论文的过程中分别用力逐个突击，但他始终有一个纲总领，并且能够用几条线把它们串起来，最终按期完成预定计划。其中令他在航空科学界声名鹊起的，当属可压缩流体的二维亚声速流动。作为这篇文章产生过程的见证者，钱学森师兄谢尔斯后来的一段回忆颇为精彩。谢尔斯有次去导师冯卡门家里，正好看到冯卡门与钱学森两人在讨论各自演算的数学手稿，谢尔斯于是竖起耳朵听了起来。原来冯卡门与钱学森就同一个问题分别以不同方法进行演算，得到相同的结果，但冯卡门认为钱学森的算法是错的，于是两人又从头分析整个演算过程，结果发现两个演算公式都是正确的，也就是说钱学森

到了一种新的演算方法。所以此文后来发表时，冯卡门坚持只署钱学森的名字。钱学森发表此文时，在最后特别声明，作者感谢冯卡门博士提出这一问题，也感谢他在工作过程中提出的善意的批评。最终，钱学森于1939年5月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拿到了加州理工学院哲学博士学位。可以说，这张证书背后的努力，奠定了钱学森此后向航空航天科学研究领域纵深发展的基础，使其逐渐在世界科学界展露出中国青年学者的形象。当钱学森拿到博士学位证书那天，他穿好博士服，摆好姿势，请好友范旭基为他拍了一张博士服全身照，因为这一天对他来说具有重要的纪念意义。由精求通，构建广博的科学知识体系。宋朝陆电曾言，问学必有师，讲习必有友，即治学需与师友探讨，因为个人见识总是有限，不可能穷尽所有。钱学森求学过程中特别重视学术交流，且深受导师冯卡门的影响。读博之际，他就曾以学术沙龙形式组织中国同学举行学术报告会。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有不少中国留学生在加州理工学院求学，如袁家骝、谭家珍、顾公绪、殷鸿章、朱正元、黄煞谦、郭宜成、袁绍文等。钱学森后来回忆说，我是1936年秋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转到加州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的，到校后就遇到郭宜成同学，天天见面，相处甚欢。我在航空系，他在物理系，可以相互学习。当时在生物系的还有谭家珍同志和殷鸿章同志，也还有其他系的中国同学。中国同学都主张相互学习，开拓知识面，所以每星期日上午10时许就聚集在一个教室开学术报告会。这种沙龙式学术报告会有助于他们了解学科发展前沿，并在彼此交流的过程中形成宽广的学术视野。直到1993年1月23日，钱学森致函科学院院士曾成奎时还回忆说，我在30年代曾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星期天上午中国同学学术报告会上听过您讲繁殖海带的重要意义，60年了。可见钱学森对这种学术活动的印象非常深刻。后来他在加州理工学院担任古根海姆喷气推进中心主任时，讨论班成为课程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且他的讨论班成为加州理工学院校园里最活跃的讨论班之一。不论谁做报告，几乎所有教授都发言，气氛是那样的热烈。钱学森的博士生郑哲敏曾参加讨论班，他回忆说，在一次喷气推进讨论班上，钱先生发表了关于如何进行理论研究以及实践与理论关系问题的精彩讲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当时他在黑板上随手画了一张图，以一条曲线表示理论研究的进展，曲线两侧有构成喇叭似的两根直线，以表示实践。他说，当曲线与直线相撞时，就应当考虑改变理论研究的方向或途径，而且只有在理论与实践不断相互作用的条件下，理论研究才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现在时间虽然过去了几十年，钱先生这张图仍清晰地印在我的脑中。直到钱学森回国领导中国航天科技事业之际，他还曾亲自组织科研讨论会，针对科研问题进行交流和讨论。及至晚年，他又组织或参与系统学讨论班、航天医学工程讨论班、中央党校经济学讨论班等学术活动。这种学术沙龙可以起到由精求通的效果，触类旁通，由专业课程跨越到其他研究领域，构建起广博的知识体系。正如其后来总结所言，知识愈是广，掌握的愈深，经验愈多，在摸索过程中就可以走捷径，就可以更快地掌握机理，建立模型。
所谓科学工作者水平的高低就反映在这些地方。这是因为，对于一个具有战略眼光的科学家来说，不仅要有专业基础，同时还要有宽广的学术视野。如其所言，人的成长同环境有关，这里面也有辩证法。比如专家，他应该是专与博的辩证统一，光专不博不行，光博不专也不行。由于加州理工学院师生比很高，所以教师上课都采取讨论班的形式，师生可以在课堂上自由讨论发言，甚至针锋相对地批驳对方的观点。然而，这些学术上的对手往往会成为朋友。例如钱学森就经常跑到化学系去听化学系主任 L 鲍林讲结构化学的知识。两人虽然相差十几岁，却在讨论交锋的过程中结为好朋友。后来鲍林主张服用大剂量维生素的思想遭到生物医学界的普遍反对，但钱学森则通过亲自服用维生素给予鲍林以行动支持。加州理工学院的民主学风可谓不分师生，无关长幼，大家可以充分讨论。例如钱学森晚年研究技术美学之际，因通信对象张帆在一封信中以教会一词表达对钱学森的感激之情，钱学森后来便回信说，同志间的讨论从来不是谁给谁的教诲。可以说加州理工学院的民主学风深深地影响了钱学森，成为钱学森学术生命的基因。钱学森在科学生涯中心意迭出，根源在于面对学术权威时敢于阐述自己的学术见解，充分发扬学术民主作风。总而言之，钱学森的博士研究方向转向空气动力学理论，算是气功从理。但他知道用数理理论解决工程技术问题绝不可忽视工程本身，因此他在读博之际经常找工程师们交流观点，甚至还经常跑到工程现场，眼见为实。通过三年学术训练以及掌握的先博后约、以专制精、由精求通科研方法，钱学森对理论与实践结合的价值有了更加深刻的体会，技术科学思想内涵及其方法论的雏形逐渐明晰起来。第十四章，专业的音乐评论家。换个角度看，钱学森或许是一位被科学研究工作耽误的音乐家。他在交通大学参加学校乐团之际就精通乐器，同时又广泛阅读各种音乐理论著作，既有实践又有理论，知行合一。鲜为人知的是，他早年还发表过三篇音乐评论文章，前两篇发表于留美前夕，后一篇发表于留学之初，堪称专业的音乐评论家。第一篇评论，音乐和音乐的内容。第一篇评论为音乐和音乐的内容，发表在1935年第一卷第四期的《浙江青年》。这是他看到新闻报道1934年12月底杭州某小学和中学举行音乐会后有感而发。这两次学校音乐会规模很大，但钱学森看到音乐会名单中竟然有口琴独奏、京胡独奏、二胡独奏等节目，潜意识中觉得杭州学生对音乐似尚未能正确的了解，于是决定写下这篇评论，把音乐解释一番，希望能把这种错误纠正过来，使音乐成为浙江青年所了解、所爱好的一种艺术。钱学森写这篇评论时正在杭州笕桥飞机场实习，他从同龄人的视角以自身的音乐感受集中讨论了三个问题。第一，如何正确看待音乐的属性。钱学森发现大部分青年人对音乐的认识还停留在皮相层面，忽视内容层面。很多青年人虽然认为音乐是一种艺术，但还没有将其与文学、绘画等艺术等同看待，甚者音乐成为一种交际手段，被赋予功利性目的。有一次钱学森发现学校举行的校内音乐会上，因为有一位同学的女友弹奏钢琴，这位同学便约好只要演奏结束大家就一起鼓掌并喊 Encore，
钱学森当时就觉得抱着如此的心情到音乐会去实在非常错误。那么对于青年人而言，又该如何去理解音乐呢？钱学森用了一段形象的比喻，读完一篇小说，你会觉得一种快适，一种安慰。这不是因为纸张的洁白，印刷的精美，而是因为那动人的内容。看了一张风景画，你会觉得一种快适，一种安慰。这不是因为色彩的鲜明，笔调的雄健，而是因为它引你到了画中的世界去，你和画中的内容融合起来的缘故。看了一座石膏塑像，你会觉得一种快适，一种安慰。这是因为塑像全体曲线的变化及和谐感动了你。读完了一首诗，你会觉得一种快适，一种安慰。这绝不是因为诗的音节或文字的排列，而是其所包含的内容之美。小说、风景画、塑像和诗是如此，音乐也是如此。音乐的鉴赏必须注重在内容，必须注重在其情绪的流动，必须使你得到它的感动。因此最好的乐曲需包含最能感动人的内容，最好的音乐演奏必须是最能令人了解而受感动的。换句话说，音乐的好坏是完全以内容来做标准的。可见钱学森认为，好的音乐是演奏者和听者之间在内容上的互动。随后他又补充说，在听众方面固然必须具有听赏的能力，而演奏方面也需能把乐曲的内容完全表达出来。要能够把曲子的内容完全表达出来，第一，所用的乐器必须有表达的能力；第二，演奏者必须有表达内容的充分技术。所以完美的音乐必三者备具。所以钱学森随后又举例说，记得在三年前在杭州青年会听音乐，一位包女士弹贝多芬的舞曲，完了有许多人鼓掌，我却不愿意如此做。我觉得他的演奏只有技术没有内容，只像自动钢琴，不像活人在演奏。要知道，技术只是音乐演奏的手段，而不是音乐演奏的生命。音乐演奏的生命在内容的表达。第二，如何提升鉴赏音乐的能力。音乐理论书籍与实践之间是辩证的关系，懂得理论有助于指导实践，而通过实践又可以更深刻地理解理论奥秘所在。所以要学习音乐，必须既要懂得理论，又要实地练习以及听音乐。钱学森认为，提升音乐鉴赏能力的唯一办法就是实践，就是多听名家音乐，且由简单的歌谣开始，渐渐听提琴短曲、钢琴小曲，再到三重奏、四重奏，最后到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交响乐。随后他又指出，对于初学者，若有懂得音乐的人在这个过程中给予辅导，能够把每一乐曲的内容解释给你听，那就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他说，固然一个乐曲内容的解释并不必尽人皆同，个人很可以凭其个人的自由想象得到不同的意见，但为初学者，这种解释是可以告诉他怎样去了解乐曲的内容的。钱学森还举例说，譬如美国民谣作家斯蒂芬·福斯特的 Old Black Joy， 在前半部句句都在表示孤独的凄凉，中间两句 I'm coming 一重一轻，轻得好像空谷回声，预显出 Old Black Joy 孤独的可怜，所以最后两句就能引出全曲的顶点，使你非常紧张感动。第三，如何能听到世界一流名曲？既然要通过多听音乐名家来提高鉴赏能力，那么究竟如何才能实现呢？当时上海有一支常设大管弦乐队，于每年十月至次年五月止，每星期日举行一次管弦音乐演奏会。此外，世界上不少知名演奏家还会到上海开演奏会，如泽姆·巴里斯特、列昂尼德·克罗伊策等。然而这些高雅音乐会票价不菲，对于绝大多数青年来说是不现实的。
即便退而求其次，利用留声机来反复听名曲，

唱片价格也不低，每张要卖到6.6元左右，这远超普通学生的支付能力。于是钱学森提出用众筹方式来欣赏世界名曲。他说，集合音乐的同志组织一个团体，如有40人，每月每人出4角钱，就有16元了，再和唱片公司交涉打一折扣，那么每月可以买3张片子。如此一月中少看一两次电影，或少用些零钱，便可以听到名曲，而且唱片不比音乐会，一次听不懂你可以再开一次，甚而2次、3次、4次听懂了为止。这对初学者是最相宜的。至于唱机，在上海买旧的20-30元，已经发音很好了，试购唱机时学校当能帮助，所以也不成问题。唱针一用好的，一面一换，方能保全唱片。但在这样一个团体中，必须有组织，有一个购片的指导及乐曲的解释人，才能发挥最大的效力。第二篇评论，机械音乐。第二篇评论名为《机械音乐》，发表在1935年第3卷第8期的《音乐教育》上。这篇评论凸显出钱学森的工科生特点，他从科技视角出发，围绕机械与音乐的结合，重点讨论3个问题。第一，何谓机械音乐？机械音乐概念是相对于活的音乐而言的。随着机械出现以后，人的各种活动被机械取而代之，同时在艺术表现形式上出现机械化。例如留声机已成为保存现代音乐所不可缺的媒介物。但钱学森指出，机械音乐并不是简单的活的音乐的替代物，而是可以成为现代艺术中独立的一门类。他提出这种观点，主要是基于机械音乐与活的音乐之间的区别。钱学森认为，良好演出的要素主要包括3方面：曲谱、技术和乐器。机械音乐与活的音乐的区别就在于技术和乐器，这是因为一个活的演奏者的技巧受制于他的生理最高限度，例如臂力、肺活量、体格、发音力度等。另外，每种乐器在制作之时就已经产生属于它的音色，即每件乐器的音色同样是限定而无法任意改变的。但机械音乐却能够突破生理和技术的限制，能够完成活的音乐所无法做到的。他总结说，机械音乐之所能，也就是活音乐之所不能，就是打开和除去这2种限制，演奏者生理上的限制和活音乐上所用乐器本身的限制。这种解放正如机械工业之于手工业，机械工业把工业从人力和工具方面的困难中救出来，所以机械音乐把音乐从演出技术的限制中救出来了。正如保尔斯退凡所谓的，机械是开拓更大的自由的路，更大的可能性的路。第二，机械音乐的价值。那么机械音乐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门类，它的独特价值何在？钱学森认为，应当从2个方面考虑机械音乐的价值。一，机械音乐是否在人自己的内部唤起？二，用来表现的形象是否能无阻的、正确的与这种被唤起的感情和思想相符合？最后，钱学森回答了这2个问题。对于第一个问题，钱学森的答案是肯定的。他说，再普通的音乐都是作曲者把他的感情思想记录在曲谱上，在演奏的时候再由演奏者重新把死的曲谱变成演奏者自身的感情思想表现出来。这一种经过在机械音乐并没有两样，也是发生于作曲者，经过演奏者内部唤起，然后才表现出来。虽然在某种机械音乐是直接把作曲者的感情和思想记录出来，以后就分毫不差地把这记录变成声音，然这仍是完全在作曲者控制之下的。其实，在音乐创作全过程上，机械音乐和一般音乐唯一的分别，就在由演奏者的感情思想到声音的表现这一个距离。一般音乐比机械音乐是更直接，
吹横笛的，口中一出气，手指一按键就能出声了。但是无线电呢？声音必经过电台的许许多多的直空管，繁复的电路，然后再由电波跑上几千里路，再由收音机的天线走到又是一套直空管电路，临了还得经过扩声筒，才到了听众的耳朵。因为这一个遥远的距离，使人觉得作曲者和演奏者的作用小了，看不见了，似乎完全是机械在控制一切。但是这只要略略想一想，就会知道是错误的。对于第二个问题，钱学森的答案是机械音乐胜过活的音乐。他说，至于第二个问题，表现出来的声音是否与作曲者和演奏者的感情思想相符合，在这一点上，机械音乐必能胜过一般音乐。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达到这一点，必须是我们用来表现的乐器能够随作曲者和演奏者的心愿要怎样变怎样。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一般乐器有技术上的限制，而机械音乐是有着更广大的自由的表现能力的，所以必然的，机械音乐比较更能正确的无阻的表现出作曲者和演奏者的感情思想了。最后，钱学森判断，机械音乐这种新生事物的艺术价值不在活的音乐之下，因此机械音乐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艺术门类。但钱学森同时还提出一个问题，可否产生专门为机械音乐作的曲？唯如此，才能充分发挥机械在技术方面的特长。第三，机械音乐的发声原理。钱学森讲完机械音乐的概念和价值之后，又对机械音乐的发声原理做了科普。他总结了四种机械音乐：机械发音、机械电力发音、电力发音、光电发音。钱学森对四种机械音乐发声原理的解释，显现出他的专业知识水平以及对音乐的了解程度。他还从辩证法的角度，对机械音乐和活的音乐关系做出总结。他说，虽然在发音结构方面讲，我们必须把留声机、无线电和有声电影包括到机械音乐里去，但我以为，既然他们的目的不再创造新的技术可能性，而且他们也不能离开一般音乐而独立，他们和以上所说的诸机械乐器是有分别的，而且我们也不能说他们是乐器，而是一种传播工具吧。留声机、无线电和有声电影的功绩，不是由他们可以得到的新东西，而是因有了他们，把固有的音乐在社会中所加于人类的作用增加了、强化了而已。然而，我们如果说他们完全不能创造新的技术的可能性，也未尽然，因为在有声电影的设置过程中，对话、音乐、唱歌等元素是分开个别收音的，以后再把分别设置的片子对好了时间一起发音，再灌入设置，才得到最后的声带片子。这是不能同时发出的音乐，制成如同一起发声一样。最近报纸所载，美国发明家已经得到分别灌留声机唱片的方法，就是说一个提琴独奏可以先灌提琴的部分，后来再在同一的片灌入钢琴伴奏部分，演唱时就同一起演奏一样。我们姑且不去说这种方法在艺术价值方面如何，然其开拓了一条新的路，则是不可一议的了。这篇评论表面看是讨论音乐问题，但其背后反映的是讨论科学技术发展的社会影响。钱学森敏锐地意识到新的技术如何催生机械音乐这一类新生事物。透过这篇评论能够看出，青年时代的钱学森在欣赏美妙乐曲时，对未来世界充满好奇和憧憬。如其所言，科学技术的发展将会带来各种新的可能性，虽然很多发展只是第一步，但必然的，我们已经开始了新时代。第三篇评论，一封美国通信。1935年9月3日，钱学森乘坐的杰克逊总统号游轮经过十多天航行，
抵达美国西海岸的

雅图。钱学森在此地逗留数日，还不忘向当地青年会询问西雅图有没有音乐厅，以及哪天有音乐会，以便前往听音乐会。随后，钱学森乘坐火车来到位于东海岸波士顿的麻省理工学院办理入学手续，开始留学生活。1936年初，钱学森在江西省推行音乐教育委员会担任音乐教育杂志编辑的表弟李元庆给他寄了一封信，希望他谈一谈对音乐教育杂志的看法，以及介绍美国音乐界的情形。钱学森于是写了一封2500余字的复函寄出，李元庆以美国通信为名将其刊发在1936年第四卷第四期的音乐教育，落款时间为1936年3月31日。可见这是李元庆的命题作业。钱学森在信的开头写道，自从去年华北局势紧张后，我以为国内空气一定一变，像音乐教育这种杂志大概会停刊了吧，所以我在寒假的时候虽有一点功夫，想替你们写点东西，然一想也许现在已经用不着这玩意儿了，就懒下来。现在我实在忙得不可开交，恐怕不能有时间写点比较像样的文章了。随后钱学森在信中介绍了美国音乐界的一般情形，这封信主要评论了三个内容，一是对音乐教育的看法，二是介绍美国音乐界的情形，三是介绍歌剧在美国的情况。第一，对音乐教育的看法。钱学森对音乐的喜爱不仅停留在听的层面，而且还进行过系统的理论研究，他读过很多音乐方面的专业书籍刊物，具有很高的理论素养。他留美前不仅是音乐教育的忠实读者，而且他的第二篇音乐评论也是发表在该杂志上。他在信中写道，我对音乐教育有一点意见，我觉得这杂志的空气似乎太沉闷一点。我固然很喜欢你同妙先生所做的理论功夫，但在一般读者，这些东西恐怕吃不下去，而同时对音乐的错误观念仍无法纠正。所以我提议在杂志中可尽量加入国内音乐时事的记述及评论，在这记述及评论中自然可以随时校正时下错误观念，杂志中又可加入小补白之类的东西，可以用讽刺的口吻把报纸杂志中对音乐的错误指出。譬如我前年在现代上看见黑鹰做的一篇小说中说，在某跳舞场中奏贝多芬的交响乐第18支，这就是材料了。我想国内类乎此的肉麻句子一定恒河沙数，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也。第二，介绍美国音乐界的情形。美国人对音乐是否真有兴趣，这是钱学森介绍美国音乐界情形之前提出的问题，随后他以自己的经历对此做了回答。钱学森到美国后住在麻省理工学院宿舍，他每周都会坐车从剑桥去波士顿交响乐厅欣赏一场音乐会。在信中，钱学森介绍了去听音乐会过程中的所见所闻，说，以我所在的学校而论，住校的约有400人，但是我每星期到波士顿交响乐厅去，同我一起回校的不过2-3人，有时一个也没有。这虽然不足凭以计算同学中到音乐会的人数，但情形不见得比中国的大学好，是可以肯定的。在已到音乐会去的人之成分观之，10之7是40-50岁的，中年人最少，少年中大都是中学校的女生，老年人大都是阔人，听音乐会是上流社会的必须，可为谈住的。中学校的女生恐怕是音乐教师叫他们去的，由这一点看，美国人对音乐的兴趣也不见得比中国强多少。至于到音乐会去的人是否对音乐都真有欣赏的能力，也不见得。我曾听见我的旁座在春天的仪式中对他的同伴说， Oh, it's funny。 但这种人在鼓掌的时候他是很起劲的。以我常去的音乐会而论，
每曲都得让指挥起来三次，最后一次全队力齐，于是大家拼命鼓掌，尽欢而散。在我邻座的十几个听众中，我只看见一个人不是这样，有时指挥的不好，他也摇头不鼓掌。但是这种交响音乐会只是音乐生活的一方面，也许不能一概其余，因而下结论，因为美国电影院上流的门票不过五六角美元，这还是晚场，日场三四角而已。但交响音乐会后排也得八角五，一定有不少人因为太贵而不去的。在美国现在无线电虽然十之八九是所谓 hot music， 但每星期都有交响乐的广播四五次。随后钱学森还介绍了电台音乐的情况，包括播放时间、曲目和指挥等。他还特别提及福特汽车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因相互竞争利用广播播放音乐进行广告的情况。他对此方法颇为认可，因为通过这种途径有时还会收听到不错的音乐，还有音乐评论人对音乐进行评论。第三，介绍歌剧在美国的情况。最后钱学森介绍了歌剧在美国的情况，当时美国最好的歌剧院是纽约的纽约大都会歌剧院。钱学森写信之际，这个歌剧院刚到波士顿演出了一个星期，但从信中可知，钱学森对歌剧并不喜爱，甚至觉得可恨，这是为何？从信中可知其原委。我个人对歌剧是无好感的，我觉得音乐是一种最抽象的升华了的艺术，而戏剧是现实物质的，因为这种根本的差别要想把它们融合起来做成一种新艺术，即瓦格纳音乐剧，是不可能的。只有跳舞才配合音乐在一起，因为跳舞是人体表情的升华，抽象化了的，只有跳舞和音乐才能融合在一起。伟大的跳舞家邓肯说过，瓦格纳有伟大的成就，但是这位大师也铸了一个大错。这是很对的，瓦格纳在哥特达莫龙及帕斯法尔德中的美妙的音乐可以说都糟蹋了，至于那些歌剧听众在每一段完了时的鼓掌，把最后的音乐味儿破坏得毫无，尤其可恨。通过这一评论还能看出钱学森留美初期的生活状态，尤其是刚到美国还需要适应海外生活，只身海外难免孤寂，但他每星期都可以去波士顿听一场音乐会，在学习之余满足一下兴趣爱好，何其美哉。当钱学森听完音乐会坐在返回学校的车上会想些什么呢？或许是远在上海的父亲，又或许是已故的母亲，

他们三人经常在一起吹奏，悦耳笛声在幽静的校园里回荡。直到1941年，师兄希尔斯离开加州理工学院，这支竖笛三重奏乐队才宣告解散。有趣的是，钱学森在这篇评论中还做出我个人对歌剧是无好感的评价，但他后来却用向歌唱家蒋英求婚的行动否定了自己的判断。如今科学家钱学森与女高音歌唱家蒋英的爱情故事已广为人知，成为经典。第十五章，加州理工学院的青年学者。1939年，钱学森取得博士学位后，计划回国参加抗日战争，但导师冯卡门极力挽留。钱学森经过一番思考后，决定留在加州理工学院，这是钱学森科学研究步入体制化轨道的起点。他留校后，充分利用加州理工学院的学术资源和科研平台，研究兴趣逐渐从空气动力学和伯克理论延伸到火箭技术、工程控制论和物理力学等领域。一位多年后被称为一等星的青年科学之星冉冉升起，决定留在加州理工学院。自近代科学和教育制度产生以来，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早已摒弃传统的师徒制，导师制成为现代教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毋庸置疑，导师在青年学者成长的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钱学森在成为世界顶级科学家的艰辛道路上，博士生导师冯卡门是关键人物。冯卡门被称为20世纪的航空航天时代的科学奇才，是世界力学研究领域的顶级大师。钱学森第一次见到冯卡门是1936年到加州理工学院自荐面试读博。冯卡门说，1936年的一天，他来找我，就自己进一步深造的问题征询我的意见，这是我们初次见面。我抬起头来对面前这个身材不高神情严肃的青年打量了一下，然后向他提出了几个问题。所有问题他回答的都异常正确，顷刻之间我就为他的才思敏捷所打动。我建议他到加州理工学院来继续深造。1936年10月至1939年5月，钱学森在导师冯卡门的指导下完成博士学业。读博三年，师生二人结下亲密的私人关系。钱学森课余时间还经常到导师家中讨论问题或畅聊人生。在一次闲谈中，钱学森还以空军之父杜黑自喻，预言他们的研究工作将使他们成为导弹之父。读博期间，钱学森师承冯卡门最重要的学术思想就是，理论必须真正解决实际中的关键问题，即理论与实践结合。1938年秋季，钱学森的博士论文写作已近尾声，他开始着手准备博士论文答辩。此际他开始计划毕业回国后参加抗日战争的事情。当他将回国计划告诉冯卡门时，冯卡门产生了挽留钱学森的想法。冯卡门以留在美国做科学研究也能加强反法西斯的力量为由，希望钱学森能够留下。当时冯卡门拿到很多美国军方委托的科研项目，急需钱学森这样的青年人才协助他完成项目的攻关。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序幕渐渐拉开，且中日战争正在酣战阶段，钱学森听了导师的建议，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决定留下。于是钱学森成为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的一名青年学者。需要说明一个细节，钱学森出国时申请的学生签证有效期为34个月。1938年第二次得到清华大学同意延期的复函后，便向洛杉矶移民局申请延长签证，并顺利通过审核，有效期从1938年4月4日至1940年11月13日。由于钱学森留校后因签证尚在有效期，且拥有受聘

加州理工学院的合同，签证有效期延长一年，至1941年11月13日。此后，由于有导师冯卡门给美国战争部的推荐函和担保，钱学森的签证每年都能照章延期，但仍属学生签证。此间，加州理工学院还于1941年8月25日决定给予钱学森有效期为18个月的访问科学家待遇，此待遇后又多次顺延。客观地讲，护照和签证有效期的顺利延长，确保了钱学森在美国的合法居留权，而访问科学家待遇又起到了减少参加涉密科研项目审查程序的作用。钱学森能够参加美国国防科研项目，还有一个重要的外在环境，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美结盟，这为钱学森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美国国防科研项目的中国科学家不少，这反映出美国需要像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家，帮助他们提高国防科研水平。钱学森博士毕业留校，是他步入科学研究体制化道路的起点，是人生的一次重要转折。若没有冯卡门接受钱学森成为博士生，以及推荐他留校任教，钱学森的人生就是另一种轨迹。冯卡门与钱学森之间亦师亦友，从最初的师生关系到后来的科研伙伴关系，同时他们又保持着非常亲密的私人关系。所以1988年科学出版社请钱学森评价冯卡门的科学贡献时，向来理性的钱学森表露出少有的感性，并婉拒说，冯卡门是我尊敬的老师，对他我有感情，怕不能公正地评价，科研与教学双先挑。冯卡门推荐钱学森留校的一个客观原因，是他读博三年中表现出极强的科研能力和合作能力，尤其是钱学森的数学天赋帮助冯卡门解决了大量复杂的数学计算问题。冯卡门后来解释说，起初他跟我一起研究一些理论的问题，我发觉他的想象力非常丰富，他有把自然现象化为精准的物理图像的高超能力，这样他将他的数学才华成功地与之结合起来。他还是个年轻的攻读博士的学生时，已经在不少艰深的命题上协助我扩清了一些概念，我感到这种天资是少见的，因此我们两人便成了亲密的同事。但冯卡门不是那种只让学生协助搞科研的学阀，而是真心培养学生，并给他们创造展示才华的机会。1940年，钱学森留校后的第二年，就得到了冯卡门给予的独立主持科研项目的机会。当年，加州理工学院古根海姆航空实验室决定建筑一座弹道试验用的超声速风洞。冯卡门将这个科研任务交给了钱学森。钱学森做了大量调研和计算工作，在充分吸收直接驱动和影射驱动两种方案优点的基础上，决定采用直接驱动和影射驱动组合方案。这种方案既能满足低速试验要求，还能适应其他高速试验需要，一举多得。通过独立调研、计算和设计等工作，钱学森积累了丰富的工程实践经验。钱学森留校后参加美国航空科学研究所年会成为惯例，并且都会提交论文报告。美国航空科学研究所年会虽被冠以美国地域，但其实是每年年初举行的一次国际性学术例会。这个会议是航空科学研究领域内科学家们交流和探讨学问的盛会，每年参加会议者多达数百人。令钱学森难以忘怀的一次会议是1940年举行的美国航空科学院第八届年会。这是钱学森博士毕业后首次以青年学者身份在国际性学术会议上亮相，他为此做了长期准备，撰写学术报告《曲率对结构曲曲特性的影响》。当时破坏载荷是应用弹性力学领域中最令人困惑的问题之一。钱学森在报告

秒钟，通过理论计算而非试验，就能对于确定破坏载荷的各种相互影响因素和破坏过程的机制给出正确的描述，从而解决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巨大差别。这篇报告完全是钱学森出于学术兴趣的研究成果，所以他多年后总结这次科研经历时特别强调，算是独立研究工作，是出了师。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急需提高飞机战斗性能以压制德国和日本的空军，因此对航空科学研究产生强烈需求。在此背景之下，钱学森于1941年3月加入美国航空喷气公司担任顾问，开始参与空军研究项目。当年4月，冯卡门、马林娜和钱学森等人前往美国摩哈维沙漠军事基地开展了一项军事试验。他们以硝酸苯胺火箭发动机绑定在 A-20A 轰炸机上，采用垂直发射方式升空。这次试验取得圆满成功，喷气公司一飞成名，军方科研项目纷至沓来。1942年，美国战争部开始委托冯卡门主持军方涉密项目，以帮助美国以航空技术掌握制空权。冯卡门便将钱学森吸收到研究队伍中，但由于钱学森非美国籍的客观原因而不被允许参加军方涉密项目，于是冯卡门以个人名誉担保。他说，钱学森已经在美国生活7年，现在是加州理工学院的研究员和讲师，他是美国超音速飞行研究领域的知名专家之一，他发表了不少包括弹道学在内的学术论文，这些论文令他闻名全美。聘请钱学森可以帮助我们完成合同中的研究工作，而我也相信钱学森对美国和联合国的事业是忠诚的。冯卡门的个人名誉担保起到了效果。12月1日，钱学森收到可以参加军方涉密项目的许可函，被允许参加海陆空三军、战争部和科学研究发展局等机构的涉密项目。此后，钱学森在相当长时间内几乎每天挑灯夜读攻关项目，对美国航空科学研究能力的提升起到重要推动作用。但鲜为人知的是，即便有冯卡门的担保，钱学森仍被高度警惕。例如1944年12月16日，美国战争部就分别致函钱学森师兄希尔斯和同事邓恩，以确认钱学森的忠诚度。值得注意的是，钱学森在参与军方委托项目的过程中还特别注重军转民技术的发展。1944年2月，钱学森担任美国陆军军械署技术部远程火箭研究计划理论组负责人，主持计算工作时就提出火箭喷气推进技术在商业领域的推广应用，并且他还提出一个可以减少燃料消耗却能增大航程的方案。采用高推力的火箭发动机在相对短的时间内产生足够的动能，使飞机垂直向上起飞，冲出大气层，然后在熄火无动力的状态下，飞机在无空气阻力的高真空中沿椭圆形轨道飞行，当其重新进入大气层后，再可利用机翼所接受的空气动力的作用，使飞机在相当长的一段距离内做小角度的俯冲滑行而直达目的地。1948年1月11日，钱学森以美国航空喷气公司顾问身份向公司副总裁金波尔提交关于远程火箭导弹的优化轨道的备忘录，对方案中多种可能选择的滑行轨道做了估算，以探求达到最大航程的优化轨道。1953年，钱学森指导研究生拜尔在上述方案基础上进行经济性论证，并完成远程商用火箭运输的经济上的可能性的学位论文。此后，钱学森的军转民思想逐渐发展成体系化的军民融合思想，这是他晚年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边科研边会议成为钱学森的生活常态，在他承担科研之时仍笔耕不辍，将每年完成2至3篇论文作为定额目标。
不仅如此，钱学森留校后可为科研与教学双肩挑，除完成每年科研和论文任务之外，他还要承担教学任务。一方面，钱学森作为冯卡门的学术助手，成为兼职导师，承担着协助指导研究生的教学任务。例如，钱学森就曾协助冯卡门指导过范旭基。范旭基一直珍藏着一份钱学森指导其论文写作过程中的演算手稿，直到他晚年时捐赠给钱学森图书馆。另一方面，1942年起，美国军方委托加州理工学院举办喷气技术训练班，钱学森是教员之一，所以他后来还回忆说，我为教员之一，与陆海空三军技术人员有了接触，后来美军中导弹及火箭的军官有不少是当时的学生。客观而言，这种科研与教学双肩挑模式具有相当的挑战性，需要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钱学森在实践过程中逐渐掌握方法，能够自如地处理好两者关系。因此直到1978年，钱学森参加全国科学大会时还鼓励这种双肩挑模式。他说，高等院校教学人员和研究人员不能分家，一位教学人员同时也是一位研究人员，一位研究人员同时也是一位教学人员，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也不能分家，要一个人能教基础课也能教专业基础课或专业课，反之亦然。一位教学研究人员每几年要有一年时间到国家研究基地工、矿、农、林等生产部门实践。他还建议专门研究机构的科学技术人员要兼高等院校的教学职务，兼工农业生产企业的科学技术顾问，在几年时间内大约有四分之一的时间花在兼职工作上。钱学森博士毕业留校初期，生活充实，科研与教学双管齐下，相互促进。从他此间留存的照片可见，钱学森的青年学者形象逐渐清晰、丰富、饱满，尤其是1945年晋升加州理工学院副教授之后，流露出不负韶华的科学自信。受聘担任委托研究员。1939年7月7日，国民党政府为提高航空科学研究能力，在成都成立航空委员会航空研究所，并任命王柱为所长。这个研究所最初有器材、飞机和气动力三个研究组。1941年航空研究所扩充后，升格为航空研究院，并设器材和理工两个系。其中，器材系设立器材试验、逐木试验等七个研究组，理工系设立气动力、结构等五个研究组。航空研究所成立之初，就在海内外广聘人才，不仅设置专任研究员，还设立类似于通信研究员性质的委托研究员，以做咨询或协助研究。航空研究所成立时，王柱就想到了自己曾经指导过的留美公费生钱学森，于是专门致函钱学森表明聘任诚意。当冯卡门得知钱学森收到王柱来信后，于1940年4月20日主动提出替他致函王柱说情。冯卡门在信中说，钱学森博士给我看了您和他讨论回国服务还是留在美国的信件，我完全同意您在信中的观点。我想特别强调的是，我无意阻止钱学森博士回国履行他为国家服务的职责，但正如您所言，我相信一个人能够以不同方式效忠他的祖国。我想他回国前在航空工程和航空科学的不同领域开展研究工作，不仅符合钱学森博士的兴趣，同时也符合中国的利益。他已经在高速空气动力学和结构方面做出杰出贡献，我们现在正在从事流体力学的工作，我想这正是你们研究所今后的重要研究课题，所以我建议钱学森博士能够在加州理工学院再工作一年或两年。可以肯定，我欣赏他的科研能力、合作能力和个人修养，所以
我希望钱学森留下并非出于

0: 与私心。王柱收到冯卡门来信后，经过综合考量，认为冯卡门的建议言之有理，便于6月24日复函，表示同意钱学森继续留在美国。于是王柱采取曲线救国，改聘钱学森为委托研究员。钱学森欣然受之，此办法可以使钱学森不用立刻回国，又能够为国内航空科学研究做力所能及的贡献。1940年12月7日，钱学森专门撰写论文《高速气流突变之测定》，寄交航空研究所，后作为航空研究所研究报告第二号单行本出版。此文依据理论计算，测定了压缩性气流中流速渐次增加达临界速度。
1: 北京时间11点。
2: 是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3: 打开车窗，聆听生活，随时随地感受四季变化的韵味。交通气象，预知天气，方便出行。
4: 听众朋友，下面播送西蒙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蒙各主要城镇的天气情况：锡林浩特市多云转晴，8到18度；巴彦胡硕镇多云转晴，3到17度；乌里雅斯泰镇多云转晴，4到15度；巴勒盖尔高勒镇多云转晴，4到16度；别里古台镇多云转晴，8到16度；满都拉图镇多云转晴，8到17度。二连浩特市多云转晴，7到19度；塞罕塔拉镇多云转晴，9到19度；新保拉格镇多云转晴，8到17度；棉安图镇多云转晴，7到16度；宝昌镇多云转晴，7到17度；上都镇多云转晴，8到18度；多伦诺尔镇多云转晴，7到19度。锡林浩特市多云转晴，8到18度。
3: 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动物疫控中心提醒养殖户，春季动物疫病集中免疫已全面展开，防疫人员将上门接种，请主动配合落实养殖主体责任，科学做好动物防疫，守护牲畜安全， 保障养殖增收。
5: 节约用水，记心间，水资源贵如油，一点一滴不能丢。
6: 洗脸水存起来，
7: 冲冲厕所拖拖地，
8: 洗头洗澡洗衣服，记得随手关冷透。
9: 洗水果盆间牢，别让清水白白跑。
10: 大工厂要记牢，节水技术要提高。
11: 节水不是喊口号，实际行动最重要。
12: 一人节约一滴水，守护北疆我先行。
13: 今天你节约用水了吗？
14: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5: 在阿拉善这片广袤无垠的沙漠中，每一粒沙都渴望着生命的甘霖，而一滴水则是这片荒芜之地最珍贵的宝藏。一滴水是生命的源泉，对于阿拉善的动物来说，那是生存下去的希望。一滴水是希望的种子，在阿拉善，人们渴望着绿色，渴望着生命的延续。一滴水就是他们心中那片绿色的起点。当人们在沙漠当中种下一棵小树苗，浇上一滴水，那便是对未来的憧憬。对牧民来说，水是土壁上的刻度，是瓢里的分量，是淘米水渗进苏索根茎的踪迹。善的蜕变源于对每一滴水的珍惜。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在这片荒芜之地，如果没有水，生命将如何延续。所以请珍惜每一滴水，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生命的甘霖，用点滴之爱汇聚成沙漠绿洲。
16: 坤一代安全常在，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头盔。
17: 主席心里好像有事，奇怪，明明打了胜仗了，反而心事重重的呀。
18: 主席，这些天都是捷报，应该说顺利大于困难了。
19: 你这样认为？
18: 今天开始全是胜仗，临汾战役、晋中战役、豫东战役，昨天又拿下了锦州，人人都知道离胜利不远了。
19: 过去的一切只是开始，更大规模的主力决战还没有真正展开啊。只有这场决战之后，中国的问题才能彻底解决。到那时候啊，又有一个新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
18: 什么问题？
19: 胜利之后怎么办？仗打完了

0: 你是哪年开始跟着我的？
1: 沙家店战役那年。
0: 好像当时你还闹情绪啊。
1: 那个时候不懂事。
0: 记得当时我说过，等打败了胡宗南就放你走。看来我该兑现诺言喽。
1: 主席，你让我走？
0: 我想等全国胜利了，需要许多搞建设的干部，我准备派你到军政学习班去学习，然后去做接收城市的工作。
1: 主席，你不要我了？
0: 哎，怎么是不要你了呢？你有点文化，将来啊可以派大用场。再说你也该离开我去闯一闯了，以后回来我也欢迎。
1: 我不离开主席。
0: 婆婆妈妈的，走。
2: 主席啊，
3: 传奇同志，
2: 来来来，
3: 有情报回吧。锦州南下以后，卫立煌的廖耀湘兵团有南移的迹象。
0: 好啊，那就正中了我们下怀啊。
2: 东北的局势进展得很顺利，等解决了卫立煌，我们就要进驻长春，甚至于沈阳这样特大型的城市了。城市接管工作应该立即跟上去啊。
0: 我也正为这个动脑筋啊。少杰啊，你有什么合适的人选？
2: 我有一个人选。
0: 谁啊？
4: 所有旧的机构不要打乱，暂时就按照原来的系统自下而上的接管，绝对不允许破坏，这是方针啊。我讲过了，不怕外乱啊，就怕内乱，一定要严格纪律。

0: 厅长，全是这玩意儿。
1: 咱们挨个车厢搜，我就不信没粮食。走。

0: 你们谁都不能动。
1: 叔叔，凭啥不能动？
0: 这粮食是电厂的接管物资。
1: 电厂？啥电厂？
0: 你回头看看，这电厂在全沈阳是老大，全沈阳一半电都是这儿发的。
1: 那么这儿咋办啊？沈阳城是我们饿着肚子打下来的。
0: 那也不行，这是军管会的命令。
1: 军管会他管得了谁？能管得野战军？哼！
0: 紧急支援，你快去！同志啊，请你的部队立刻帮助苏山炮弹列车吧。
2: 小菜一碟，
1: 愣着干什么？啊，目标，射击，冲！

0: 你们是哪一个部队的？
1: 你是哪的？
0: 我是沈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陈云。
1: 报告首长，攻城突击营营长马宝山。
0: 马宝山啊，你讲一讲，你是要为你们的部队增光呢，还是要为你们的部队丢人啊？你晓不晓得你们这样做是什么性质？
1: 陈同志，刚才啊，多亏了他了，他救了整个电厂。
0: 啊，不要讲了，我刚才都看见了。
1: 他可是个英雄啊！
0: 依我看呀，他不只是个英雄，他还是个流寇。
2: 是。
1: 首长，我们战士两天没吃东西了，我是想……
0: 那也要遵守纪律。
1: 是。
0: 记住，铁的队伍就要有铁的纪律。
1: 是。
0: 好了。英雄加刘高同志，立即卸车，把物资还给电厂。电厂是整个沈阳的要害部门。啊，你的困难我给你解决。
1: 是。

0: 东北实现，不止花呗还能撑几天呢。
1: 哦，董事长，要不把您和二太太的机票也给订上？
0: 去香港？我去香港能干什么呢？
1: 哦，对了，家里的钱款、条子、字画什么的都已经打了包，我让他们直接发往香港。还有那5000吨煤也已经装了船，停在码头，随时可以起航。

0: 你来一局。
1: 我不跟你玩，我等季小姐来给我打针呢。哎，季小姐，真不好意思，打针都把你约到这儿来了。哎，快走这边。
2: 诸位，在此当头赴约，实属难能可贵呀、按说，生意人不该谈国家大事，但共产党的炮弹快要落到城门口喽。我们的矿山何去何从？今天请大家发表高见。
3: 啊，
2: 老徐一向快人快语，今儿个怎么闭目养神了？啊，
3: 我在想，这共产党在农村靠的是打土豪分田地，落地生根呐，是越闹越凶。现在他进城了，这被共产的肯定是咱们这些人呐。我想啊，趁早走为上。
4: 现在飞机票可是个天价，不过走还是一线生机，
5: 还是保命要紧呐。
6: 还是咱们的产业是不错，你能带走吗？他走到哪儿也睡不着觉。
1: 说实话呀，宋太太，我觉得你们应该留下来搞实业嘛，离开了自己的厂矿能干什么呢？这种事我插不上嘴，不信你问他。
7: 长兄为父，咱们家的事大哥说了算，我那10%的干股说了不算。
2: 是走是留，老办法，每人头上片子，生不记恨，死也无怨。

0: 牛走，五票走，五票留，五对五，五对五，就等您一票定乾坤了。别让他们到地球厅等我。
1: 二爷，这
0: 去。大哥，诸位，我来扔一个球。十个瓶里要是有一个不倒，咱们就走卖矿；要是十个全倒，咱们就不走。
2: 二弟，我们在谈正事儿。
0: 大哥，我可不是开玩笑的。

0: 明天早晨啊，正式出发，准备接管天津。
1: 是吗？
0: 主席呢？
1: 哦，
0: 他们五大书记在里边谈事儿呢。
1: 这么晚了还没消息啊？
0: 排长，进去呗。要走了，总得和主席告个别呀。
1: 哎，这怎么行？首长们谈大事，我就在这儿等着。等结束了，我再进去。
0: 哎，我陪你。哎，大个子，小刘，排长回来了。排长，拿着。你不是想见主席吗？主席见了你，肯定高兴。去，
2: 去，
0: 去。
2: 过去我们的重点一直放在农村，农村包围城市。从现在起，工作重心要移到城市，移到建设上面来。去年九月，我向全党提出过这个任务，因为战争发展得太快，没有引起重视。我想现在啊，要引起足够的重视，需要再开一个会议，就开一次全会吧，啊，再讲一次，画一个框框。建设新的中国，需要有一个蓝图嘛。
3: 七七二中全会应该开起来啊。
2: 那就定在春天。我们分下工吧，啊，我和恩来继续指挥打仗，少奇准备文件，筹备二中全会。建设算一条，政权算一条，外交问题也不能不谈吧？
4: 对，干部问题也是个重点呐。
2: 不错，我也担心这个问题啊。打了这么多年的仗，军事干部成长得快，真要是搞建设，人才就少喽。

0: 了一宿啊。
1: 哎呀，我得出发了。这，哎，主席呢？
0: 刚睡下，首长们谈了一夜。
2: 你等等，我去叫主席去。
1: 哎，别，主席休息的时候最烦别人把他吵起来，他太累了，让他多休息一会儿啊。

0: 是耿涛吗？耿涛，你进来。
1: 嘿，主席，
0: 鼓声不响，就要走了？
1: 我来看主席。
0: 要去做接收大员喽，任务不轻啊。好啊，你去备车，就算再为我服役一次吧。咱们出去聊聊。
1: 是。
2: 主席啊，能不能给我提几句话？
0: 又是提字，好，破个例提。啊，哟，嗯，哎，什么时候找的？
2: 8年前，是马大哥领着我们在八路军接待站照。
0: 听你说过，打扫荡那年，是这位大哥把你们俩从死人堆里扒了出来，跑了几十里地，投奔了八路。
1: 小孩，你羊是怎么放的？我看你是澄清的，为啥？
3: 你大吃小饮。
1: 不行。
3: 不行就不行。
0: 那孩子要搭车？
2: 可不是，
1: 脾气还挺大。
0: 是西柏坡的孩子。耿涛，开上去。
4: 哎，小同志啊！小同志，
5: 啥事儿呀？
4: 我这里有个空位啊，想找个人坐嘞。
5: 好嘞。
4: 你搭车去什么地方？
5: 不去哪儿，随你们走呗。俺没坐过这个，想捞个鱼儿呗。
4: 捞个鱼儿是什么意思啊？
5: 捞个鱼儿就是得呗。
4: 得，哎，又是什么意思啊？
5: 得就是好呗。
4: 好，那就让你得一回吧。

0: 这座楼里有下水道。
1: 你的意思是从下水道打进去？
2: 我们可以给部队带路。
1: 你们啊？这不是赶集，这是打仗。敌人的子弹是不会拐弯的。
0: 子弹不会拐弯，人总会拐弯吧？
1: 你打过仗？
0: 打过。
1: 哎，他不小啊。
2: 好，就凭你刚才那股劲，我认了。

0: 斗英雄，
1: 小兰子有消息吗？
2: 没有，耗子故一仗遇上鬼子轰炸，牺牲了好几百人，听说啊他也在那个团里。
1: 别难过啊，路还长着，抽时候咱哥俩喝两盅好不好？哎，你不是在陕北吗？怎么到这儿来了？
2: 我是来参加接管工作的。
1: 啊，接管接管，我们打下来，你把他接管起来。大哥还得往南打呀，打老蒋过瘾。没事，刚进城的时候挨了一下子。小军，哎，
3: 医生，啊、
4: 对，
3: 让开让开。啊，医院。没有麻药了，
4: 你就放心大胆来吧。我是坑医生，我就是孬种。
3: 要是实在疼得慌，叫一声也没关系的。
4: 来吧。

0: 明察，你真了不起，太厉害了。
1: 你
0: 疼不疼？
1: 你说呢？
0: 赶紧穿衣服，穿衣服，
1: 这是赶紧穿上，这你害得我像冰窟窿一样。
2: 谁呀、
3: 啊？
1: 哎呀！啊，小兰子，真好啊，出息了，成了开刀大夫了。哎呀，真是好！锤子，把车发动着。是。
2: 我再也见一个人。

0: 客人呢？
1: 你们找谁啊？
2: 军管会不是在这儿吗？
1: 走了，上午走的，开进城里了。
2: 走了？他们人都走了？去哪儿了？
1: 你们找谁呀？
2: 哦，
0: 军管会那个
1: 啊，谁呀？
0: 军管会的小刚子。嗯，
1: 耿涛啊，他也走了。
3: 涛哥，据说耿子哥他也在城里。
4: 是，人家现在是军管会的干部了，他以为你牺牲了。他要是见着你，非乐疯了。

0: 望现场首长汇报。
1: 哎，可以。
2: 指示。
0: 不可能。
3: 请问这里哪位是？
4: 打电话的那位。
2: 对，厂区里一定要加强巡逻力量，对，防止各路破坏啊。喂。
0: 啊，对对，
2: 是，我是耿涛。
0: 这个材料在打印啊。
2: 是这样，你看，
0: 我们会安排。
2: 好好好，我们工业处一定负责给你拉条线过去，怎么样？哎，好好好。
0: 啊，
2: 马大哥，你先去坐。喂，哪里啊？大兴纺织厂，什么问题啊？什么？没水你们不能开工？不行，必须马上开工。对，水管子我们派人去修理。对，我保证。马大哥，伤怎么样？好了吧？不是马上要上前线吗？对。工业处报道的是你，
5: 都是这伤闹的。这不昨天接到命令，说是为了找你，让我到居委会报道。
2: 那好啊，咱俩又可以在一起干
5: 了。哦，我还带着一个人
2: 啊，
5: 小云。
6: 基层战士于向阳前来报道，
7: 欢迎你。
5: 背包卸了，歇会儿。
6: 是。
5: 我告诉你，我见到谁了？
7: 谁呀、啊？
5: 你做梦都想不到，小兰子。
2: 什么？你说什么？你见到谁了？
5: 小兰子。
2: 小兰子。

0: 欢迎大家参加今天的座谈会。首先，我把今天参加会议的军代表向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马宝山同志，进入民生煤矿。孔庆江同志，进入大生棉纺公司。陈宝荣同志，进入荣兴炼铁厂。我们接管城市的目的，不是要破坏它，而是要建设它。我军在攻打天津的时候，毛泽东主席就亲自起扫电文，命令尽一切可能保护工业区免遭破坏。这些大家都看到了吧？
1: 跟首长，我们这些私营企业的财产，你们共产党会不会没收啊？
0: 私有财产，我们是要保护的，不仅不没收，还要帮助恢复。

0: 处长，本人有个问题。
1: 裴昭生先生是做纺织品生意的吧？
0: 是的。
1: 请讲。
0: 我的工厂是愿意开工的，不过现在市场上棉花紧缺，我没有办法进到原料，没有原料我怎么开工啊？这巧媳妇儿也难为无米之炊呀。
2: 是啊，我倒是想开工，可是厂里的马丁炉又坏了，会修的工程师又跑到南边去了，除非你们帮我把它找回来。
1: 马丁炉？
2: 我说了你们也不会懂啊。
3: 什么？
4: 不懂咋了？老子不懂就懂了，不是找人解放你们？
2: 没什么意思，我没那意思。
5: 朱老板的炼油厂什么时候可以开工啊？
6: 我看看再说，看看再说。
5: 机器料久了，可是要生锈的。毛主席早就说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看看可以，但必须从速决断。
3: 消极停工就是罪孽，你知道吗？
6: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要开工就要烧煤，没有煤，我也无能为力呀。
7: 就是嘛，没有煤，我们动不起来呀。
8: 对，关键就是煤嘛。
5: 宋学仁先生，您是商会的元老，又是民生矿的董事长，大家开工都要用煤，您的煤矿有何打算？
6: 我
9: 邓所长要听真话还是假话的？
5: 当然是真话了。
9: 那鄙人就直言了，赵贵党的主意，资本家靠剥削工人发财，那我倒有个担心喽。我们开工越多，那剥削工人越多，剥削越多，那罪孽会不会越来越大呢？
6: 是，那个老叔说的对。是啊，是啊，我也是这么想。我们还是罪孽小一点儿更太好。

0: 耿处长，马代表亲自驾到，有失远迎，
1: 有失远迎啊！
0: 坐坐坐坐，
2: 走，快点，快坐坐坐坐。
3: 我们今天来，事先没打个招呼，你不见怪吧？
4: 怎么会呢？盼也盼不到啊！
3: 我们今天登门拜访，一是来看望你，二是昨天座谈会人太多，很难谈个尽兴。宋先生好像有很多话要说。
5: 嫂子，下面来了两个当官的，你怎么不下去？
6: 我下去干嘛？哎，你怎么不下去？
5: 我和他们不共戴天。
6: 又怎么了？
5: 我现在可是个身无分文的穷光蛋。昨天共产党把我的东西都给封了，我那五仓库军火的货也都给没收了。
6: 你没跟你大哥说过你在做军火生意啊？
5: 他告诉他，他就知道干他的实业，想发大财不知道等到哪年哪月。我什么也没有了，在这个世界上

0: 我已经没有什么牵挂，只有你了。
1: 别胡说八道。
0: 胡说？你忘了，当初是我把你带进这个家的。
1: 可是向我求婚的是他。
0: 那时候我身无分文，爷爷把所有的遗产都留给了大哥，我只能当大哥的食客。
1: 那是老爷子看不惯你那副吊儿郎当的样。
0: 大哥夺走了该属于我的遗产，还夺走了我的女

0: 龟崽子啊啊！偷我的包子，你的我就哎哎
1: 哎！你没事，女孩子
0: 不要打孩子。这包子我买了。
2: 这个让首长破费了，
3: 来来来来，哎，伙计，换热的嘛，
0: 伙计，跟老板赔个不是，咱就是再穷，也不能偷不能抢，快着点啊，快给我滚进来！
2: 哎，别别别，别向我赔不是啊！这可是解放军首长给的钱呢。
1: 过来，孩子。
0: 谢谢，谢谢二大爷了啊！
1: 不用谢，
0: 大哥，
2: 你也坐。
0: 哎，来，你坐。哎，来，大哥，哎，不，
1: 拿着。哎呀，是。
2: 大哥贵姓啊？
0: 啊，两位姓张，张大成。也怨不了他了。矿上半年多没开工。家里早就断顿了，大人还能熬着，可这孩子饿得嗷嗷叫。
1: 不是，大哥，
0: 嗯，
1: 在哪个矿上工作？啊，
0: 民生煤矿。

0: 在城楼观山乐景，耳听得城外壮丽纷纷，旌旗招展红帆啊，发来的兵
1: 少杰啊，你我相识这么多年，坐在一起品品家乡的东西，观雪聊天，这还是头一回吧？啊，
2: 主席啊，你还是这么喜欢雪？
1: 是啊，我喜欢雪，农民都喜欢雪，瑞雪兆丰年嘛。哎，害虫就不喜欢雪，一下雪啊，苍蝇全没了。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4: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3: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5: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味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西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6: 注意看。
7: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6: 好奇
8: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6: 围观，
9: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6: 诋毁，
10: 是啊，你是啊。
6: 审判，
10: 你妈，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有了？赶快去讲。
6: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啊，
1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3: 做自己就好，
14: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6: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各位听众，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一季度，锡林郭勒盟通过五个一促消费模式精准施策，持续激活市场活力。
0: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台北四期发展庭院经济，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1: 二连浩特各部门多措并举，保障通关检疫安全，推动公路口岸首进口赛马。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一季度，锡林郭勒盟通过五个一促消费模式精准施策，持续激活市场活力，推动消费市场稳中有进，持续回暖，社会消费总量稳步增长，汽车文旅消费多点开花。西蒙荣媒记者道利亚、戈顺龙、方明报道。
2: 走进锡林郭勒北岳吉沃汽车销售大厅，咨询购车的市民往来不断，新能源汽车展区人气高涨，在多重政策红利加持下，新能源汽车消费热度持续走高，消费结构优化趋势越发明显。锡林郭勒北岳吉沃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赵智慧：
3: 50%多的这个销量全部由新能源供给，新能源的销量提升基本上就在20%啊，因为咱们现在国补一直在持续，加上咱们工厂的一部分增换购的一些补贴，包括咱们地方政府现在持续的也在推出一些消费券。
2: 一季度，锡林郭勒盟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8.33亿元，同比增长2.4%。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总额16亿元，同比增长1.8%，整体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向好发展态势。文旅特色消费同样热度攀升，五一假期期间，白银库伦草原火山里到达者酒店凭借独特的草原火山体验入住率超70%，客源以京津冀自驾游客为主，成为假日消费新亮点。今年以来，锡林郭勒盟以五个一促消费模式构建闭环工作体系，全方位助推消费市场持续回温，一项政策引领聚焦汽车、家电等领域落实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消费4.2亿元，一批券补撬动累计发放惠民消费券900万元，带动消费2700万元，一系列场景激活，坐经额尔敦路核心商圈，推动文旅赛事与消费深度融合，入选自治区典型案例。一类业态培育特色住宿文旅餐饮项目获评自治区新消费场景标杆，一套环境保障，不断完善牧区物流体系，持续优化消费营商环境，为全盟消费市场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4: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
1: 在台北四期红旗镇红喜村，高原雪菊从农家院落走向广阔市场，既美了乡村，又富了百姓。小小的庭院经济因小而活，正成为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助力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新闻荣媒记者苏伦高娃、苏胜宇、王淑荣报道。
5: 眼下正值育苗时节，台北四期红旗镇红喜村村民张福莲正在家中忙碌，一粒粒雪菊种子被细心拨入提前育肥好的土里，一个多月后将长成幼苗，随后移栽到庭院中。过去像张富莲家这样的院子里，大多种些家常蔬菜，够吃但卖不上价，一年到头攒不下多少钱。如今雪菊成了庭院里的主角，从育苗到移栽，从庭院到市场，金灿灿的小花正悄然改变着村民的收入结构。张富莲
6: 来了筐中雪菊的籽了，我们就找了那个这个地了，比较收入挺大，我们就一年那么收入个3000至5000吧。
5: 2019年，在全国人大机关的帮扶下，红喜村首次引种雪菊，最初只有十几户愿意尝试，到2021年，雪菊种植已成为家家户户的庭院标配。2022年，红喜村成立种植专业合作社，实行统一收购加

0: 供销售，并通过订单保障收购价格，解决了村民的销售问题。泰普四旗红旗村党支部书记牛同军：
1: 现在红旗村有108户种子高原穴菌，我们种子全程都是纯天然，高原穴菌的品质非常好，也很受欢迎。下一步我们要计划建立一条生产线，做一些穴菌相关产品，再增加一些村民的收入。
0: 近年来，泰普四旗扎实推进庭院经济支付模式，有效整合庭院闲置土地，推行小规模多品类收益快的短平快路径，全年实施特色种植超5000亩，打造小果园小菜园10处，发展小规模养殖达2.28万头只，年均带动农牧户4800多户，建成一村一品示范村两个，形成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良性循环。
2: 近日，88匹蒙古国赛马经二连浩特公路口岸顺利入境，这是今年二连浩特公路口岸首次大批量进口赛马，海关等部门多措并举，保障通关检疫安全。西蒙融媒记者张建新、通讯员梁小红、于宇东报道。
3: 这批赛马由二连浩特市策格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进口，入境时海关对车辆和马匹实施现场检疫，进行防疫消毒和临床检查，确认无传染病临床症状后，马匹被运往隔离场接受为期30天的隔离检疫。二连海关公路监管5科副科长辛恒元：
4: 我们提前对接企业，了解运输计划，制定了专项工作方案，每一个环节都严格把控，既保障赛马顺利通关，也守住国门生物安全防线。
3: 随着近年来马术赛事观赏演艺需求的持续旺盛，这批赛马隔离检疫合格后将运往北京、河北、广州等地，部分用于繁育改良，助力蒙古马繁育基地和马文化产业园建设。二连浩特市策格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厂长马红艳：
5: 一方面满足市场需求，另一方面通过品种改良助力本地马文化的发展。
3: 截至目前，二连浩特口岸已累计进口蒙古国活马500多匹。
6: 西蒙融媒通讯员梁玉花报道。连日来，锡林浩特市乡间田野一派劳作繁忙的景象。今年锡林浩特市预计农作物种植总规模达34万亩，整体播种工作预计6月下旬完成。走进锡林浩特市白银希勒牧场沃村土儒种植基地，连片的土地平整松软，新式播种机匀速作业，一粒粒饱满优质的麦种被精准播撒进土壤，施肥覆土等工序同步完成，全程机械化作业大幅提升了播种效率，为今年耕种工作顺利开展，种植基地全力统筹调配农机设备，保障农资供应，大力推广高效种植技术，全程跟踪指导规范播种，为全年农业增产奠定基础。锡林浩特市白银希勒牧场沃村土儒种植基地经理贾向民：
7: 我们的基地种植面积是24000多亩，今年种植的是马铃薯、小麦、油麦、燕麦、燕麦草。
6: 在锡林浩特市白银希勒牧场一河乌拉种植基地的农资储备库里，马铃薯种子码放得整整齐齐，每一袋都经过工人细致检查，确保质量上乘。锡林浩特市白银希勒牧场一河乌拉种植基地11000多亩耕地已全部实现高标准农田覆盖，今年种植面积9500亩，计划种植马铃薯、油麦、燕麦等作物，目前耕种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
2: 5月15号，锡林郭勒盟第3届职业技能大赛在锡林浩特举行，全盟101名技能人才同台竞技。西蒙融媒记者王新宇、苏立德、杨小旭，实习记者胡启乐报道。
8: 这次大赛主题为激新北疆，能创未来，比赛共设置养老护理、电工、中式烹调、奶茶制作、民族服饰制作、皮雕、社会体育、无人机驾驶8个竞赛项目，共有14支代表队101名选手参赛。赛场上，电工选手专注排线接线，养老护理员细致模拟照护流程，羊肉烘烤区香气四溢，选手们各展所长，比拼技艺，气氛紧张热烈。国能北电胜利能源有限公司维修电工翟玉博：
9: 我是第2次参加职业技能大赛， 参加的项目是电工赛事，希望通过比赛让工匠种子在锡林郭勒草原遍地生花。
8: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医学系老年护理专业边爽，
10: 我本次是养老护理员选手，通过这次比赛我的专业技能更扎实了，心态也沉稳了很多，学会了沉淀和坚持。
11: 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
6: 新芒荣媒记者高亚杰、新安实习记者贺小双报道。5月15号，锡林郭勒盟公安局、锡林郭勒盟妇联和锡林浩特市妇联联合举办“传红色家风，续精神血脉”读书活动。活动邀请自治区文联文艺志愿者协会副主席云露作为主讲人，与大家分享他创作的红色书籍《赤诚之路》。故事讲述了内蒙古土默川青年奔赴延安的革命往事。云露从烽火征程、精神密码、薪火相传和凝心聚力四个方面分享书籍创作故事和父辈革命家风，传递家国情怀与民族团结理念。赤诚之路责任编辑高小春分享了本书从选题、文稿打磨到正式出版的全过程，解读书籍承载的红色文化价值、家风传承意义，以及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价值。嘉宾高金英结合自身红色家庭背景，分享阅读《赤诚之路》的深切感悟。三位嘉宾深情的讲述引发了听众的共鸣。锡林郭勒盟公安局阿尔善分局政工室副主任魏丽娜：
12: 作为一名人民警察，我们将继承老一辈革命遗志，认真完成本职工作，为锡林郭勒盟的平安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2: 西蒙荣媒记者庞杰、石孟超报道。5月15号，二连号的是第9例、第10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张先生和赵先生平安抵达塞乌素国际机场。二连号的是红十字会联合二连号的是总工会举行迎接仪式，欢迎两人归来。这次捐献中，张先生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混悬液272毫升，赵先生成功捐献混悬液302毫升，成为内蒙古自治区第251例、252例、全盟第22例、23例、二连号的是第9例、第10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捐献者张先生：
13: 平安归来，能以一己之力挽救生命，特别荣幸，希望患者早日康复。
6: 新芒荣媒通讯员岳欣、陈谦报道。杜伦县文化馆日常免费开放，义务辅导常态化开展，让越来越多的居民走进场馆，爱上文艺，在日常休闲中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走进文化馆，处处是生动鲜活的文艺景象，排练厅里舞步轻盈，歌声婉转，大家伴着旋律舒展身姿，娱乐休闲区内邻里闲谈轻松惬意。当前馆内长廊展厅、非遗展厅、多功能书画展厅、交流辅导室等多个功能空间全部对外开放，居民职工按需预约就能免费使用，老少群众各得其乐，在多样的文娱体验中乐享家门口的文化红利。杜伦县大北沟镇新华社区居民梁桂荣：
14: 给我们老百姓提供的这个场地，给我们提供的这个方便条件，我们很高兴，支持老百姓，支持我们这些个爱玩的、爱活动的。
2: 下面播送简讯。1至4月，锡林郭勒盟进出口贸易总额达38.8亿元，同比增长18.6%。
6: 日前，锡林浩特市人民法院保全中心正式揭牌成立，并全面实体化运行。中心将切实解决群众诉讼中胜诉难回款、恶意拖延诉讼、财产被转移隐匿等极难筹判问题，着力破解赢了官司输了钱的现实困境。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红霞、志斌；编辑：韩亚芬、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荣媒客户端。

0: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一支神奇的球队偶然出现又突然消失，相关人员离奇死亡。
2: 一个科学天才通过卫星投影实现远程传递，来去无踪，不留痕迹。
1: 私人实验项目获得成功，各国特工迅速进入，
2: 国际刑警展开调查，恐怖分子实施行动。
1: 科技与幻想交织，现实与未来融合。
2: 请听长篇科幻小说《神奇球队》，作者赫连嘉欣，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录制。
1: 长篇小说《神奇球队》第21集。
3: 布里斯和萨科奇第二天就返回了埃及的开罗，就在到达开罗内务部宾馆的门前，碰到了小组里的两个女警和他们奉命相随的证人艾哈迈德以及他的大黑狗。紧接着伊娃和露西亚告诉布里斯一个情况，
1: 埃及警方告诉我们，就在前几天他们破获了阴谋劫持艾哈迈德的案件。经了解，当时被关押的人里叫这个名字的人有5个，作为阴谋指挥的是监狱里的一个看守。可巧那个人在抓捕的时候由于反抗而被击毙了，所以就不知道他们究竟要劫走谁啊。布里斯听了这两位女警的报告，想了想说，
3: 对于这个情况我们绝不能大意，要向埃及警方再落实一下。
1: 大胡子艾哈迈德看到布里斯的时候笑着跑上前来，一把拉住就不放手了。
4: 谢谢，谢谢你们对我的帮助，谢谢，我一直有话要和你说，只有你能明白我。
1: 听艾哈迈德对布里斯讲，货传到了之后，埃及警察就把他带走了。在埃及内政部的黑名单上有一个相同的名字，因为国际刑警的介入，警局才及时落实当地警署。哈麦德感激地说，
4: 我知道自己被登上恐怖分子的名单一般都要关1年半载的，先来挫挫你的锐气，要是没人理你那就慢慢地落实，那可就不知道要等到什么年月了。
1: 警方证实了艾哈迈德所说的话是真实的，在得到艾哈迈德一定积极配合国际刑警的调查结束之后方能回家的书面保证，这才将他交给了伊娃和露西亚。伊娃按照原来的安排给他开了房间，让他静下心来等着布里斯回来。布里斯把这位大胡子先生请到了自己的房间里，他的牧羊犬就是那条名叫外来克的大黑狗，见了美女早就忘了主人，跟着伊娃和露西亚就跑了。来到布里斯房间里的艾哈迈德依然非常激动，
4: 普利斯先生，我们是老朋友了，感谢您在船上救了大家，这回又是您挽救了我。
1: 听着艾哈迈德这说得非常流利的英语，布里斯笑着问他，
3: 你不是不懂英语吗？怎么一下子就讲得这么好了？
1: 艾哈迈德躲避着布里斯的眼睛，低着头，大胡子一撅一撅地说着，
4: 在比利时的时候，我真的吓坏了，有些懵了，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自己很多的情况都有所保留了。
1: 现在布里斯听他说话，能感觉到他是一个有文化的人。艾哈迈德开始说起一些情况，看那样子船上发生的事情还是让他有些魂不守舍。
4: 我看到您也随着货船来保护我们，所以一直想找时间和您聊一下的，谁知道后来又发生了那么多可怕的事情，也就没机会了。
1: 看到布里斯没有作声，他又特意提醒说，
4: 布里斯先生，我没有忘记，是您在比利时的高速公路上救了我，你已经救了我三次了。
1: 其实在布里斯的心里，原来以为艾哈迈德就是一个民间艺人，或者有一些祖传的小伎俩能升空能落地，将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用来吸引别人。但是他那遮遮掩掩的样子令布里斯对他产生了很大的怀疑。
3: 这个人的来历、受教育的程度，还有他的外语，看来这个人每时每刻都在遮掩自己。
1: 原来布里斯就根本不相信他说的那些飞来飞去的事情。布里斯笑着问他，
3: 我们之间能相互信任吗？
1: 艾哈迈德抬起头来看着布里斯说，
4: 当然呢，我确信的，您一定能信任我。
3: 好，那就请你讲真话，那天你升空之后还准备做什么？
1: 艾哈迈德一下子瞪大了眼睛，
4: 升空？我什么都不会，你让我跳起来还差不多。
1: 布里斯看着他，心里还在那儿琢磨呢，
3: 他到底是什么人，能让我相信吗？
1: 艾哈迈德咳嗽了几声，又清了清嗓子，十分认真地对布里斯说，
4: 你要想知道我什么 就问吧。
1: 布里斯想了一下说，
3: 先讲讲你自己好吗？
1: 大胡子点了点头，开口说道，
4: 好吧，我从头说一说。您知道我叫艾哈迈德本乌尔德，今年35岁，我的部落在东撒哈拉沙漠的阿布辛贝南端，在埃及和苏丹的边界附近。我父亲是部落里的酋长，我家的帐篷就立在国境线上。国界那是两个国家的事，可我们的土地在两边都有，那里有几块小的绿洲，还有湖泊，两边大片的沙漠都是我们贝都因人的土地。我在家的时候一天在两边来回几十次呢。我娶了两个妻子，有四个孩子，按照我们的习俗一共可以娶四个老婆，不过我觉得两个已经很好了，他们都在尼罗河谷生活。我们家其实并不富裕，有两群羊、80头骆驼，属于一般的普通家庭了。我从读书开始就离开了家，先到了阿斯旺，在那儿读到12年级，然后到开罗大学，一直到毕业，后来就去工厂。5年前啊，对于我来说真是十分的悲哀。我的工厂破产了，我也丢掉了工作。可是紧接着我的父母在一次乘车外出时不幸出了车祸。我的父亲和母亲还有其余的三个姨娘全都离去了。 我是家里的长子，于是就回到了家乡，接任了部落酋长的位置。我把财产和三个弟弟平均分配。在我们埃及有一句谚语，人生的目的就是跟着心走。那时候我下定的决心，认真地做一个在沙漠里放牧的贝都因人。于是我就开始放牧自己的羊群和骆驼。以前我父亲把土地租给了一个私人安保公司，他们在那儿建了一个培训基地。5年前，我家乡又来了一个科研工厂，名称叫沙漠研究所。开办工厂的是一位称阿拉伯王子的人。
1: 聚精会神的布里斯听到这儿，立刻警觉了。
5: 什么？你说阿拉伯王子？
1: 艾哈迈德笑了一下，继续说：“
4: 啊，是啊，可是老板根本不在这儿，所以我从来没见过他。反正那个公司的人提起他们董事长的时候，都是这样称呼的。”
1: 有了在迪拜的经历，布里斯觉得这里的疑点很多，但还是耐心地听艾哈迈德讲下去。
4: 王子派他公司的人来谈判，说看准了我们部落的土地位置，要是租用或者是购买很大一块沙漠的。我和长老们商量了，同意划出一块2平方公里的面积租给他们。后来听说王子好像和家里人因为婚姻闹翻了，这才跑到了埃及。沙漠科研所的院子也盖好了，有很高的围墙，还通着电网，门口有武装警卫。大家都很奇怪，听说那是有钱人办的。这沙漠研究所主要研究足球。
1: 布里斯反复琢磨着，他自言自语地念道：
5: 阿拉伯王子，沙漠科学研究所研究足球。
1: 艾哈迈德听着布里斯的自言自语说道：
4: 是啊，就叫这个名字。阿拉伯人喜爱足球，并不亚于欧洲人，这也没什么奇怪的。
1: 布里斯像是想到了什么，他继续问道：
5: 那他们是怎么研究足球的？
1: 大胡子贝都因人想了想回答道：
4: 这个 我也不知道，只知道那儿的工作人员大概有100人吧，自动化程度很高的，可是从来没见过他们的产品。你想，那儿戒备森严，什么人都不让进，再说了，人家号称是王子，我们还是远离他为好的。
1: 接着这个话题，布里斯使劲地问起了王子的事情。
5: 那你觉得那个研究所很奇怪吗？
1: 果然，艾哈迈德眯起了眼睛，边想边说：
4: 自从这个研究所盖好以后，部落的周围就开始发生奇怪的事情了，丢东西，而且经常是大件的，有的过几天又出现了，更多的就不知道去哪儿了。在我们部落几百年都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很多人都认为是安保公司训练基地的人干的，于是到阿布辛贝警察局报案的人越来越多了，警局也来了多次调查了，可是都没有任何的线索和证据指向基地那些人，最后只能不了了之了。不过奇怪的是，那年我自己遇到了丢羊事件，使我相信这一切都是那个神秘的研究所造成的。我记得我骑着摩托在10公里外的地方放牧着两群羊，来了一阵风，把我的眼睛迷了一下，我刚揉了揉眼睛，也就是几秒钟的时间，羊群在我的眼前就不见了。

0: 我以为是自己的眼睛出了问题，可是到处找哪儿都没有。当我一路上咒骂着那阵风，垂头丧气地来到研究所附近的时候，我的羊群就在研究所的院外咩咩地叫着。我就气急败坏地跑到大门口质问，没想到那些武装警卫拦着不让我进。这时候我告诉他们，我是这儿的酋长，要是再出现这样的问题，不管是不是在捣鬼，我都让他们滚蛋。他们有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工作人员就连忙走出门口解释说和他们没关系，可是说着说着他说走了嘴，说也可能是他们的设备出了问题。
1: 艾哈迈德喝了一口水，激动地继续讲下去。
0: 布里斯先生，我是有文化的，你想设备，什么样的设备能凭空移动别人的东西？我觉得他们是胡说八道，可这些也无法解释，在我们部落里偷盗是要被砍手的。我就召集部落的长老们开会，大家一致同意要求他们搬走，于是我就给研究所递交了函件，正式提出要求研究所搬走。研究所有些人急了，他们派代表来接洽，保证不再出现这类事情，显然是默认了研究所应该对所有丢东西的事情负责。部落里接着又提出了一些条件，就是要追加土地补偿金，对以前部落范围内丢失的东西赔偿，还有书面保证今后不再出现以前发生的事情。
1: 布里斯认真仔细地听着，然后问道，
0: 那后来呢？后来怎么样？
1: 这一问反而使这贝都因人更加紧张了。
0: 后来部落里虽然再也没有发生过丢东西的事情了，不过最不能理解的还是研究所的爆炸。
1: 原来就在一个月前，经过部落领地的国家穿沙公路忽然被从未见过的大型设备挡在公路中央，公路上很快就开始堵车。艾哈迈德继续说道，
0: 我心里清楚啊，是那个神秘的研究所又出事了，于是就和他们联系询问，可是研究所坚决地否认，说这些事情绝对和他们无关，一定是某个运输单位出现了重大事故。但是这一回研究所还是慷慨地调动了很多的吊装和运输机械，总算是把公路疏通了。这件事弄得我们贝都因人部落里的长老非常不满意，大家旧事重提，要把他们赶走。我听取了大家的意见以后，就劝人们平心静气地想一想，土地出租的收益比卖掉那块沙漠还高出了几倍，难道大家愿意自己的腰包瘪下去？不过就这件事情，我告诉大家会去警告研究所的董事长，我们会随时收回这块土地的。又过了一天，我做完了上午的祈祷，带着我的大黑牧羊犬来到那个研究所附近，沿着高高的围墙走向研究所的大门。忽然墙内发出一声巨响，我记得还有巨大的火光，然后我就到了欧洲的比利时。
1: 如果不是布里斯亲眼所见，他是万万不会相信眼前这个大胡子的话。现在他是真的被大胡子说的这些话给震撼了，觉得自己已经不能不相信这些话了。王子、研究所、羊群神秘的丢失，那应该解释为移动，人被输送至几千公里之外，这些不可思议的事情需要落实。于是布里斯立刻做了一个决定。
0: 艾哈迈德，我们一起去你的部落。

0: 了解一下你说的真实性好吗？
1: 贝都因人好像还有很多的话要说。
2: 布里斯先生，我写了书面的承诺，要好好的配合国际刑警的调查，不过这个研究所我一定要把他从我的家乡赶走。
1: 一支神奇的球队偶然出现又突然消失，相关人员离奇死亡。
3: 一个科学天才通过卫星投影实现远程传递，来去无踪，不留痕迹。
1: 私人实验项目获得成功，各国特工迅速介入，
3: 国际刑警展开调查，恐怖分子实施行动。
1: 科技与幻想交织，现实与未来融合。
3: 长篇科幻小说《神奇球队》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夜里，布里斯在自己的房间来回地踱着步。艾哈迈德叙述的事情太震撼了，可以归结为几点。
0: 第一，这个不露面的王子肯定不是那些王室成员，他会不会是我们寻找的阿麦德呢？他应该是一个富商，或是富商的子女，对，是一个有钱的年轻人。二，喜爱足球，从他为自己的工厂取名就可以看出来，或者他在足球上还有什么抱负？难道不是他利用自己的科技手段做了什么事情？三，这个人具有极高的科技开发能力和想象力，或是有一个高级科研开发团队，专攻一些无法想象但极具使用价值的科学项目。四，如果能够落实艾哈迈德所说的都是真实的，那么研究所科研人员的物体空间移动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
1: 布里斯一下子想起小时候在家乡，爷爷就爱给他讲些神奇的故事。
0: 古代的神话里啊，都有隔空取物的法术，神仙们伸手就能变出一个物件来。咱家的老爷爷，哦，就是你的老祖宗，他的酒壶就能变出酒来。老爷爷爱喝酒，可他从来不让家人为他买酒。老爷爷说，他只喝叶赫老酒，那叫酒壶连酒房，喝酒不用慌，酒从天上来，神仙跟着忙。啊，那酒才叫香呢，可是真的没处买呀。
1: 布里斯的爷爷讲起他的爷爷，那真是太遥远了。后来布里斯长大了，还真的去查过史料。清朝末年，在吉林西部梨树县有一个叫黑家窝铺的地方，那里一个满族的本家有一个酒房，他们自己酿制的酒在吉林、辽宁都很有名。人家的酒对外从不卖，只是送送朋友，那酒就叫叶赫老酒，也被人们戏称为神仙酒。布里斯后来还计算过距离，
0: 黑家窝铺在梨树县，离长白山有千里之遥。老爷爷隔空取酒，也就是老爷爷哄哄小时候的爷爷，爷爷又逗逗小时候的我吧，讲个神奇的故事而已。
1: 布里斯把自己的思路拽回到艾哈迈德的故事里来。
0: 艾哈迈德有两群羊，那就是500只，弄到10公里外的地方，重大的设备能有多大？我从不怀疑人类的无限能力，可用什么样的设备？利用真空吸力，哪有那么大的力量呢？
3: 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科幻小说《神奇球队》，出品人高文宏，总监制高雪琴，监制张慧，导演李建国，策划李建新、吴美芬，统筹郑强，演播朱玉胜、于立波，编辑录音徐峰龙，配乐合成王云，感谢收听。
4: 系列浩特是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5: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清碧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尝。
6: 麦饭石水进驻西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7: 注意看，
8: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7: 好奇
9: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7: 围观，
10: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7: 诋毁，
11: 是啊，你是
7: 审判，
11: 你妈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游了？赶快去抢去！
7: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2: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3: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4: 做自己就好，
15: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7: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时代奔涌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

0: 不安全。
1: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0: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2: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3: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2: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3: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4: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5: 三连连长戴玉义，三连指导员杨少成，三连排长马连水，三连排长岳湘颂，三连排长崔新山。

为你们的思念大声呼唤着你们的英名，你们听到了。我叫曹嘉林，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老战士。70年前，中国人民刚刚从贫困当中站立起来，可是侵略者已经到了鸭绿江边，被逼无奈进行的反抗。由于我们武器落后啊，那个段时间是受尽了窝囊气。他们上到战场战后去看了，去掩埋烈士尸体的时候，我们的战士咬着敌人耳朵，扒都扒不开。他们打得英勇，打得顽强。他们不愧魏巍说的，他们是最快的。2019年11月，我们踏上了铺满白雪的松骨峰，把松骨峰的土带回来了。因为大家都说这个土它融入了烈士的鲜血和生命，而且我们还发现了一块奇石。我总觉得这个越看呢，也越像被凝固汽油弹的高温燃烧过的。我们把石头和土都带回来了，大家嘱托我送给我们英雄的松骨峰连。长眠的战友们，祖国没有忘记。一个志愿军烈士的英灵录，或当我们志愿军烈士的姓名和事迹。

战友和亲人，不会忘记走过的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

0: 潜伏主角余则成的原型吴石原是国民党将领。
1: 看到余则成的原型，又看到我爷爷的照片，从这里头能看到我爷爷的影子。

0: 军大学的，所以他的军衔也高，而且呢他的地位也相当高，蒋介石本来对这个人非常器重。
1: 从国民党到共产党这么巨大的信仰转变呢，绝非是一朝一夕。当时国民党内部是派系林立，腐败盛行，另一方面呢，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做法也让吴石啊

这个时候呢，吴石奎有两种选择。共产党组织上给他的任务是解放福建，没有让他去台湾，所以他完全可以留在福建继续工作。可以想象，就是解放后共产党这边一定会给他很高的福建的职务。可是他一看见有解放台湾这个机会，他主动申请去台湾。

1905年5月11日，在澳门海滨的一条破渔船上，诞生了一位伟大的音乐家。因为迎接他的是漫天的星斗与浩瀚的大海，母亲黄苏英就为儿子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叫星海。冼星海自幼酷爱音乐，学习小提琴与钢琴。1929年，赴法国巴黎勤工俭学，主要研习作曲。1935年回国，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抗战爆发后，他与张曙等人开展了救亡歌咏活动。正值星海在武汉轰轰烈烈地开展抗战歌咏活动之际，革命圣地延安奴役的师生们向他发来热情的邀请，党中央向他发来亲切的呼唤，他又毅然决然地奔赴延安。就这样，星海在1938年的冬天来到了延安，虽吃的是小米饭，住的是土窑洞，但都是他倍感亲切。星海挑起了鲁艺音乐系主任的重担，举世闻名的《黄河大合唱》等著名作品就是在这土窑洞里诞生的。陕北的初春是寒冷的，冼星海拿着《黄河大合唱》的歌词，在他那间挖在山坡上的土窑洞里开始夜以继日的谱曲。炭火熄灭了，但是这位音乐家的创作热情却比炭火还要炙热。经过6个昼夜的连续创作，终于完成了《黄河大合唱》的全部曲谱。《黄河大合唱》在鲁艺建校1周年的纪念晚会上首次公演，是星海亲自指挥百人合唱团。刚一唱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集体起立鼓掌，激动的连声称赞好，人民沸腾了。星海眼里含着泪水，激动地转过身来，连连向中央领导及观众点头。当晚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今晚的音乐会是中国空前的音乐会，我永远都不会忘了今天的情形。周恩来看完演出之后也激动地为星海亲笔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一曲《黄河大合唱》飞出了窑洞，飞出了延安，振奋了全中国。星海的名字也在人民大众的心里深深地扎了根。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四五，调频九九点四，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孤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孤乐。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中国连续剧《丰展红旗图画》，总策划高文红，总监制不和不音高雪琴，监制张慧、聪美、张艳敏，制作人席森，编剧萨仁托亚，导演席森。

0: 这次声音齐了。记住，打音嘎的长调结束以后，心里默数三下，轻轻起来。
1: 好的，
2: 好的。
0: 哎，现在看咱们演出的主要都是老人和小孩，年轻人不太爱看。你有没有发现，原来在外头打工的年轻人都回来了，很多人在建家乡牧场，还有旅游点什么的。所以啊，我们现在编节目也要适应时代的需求。
1: 嗯，所以呢，我们想把现代舞的元素加进来。哎，咱们也建立一个组合，边歌边舞，加上说唱这些新颖的形式，一定会受到年轻人的欢迎的。
2: 哎呦，这个想法实在是太好了！咱们还可以编一些小戏和小品，反正咱们队伍当中啊，有个现成的编剧呢。
1: 现成的编剧？
2: 对呀。
1: 谁啊？
2: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1: 哦，你们说我呀？
2: 对呀。
1: 那好吧，本编剧就编一个吧。
3: 编一个。
0: 另外，咱们乌兰牧旗的工作也得与时俱进，有些改进才对。咱们首先得派人出去学习培训，学学电脑啊、电子还有网络什么的。遇到老百姓有需求的时候，咱不是还能搭把手吗？
4: 没错，这才是咱们牧民最需要的。
2: 对呀，对呀。
1: 欣然，我学会了木偶剧表演，而且我还编了个剧本，可受欢迎了。
5: 这样子很享受当下吗？
1: 是啊，我3天时间就写了一个木偶剧的剧本，名字叫《百花园里的小精灵》。我现在对自己特别有信心。
5: 哎，我就想问你一个问题啊，你到底打算什么时候回来？
1: 我现在正在机场呢，准备去首府参加乌兰牧旗汇演。哎，这段时间我把全部精力都放在排练中，昨天相关领导为大家鼓劲，我们有决心再次拿个大奖。
5: 哎呦喂，已经是我们的啦，难不成你也成乌兰牧旗队员了？
1: 也不是完全没有这个可
5: 能。哎，打住，你不能就这样无情地抛弃我们和你自己的理想吧。不要忘了你的初心是什么，是 GS 舞团。你真的不想回来了？哎，为什么呀？你不是真的爱上哪个帅哥了吧？
1: 爱上了，我不但爱上了这儿的人，还爱上了这儿的事业。
5: 哎，好吧，其实我早就应该想到。哎，但是咱们 GS 舞团的事儿你也要考虑清楚，咱们一手创办的，你可不能说抛弃就抛弃啊。
0: 大家排好队了啊，赶紧登机了。怎么样，快点登机了。
1: 哎，好的，我要登机了，回头再说啊，拜拜。
6: 前往呼和浩特的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 H1121 航班已经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行李。

0: 小桌板收一下。女士，耳机摘一下，马上就要起飞了。这位先生，安全带系一下。
1: 他呢？
2: 奥切尔大哥，好久不见。
1: 他呢？真的是你啊，我都认不出你了。哎，同志们，你们看，这是谁？
3: 哎呦，
4: 这谁呀？
2: 这不是索伦托亚姐吗？还有纳赫雅姐，你们都在啊。你认识我？我怎么想不起来了？
3: 看着面熟，可是这个……
2: 我是塔娜呀，托亚姐姐都不认识我啦。
5: 就是哈夏图苏木那个小女孩塔娜。
1: 没想到吧？这就是当年那个小女孩。
3: 还真是没想到，真是女大十八变，变得漂亮了不说，人家还当上了空姐呢。
2: 多亏了咱们乌兰穆齐的帮助，才有了今天的我。
6: 队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他那是我们那一年去演出时候遇上的。

0: 队长，走了这么大半天，怎么还不到呀？
1: 翻过前面那个山坡就到了。
2: 哎，这应该是最远的一个浩特了，汽车都进不来，再往前啊，就要到国境线了。
1: 听说这儿有一位患病多年出不了门的老额济和他的孙女儿一起生活，从来没看过咱们的演出。既然听说了嘛，咱们就得上门看看去。
2: 啊，我们就给这一家演吗？
1: 是啊，这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0: 老额就一直在流泪，弄得我也……
1: 额姬，您不要太激动。
2: 我这是高兴啊，为了我这个孤老婆子，你们走了那么远的路，让我看到了这么好的节目，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们呀。
0: 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塔娜。
1: 那次演出我们认识了塔娜，她从小失去父母，跟着奶奶相依为命，生活非常贫困，我们就想办法帮助他们。后来终于联系到和西苏琪结对帮扶做出巨大贡献的中航集团。
4: 下面欢迎中国航空公司内蒙古分公司领导讲话。
5: 好，一直以来我们中航集团认真地贯彻落实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发挥企业的专长优势，探索实践航空加扶贫的模式。中航集团担负的社会责任重大，同时在帮扶中也深感扶贫项目的价值和国家政策的惠民力度，所以说我们准备进行专项招聘，接下来我们会统筹地面和空勤用工岗位，针对定点帮扶地区开展专项招聘，把符合条件的贫困户子女招聘入职，有地勤人员和空乘岗位。
4: 下面有请苏尼特右旗旗委书记达林泰讲话。
6: 首先啊，对中航集团近年来对我们旗的无私奉献和鼎力支持表示感谢，感谢中航集团倾注真情实感，坚持用心用情用力，在产业发展、人才支撑、产品销售、对外宣传等方面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竖起了定点帮扶工作的标杆典范。

0: 真的是太了不起了。
1: 是啊，我们帮塔娜报名参加培训，刚开始啊，他还担心奶奶没人照顾，我们又帮他把奶奶安置到了敬老院。
0: 奥队长，我能采访塔娜吗？
1: 好啊，但是你得取得他本人的同意哦。
0: 嗯，好的。哎呀，他长得可真好看啊。
2: 听说他已经成家了。
1: 他现在啊，生活得可幸福了，丈夫还是公务员呢。小两口在呼和浩特买了房，把奶奶也接过去住了，一家人和和美美的，可圆满了。
3: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您选乘 H1121航班前往呼和浩特。我是本次航班的乘务长。

0: 妈妈，
1: 哎，米妮胡亨，你最近一切都好吗？快过年了，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家呀？
0: 嗯，妈妈，我想家了，可是，哦，乌兰牧齐春节期间要去为牧民演出，主要还是过节期间帮助干活，我们帮他们多干干，让牧民全家能过个团圆年。
1: 队员们是真心真意的让牧民高兴啊。
0: 是的，我们春节期间需要好几个小分队下去慰问演出呢，更需要人，过两天我看情况再说。
1: 哎，你上次说的那个最近创作的小歌舞剧，那个剧本写完了吗？怎么样，你自己还满意吧？
0: 嗯，还行吧，还差一点结尾没写完，最近实在找不到感觉了，一直在构思呢。哎，对了妈妈，你可一定要帮我保密，别让阿爸知道。
1: 为什么呀？你阿爸呀可关心你呢，逮着机会就打听你的情况，他了解的比我可详细多了。
0: 哎呦，完了完了，看来乌兰牧齐有他的眼线。
1: 哈哈，你这丫头。
2: 啊，馅儿做好了，谁来调料？
3: 我的面也和好了，谁来擀皮儿呀？
0: 包饺子，这馅儿的味道好香啊。来，我也会包，只不过包得慢点，样子也不好看。
2: 谁说现在就要包饺子了？
0: 现在不包啥意思啊？
2: 不知道了吧？你猜猜，我要你猜三次，猜不着就……
0: 有，我猜不上当呢，肯定是大家在一块儿过除夕夜的时候吃的。今天是阴历29，提前包了，怕到时候没事干。
2: 嗯，猜对了一半，不过再猜猜。
0: 一半啥意思啊？
4: 明天咱们去边防哨所，跟边防战士们一起过除夕，边联欢边包饺子，多有意思啊！
0: 哎呦，原来是这样啊！哎呀，太好了，过一个特别的除夕，对我来说是千载难逢。
2: 没错没错，我们几乎啊每年都去跟边防战士们一起过呢，只不过是轮流去，今年啊轮到谁还不一定呢。
0: 我去，谁也不许跟我抢。哎呀，战士们一定欢迎。
2: 那还用说？
5: 奥切尔大哥，过年好啊！
6: 加三新都，曹奥大哥，汽车，这么冷的天气，你们到底还是来了。我不是打电话说这两天有暴风雪，你们就不要来了吗？
5: 每年阴历29都得来，天上下刀子也拦不住。
7: 我阿爸额吉的嘱托，我们哪能不来拜年呢？没有乌兰牧齐，就没有我们啊！
6: 来来来，小面，赶紧倒点热茶，看这一身的冰疙瘩，快把大衣脱下来暖和暖和。
0: 来，喝点热乎的奶茶，暖和暖和。
6: 哎呀，每年都送我们这么多年货，怎么好意思呢？还是都给阿姐送过去吧。
5: 不行不行，给阿姐的在这儿呢，这些都是给你们的。我们呀，现在就去乌吉玛阿姐家跟莲花阿姐家，还想今天赶回去呢。
6: 我现在就送你们去两位阿姐家拜年。
2: 哎呀，这么大的风雪，队长，还是我开车去吧。
6: 好吧，路上慢点。
0: 寒地冻的，这两位为什么非要来给乌吉玛额吉和乌兰牧齐拜年呢？还说没有乌兰牧齐就没有我们，这里面肯定有故事啊。
6: 你说对了，他们是兄妹俩，每年过年以前都会来拜年，还专门去给乌吉玛和莲花两位老人去拜年。真的是没有乌兰牧齐就没有他们。
0: 哎，队长，那讲讲呗。
6: 这还是50年前的事儿了。一天，乌兰牧齐演出结束，人们都散尽了。乌吉玛额吉看见一位妇女仍然坐着不动，不回家。
8: 今天挺好听啊，这歌。
9: 真棒，太棒了！
8: 咱们得学学。
9: 那个马头后，马头胡子拉得多。
8: 是啊，
9: 真棒，太棒了。
10: 嫂，这两个孩子是你的，你们怎么还坐在这儿不回家吗？
11: 啊，他叫琪琪格，3岁了，这是哥哥5岁，叫朝哥。就我不知道该咋回家呢。
12: 离我们来的叔叔有时提前走了。
10: 哎呀，你的腿怎么

0: 没办法，不得不截肢了。
1: 别着急啊，我们会送你回家，你稍等一下。莲花，
2: 哎，
1: 你过来，这儿有个大姐带着两个孩子，咱们送他们回家吧。
0: 我去把乐乐车赶过来。哎呀，你说这给你们添了多大的麻烦。
1: 来，我背你。
0: 来，把毯子盖上。
1: 嗯，好，好了，孩子们坐好了，咱们走。
3: 那天呢，武俊梦和莲花把哈萨邓和两个孩子送回了家。哎，孩子的爸爸几年前就去世了，可想而知那个家有多穷有多脏。他们俩动手搞卫生，整整收拾了一夜。
4: 哈斯姐，来客人了。
5: 这每天早上呀，山坡那边的丹森马大姐都会给我送牛奶，我就把茶早早的熬好了。
6: 早上好。
5: 森农大姐来了。
6: 哎呀，你看你这又带啥了？
5: 哦，是乌兰牧区的孩子们呐。
7: 你好啊，大姐。
5: 好，我看见乐乐车在门口，我就知道啊，一定是乌兰牧旗就住在这儿了。哎呦，看看，把这里收拾得多干净整洁啊！哎呦，把你们累坏了吧？
6: 他们两个姑娘洗洗涮涮、缝缝补补了整整一夜，这都让我过意不去了。你说我这该说啥好呢？
7: 没事儿，没事儿，我们能帮一点是一点。
1: 哎呀，这才像个家的样子了。可是这毕竟不是长远之计呀。
5: 这些年我们也没少张罗给他找个伴儿，可是
6: 你说就我这个样子，谁愿意跟着我一起过苦日子呢？
3: 后来听说离这30多里地的席勒霍卡家有一位复员军人，外地来的，也是单身，靠给人放羊生活。武俊默立刻骑上马找到了那个人。

0: 该该弄，你是阿拉坦仓吗？
1: 哎，我是，你是谁呀？
0: 哎呀，终于找到你了，我是西苏齐乌兰木齐的，我叫乌吉玛。
1: 你呀，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0: 我给你带来了喜事儿。
2: 乌吉玛骑马跑了30多里地，真的找到了那个单身汉。他把哈萨顿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阿登桑，当天就把他领到了哈萨顿的蒙古包。经过一番接触啊，两个苦命的人终于决定生活在一起了。第二天一早，乌吉玛赶着乐乐车送他们到公社登记结婚，他们从此有了一个美满的家庭。50多年过去了，虽然两位都已经不在了，可他们的儿子乔旺和女儿启彻不忘感恩，每年都来给乌兰木齐和乌吉玛莲花拜年，从没有间断过。

0: 爸，这个故事又一次打动了我。我深深体会到了您所说的乌兰牧骑跟牧民们水乳交融、亲人般的关系。感谢爸爸让我听到这么多感人的故事。
1: 我就知道我的女儿一定会理解爸爸的。
0: 哦，爸爸妈妈，我已经决定今年不回家过年了。因为春节期间任务太多了，大家分成了好几个小分队，分别去养老院、儿童福利院等等单位慰问演出。我要求去边防哨所，这个春节肯定会特别有意思，特别有意义的。
2: 哎，孩子，你真的不回家过年了？你这可是第一次在外面过年，可别想家啊。
1: 姑娘，我觉得很好，在乌兰牧齐过一个有意义的春节，爸爸支持你。
2: 嗯，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风展红旗如画》第三集，录音郝鹏飞、王鑫，合成席森，音乐扎纳吉尔嘎拉道日娜，编辑卢晓明、卢雪娇、傅斌，徐峰龙、李鹏。剧中人物索米亚由马静演播，欣然由赵天琪演播， 巴图由霍尔察演播，奥奇尔由奈日木图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倩、郝鹏博、徐峰龙、彭宇、卢雪娇、云立波、高华、张龙、云露、罗宇、张璐、张小红等。本剧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委宣传部联合出品。 特别鸣谢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苏尼特右旗乌兰牧旗

《中国电视连续剧》《风展红旗图画》，总策划高文红，总监制不和不音高雪琴，监制张慧、聪美、张艳敏，制作人席森，编剧萨仁托亚，导演席森。

0: 第四集。
1: 你确定吗？过年都不回来？这眼看都快8个月了，早就过了你和你爸约定好的时间。你这什么情况？真准备扎根了？
2: 你猜我要去哪儿过年呀？简直太刺激太特别了。
1: 你们还能去哪儿呀？不就是牧民群众老百姓家呗。
2: 让你猜10次你也猜不到。我要去边防哨所给战士们演出，跟他们一起过年。哎呀，走这一路我才知道边防哨所这么远啊，太偏僻了。
3: 是啊，官兵们常年坚守在边防线上，气候恶劣，杳无人烟，生活也是特别单调。我们来了是他们最高兴的事儿。
4: 来，全体都有，欢迎木兰木七。
5: 肖部长你好，
6: 你们
5: 好久不见啊。
4: 哎呀，又带来这么多好吃的呀。
7: 大麻烦，
3: 过年了嘛，总得带点年货吧。来来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乌兰木齐的层面，这位是班长肖斌。
2: 肖班长好，这次是我强烈要求来哨所的。
4: 啊，是吗？
5: 轻点轻点。
3: 他对你们这儿啊可好奇了，非要来。
4: 哎呀，欢迎欢迎啊。
2: 太好了。哎，那个高处的小亭子就是哨所吗？对面就是国外了。
4: 对，如果呀你用望远镜就能够看到对面的哨所、村庄，还有树木、庄稼，还有草场呢。
2: 哇，
3: 怎么样，咱们得先干正事儿。
2: 遵命，报告队长。那我们是先演出还是先包饺子啊？
3: 咱们轮流，一部分人先化妆演出，其他人包饺子，包完饺子的再化妆演出。
2: 这是为什么呀？
4: 哦，我们这个哨所呀只有5个人，2个人必须坚守哨位，所以看节目得轮流看。等下你们只有3个观众。
3: 对对对，每次都是先给3个人演，再给换下来岗的2个人演。
2: 哦，明白了。那我呢，我是先包饺子还是先演出？
3: 咱们就按节目单准备吧。
2: 好啊，看节目单。哦，我是先包饺子的。

0: 饺子馅
1: 儿，好香啊！我去拿面粉，小张会和面。
2: 哎，不用你们，等等等等，你们看，我这个包里啊，垫出什么来了？
3: 这么大一坨面已经和好了，立马就能包饺子了。
2: 我得先换衣服去，包饺子的任务啊，就交给你了。
0: 慢点包，慢点包。
4: 来，我擀皮儿，你们两个包。
0: 来了，哎，
1: 我也包，我会。
5: 哎呀，不用不用，你们今天晚上的任务就是看演出。
4: 小班长，你们去看演出吧。
1: 这
4: 交给我们了。班长早就让我们练了好几天了，没问题。
1: 对呀，不能让你们累着。
5: 哎呦，我们累不着。好吧，你来，我该去换服装了。
6: 下一个节目《独舞晨光曲》，表演者索米娅。

0: 肉饺子好吃吗？
1: 太好吃了，跟我妈包的饺子味儿一样。
0: 那当然，不看看是谁调的馅？
2: 没想到你们啥都会啊，还会做饭呢。
0: 必须的，我们乌兰牧亲人啊，干啥都行，不在话下。
3: 哎呀，你就吹吧。
0: 哎，我可不是吹的，你说说我还有什么不会的？为牧民服务全项目来给你一一数一遍：剃头、修收音机、捡牛粪、起粪砖、打草、洗羊、打马鬃、烙马印、缝缝补补。哎，对了，我还会做针线活呢。
4: 你呀，赶紧吃吧，贫不贫呢？这么香的饺子也堵不住你的嘴。
5: 这里是张灯结彩迎春纳福的北京。

在欢声笑语中和边防哨所的战士乌兰木齐的战友们一起度过了一个欢乐难忘的除夕夜。我们离开的时候啊，边防官兵依依不舍，眼含热泪，跟我们乌兰木齐队员紧紧拥抱在一起，这种雨水般的感情令我动容。我长这么大第一次过年没回家，但我觉得他

0: 真的，我的那个摄像头坏了，听胡斯勒说上次他家的坏了就是你给修好的。
1: 哎呀，这个呀没问题，一会儿演出结束了我去看一看，毛病不大，我就能修。
2: 哎，大英嘎哥，听说你还会修电脑呢，能帮我看看这个手提电脑是什么毛病吗？
1: 这个呀，一般的这个小毛病啊，或者是重装系统还行，不过这个太复杂太深的技术，就有点弄不来了。
0: 你们呀，这已经很了不起了，帮了我们大忙了。
3: 哎，这是什么东西呀？这嗡嗡的飞过来飞过去的，我还以为是老鹰呢。哎，等飞近一看呢，哎，也不是呀。
4: 是啊，我的眼睛更是看不清楚，听动静像是个机器。
0: 这个呀叫无人机，我正在拍视频呢，除了乌兰穆齐，哎，还有你们呢，等一下啊给你们看。
4: 哎呦，无人机，这又是个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2: 俄奇，我不是早就跟你说了吗，人家青格力家用无人机放牧，说的就是这个。
3: 哎呀，这可是件新鲜事儿呀。胡亨，快给我们讲讲这个吧。
2: 人家青格力在自己家的草场上安装了360度的监视器，再配上无人机，在家里坐着就能放羊呢。
3: 什么？在家里坐着就能放羊？这怎么可能呢？现在的年轻人呀，可真是太能胡吹乱说了。
4: 老哥，你可别急着说孩子们不好，现在是新时代了，咱们老了不出去走走啊，那就像是个聋子瞎子，不知道的新鲜事儿啊多着呢。人家青格力大学毕业

0: 这个老太婆话咋就这么多呢？嗯，烦不烦呢？
1: 胡肯，接着讲，快给我们说说。
2: 是这样的，首先呀，把家里的电视连接上监视器，再在监视器上呢装上摄像头，这样摄像头就能跟着羊群转动。咱们呀坐在家里，用鼠标就能从电视上看见羊群，这羊群在哪儿，咱们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的。
0: 电视，哎呀，监视器，摄像头，哎，这都是什么东西啊？算了，真是蛤蟆跳井，不懂。
1: 你这个老哥呀，年轻人啊，见多识广，肯定是好事儿嘛。
0: 哦，那你懂了吗？那你就说说看。
1: 哎呦，反正我就知道啊，简单的道理，新东西一定是好的。
0: 那这个无什么机？那又是怎么回事啊？
2: 哎呀，一样的道理，无人机上也安有摄像头。你想呀，咱们到近处看看羊群，就放他过去看好了。
0: 哎，咱们还是好好看乌兰牧齐吧，他们唱的都是新名词，好像也是这个事儿啊。

0: 欣然，你好吗？请原谅这么长时间没和你联系。去年年底，我参加了西苏旗乌兰牧旗的招聘考试。现在的我已经成为西苏旗乌兰牧旗的正式队员了。在这儿啊，我找到了自身的价值。我没能和你们一起参加比赛，你还生我的气吗？哦，还有 GS 舞团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我由衷的高兴。你们太棒了，我真的感到骄傲。
1: 索米亚你好，这阵子我们也忙得四脚朝天，幸亏有你那么好的创意，总算是有了好的结果，真心感谢你哦。关于你邀请咱们 GS 组合到西苏旗与乌兰牧旗共同创作一段作品的提议，哇，我们觉得太荣幸了，呵呵，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

0: 最近这个逐梦草原好像特别火呀。
1: 我看了，这是苏尼特又骑乌兰木齐。
2: 哇，咱们蒙古族的舞蹈太炫酷了。
3: 安全，永远的乌兰木齐。
4: 你们是草原夜空中最闪亮的星星。
5: 好样的，姑娘们，比心比心。
6: 我们乌兰木齐永远朝气蓬勃。

0: 难得呀，阿爸亲自给我打电话，什么事儿啊？
1: 怎么样？

爸爸祝贺你们，你们创作的《逐梦草原》在几次演出中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我看到演出视频被传到了各大短视频平台上，点击量已经上千万了。

0: 同志们，祝你们此行一切顺利，能够入选参加2023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这是对咱们乌兰牧齐事业的一种认可啊！我真心的为你们感到骄傲。咱们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齐啊，是全国第一支乌兰牧齐，在60多年里，曾经参加过国庆35周年庆典，也曾参加过多次中国艺术节活动和中央电视台专场文艺演出，还作为文化艺术的友好使者，走出国门，做过多次的访问演出，把有益的歌声传播到世界各地。当然啊，荣誉属于过去，如今呢、啊、这份事业交到了你们年轻一辈手中。我相信啊，这次央视春晚之行正是一个好的开始。在此呢，我代表齐伟政府，也代表我个人，祝你们演出成功，愿你们用精彩的表演展现出咱们乌兰牧齐和内蒙古自治区的良好形象和时代风貌。
1: 感谢达书记的鼓励，我们一定不负嘱托，以最好的状态面对全国的观众，您就放心吧，我们不论是在哪个舞台，都会让乌兰牧齐这面旗帜高高飘扬在我们的心中。
2: 对，让乌兰牧齐这面旗帜高高的飘扬在我的心中。达书记，您说得很对，这次去北京参加央视春晚，是我们这一代乌兰牧齐队员的一个很好的起点，我们一定带着60多年来三代乌兰牧齐队员的共同的心愿和理想一起出发。这次能有幸和乌兰牧齐联创出这么优秀的作品，也让我看到了乌兰牧齐不朽的时代精神。索米亚，你的决定是对的，人民群众的火热生活永远是艺术作品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灵感源泉，作为好朋友，我永远支持你，祝你演出成功，再创佳绩。谢谢，
3: 再见，
1: 李的师兄，
4: 演出成功，
1: 李老大，
5: 现在有个好消息、啊、
1: 加油加油，
6: 好久回来，
7: 这就祝你们成功，
2: 再见，
7: 一切顺利啊，
2: 再见，
7: 好，再见，
2: 好的，好，
8: 再见。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风展同齐舞话》第四集，录音郝鹏飞、王鑫、何成、席森、音乐、扎娜、吉日巴拉、道日娜、编辑卢晓宁、卢雪娇、傅斌、徐丰龙、李鹏。剧中人物索米亚由马静演播，欣然由赵天琪演播，巴图由霍尔察演播，奥奇尔由奈日木图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童宇、张璐、孙俪、王和平、张晓红、徐静波、高华、徐丰龙、傅斌、于立波、李鹏等。本剧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锡林郭勒盟苏密特右旗委宣传部联合出品，特别鸣谢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苏特右旗乌兰木旗。

0: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5: 是啊，你是
1: 审判，
5: 你这孩子到底在哪里游了？赶快去抢去！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啊、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时代温柔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3: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0: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在周末戴上耳机听几首安静的歌，上电影院看几部温情的电影，在周末手捧一本好书，带上一把躺椅，慢慢摇晃，在树下选一个石桌，泡上一杯茶水，翱翔于书海，品书香，生活在周末。骑上自行车，行走于乡间小道，沐浴阳光，感受自然，亲近自然，与自然拥抱，幸福而又安详。在周末，带上自己的伴侣，在一个安静的茶馆，细细品茶，相互依偎，时而相互对视，笑而不语，静静聆听各自的心跳声，尽情享受幸福的二人世界。在周末，打开收音机，聆听经典，畅聊生活，乐享周末。

0: 悦动周末，音乐是你窗前良音，音乐是你眸里忧伤，音乐是你越来越不能戒掉的甘愿沉迷的谣言。我在这里用音乐打开心灵，让心在静谧里绽放。悦动周末，你和音乐的一见钟情。
1: 一见钟情不隐藏，两颗心才不孤单。
2: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 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 今天全蒙多云转晴， 北部地区偏西风5-6级，短时7级，其余地区偏西风4-5级。

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多云转晴，8度到18度。巴彦胡硕镇，多云转晴，3度到17度。乌利雅斯泰镇，多云转晴，4度到15度。巴拉嘎尔高勒镇，多云转晴，4度到16度。别利古台镇，多云转晴，8度到16度。满都拉图镇，多云转晴，8度到17度。二连浩特市，多云转晴，7度到19度。塞罕塔拉镇，多云转晴，9度到19度。新堡拉格镇，多云转晴，8度到17度。明安图镇，多云转晴，7度到16度。宝昌镇，多云转晴，7度到17度。上都镇，多云转晴，8度到18度。多伦诺尔镇，多云转晴，7度到19度。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4A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多云转晴，7度到17度。贝兹庙，多云转晴，8度到18度。蒙古汗城，多云转晴，4度到16度。乌兰舞台景区，多云转晴，3度

到十五度，乌拉盖九曲湾多云转晴，二度到十六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多云转晴，一度到十五度，乌拉盖野狼谷多云转晴，零度到十四度，泰普斯御马苑多云转晴，六度到十六度，二列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转晴，七度到十九度，二列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多云转晴，六度到十八度，多伦湖景区多云转晴，六度到十八度，正向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多云转晴，六度到十五度。再来关注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全蒙各主要路段多云转晴，提醒司机朋友出行时要稳加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点周末，戴上耳机，听几首安静的歌，上电影院看几部温情的电影。在周末，手捧一本好书，带上一把躺椅，慢慢摇晃，在树下选一个石桌，泡上一杯茶水，翱翔于书海，品书香，生活在周末。骑上自行车，行走于乡间小道，沐浴阳光，感受自然，亲近自然，与自然拥抱，幸福而又安详。在周末，带上自己的伴侣，在一个安静的茶馆，细细品茶，相互依偎，时而相互对视，笑而不语，静静聆听各自的心跳声，尽情享受幸福的二人世界。在周末，打开收音机，聆听经典，畅聊生活，乐享周末。

悦动周末，音乐是你窗前良音，音乐是你眸里忧伤，音乐是你越来越不能戒掉的甘愿沉迷的谣言。我在这里用音乐打开心灵，让心在静谧里绽放。悦动周末，你和音乐的一见钟情。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你好周末，我是主持人苏日谷。今天的周末时间呢，就让我们一起在音乐和广播剧当中一起度过。在前一个小时呢，我们一起来聆听音乐，稍后的时间和大家播放广播剧《勇士》，让我们继续来听孙燕姿的这首《风筝》。

0: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1: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2: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1: 啊，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0: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3: 爸爸，爸爸，教教我，
4: 教教我。
5: 慢慢来，
6: 慢慢来，
5: 爸爸教你，
6: 爸爸教你，爸爸教你，爸爸教你。
0: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7: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雷锋精神，人人可取，奉献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人，存好

习，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潺泉水叮咚流淌，好听。瀑布轰鸣激荡山谷，好听。溪流欢唱越过卵石，好听。细雨沙沙亲吻枝叶，好听。土地皲裂如枯槁的手，植被凋零似破碎的梦，滚烫的空气灼烧着大地。
1: 妈妈，你听，这个声音真好听。
0: 别让悦耳的水声成为记忆，珍惜每一滴水，守护生命的灵动。

0: 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一部广播剧，叫做《勇士》。这部广播剧呢，讲述的是一位士兵的故事。在抗日战争时期，有一名叫做陈傻子的士兵，他训练的时候一塌糊涂，左右不分，连踢正步都学不会，
1: 却能将手榴弹精准地投掷到准确的位置上，那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这位勇士是如何在战场上一次又一次的成功。一个士兵没有正式名字，只被大家称呼为傻子。这个傻子不会开枪射击，左右不分， 只能做一名炊事兵，而这个炊事兵却能将手榴弹扔到精准的位置。看他是如何在战场上一次又一次地解救自己的战友，让部队脱离困境。您将收听到的是小说剧《勇士》，作者裴芷海。

0: 瞄准目标，看好那边，准备，扔！哎，好，好，好，叉子，还能扔得再远点吗？报告连长，
1: 能。
0: 好，目标10点钟方向，准备，扔！哎。
2: 就连连长也忘了他的名字，也忘了他家是哪儿的，只记得他姓陈，人们都叫他陈傻子，连队的花名册上也是这么写的。记得国民革命军第10军御史师30团1营2连连长第一次点名的时候，看到这个名字时愣了一下。
3: 刘立
4: 到，
3: 王德龙
4: 到，
3: 陈，
5: 还有叫这名字，这名字起的，
3: 陈傻子
4: 到，
5: 这名字啊，还真是个傻子。
6: 这年头，傻子怎么也来当兵了？
5: 就是啊，你说他真是傻子吗？啊，
6: 谁知道？
3: 安静，
2: 他的声音比其他的士兵都要响亮，像一颗手榴弹一样在空中爆炸，声音像纷飞的弹片一样击打着每个人的耳膜。连长的耳朵里甚至都有了嗡嗡的回音，队伍好像被这响亮的应答声镇住了，静的只能听到人们的呼吸声。但人们很快就反应过来了，他们顾不得严肃的队列纪律，纷纷扭头打量这个叫陈傻子的士兵。他站在最后一排最后一个，个子很高，长得也很粗壮，军装并不是很合身，他的身体仿佛要把他崩开了一样。事实上，他上衣的最下面的一个扣子已经掉了。他对那些好奇的目光好像没有一点感觉，脸庞依旧黑黑的，没有一点脸红或者生气的表现。他朝每一个向他张望的士兵都笑呵呵的，他的笑容是真实的，没有丝毫的伪装，仿佛大家一齐看他是对他的欣赏和赞扬，让他很开心。事实上，那些目光是带有侮辱性的，充满了优越感和对别人缺陷的嘲笑，因为他们已经看出来了，这个高大粗壮的士兵不但有一个很傻的名字，而且人真的很傻。连长目光落在这个士兵身上，像被磁铁吸着了一样，仔细地审视着他。其实并不用看那么久的，只看一眼就知道了，这个士兵真的是个傻子。对于别人的嘲笑，任何一个正常的人，如果他是一个弱者，他会伪装着用笑容来敷衍；如果是个强者，他会恼怒。但这个士兵并没有这些反应，他就那么傻劲十足，没心没肺地笑着，他甚至还笑呵呵地看了看连长，笑容里没有那么多复杂的内容，一眼就能看到底，就是一种单纯的笑，好像还有点歉意，好像做错了什么事儿，要讨好每个人似的。也许这就是傻子们的条件反射。连长有点绝望，这个名字用在这个士兵身上是很恰当的，他是很难听，但他并不完全是歧视或者偏见，而是对事实的恰当描述。连长的眉毛痛苦地揪在一起，他在心里恨死了兵贩子们，国难当头，要不是他们，这样的傻子能被送到部队来吗？连长咳了一下，士兵们立即扭过头，收起脸上的笑容。 立正站好，瞪着双眼看着连长，等他训话。这是一刹那的事情，每个士兵听到长官的暗示，都会立即恢复军人的本色。但那个叫陈傻子的士兵反应慢了一拍，仍旧带着笑呵呵的愚蠢的笑容东张西望。当他碰到连长威严的目光时，居然还没反应过来，而是侧过身看了一下身边的士兵，这才赶紧把胸挺起，绷着脸直直地看着前面。连长没有心思再点名了，他把花名册卷了起来，走到了陈傻子的跟前。但陈傻子比他高了一头，他要和他说话必须抬起头来，这种感觉很不好。他只好低着头背着手在傻子面前走来走去地问他，
1: 你就叫陈傻子吗？你爹妈没给你起别的名字？
4: 报告连长，人们一直叫我傻子，我对我妈也是这么喊的。我来当兵时，保长让我叫陈傻子。
1: 哎呦哎呀，我向你问话的时候声音不用那么大，知道吗？
4: 是连长。
2: 连长皱着眉头看了看他，心里有点恼火，我就站在你面前，你有必要这么大声音回答我吗？这个傻子。他连点名和回答长官问话时的声音大小都区分不了，呆头呆脑的。一个连里摊上这么一个士兵，真够倒霉的。可这怪谁呢？民族生死存亡，但总是有人醉生梦死。抗战已经打了5年，官兵伤亡惨重，征兵却是越来越难了。那些有权的家伙们通过军队的关系弄来服役证明，就可以让自己的子弟逃避兵役，而那些有钱的人家就出高价给兵贩子雇人来替代棋子应征。看看吧，连傻子都送来了，你说这仗还怎么打？连长已经不想再和他啰嗦了，他从看到他第一眼时就有点讨厌这名士兵了。按照他的带兵原则，本来是会把每一个士兵都当作自己的兄弟的，任何连队都是一个整体，只有像兄弟一样团结在一起互相帮助，这样才能够保存自己，战胜敌人。但是他对陈傻子一点都爱不起来，他把头扭向一边，试图让自己安静下来。他告诉自己，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士兵，将来要在战场上和你一起冲锋陷阵，一起冒着弹雨向敌人冲去，随时都会像其他人一样战死的。你应该把他当作兄弟。想到这些，他甚至有点内疚。我这样讨厌自己的士兵，算是一个合格的军官吗？他下意识地回头看了看陈傻子，陈傻子正伸着脖子瞪着眼睛很茫然地看着他。连长在心里叹了口气，他还是没办法让自己喜欢上这个士兵，没有人会喜欢一个木头。他摇了摇头，准备把这个士兵从脑袋里甩开，再也不想他了。但他突然又想起了另外一个问题，他停了下来，抬起头直直地盯着这个傻子，眯着眼睛问他，
1: 你是自愿来当兵的，还是被兵贩子骗了顶替别人的呢？
4: 报告连长，我是替我们镇长的儿子来当兵的，我爹我妈不让我说，镇长也不让我说。
1: 那你怎么又说了？
4: 报告连长，我在家时不说，现在我到了部队，以后就和大家在一起了，我就不能说谎了，军人不能说谎。
1: 好。
2: 连长就站在那儿不动了，太阳毒辣辣地照着他，

0: 脸上的汗水不停地往下淌着，军装紧紧地贴在身子上，箍着脖子，有点透不过气的感觉。他觉得自己的脑袋有点不够用了，这是个傻子吗？他上上下下地打量着他，傻子仍旧像根木头似的直直地戳在那儿，眼睛直直地盯着前面一动不动。但他还是个傻子，他甚至都不知道如何应付自己。脖子上有一层厚厚的黑色污垢，脸上还有一道擦过鼻涕残留下来的污迹。只有乡下四五岁的小孩才会这样，他至少有很长时间没有洗过澡了。连长厌恶地扭过头，他甚至都不想再看他第二眼了。他走了两步，心里下意识地觉得离他越远越好，但脑袋里还是他那又蠢又笨的样子。他莫名其妙地就突然跟自己赌起气来，紧绷着脸折了回去，绕过陈傻子来到他的身后，抬起脚重重地朝他的膝窝踹了一下。
1: 哼！
0: 但让他意外的是，这个傻子并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站立不稳，踉跄地向前倒下，相反，他的脚像踹在了石头上反弹了回来，那名士兵仍旧站得直直的。而他第一次当兵时，在练习立正的时候，班长也是这样猝不及防地给了他一脚，他毫无防备地一下被踹倒了。想到这些，他有点疑惑了，他们的确是一批刚刚补充进来的新兵啊。连长斜着眼睛看着这个傻子，
2: 你从前当过兵？
3: 报告连长，我在204连当过兵。
0: 连长咬着嘴唇打量着他，果然当过兵。按道理说，一个当过兵的新兵被补充过来应该是件让人高兴的事儿，这样可以省去许多训练，一上来就可以打仗。但事实并不是这样，他们更让人头疼。那些兵贩子弄来的士兵，大多数都是连个字儿都不认识的农民，什么都不懂，有的甚至连日本鬼子是外国侵略者都不知道，还以为他们也是中国人呢。你给他们讲那些民族生死存亡的道理，他们根本就无法理解。他们把自己当作可以赚钱的商品，被送到军队以后，像老鼠一样寻找机会逃跑，然后回去再和兵贩子勾结着准备再次当兵。国军在和日军作战中，许多部队刚和敌人接火就开始溃散了，不能不说和这些兵没有一点关系。战场上就是这样，一个士兵的溃散往往就带动整个部队溃散了。第十军绝不应该这样，二连也不应该这样，一定要找人死死地盯着这个叫陈傻子的士兵，如果在战场上他有逃跑的迹象，立即枪毙掉。连长在心里已经为这名士兵宣判了死刑，他冷冷地看着他，问他，
2: 你是在哪个部队当过兵？
3: 报告连长，我这个人笨，不知道那个部队是什么部队，只知道我在204连。
2: 那你总该知道你当了多长时间的兵吧？
3: 报告连长，我当了1年半的兵。
2: 哎呀，
0: 连长愣了一下，来回走动的脚步停了下来，仰着头看着这个傻乎乎的士兵。他居然当了1年半的兵，这怎么可能呢？就说他是个傻子吧，和其他兵贩子送过来的兵不一样，不会逃跑。但打了5年多的仗，国军很多部队不是溃散了就是全军覆没，这个当过1年半兵的家伙居然连点轻伤都没有，这怎么可能呢？ 要是知道部队番号就好了。这样，他所在部队打过什么仗，命运如何，他都会清楚。连长变得有点好奇了，他很想知道这个兵过去有什么经历，做过什么事。如果不是那种老兵油子，当过兵的总比那些毫无战场经验的新兵要好。战争打的就是人，每个人都极其宝贵。他想启发陈傻子多说一点，他也许就能推测出来那个部队的番号。他甚至还可以通过军校的同学帮忙查一下这个陈傻子到底是不是逃兵。他喜欢那些能打仗的老兵，但他的一营二连是绝不容许一个逃兵存在的。
2: 你说说，你在哪里当的兵，都打过什么仗啊？
3: 报告连长，我在山东沂蒙山当的兵，他们天天打仗，我是伙夫，没打过仗。
2: 沂蒙山？你当的是八路军？
3: 对对对，我当的是八路军，我们班长叫张大炮，可惜他在大青山死掉了。
4: 哎呦，怎么是共产党？
5: 共产党？
4: 共产党怎么来咱们这儿来了？
5: 还真是，哎呀，共产党还真是，哎呀，他是共产党，他怎么来咱这儿打？
0: 整个队伍哗就乱了，就像突然落了一颗炸弹，士兵们被炸得晕头转向，扭头看着陈傻子。有的人是好奇，有的人是惶恐，更多的人看着连长。连长的脑袋那一刻空白了，他呆呆地站在那儿，过了好大一会儿才缓过劲儿来。他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他愣愣地问陈傻子：“
2: 你是共产党？”“
3: 报告连长，什么是共产党？”
0: 连长死死地盯着他，连他脸上任何一点细微的表情变化都没有放过，但他还是有点失望了。陈傻子一点儿都不像是撒谎的，脸上没有了那种傻乎乎的笑容了，但还是没有任何内容，单纯的像一个不懂世事的小孩。连长摇了摇头，觉得自己过虑了。你能指望一个傻子能有什么想法吗？他甚至连共产党是国民党的死对头都不知道，更别指望他知道皖南事变这样震惊全国的事件了。他松了一口气，虽然他当过八路军，但他是个傻子，甚至连共产党是什么都不知道，你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连长松了一口气，他真不明白，像这样一个傻子，他在部队怎么能待一年多的时间呢？那些打仗神出鬼没的八路军能容下这样一个傻子吗？他完全不带任何审问的意思，而是好奇地问他：“
2: 你说说，你在八路军里都打过什么仗？你怎么又离开八路军了？”“
3: 报告连长，我没打过仗，我当的是伙夫，我们在大青山被日本鬼子包围了，部队要突围，我们班长让我走的，说我能回家就回家，回不了家以后再转着找部队。我们班长突围时被敌人打死了，我就只好回家了。”“
2: 哦。”
0: 连长上上下下打量着他，除了看上去有点傻，他并没有什么毛病，长得很结实，身子也很壮实，应该是个当兵的料。他感到有些奇怪，在他印象中，部队战斗兵员那是很珍贵的，多杆枪就多一份战斗力。那些炊事员们都是一些老兵，他们没有什么家了，那些人已经40多岁了，就把部队当做了自己的家，部队也需要他们干些做饭这样的杂活，就把他们留下来了。很少有部队把一些年轻力壮的士兵放在炊事班里，就连共产党的部队应该也不例外吧。

0: 问陈傻子，哎，你说说你们部队怎么不让你去打仗啊？
1: 报告连长，我不会打枪。
0: 什么？
1: 我打枪的时候没有一发子弹打在靶子上，他们说子弹宝贵，就不给我发枪了，让我当伙夫。
0: 哎呀，陈傻子，你放心好了，我一定会让你扛枪打仗的。
1: 连长，你真是个好人，我给你磕头了。
0: 哎，哎呦，
1: 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你。
0: 这是干什么？起来，起来！我可告诉你，陈傻子，你给我记住了，你是个男人，还是个军人，不能随随便便就跪下来啊！再说了，咱们当兵啊，是为了打仗，我不给你发枪，难道还给你烧火棍啊？
1: 报告连长，我一定好好打仗。
0: 哎，哎，别擦了！哎呀，我说陈傻子，我可告诉你啊，你以后得注意点，不要再用袖子擦汗、擦鼻涕什么的啊！你也得爱护军装嘛！啊，再说了，你也得知道讲究卫生啊！这样吧，解散以后，你先去洗个澡。
1: 报告连长，是。
0: 真是个傻子。
2: 前国民革命军第十军玉石师三十团一营20连长李茂才现在坐在了我身边。他已经90多岁了，但身体很好。老人的儿子说，他每天早上都要出去走上1小时的路，吃饭的时候要喝一盅白酒。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江川，导演罗维。

0: 士兵，没有正式名字，只被大家称呼为傻子。这个傻子不会开枪射击，左右不分，只能做一名炊事兵。而这个炊事兵却能将手榴弹扔到精准的位置，看他是如何在战场上一次又一次地解救自己的战友，让部队脱离困境。您将收听到的是小说剧《勇士》，作者裴直海，第二集。
1: 前国民革命军第十军豫十师三十团一营二连连长李茂才，现在坐在了我身边。他已经九十多岁了，但身体很好。老人的儿子说，他每天早上都要出去走上一小时的路，吃饭的时候要喝一盅白酒。老人坐在椅子上，身子挺得笔直，两手放在膝盖上，像一个标准的军人。老人的儿子还对我说，老爷子几十年都这样，部队那一套改都改不了。比如说吧，每天晚上睡觉时，他都会把衣服按顺序摆好放在床头，就是冬天天气再冷也不会把衣服盖在被子上。老人听到了这句话，扭头斜了儿子一眼，嘟囔一句，
2: 你知道什么啊？哎，我们那个时候啊，天天要打仗的，晚上要随时出发，衣服都得按顺序摆在床头，穿起来才快，当兵的都必须是这样。
1: 我是来采访老人抗战事迹的。每年的八月份，在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里，报社总要做一整版纪念抗战的专题。今年报社换了一位新总编，新官上任三把火，他说今年的纪念抗战胜利的专题就不用现有资料了，咱们采访一个参加过抗战的老兵，弄他一整版。他甚至还想好了题目，老兵不死。这句话是二战时的美军太平洋战区司令麦克阿瑟说的，原话是，老兵永远不死，只会慢慢凋零。我们这个城市很小，在干休所里根本就找不到参加过抗战的八路军老战士，于是我就找到了前国军连长李茂才。好在报社领导也同意了，他们说，现在新逢盛世，政治开明，只要打过日本鬼子都是民族英雄，国军就国军吧。李茂才是黄埔军校毕业生，当过国军，参加过长沙会战、常德会战、衡阳保卫战，后来的事情我就不大清楚了。他家在离我们这个城市几十里外的一个叫木扎的小村庄。我找到他时，李茂才说，
2: 记者同志啊，你写我其实没有什么意思啊。我们家呀，虽然现在啊是村里边最穷的，但是我们家从前不一样啊，啊，从前呢可是地主。我呢是国军的军官，反动分子。哎，你呀有什么可写的呢？我建议你呀还是写写陈傻子吧。他呢从小就是苦出身呐，打起日本鬼子来比谁都狠。记得我们在衡阳整整打了47天呐，打的衡阳没有一间完整的房子呀。每天呢天空基本都是红色的。哎，我们连的官兵啊全死了，就我一个人活下来，写我能有什么意思呀？哎，我呀现在都恨不得当初死在衡阳才好呢。 这都是命啊，
3: 偏偏在那个时候，该我死我还没死掉，
2: 所以说你还是先写陈傻子吧。这个人呐，我们就连他老家在哪儿，甚至他的名字都不知道啊，但是他确确实实是个英雄啊。我这当军官的没什么好说的，仗都是靠那些死去的士兵们打下来的呀。
1: 我有点不甘心，说了许多民族

0: 我有点失望，一个傻子一样的士兵身上能有什么故事呢？李茂才的儿子也50多岁了，在旁边帮忙说：
1: 爹，你就讲讲你自己吧，你这个年纪也不小了，陪记者如果把你宣传出去了，你真成了民族英雄了，以后说不定还能公费看病呢。
2: 混账，你爹我是那样的人吗？啊，我占国家这个小便宜干什么？啊，全连的兄弟都死了，我这60多年是白捡的，我还怕生病，笑话，天大的笑话！
3: 哎呀，李老李老李老，那您啊就讲讲陈傻子的事儿吧，行吗？
2: 记者同志啊，我活到90岁了，这辈子什么都经历过啊，但是我没做过亏心的事儿，我只打过日本鬼子。我们衡阳保卫战一打完，第十军就基本上是打完了。我自己回到家来，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啊，他们揍我，我也认了，但是我心里边清楚，我这双手啊是干净的。
0: 他看了看我，我忙点了点头，在采访本上写了这样一句话：回去首先搜集衡阳保卫战的相关资料。我对那场保卫战一无所知。玉石师当时驻扎在江西府河东岸李家渡，作为第9战区机动部队。那时部队正在休整，新的战事还没有展开。陈傻子所在的30团1营2连开始训练新兵。连长李茂才这才知道，这个陈傻子真的是个傻子。士兵基本的操点，他除了立正最标准，其他的都不怎么样，就连最简单的齐步走他都不会。这左脚一迈，左手也跟着伸出去了，这叫同手同脚。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他居然连左和右都弄不明白，只知道前后。班长说，你吃饭拿筷子的手是右手，端碗的那只手是左手。这下他知道左右了。到了训练场上，班长下了向左转的口令，别人刷的转过来了，他却低下了头，两只手抬到胸前，比划着端饭碗吃饭的动作。过了好大一会儿功夫才弄清楚左右手，赶忙转过来，一脸灿烂地看着班长傻笑。即使这样，他还是常常把左右弄反了。一次两次还算正常，每个新兵都是这么过来的。但10多天过去了，他还是这样，常常引得队列里一片哄笑。他这时就露出了一脸傻乎乎的笑容，亮出了他那招牌菜一样的口头禅，通红着脸站在那儿喃喃地说：
4: 我真笨，我真笨。
0: 班长气得没办法，单独把他拎出来操练，但不再喊向左转向右转了，而是用手比划着这边那边，就像马戏团里训练小狗一样，这在二连成了个笑料。陈傻子正走着路，旁边突然有人高喊一声：这边。陈傻子立即站在那儿，双手紧贴着裤子向着那边转了过去。等他知道自己被愚弄了，也不生气，摸着脑袋呵呵的傻笑。陈傻子所在的2班，二班长是个老兵，是打仗打出来的，作战没得说，但就是脾气有些暴躁。班里有这样一个士兵，他觉得丢人，

0: 一下子火了，上去踹了他一脚。
1: 他妈的，你到底长没长脑子？
2: 报告班长，我弄不好队列，但我可以杀死敌人。我有力气，不怕吃苦，也不怕死。
1: 我还真没见过你这样的木头脑袋，还杀死敌人呢。你不把兄弟们拖累死，我就谢天谢地了。
0: 陈傻子看着班长，虽然红着脸，但还是小心翼翼的呵呵的傻笑着。连长李茂才就站在一边，他皱着眉头摇了摇头。他当兵以来什么人都见过，但他的确没有见过像陈傻子这么笨的人。不过他对陈傻子并没有灰心，十个指头不是一样长，有些人反应快，有些人反应比较迟钝。陈傻子精神上没什么问题，他只是有点笨。部队天天打仗，伤亡很大，多一杆枪上去就出一份杀敌的力量。这个傻子说的其实也没错，上了战场肉搏时就得靠力气，还要靠不怕死。八路军太土气，他们缺少弹药，不让他拿枪是有道理的，但国军并不缺少弹药，让他打掉几枪子弹，不信他的射击技术上不去。再说了，有时敌人是集体冲锋，只要粗略的瞄准一下，会扣扳机就行了。但连长李茂才还是想错了，他至今觉得这事儿有点奇怪。打枪要的就是感觉，几枪子弹打下来，再笨的人也会点感觉吧。十发子弹至少能打上一两发吧，但陈傻子打了百十发子弹，就是一发也打不到靶子上，准确地说他连瞄准都不会。班长气急了，指着靶子吼了起来，
1: 快100发子弹了，你一发都打不到靶子上。陈傻子，那是日本兵，你知不知道？想想他们要灭了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啊，他要杀死我们的父母，强奸我们的姐妹，你就不恨吗？
2: 报告班长，我没见过日本兵，连他们长什么样都不知道。
1: 陈傻，那我站到靶子那儿去，你打我一枪行不行？
2: 报告班长，你是我班长，连长说了，我们要像兄弟一样，我不会打你的。
1: 你还真知道我是你班长啊，陈傻子，陈傻子，你还真是个傻子。
0: 那天二班长跑到连部，找到了连长李茂才，说什么也不想要陈傻子了。
1: 我说连长，这样的兵没法打仗，你在冲锋的时候，哎，他要是一开枪，谁知道他那子弹飞了哪儿去。连长，你把他弄走吧好不好？哎，他人呢是不坏，就是脑子忒笨了。
0: 李茂才咬着嘴唇看着窗外，外面的哨兵正站得直直的，古铜色的脸庞闪闪发光，他没有吭声。战争太残酷了，日本兵装备要比国军强多了，他们有坦克大炮，国军最像样的武器就是山炮，坦克更不用说了，根本就没见过。打仗拼的不是钢铁就是人，每场仗打下来都是伤亡累累，一个连队甚至一个师一个军说没就没了，谁知道下场仗什么时候又要开始打呢？每一个战斗兵员都很重要，他还想要把陈傻子留在战斗班排。李茂才从窗外收回了目光，看了看正在眼巴巴地盯着他的二班长说，
3: 二班长
1: 啊，
3: 我想了想，还是把傻子放你那儿吧。
1: 哎呦，
3: 他有力气，打枪不行，将来打仗肉搏的时候他肯定行。
1: 我说我的连长，我们又不是天天要肉搏，他真的是连一发子弹都打不到靶子上，你说也是邪门了，他就跟枪有仇一样，我看还是把他放到炊事班去吧。
3: 哎呀，我还就不信了，他真有那么笨？
1: 你要是不信，你就到射击场上去看看啊！我站在那儿让他打，他就是打100发子弹，子弹能擦着我的衣服角，我就要了他。这事儿你别说， 真他娘邪乎了，我还从来没见过有哪个连的士兵一发子弹都打不中的。你说他是傻吧，他又什么都懂，你说他不傻吧，他怎么就那么笨呢？
3: 哎呀，这样我明天到射击场去看看。
0: 第二天一吃过早饭，李茂才就赶到了射击场。他走到了陈傻子的跟前，一声不吭地把他的枪拿过来，连任何依托都不要，就站在那儿稳稳地端着步枪，推弹上膛，瞄准射击，一枪打在了靶子上日本兵的人中。这样的枪法几乎是狙击手的水平。周围的士兵们目光灼热地看着他，热烈地鼓起掌来。连长是从来都不打骂士兵的，但二连官兵都听他的话。军队靠的就是实力，军事技术水平高就有威信，反之就只能让人看不起。他面无表情地把枪又递给了陈傻子。
3: 枪是好枪，一点问题都没有，看到了吗？打枪就这么简单。来来来来，你打一枪我看看。
0: 陈傻子趴在地上，把枪握在手里，他的脸涨得通红，脸上突然就渗出了汗水，紧张的手都颤抖了，枪口晃个不停。李茂才皱起眉头。

0: 在了枪上。过了好大一会儿，他的手不再颤抖了，枪口也稳稳地指向了靶子，但等了半天仍旧不见他激发。李茂才有点奇怪地弯下腰问他：
1: 哎呀， 你怎么了陈傻子？
2: 报告连长，我忘了是闭左眼还是闭右眼。我
0: 李茂才愣愣地看了看他。射击训练已经十多天了，他居然连闭左眼还是右眼都不清楚，怪不得二班长总是抱怨这兵太笨了。李茂才的心情一下子也恶劣到了极点，他甚至觉得这个傻子那黑乎乎的脸庞有点令人厌恶。这么大一个人脑袋里都装了些什么呀？他摇了摇头，耐心彻底的没了。他没好气的踹了他腿一下，声音很大的说：
1: 停，你给我记住了，闭左眼。
2: 是。
0: 陈傻子放下步枪，又把手伸到前面，比划起端碗吃饭的动作来了。周围的士兵们再也忍不住了，捂着嘴痴痴地笑了起来。李茂才真是快被他气疯了，他甚至都有了把手枪拔出来朝他头上开一枪，把他的脑袋打开花，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的想法。他强忍着怒火，捏着陈傻子的下巴，把他的脑袋抬了起来，另一只手在左边晃着，咬着牙恨恨地说：
1: 哎呀，这边看见了吗？你这只眼睛好不好？好不好？
0: 前后折腾了五六分钟，陈傻子终于开了一枪，那发子弹又不知飞哪儿去了。他把枪放下，侧过脸看了看二班长，又看了看连长，露出了一脸讨好的笑容，喃喃地说：
2: 我真笨。
0: 李茂才瞪了他一眼，他不笑还好，他一笑怎么看都像个又蠢又呆的傻子，让人都不想再看他第二眼了。李茂才在心里叹了口气，也许陈傻子真的不是块当兵的料。他看了看陈傻子，强压着心头的恼火，尽量地把目光里的厌恶压着，装作平静的样子，淡淡地说：
3: 你还是去炊事班吧。
0: 说完他扭身就走，他怕这个傻子再干出下跪求情这样的傻事儿。他就是把头磕破，他也不会答应让他在战斗班排里待着了。班排里的确不适合带着一个连枪都不会打的傻子，他连左右都不分，那如果战场上指挥官喊一声右前方发现敌人，他呢还要用端碗吃饭的动作比划半天，敌人的子弹早就会打到你的脑袋上了。当兵不会打枪，就像大学教授不识字，裁缝不会用剪刀一样。还有二十多岁的人了，连左右都不分，这想起来就让人觉得可笑。但这事儿偏偏就让李茂才遇到了。李茂才怎么这么倒霉呢？几年以后，李茂才才知道，那天陈傻子没有痛哭，甚至连一滴泪都没有流，垂头丧气地把枪交给了班长，然后收拾了东西就去了炊事班。给班里的弟兄们告别的时候，甚至还露出了他一脸傻乎乎的笑容，士兵们还跟他开玩笑：
1: 陈傻子，哈哈，你可要做好饭哦，不要连米都倒不到锅里头去了。
4: 不会不会，我能倒锅里。
5: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江川，导演罗维。

0: 子，只被大家称呼为傻子。这个傻子不会开枪射击，左右不分，只能做一名炊事兵。而这个炊事兵却能将手榴弹扔到精准的位置，看他是如何在战场上一次又一次地解救自己的战友，让部队脱离困境。您将收听到的是小说剧《勇士》，作者裴直海，第三集。
1: 几年以后，李茂才知道，那天陈傻子没有痛哭，甚至连一滴泪都没有流，垂头丧气地把枪交给了班长，然后收拾了东西就去了炊事班。给班里的弟兄们告别的时候，甚至还露出了他一脸傻乎乎的笑容，士兵们还跟他开玩笑：
2: 陈傻子，你可要做好饭哦，不要连米都砸不到锅里头去了。
3: 不会不会，我能倒锅里。
1: 李茂才至今有点想不通，这个最能打仗的士兵天生是在前线杀敌的料子，他也想打仗，但他那天为什么没有一点悲伤的表示呢？几十年以后，当我听完这个叫陈傻子的士兵的故事，我对当年的国军连长李茂才说：
4: 哎，李老，是不是陈傻子也不知道自己天生就是个当兵的料子？
3: 哎，也许吧，他呀的确是太傻了，连里的兄弟们总拿他开玩笑，这时间一长啊，干脆连他的姓儿都省了，直接喊他傻子长傻子短的。他呢也答应得很干脆，也从来不生气，再苦再累的活啊，有没有长官在，他都一样的干啊。有人要他帮忙呢，就喊他一声，他呀不嫌脏不嫌累，就算别人欺负他了，他也不生气，还是傻乎乎的笑。我们呐都没有见过像他这么老实的人哦。
1: 但陈傻子还是一下子在师里出名了。陈傻子最怕进讲堂，部队有时要请长官来讲一讲抗战形势、国共合作什么的，每当这个时候，这个傻子就直直地坐在那儿，军姿没得说，比谁都标准，但你怎么看都不像那么回事儿。他瞪着眼睛使劲地盯着前面，但是目光却很空洞，一脸茫然，他根本就听不懂，往往上面还没讲五六分钟他已经睡着了。他就有这个本事，头抬得直直的，眼睛也睁着，但他就是睡着了。冬天天气那么冷，他也能睡着。刚开始我们都还不知道，以为他在很认真地听课，但过了一会儿觉得有些不对劲儿啊。他眼睛眨都不眨，嘴角边流出了口水。有一次他竟然还打起了呼噜，我们师长正讲得来劲，听到呼噜声脸色一下子沉下去了，问：
5: 这是哪个士兵？现在是什么时候了？现在是民族存亡，人人都要为国尽忠的时候，居然有人能睡着，这是谁？这是谁啊？
3: 哎，我记得师长当时的声音啊非常大，但就是这样，傻子呢还是没醒。我当时特别着急呀，又做手势又使眼色，就让陈傻子旁边的人呢赶紧把他推醒了。傻子一机灵，哼，竟然当时啊从凳子上摔了下来，全场的官兵是哄堂大笑啊。哎呦，师长的眉头啊

0: 皱得更紧了，脸色不好看。我们团长呢是葛贤才，哎呦，那可是一员猛将啊，也是师长的老部下。他呀，赶紧就跟师长解释啊：“
1: 师座，师座，您别生气，他就是一个傻子，脑袋特别笨，什么都听不懂，但是人很老实，也挺能干的。”
2: 哼，陈傻子听出来是说他，就好像长官是在表扬他一样，他朝着大伙儿呵呵的傻笑。师长摇了摇头，没再理他。时间一长，整个师都知道有这么个傻子。他们有时说起我们二连，干脆就不叫我们二连了，就说那个傻子的连队。
0: 哎呀，管我们呢叫傻子连队，我当时听到这句话呀，那鼻子都能气歪了呀！啊，我们怎么说也是堂堂的二连呢？啊，什么时候成傻子的连队了？
2: 陈傻子已经勾起了我的兴趣，我很想听下去，但太阳快落山了，我们还要急着回市里。报社的司机已经等得不耐烦了，不停地在门外按着喇叭，一点礼貌都没有。老人说：“
0: 记者同志，哎，你还是先回去吧，外边的司机呀，等不及了。”
3: 哎呦，李老，那我呀，明天还来，继续听您给我说说这个陈傻子的事情，行吗？
0: 好，好啊。你如果能把它写下来，发表出来，也是件挺好的事儿啊。
3: 嗯，
0: 我以为这些事儿不会再有人听了，会跟着我一起到棺材里头去。哎，谁知能有这么个机会啊！我其实啊，挺高兴的，真是应该谢谢你啊。
3: 哎呦，李老，李老，您别这么客气。那您啊也应该给我讲讲您的故事，您说是不是啊？
0: 我没有什么可讲的，还是多跟你讲一讲陈傻子的事吧。行了，时间不早了，走吧。啊，我也顺便呢，到外边转转。
3: 哎呀，李老，不用送，不用送，不用送，您留步吧。
4: 裴记者，您不知道，我爹呀，天天都要出去绕着村庄散步。就是刮风下雨也不间断，年轻时候是跑步，现在啊只能走了，乡亲们都说这是出操嘛。
0: 哎，哎呦，哎，我鞋带松了，你过来帮我把它系好了。
4: 爹，你不就是走会儿路吗？松就松了，还系什么呀？
0: 混账啊，你爹我堂堂正正一辈子，什么时候踏踏着鞋出去过？赶紧给我系上。
4: 好好好，
0: 哼，不孝的玩意儿。
2: 第十军很快就被拉到了第三次长沙会战的战场上了。国民革命军第十军上尉连长李茂才若干年后才知道，第三次长沙会战是中国军队打得最精彩也是最扬眉吐气的一次胜仗。指挥这一战役的是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将军，他的计划是以坚守长沙城为核心战，吸引敌人围攻，外围各军分布在距长沙三四日行程之内，是长沙守卫战况，投入外围兵力，将敌人反包围于长沙郊区歼灭。薛岳把这一战法叫做天炉大阵，把日军困在炉子里消灭掉。在此役中最艰苦的要算是长沙守军，他们要当诱饵和日军一起待在天炉中，如果出现意外必将被日军吃掉。长沙守军正是李茂才所在的第十军，但当他带领第二连向长沙行军的时候，并不知道即将开始的就是一场恶战。 做梦都没有想到，长沙会战竟然打出了敌我伤亡近2-1的辉煌战绩。第十军这支杂牌部队战后被日军誉为了长沙军。陈傻子担着两个放着蔬菜和大米的箩筐，那副担子可能有近10-来斤吧，压得扁担都弯了。但不知道哪个兵偷懒儿，还把自己的枪让他背着。陈傻子很愿意给人背枪，再多也不嫌累。他没有枪，也许行军时能背背别人的枪也是一种安慰吧。李茂才甚至有点可怜他，连枪都没有的兵，这算是什么兵啊？真还不如回家种地去。陈傻子看见连长在看他，忙朝连长傻乎乎地笑了笑。
5: 连长，我也给你背枪吧。
2: 李茂才忙把头扭向了一边，他对这个兵没什么恶意，但也绝对没有多少好感。长官喜欢的还是能打仗的兵。士兵们紧张地走着，脚步踏在12月里干燥而冰冷的土地上，腾起了一股尘土。老兵们对即将到来的战争已经麻木了，而新兵们则充满了兴奋和激动。他们甚至连日本兵长得什么样都没见过，但被异族侵略欺凌的耻辱经过反复灌输，人人都有拼死的决心。李茂才自己也有，每次上战场他都准备着战死。日军火力优势让他从来不敢心存侥幸，只要能杀死一个日本军人，他就觉得自己死值了，杀死两个那就是赚了，死了也能安心地闭上眼睛了。1942年元旦，日军开始进攻长沙。日军的大炮猛轰，还有飞机不间断的飞来轰炸，硝烟弥漫在整个战场上，民房屋顶被炸到了半空，瓦片和土块像雨点一样落下来，房子烧起来，滚滚浓烟伴着被炮弹手榴弹炸起的沙土遮蔽了天空，几米之内连人都看不清。整个二连被日军的火力彻底的压制了，许多兄弟被倒塌的工事压在了下面。日军的火力凶猛，子弹犹如天上的飞蝗，密密麻麻地在头上飞着，士兵们只能埋头趴在战壕里，被动地等着死亡，等着日军冲锋接近的时候才能伸出头来朝敌人射击。能撑到这个时候的那就谢天谢地了，好歹能和日军士兵面对面地厮杀了，就是死了也会感谢老天爷没有让自己白死了。伤亡到处都是，喊杀声、爆炸声、伤兵哀叫声响彻一片，一直打到了下午2-3点钟，敌人仍旧没有停下来的迹象，到处是鲜血，到处是破碎的士兵的肢体。连部的传令兵奉命给各排传达命令，猫着腰在战壕里跑着，但没跑出去多远，一发炮弹落来，把他一下子炸到了半空，整个身子在空中就被炮火撕碎了，成了碎片的军衣像落叶一样被风吹着旋转落下来，上面溅满了斑斑点点的血迹。李茂才的脸前感到一阵发黑，这个传令兵才刚满18岁。正在这时，炊事班通过火线把饭送上来了。那些伙夫都是老兵，有的甚至打过10几年的仗了，只是年龄大了，体力跟不上了，才把他们放在了炊事班里。他们都是很能打仗的家伙，放下扁担，顺手从地上捡起一支枪就朝敌人射击。陈傻子手里拿着扁担，

0: 一会儿看看那些正在射击的炊事班的老兵们，一会儿看看其他士兵。子弹在他身边啾啾地响着，炮弹在他身边爆炸着，他好像聋子和瞎子一样，一点儿也不知道躲避，一脸茫然地站在那儿。他不是被吓着了，而是这会儿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该干些什么。他终于看到了连长，连长正趴在工事边用驳壳枪射击着，他的脸庞被硝烟熏黑了，只有两只眼睛还在闪闪发光，嗓子已经吼得嘶哑了。陈傻子眼睛一亮，终于找到事情干了，他慌慌张张地把手在衣服上蹭了蹭，弯下腰从筐子里拿出两个馒头，跑到了连长跟前，傻乎乎地带着一脸讨好的笑容递给了连长。
1: 前面的一定给我顶住，机枪排上。
2: 不，报告连长，该吃饭了。
0: 枪声炮声震得李茂才耳朵嗡嗡地响着，他的全副身心都放在了战场上，根本就没有看到陈傻子。陈傻子有点不甘心，他向前面蹭了蹭，趴在了连长身边，把脑袋凑在他耳边喊着，拿着馒头在李茂才的眼前晃动着。李茂才终于看见了馒头，他惊诧地扭过头，接着就看见了那张又蠢又笨的傻乎乎的脸庞，正在傻乎乎地朝他笑着。他肺都快被气炸了。
2: 你他妈干什么呢？啊！卧槽！什么时候啊？你不给我杀敌人，吃饭？
0: 陈傻子愣了一下，慌慌地跑回来，把馒头放在筐子里，从旁边一个战死的士兵身上取下步枪，慌慌张张地往连长身边跑的时候，绊倒了一个伤兵，重重地摔在了那个伤兵的身上。
2: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你往哪儿踩呢？
0: 李茂才听到了伤兵的叫声，回过头来，冲着陈傻子骂：“
2: 你他妈的怎么那么笨呢？啊，没长脑袋？你难道连眼睛也没长？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他跑到工事边，使劲地朝敌人瞄准着。敌人的攻势有点缓下来了，李茂才刚要坐下来喘口气儿，这时就看见了陈傻子。只见他仍旧趴在那儿，一会儿闭左眼，一会儿闭右眼，犹豫不决的不知道该闭哪只眼睛，手里拿的枪也抖个不停，不知道是害怕还是紧张。不管是哪种，这种病都是孬病。李茂才的火气腾腾就上来了，过去给了他一脚。
2: 连枪都不会用的笨蛋，给老子滚远点，给老子滚远点。
3: 放开连长，我也想杀敌人，可我不会用枪，我真笨，我真笨。
2: 你现在马上立刻给我滚下去，别在这烦我。
3: 是。
0: 陈傻子愣了一下，又扭头看了看阵地，低着头走了回去，坐在了挑饭的担子旁边，一声不吭地盯着地面，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60年以后，李茂才回忆到这件事的时候，还对这个傻子恨得咬牙切齿。
4: 哎呀，那一场仗打的呀，到处都是伤兵，躺在地上哭的哭，叫的叫，这个傻子居然就像没听到一样，连去看一看都不知道啊，就知道低着头坐在那儿，好像啊他不是一个士兵，而是一个被炮弹掀过来的木头桩子一样。哎呀，每个士兵身上都有急救包啊，他要是真的有点

0: 用，他应该去帮帮那些伤兵，简单的包扎一下，啊，实在不行，扶着人家说几句安慰的话，那也行啊。哎，那时候啊，我可真想一枪就崩了他，我朝他吼啊，我说你怎么就不知道帮一帮受伤的弟兄们？他呀，先是一愣，就像受惊的兔子一样，然后呢马上跳起来，跑到伤兵跟前，就似乎忙起来了。他干的其实不错，虽然他不会包扎，但他有股子蛮劲儿啊，扛着伤员就往后面的野战医院跑啊。还别说，那一次啊，他还真的救了不少人呢。这个人其实并不是不好，就是有点傻。无论什么事啊，你非得说了他才知道干，你要不说呢，他自己绝对想不起来呀。有一句话来形容，那就是踢一脚挪一步。说实话，我这一辈子也没见过这么笨的人哦。
1: 第十军在长沙守了三天三夜，第四天时，日军的进攻更加疯狂，守军的工事已经全被日军的炮火摧毁，近一人高的战壕被瓦砾填平，但第十军仍然顽强地坚守阵地，士兵们只能趴在瓦砾堆上抵抗敌人。敌人一发炮弹落下来，除了嚣张乱飞的弹片，还有令人厌憎的瓦砾碎片，他们借着爆炸的气浪猛烈地朝四处飞溅，击打到棉军装上，立即在棉军装上咬出一个洞。如果是打在头部，它就有可能成为一颗子弹，夺取士兵的生命。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江川，导演罗维。

0: 兵，没有正式名字，只被大家称呼为傻子。这个傻子不会开枪射击，左右不分，只能做一名炊事兵。而这个炊事兵却能将手榴弹扔到精准的位置，看他是如何在战场上一次又一次地解救自己的战友，让部队脱离困境。您将收听到的是小说剧《勇士》，作者裴直海，第四集。
1: 第十军的伤亡越来越大，不断的有人倒下，而日军的攻势越来越猛。日军并不冲锋，就是躲在远处用机枪射击，用优势炮火轰炸，看不到敌人，只能被动地趴在瓦砾堆上等死，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又一个士兵被击中，蠕动着身子在血泊中挣扎嚎叫。被炮弹击中的士兵连枪带着瓦砾被抛向了半空，然后重重地落在地上，成了一堆肢体不全的血肉，整个阵地一片血腥。阵地最前面的三十团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这仗继续打下去，第十军迟早会顶不住的。团长葛先才把头上的钢盔猛地扔在地上，他解开衣领扣子，抓起了电话，和师长方先觉通了话。
2: 师长，这样下去我的人就要被打光了，我准备弃守围攻了，我们全团准备集体冲锋。
3: 葛团长，敌人的火力太猛，出击恐怕不行，反而会增加伤亡啊，要慎重考虑。
2: 师长放心，我亲自带队冲锋，宁愿战死在战场，丢掉这条命，也不要这样白白的死掉，大不了和敌人同归于尽，杀身成仁。我已经考虑过了，也准备好了，我不会再向你请示了，也不会要你的增援。师长，你就当三十团全死光了。
1: 何新才就啪的挂了电话。
2: 听到冲锋号一响，全团出击。
1: 三十团的号手吹响了冲锋号，同时各营连的号手们也吹起了冲锋号，十几个冲锋号悲壮凄凉，刺向长沙上空，响彻在阵地上，枪声炮声都听不见了，耳朵里只有尖利的冲锋号声敲击着每个人的耳膜，什么都不想，热血冲上了脑门，最胆怯的士兵已迎着子弹站了起来，受了轻伤的士兵摇摇晃晃地要向前冲，躺在地上的重伤员艰难地蠕动着，嘴里也在喃喃地喊着含糊不清的杀敌声。三十团的官兵们纷纷地从瓦砾堆上爬起来，呐喊着朝敌人冲去，杀声震天，冲入云霄。二连在一营长带领下向前冲锋着。几十年后的今天，李茂才已经想不起这个营长的名字了，他只记得他是山东人，个子高高的，说话粗声粗气，但很风趣，就是子弹在身边乱飞，他也能面不改色地和士兵们开着玩笑。李茂才说，
4: 他的这一点呢，是很重要的，也是很关键的呀。在战场上，官兵精神都很紧张，要是紧张到一定程度啊，就会产生畏惧害怕的心理，再进一步呢就麻木了，轻一点的呢反应迟钝，更严重的呀甚至就丧失了勇气，没有了战斗力呀。一个优秀的指挥官最重要的是能掌控官兵的情绪变化， 想方设法的让他们松弛紧张的心情啊。一营长啊，就是有这个本事，几句话一说的，把大伙儿都逗乐了。
1: 那次是一营长亲自带着三个连队反击，官兵们迎着呼啸的子弹埋头向前冲着。李茂才看到一营长也边冲边用驳壳枪射击着，他愣了一下，冲了过来，拉住了营长。
5: 营长，你是指挥官，冲锋陷阵是我们的事儿，你还是下去吧，我们能攻下来。
6: 别管我，带着你的兄弟们往前冲。
5: 营长，
1: 但他们刚冲出去不远，一营长突然倒地了。李茂才忙冲了过去，营长的胸前中弹，鲜血像箭一样的射了出来，染红了胸前的军装。他在地上疼得打滚，蓬乱的头发上沾满了树叶和尘土，一只手拿着驳壳枪，一只手紧紧地攥着一颗手榴弹。他身上到处都是伤口，他想用手去堵住胸前冒着血沫的伤口，直到这时手中仍然死死地攥着武器不丢。李茂才跪在他跟前，把他头放在腿上，用衣袖擦去他嘴角鼓鼓往外冒着的雪花，着急地叫着：
5: 营长，营长，营长，你怎么样？
7: 不要管我，杀，杀，杀！
5: 营长，营长，营长！
8: 弟兄们，营长阵亡了，他临死之前只留下一句话，要我们杀杀杀。弟兄们，上刺刀，杀杀杀
9: 杀杀！
1: 一营官兵都吼了起来，
9: 杀杀！
1: 他们打开明晃晃的枪刺，杀声震天地向敌人卷去。这时李茂才看到了陈傻子，他不知道怎么也跟着冲了过来，手里拿个扁担，脖子上青筋暴跳，扯着喉咙吼叫着：“杀杀杀！”的向前冲着。李茂才眼前一阵湿润，这个傻子拿着扁担又有什么用呢？他刚想把头扭过去，突然看见陈傻子一头栽倒在地上，扁担远远地甩了出去。李茂才的心扑通一沉，完了，这个傻子完了。但是还没等他眨眼，只见陈傻子又站了起来，茫然地四处张望，到处找他的扁担。李茂才吼了一声：
5: 傻子，傻子，到！哎呀，你别瞎忙活了，从地上捡着枪。
1: 陈傻子看了他一眼，又看了他地上，地上到处都是战死的士兵或者伤兵扔下的步枪。陈傻子弯下了腰，但他没有捡枪，而是捡起了两颗手榴弹，一扬手就扔了出去。李茂才愣了一下，眼前发黑，这个傻子离敌人阵地还有七八十米，他扔什么手榴弹呢？这下好了，肯定要伤到正冲在前面的兄弟了。他急忙抬起头去找那颗手榴弹，但他没有想象的那样在不远处的人群中开花，而是高高的飞了起来，越过了无数正在冲锋的士兵的头颅，在七八十米外敌人的头上突然就爆炸了。他愣了一下，这是在落点上空爆炸，很少有人能投出这样的手榴弹，这样一来弹片散布面积更大， 根本就无法躲避。你就是趴在地上，照样能在你的背上咬出个洞来。李茂才还没醒过神来，陈傻子手中的第二颗手榴弹又投了出去，还是像第一次一样，又是在落点上空爆炸。这两颗手榴弹下去，敌人的枪声立即稀落了不少。陈傻子根本就没意识到他手榴弹的威力，还是不停地弯腰捡着手榴弹，埋头向前投着，甚至连方向都没变。李茂才激动地追了过去，一边弯腰捡着手榴弹给陈傻子递着，一边用手指着冒着火光的日军机枪阵地大声地叫着：
5: 傻子，看，往这边走。
10: 哦，好。
5: 哎，好，傻子，那边，那边。
10: 好。
5: 哎，好，好，好。哎，接下来这颗12点方向，准备。
10: 好嘞。
5: 哎，好，好。
1: 陈傻子看着他，傻乎乎地朝他笑笑，很听话地按着李茂才说的投着手榴弹。敌人的机枪一挺接一挺的哑巴了，敌人机枪一被打掉，整个士气大振，一营官兵杀声震天地冲上了阵地，双方展开了白刃格斗。国军士兵们压抑多时的仇恨迸发出来，什么都不顾，哪怕日军士兵的刺刀捅过来了，仍旧扑上前去，把刺刀狠狠地捅进对方的身体。刺刀折了，就把步枪倒过来，抡着枪托狠狠地朝敌人的脑袋上砸去。日军终于溃退了。战斗结束了，陈傻子又去挑送饭的担子时，李茂才叫住了他：
11: 傻子，
5: 到，
11: 你就不要去炊事班了，到连里来一起打仗。
6: 报连长，我不会打枪，就会扔手榴弹。
11: 不用你打枪，就是让你扔手榴弹。
6: 是。
4: 哎，也就是那时候开始啊，我真正的喜欢傻子了。这家伙和枪好像有仇，呵呵，但他却和手榴弹很有缘分呐、啊。他一下能把手榴弹扔到70-80米以外，全团甚至全师都可能找不到第二个呀。他从前没有投过弹，但你稍微给他加以指点，他就立刻掌握了投弹的要领啊。不但投得远，而且还扔得特别准哦。哎，我真后悔，新兵训练的时候啊，一看他射击不行，就把他赶到炊事班了，根本没给人家机会让人家投弹呢。哎，真是可惜了一个好兵啊。
1: 在接下来的2天里，陈傻子简直成了二连的英雄了。敌人只要一上来，士兵们就把成堆的手榴弹堆在他身边，他也不知道累，闷着头一个劲儿地投掷着手榴弹，偶尔朝着给他递手榴弹的士兵傻乎乎地笑笑，别人也忙带着很佩服的神情朝他笑笑，他就投得更加有劲儿。敌人也很凶悍，成堆的往阵地上冲，但陈傻子的手榴弹一飞过去，他们就会慌成一团，因为他们根本没法躲。按照平常的经验，趴在地上就行，但陈傻子的手榴弹是凌空爆炸的，根本就没办法躲，威力甚至比一门迫击炮还厉害。二连这仗就打得轻松多了，谁也不知道陈傻子到底投出了多少颗手榴弹，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实际上连100个数字都数不到。 敌人终于退下去了，李茂才关切地问他：
10: 傻子，累不累？要不下去休息一下啊？你去吧，弟兄们能顶住。
12: 报告连长，我不累，就是胳膊有点疼。
10: 手都磨成这样了，你怎么也不说一声？
12: 报告连长，我自己也不知道磨出血号了，一打仗就什么都忘了，手不疼，就是胳膊有点疼。
10: 什么？胳膊疼？
12: 啊，
10: 傻子，你把胳膊从棉衣里退出来，让我看看。
12: 好。
1: 陈傻子很听话地解开了棉衣扣子，但是他的胳膊却怎么也退不出来。他咬着牙使劲地扯着棉衣袖子，但还是脱不掉。他好像又做错了什么，脸红红地看着连长，傻乎乎地笑着。李茂才过来帮他拽着，但他使出了浑身的力气，差点把袖子拽下来，也没能把胳膊退出来。陈傻子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10: 哎呀，怎么了
12: 连长？不脱了吧，我胳膊又不疼了，你就不要看了吧。
10: 不行不行，如果肿得厉害，你得马上去医院呐。
12: 报告连长，我现在真的不疼了。
10: 你这个傻子呀。
1: 最后用剪刀剪开了，周围的士兵们一下子愣住了。陈傻子的胳膊已经肿得像小腿肚一样粗了，整个胳膊像烧熟了一样红彤彤的，皮肤因为虚肿而变得薄而透亮，仿佛吹口气儿就能把它吹破了。李茂才他们吃惊地看着陈傻子，胳膊肿成这样了，他居然眉头都没皱一下，也没吭一声。陈傻子很真诚地看着连长他们，大大咧咧地笑了。60年后的今天，前国军连长李茂才说到这儿时，眼睛里已经有泪花在闪烁了。他在使劲地克制着，不让它流出来。军人都想让自己看上去坚强一些，他是个老人了，也不例外。
4: 哎，陈傻子，胳膊肿成那样，大伙看了鼻子都酸酸的。哎，我听他当时这么一说呀，那泪水止不住的流啊。多好的士兵啊，是我们忽视了他，甚至还故意欺负他呀。可他呢，从来都没吭过一声啊，甚至再恶意的去对待他，他都不记仇啊。我们一直拿他当傻子，他呢也笑呵呵的。实际上啊，他才是一个真正的士兵啊，一个伟大的士兵啊。那场仗打完以后啊，我们呢依旧喊他傻子，但这时候这个傻子的含义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傻子就变成了一种昵称，包括我们长官在内，全连的官兵们都很尊重他。我们觉得从前亏欠人家的太多了，根本就没把人家当过一个真正的士兵啊！谁都看不起他，这对一个军人来说是件非常耻辱的事情啊。哎，后来大家都不让他背枪了，傻子的饭量大，有时候这个饭不够了，别的士兵也假装自己吃饱了，尽量让着傻子。军队里边向来是如此，只要你能打仗， 哪怕你是瘸子瞎子，也绝不会有人看不起你。那时候我还在心里想啊，以后他陈傻子如果有任何的要求，我都会满足他。哎，可我没想到啊，打完长沙会战以后，傻子兄弟碰到的第一件事需要让我做主的时候，我就拒绝了人家。陈傻子没有别的要求，他就想着收养一个两三岁的小孩子。这在当年那不是笑话吗？啊，军队打仗孩子。哎呀，我们是用来打仗的，又不是开保育员的，你说说这样的问题，这样的事儿啊，我能答应他吗？说到底也只有傻子才会有这样的念头啊。
1: 1942年元月六号，长沙会战胜利结束，30团团长葛先才被晋升为少将师长，第10军被国防部命名为泰山军，军长李玉堂获国军最高荣誉青天白日勋章。整个长沙几乎被夷为平地，房子要么被炸掉了，要么被日军投下的燃烧弹燃烧尽了。整个长沙城成了一个瓦砾堆，被炮火熏黑的断墙冰冷的耸立在冬日苍白的阳光下。李茂才说，
4: 尽管那次打了一个胜仗，但第10军的官兵们心情都不是很好啊，弟兄们伤亡太大，哎，死的死，伤的伤，好些人都不见了，那日本人仍旧是源源不断的从北方开过来，他们呐就想着再发动更凶猛的攻击。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江川，导演罗维。

0: 兵，没有正式名字，只被大家称呼为傻子。这个傻子不会开枪射击，左右不分，只能做一名炊事兵。而这个炊事兵却能将手榴弹扔到精准的位置，看他是如何在战场上一次又一次地解救自己的战友，让部队脱离困境。您将收听到的是小说剧《勇士》，作者裴直海，第五集。
1: 李茂才说，
2: 尽管那次打了一个胜仗，但第十军的官兵们心情都不是很好啊，弟兄们伤亡太大，死的死，伤的伤，好些人都不见了。那日本人仍旧是源源不断地从北方开过来，他们呢就想着再发动更凶猛的攻击，就像夏天迅速繁殖而又无处不在的苍蝇一样，躲不开回不去啊。一天不打败日军，我们呢就一天睡不好觉。那个时候啊，我们军队里经常要搞教育的，从官到兵，人人都知道这场战争事关整个民族的生死存亡呢，所以弟兄们打的都是很勇敢的，大部分人都抱了必死的决心，大家呀宁愿和敌人同归于尽，也不愿苟活着呀。我们后来孤军守卫衡阳，18000多人抗击10万多日军，47天呐、啊！最后全军覆没，但是弟兄们没有一个投降的。
1: 老人说着，眼中泪花闪烁，往事让人激动。他又回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第十军奉命撤出长沙，第二连行走在长沙破烂的街道上，到处都是死伤的平民，有的胳膊被炸掉了，有的头被掀开了，有人甚至成了一堆肉泥，整个身体四处散落。整个长沙城到处都是悲痛的哭声，这对军人来说，看到的听到的都是折磨，无法保卫家园对军人来说是种耻辱。第二连的士兵们都低着头匆匆走着，尽量不去看那些破烂的尸体和痛哭的百姓。队伍就要走出长沙了，这时他们就看见了傻子要收养的那个小男孩，

0: 在一间倒塌的民房前面，一个妇女被炸死了，她的双腿不见了，鲜血在地上已经凝结成黑色。她瞪着眼睛，无神地盯着天空。她的身上趴着一个两三岁的小男孩，摇着她的尸体，呜呜地哭着。小男孩身上的棉袄已经破得不像样子，露出了肚皮和胳膊，脚上的鞋也不见，脚丫冻得像两根丑陋的红萝卜。他的嗓子已经哭哑了，但还是一个劲儿地摇着母亲，嘶哑的声音像锯齿一样来回在士兵的耳朵里钻来钻去。他们站在那儿看着那个小孩，又忙慌慌地把头扯开去看天上飘着的云彩。李茂才的鼻子有点发酸，但是他能有什么办法呢？他摇了摇头说：
1: 哎，走吧走吧，前面的队伍动起来，走吧，我们走吧。
0: 队伍又开始向前蠕动了。谁也没想到，这是陈傻子突然跑出来。他把身上挑的担子放在一边，解开了棉军装的扣子，把小孩抱了起来，紧紧地贴在自己的胸口，用棉军装裹了起来。那个小孩瞪大眼睛看着他，陈傻子笑呵呵地看着他。小孩使劲地朝里面缩了缩，竟然不再哭了。第二连的官兵都愣在那儿，都以为这个傻子只是抱抱这个小孩，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陈傻子解下了背包，把一个箩筐里的锅碗瓢盆拿了出来，背在了身上。他把自己的被子铺在了箩筐里，把小孩放了进去，紧紧地裹了起来。连长李茂才张大了嘴巴看着他，愣愣地问他：
2: 是傻子，你这是干什么？
3: 连长，你看他挺可怜的，我想收留他。
2: 哎呀，
0: 李茂才低头看了看这个小孩，小孩眨着眼睛看了看他，又看了看陈傻子。小孩的眼睛大大的，睫毛长长的，这是一个很漂亮的小男孩，李茂才也很喜欢。但这有可能吗？到处是战争，到处是破败的乡村和城镇，到处是孤儿。军队不是慈善机构，是来打仗的，怎么能带着一个孤儿行军作战呢？李茂才把脸扭向一边，他硬起心肠，口气很坚决地说：
2: 傻子，你把他放下。
3: 报告连长，他家的房子已经塌了，母亲也已经死了，你让我把他放在哪儿啊？
2: 哎呀，你从哪儿拿的还放到哪儿去？你是一个军人，这种事儿啊不用你操心，地方政府会来照料这些孤儿的。
3: 连长，地方上管事的人都跑了，谁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能回来啊？要是没人管他，这个小家伙恐怕连今天晚上都活不过去呀。
0: 李茂才知道他说的是实话，如果把这个小孩留在那儿，他肯定熬不过这个寒冷的晚上，不是饿死就是冻死。但他还是有点生气了，这个傻子真是个木头呆子，怎么这么认死理呢？他能不能活过今晚和他有什么关系呢？你是个军人，是在战场上杀敌的，不是收留孤儿的。李茂才瞪了他一眼。陈傻子弯腰挑起了担子，小孩趴在筐沿左右张望，坐在箩筐里让他感到好奇。
2: 哎呀，傻子，这不关我们的事儿，咱们是军人，打好仗就行了。
3: 连长，你总是对我们说我们军人要爱国家。
2: 没错，
3: 爱人民，不怕死还要尽职责，我们是为民族生死存亡而战，这个人民遭苦受罪了，我明明知道我要是不救他，他就要死掉，你说我该不该救他？
0: 说完，陈傻子甩开脚步就走了起来。

0: 李茂才追了上去，很诚恳地看着他，认真地问他：
1: 哎，傻子，傻子，
2: 哎呀，傻子，我知道你很善良，心眼好，我没有意见，但是我问你，咱们随时要打仗，这你也知道，一打仗你就不能在炊事班待着，要到战斗班里面一起打仗，对不对？那这个小孩怎么办？战场上啊，枪弹无眼，要是伤着他又该怎么办？
3: 这我没想过。
2: 哎，
0: 李茂才叹了口气，他扭过头看了看破破烂烂的长沙城，到处都是硝烟弥漫，连一间完整的房子都没有，吃的用的都没有，水也顾不上水，这个孩子留在这儿只能等死。这场战争打得太惨了。他想了一会儿说：
1: 傻子，你看这样行不行？咱们到了下一个驻地，如果是城镇，就送到地方上专门收留孤儿的地方，如果有老百姓愿意收养，咱们就送给人家养着，你看这样行不行？
3: 哎，连长你真好，我听你的。
1: 你个傻子。
0: 李茂才笑了，哼，这个傻子虽然有点倔，但你不得不承认他傻得可爱。陈傻子还给那个小孩起了个名字叫丢儿，就跟他的傻子一样简单可爱。二连的士兵们也都这么叫了，他还逗着让那个小孩叫他爹，小家伙竟然也这么叫了。陈傻子一听到就欢喜得不行，把小孩高高的举起来逗他，然后再跑到跟前用胡子去扎小孩的脸蛋。小孩被逗得咯咯笑，陈傻子也傻呵呵地笑个不停。陈傻子的举动很快感染了所有的官兵，大家没事就聚在他们周围，争着带那个小孩玩。他成了官兵们逗乐的玩具，开心的笑声让每个人的心情都充满了阳光。这在随时都有可能战死的冰冷现实里，多了一丝难得的温暖。陈傻子这时最开心了，他坐在一边笑呵呵地看着大家，目光不时地落在小孩的身上，慈祥的就真的像一个父亲了。李茂才坐在不远处看着这个傻子，全连士兵的情况他差不多都摸了一遍，哪个士兵家里有什么人，大致有什么经历，他了解的八九不离十了。但偏偏就是这个陈傻子，他到第二连已经一年多了，但他甚至连他家里有什么人，有多少人，父母在不在，他都不知道。他觉得自己这个连长亏欠这个士兵太多了，那时自己的眼里根本就没有这个人。他有点内疚，过来挨着陈傻子坐了下来，问他：
3: 连长，
2: 傻子，我问你，你想家吗？
3: 家？报告连长，我很想家。
2: 那你家里都有什么人呢？
3: 报告连长，我有爹，有娘，还有两个哥哥，两个弟弟。
2: 嚯！哎呀，哎，傻子，你被兵贩子弄到部队里来，你爹妈舍得吗？
3: 舍得，我们家里穷，我第一次当兵的时候就是部队从我们村庄过，我爹说啊，到部队有口饭吃，你到部队去吧，我就跟着他们走了。第二次当兵的时候，兵贩子到我们家说，如果我去替我们镇长的儿子当兵，可以给我们家很多钱。我爹一下子就答应了。
2: 什么？你爹妈就没难过？
3: 他们不用难过呀。你想啊，我能到部队找口饭吃。

0: 家里还能拿到钱，这样的好事往哪儿去找啊？
1: 哎，那你爹妈就没有想到过你可能会战死或者被打成残废呀？
0: 报告连长，他们想过没想过我不知道，不过我死了也没啥的，我家兄弟多，他们都比我聪明，他们会给我爹我娘养老送终呢。嗯，哎，连长你放心吧，我也不会被敌人打成残废的，如果这样的话，我就身上别两颗手榴弹和他们一起死，反正我不会残废着回家拖累我爹我娘他们的，我们家穷，肯定养不起我。
1: 你，哎，你可真是个傻小子。
2: 李茂才呆呆地看着陈傻子，他心里有点发酸，泪水在眼眶里打着转。这个可怜的傻子啊，他甚至都不知道和那些千方百计的让自己的儿子逃避兵役的父母比起来，他的爹妈根本就没拿他当回事儿。别人的父母都是尽可能的让子女逃离战火，而他的爹妈却一而再再而三的把他往战场上送，而这仅仅是为了让他少吃家里一些饭，或者就是为了一点点钱。李茂才看了看他，傻子瞅着连长，还是没心没肺的傻乎乎的叫着。李茂才愣了一下，有点恍惚，他还真没见过这个傻子曾经伤心过，他总是这样乐呵呵的。他有点疑惑了，他到底是不是个傻子呢？他是因为心眼太实太好而看上去有点像傻子，还是因为太傻了而心眼太好太实了？他摇了摇头，很真诚地看着陈傻子。
1: 傻子，你放心好了，我不会让你死掉的，等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了，我会完完整整地让你回到家里，如果你不想回家就跟着我，只要有我吃的就一定有你的啊。
0: 嗯，连长你对我真好。
1: 你个傻小子。哎呀，哎，我跟你说啊，你也该讲点卫生了啊，有空啊把头发洗一洗。我这儿呢有香皂，你要洗头发了来我这儿拿啊。
0: 嗯，谢谢你连长，你对我这么好，你的大恩大德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3: 哟哟哟哟哟，我们傻小子还会眼圈红了。哎呀，傻子呀，竟知道说傻话。
0: 报告连长，我说的都是真的。
1: 行了行了，我知道，好兄弟，我知道你说的都是真的，你是我最好的一名士兵。傻子。
2: 从第二天开始，天空中飘起了雪花，大雪是越下越大越积越厚，很快没到了膝盖，士兵们艰难地从雪中拔出腿，在落下去时又深深地陷了进去，整个大军像条在雪地中慢慢蠕动的蚯蚓，艰难地行走着。士兵们的体力消耗都很大，陈傻子再有力气，身上背着几十斤重的炊具，挑着近百斤的担子，也有点吃不消了。他喘着气，粗浊的白气不停地从口中呼出，走得踉踉跄跄。风雪很大，像个刀子一样刺着每一个人。那个坐在担子里的小孩小脸儿被冻得通红，尽管陈傻子用棉被把他捂得严严实实，但露出来的鼻子和嘴巴上还是结了一层冰。更严重的是，小孩开始咳了起来。陈傻子 不得不面对一个严重的事实，他必须把这个小男孩留下来。李茂才找到陈傻子商量这事儿的时候，陈傻子愣愣地看了看连长，又看了看那个小孩。小孩的脸颊红彤彤的，有些地方已经发暗，那是即将长出冻疮的迹象。大军每天都在辗转行军，陈傻子也清楚他不可能再带着这个小孩到处跑了，这样只会害了他。他自己的双手已经长满了冻疮，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他自己也有可能倒下去，这样会拖累连队的。陈傻子眨了眨眼，看了看连长，喃喃地说：
1: 哎呀，傻子啊，再这样撑下去就等于把孩子害了。
3: 那连长，那咱就把他送人吧，但是一定要找个好人家，别像我们家那样穷就行了。
1: 哎呀，这是一定的，你放心好了，这大冷天的咱们得想想办法。
3: 嗯，
2: 小孩最终留在当地一个大户人家里，李茂才带着陈傻子走到那家。那是个40多岁的男人，他们已经有了几个子女，李茂才有点担心他不肯收留，给他讲了情况，并说如果他不想收留，就麻烦他想法送到国民政府收留战争孤儿的机构，就算帮抗日大军的一个忙，带着小孩实在无法行军打仗。
1: 孩子就交给你们了，多多费心，多多费心吧。
4: 啊，你们放心，各位将士在前方卖命打仗，我们这些小老百姓为大军做一点事也是应该的。这小孩啊，就留在我这儿，我一定把他养大成人，你们放心吧。
1: 好，好，那谢谢了，傻子，咱们走吧。
3: 连长，
1: 哎呀，走吧，
3: 连长，
1: 走吧，
3: 连长，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
1: 哎，傻子，你干嘛去？
3: 老爷
1: 啊，
3: 我求您一件事儿。
4: 哎呦，哎，小兄弟，
1: 哎，你怎么能叫人家老爷呢？
4: 哎呀，是啊，是啊，小兄弟，你可千万不要这么称呼了。你们啊，为国家为人民流血牺牲，该让我们这么称呼你们才是。你有什么事儿尽管跟我说，我一定答应你啊。
3: 我喜欢这个孩子
4: 啊，
3: 我想打完仗把他带回老家，你能不能帮我写个纸条，把你们的名字还有你们村庄的名字写下来，我将来来找你们。
4: 好好好，小兄弟，你等等，等等啊！
5: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江川，导演罗维。

没有正式名字，只被大家称呼为傻子。这个傻子不会开枪射击，左右不分，只能做一名炊事兵。而这个炊事兵却能将手榴弹扔到精准的位置，看他是如何在战场上一次又一次地解救自己的战友，让部队脱离困境。您将收听到的是小说剧《勇士》，作者裴直海，第六集。小孩最终留在当地一个大户人家里，李茂才带着陈傻子走到那家。那是个40多岁的男人，他们已经有了几个子女。李茂才有点担心他不肯收留，给他讲了情况，并说如果他不想收留，就麻烦他想法送到国民政府收留战争孤儿的机构，就算帮抗日大军的一个忙。

0: 带着小孩实在无法行军打仗。
1: 孩子就交给你们了，多多费心，多多费心吧。
2: 啊，你们放心，各位将士在前方卖命打仗，我们这些小老百姓为大军做一点事也是应该的。这小孩啊，就留在我这儿，我一定把他养大成人，你们放心吧。
1: 好，好，那谢谢了。傻子，咱们走吧。
3: 连长，
1: 哎呀，走吧。
3: 连长，
1: 走吧。
3: 连长，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
1: 哎，傻子，你干嘛去？
3: 老爷
1: 啊，
3: 我求您一件事儿。
2: 哎呦，小兄弟，
1: 你怎么能叫人家老爷呢？
2: 哎呀，是啊是啊，小兄弟，你可千万不要这么称呼了。你们呀、啊，为国家为人民流血牺牲，该让我们这么称呼你们才是。你有什么事儿，尽管跟我说，我一定答应你啊。
3: 我喜欢这个孩子
2: 啊，
3: 我想打完仗，把他带回老家。你能不能帮我写个纸条，把你们的名字？还有你们村庄的名字写下来，我将来来找你们。
2: 好好好，小兄弟，你等等，等等啊。
0: 狸猫才吃了一惊，想不通这个傻子怎么会有这么个想法。军人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能不能活过明天还不一定，他竟然想了那么远。好在人家通情达理，满口答应了，不一会儿就把纸条拿过来了，让他放心，他随时都可以把孩子带走。傻子跟着李茂才一起向村外走着，李茂才突然问：
1: 哎呀，傻子啊，你将来真的要把孩子领回去？
3: 连长，他没爹没娘，怪可怜的，我就是想把他养大，我会对他很好的。
1: 哎呦，你个傻小子。
0: 前国军连长李茂才回忆说：
4: 哎，陈傻子回到连队以后啊，又把那张纸条掏了出来，他是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地端详着上面的每一个字，呵呵，时不时的还开心的笑。他这时候啊，我看着还真成了一个傻子喽，呵呵，因为他根本就不识字儿哦。哎，我看过那张纸条，那一家人呐，并没有骗他，地名和人名写的是清清楚楚。陈傻子把那张纸条整整齐齐地叠好，把棉衣拆开，又把纸条塞了进去，又把棉衣缝了起来，然后呢还用手捏一捏，好像纸条会丢掉一样。他抬起头看见我呀，还有点不好意思地朝我呵呵呵地傻笑呢，我也就朝他笑笑。我觉得终归这是一件好事，他陈傻子活着有目标，也就有了奔头，应该能让他过得充实吧。我那时候做梦也没有想到，第二连的兄弟一个不剩的全死，傻子也死，就我一个人花了这么长时间，成一个糟老头子还活着。我这个最好的傻子士兵，最后还是战死，他死得惨呀，连一块骨头和肉我都没有找到，傻子。

0: 连长李茂才就把他编入了步兵第一排。他现在是名真正的士兵了，当然得有支枪了。陈傻子拿到那支枪，咧开嘴朝连长笑了。他低头看了看那支枪，那是只从日军手中缴获的38大盖，几乎是新枪，刺刀锃亮，阳光照到上面闪闪发光的耀人眼，枪身也比汉阳造长一点，看上去更结实，还打得准，子弹的穿透力也很强。连队这种枪不多，但考虑将来有可能肉搏，陈傻子有力气，能更好地发挥他的威力，所以李茂才就让他扛起了这支枪。陈傻子抚摸着枪托、枪身和刺刀，眼神迷离激动，像抚摸着情人美丽的肌肤。李茂才笑着说：
1: 傻子啊，我告诉你啊，这个武器啊可是咱军人的第二生命，你可得把它给我保护好了啊。
2: 报告连长，人在枪在，除非我死，谁也别想从我这里拿走这支枪。
1: 好，好样的。
0: 但李茂才怎么也没想到，刚吃过午饭，陈傻子就拿着枪跑来了。他垂着头，哭丧着脸，站在门边闷闷地说：
2: 连长，我不要这支枪，你还是给我几颗手榴弹吧。
1: 什么？哎，刚刚你还说这支枪谁也不能从你这拿走啊，怎么回事？这枪坏了？
2: 报告连长，这支枪没坏。
1: 那你
2: 可是我不会用枪啊，怎么弄都不顺手。我砸枪的时候刚把枪拆开，手就弄破了，枪擦好了，我手上也都是伤了，我实在太笨了。
1: 哎呀，你
0: 陈傻子说着，下意识地缩着身子，想把手藏在后面。李茂才抓起他的手，只见上面已经碰破了好几处，皮肉翻起，有些地方还流着鲜血。他皱了皱眉头，看了看陈傻子。他个子很高，长得又壮，应该是个用枪的好把式，但他的确有些笨手笨脚。他拍了拍陈傻子的肩膀，安慰他说：
1: 傻子，你又在说傻话了，你怎么能不用枪呢？你现在可是堂堂正正的一名士兵了啊！你偷手榴弹是很好，但是你想过没想过，我们很有可能和敌人肉搏，到那个时候手榴弹就没用了，你只能在枪上上刺刀啊，你有力气，拾起刺刀来几个敌人那进不了你的身呢。
2: 哟，连长，你说我怎么这么笨呢？我怎么没想到还有肉搏的时候呢？
1: 你个傻小子，哎，还要不要枪了？
2: 我要。
0: 陈傻子高高兴兴地走了，他一边走着一边端详着那支步枪，就像他第一次见到枪一样，目光里都是欣喜。走了一会儿，他看看四周，确信周围没人，突然跨开大步向前猛地一刺，然后又回头向后刺，接着干脆挥舞起来。舞了一会儿，他又把那支步枪紧紧抱在了胸前，仔细地抚摸着，可能是在想象自己在战场上正在和敌人肉搏吧。一个人站在那儿呵呵地傻笑着。衡阳保卫战很快就打响了。60年后，连长李茂才坐在老家农村的屋檐下晒着太阳，回忆着1944年的衡阳之战，浑浊的泪水缓缓地流了下来。
3: 那一仗打得太惨了，弟兄们外无援军，内无粮。

0: 王旦，就是用盐水泡着饭吃，还得到敌人身上搜集弹药。但就是这样，弟兄们坚持了47天呢、啊，这就是衡阳之战呢、啊。
1: 我第一次听李茂才老人说时是不知道的，回到市里以后，我赶紧到互联网上搜集了有关衡阳保卫战的资料。在衡阳保卫战中，国民革命军第10军以18000人的兵力被2个师团的日军包围在小小的衡阳，激战41天。8月1日，日军集结了约5个师团的兵力猛攻。第11军司令官衡山勇由长沙飞赴衡阳亲自指挥攻城，他给各师团长下了道死令，必须在3日内攻下衡阳，否则一齐在前线剖腹自杀。事实上，第10军一直血战到8月8号11时才告失败。第二连连长李茂才亲眼目睹了整场战役。在近1个月的战斗中，第10军死守阵地，与日军反复争夺着每一寸土地，以连为单位与敌人同归于尽者不在少数。但衡阳的防御圈还是越来越小了，日军集中了2个师团轮番地向国军的阵地冲锋。在激战中，国军坚守的城西西禅寺被敌攻破，30团1营奉命收复西禅寺据点，营长亲自过来指挥，冲锋号一响，士兵们冲出了战壕，呐喊着向西禅寺冲去。前方敌人的机枪吐出了一串串火舌，后方的敌人也拼命地打着排炮，炮弹像冰雹一样落在周围。敌人的交叉火力组成一道严严实实的铜墙铁壁，1营的士兵打得英勇顽强，前面的倒下来了，后面的继续冲锋，眼看就要接近西禅寺，谁知又进入了敌人的雷区，密密麻麻，几乎每脚都能踩响一颗。在密集的弹雨中，在一颗接一颗的地雷爆炸声中，士兵们一个一个地倒下去了。30团团长在指挥所里用望远镜看着，急得嗓子都哑了，吼着让1营快冲。他话音还没落下来，敌人的一发炮弹打了过来。当他清醒过来，这才发现弹着点就离他们5-6米，他和参谋长被推出了几尺远，弹片把他的裤子穿了好多小窟窿，浑身全是土，卫士的右腿被弹片削去了一大片，骨头也露出来了。他坐在那儿捂着伤口，两眼瞅着团长说：
2: 团长，我走不动了。
1: 敌人的炮火猛烈地轰击着，整个阵地弥漫在硝烟中。团长刚从地上爬起来，只见一个士兵跌跌撞撞地顺着战壕跑过来，他的脸上被硝烟熏得黑黑的，身上到处是鲜血。他看到团长就哭着喊：
3: 团长，副师长牺牲了，
1: 副师长在师指挥所看到1营攻击受挫，他就带着卫士顺着战壕跑了过来。在离1营指挥所30多米的地方，日军的一排炮弹打了过来，正好落在他的身边，他当即就倒在了血泊中。团长脸上青筋毕露，眼里冒火：
4: 参谋长，你带2梯队给我冲！
1: 敌人的炮弹像冰雹一样落下来，砖瓦石块乱飞。第2连在参谋长的带领下 冲了上去。快要接近日军阵地时，参谋长突然一愣怔，右脚好像踩在了沙发上，只觉得地皮猛地一软，一阵嘶嘶的弹簧声随即从他脚下钻出来。他像被定住一样，两脚再也不敢移动了。他知道自己已经踏上了日本造的王八雷，这种地雷很危险，为了增多踏响的机会，导火机构的形状就像一个大大的老鳖盖，在盖子下面装有弹簧，当你踏上的时候，它不会立即发火，只要你一抬脚，它就会爆炸。
4: 参谋长，你怎么了？走开，走开，踩到地雷了。什么？你别动，我过来。你别过来，找死啊你！给我滚，快去给我杀敌。嘿，
1: 李茂才正在犹豫，参谋长向前一扑，地雷爆炸了，他的双腿当即被炸飞了。李茂才带领第二连冲上了西禅寺，白刃肉搏开始了。听不到枪声，听不到了炮声，甚至也听不到了士兵们的喊杀声，眼睛里都是亮闪闪的刀子，炸起的泥土飞扬，闻到的都是呛鼻的火药味，浓烈的血腥味。陈傻子端着步枪，但他根本没有刺杀的动作要领，把它当作大刀挥舞着，刺刀被碰撞的到处是缺口，他干脆把步枪倒拿过来，用枪托狠狠地砸向日军士兵戴着钢盔的头颅上，枪托砸断了，他从腰里掏出一颗手榴弹，高高地举了起来。不但是他对面的敌人，就连李茂才也吃了一惊，双方混战在一起，这个傻子怎么想起要用手榴弹呢？日军士兵惊骇地看着他，他跳过去，手榴弹狠狠地砸在了他们脑袋上。陈傻子一抓到手榴弹，就像变了一个人，手榴弹仿佛成了他身体的一部分，他灵活地跳动着，狠狠地朝日军士兵砸去。敌人的刺刀刺过来了，他居然毫不避让地用手抓住了敌人的刺刀，猛地拽过来。日军士兵还想把枪收回去，他的手榴弹猛地砸在枪上，敌人的枪咔嚓一声折断了。他接着又挥舞着手榴弹朝敌人的头上招呼，敌人溃退了，残敌拼命奔上西关的大石桥。李茂才带领第二连猛打猛冲，大石桥上到处都是中弹敌兵的惨叫和挣扎，有些敌兵慌不择路地往河里跳，也被国军打死在河中。不一会儿，又有100多具尸体从西到东横七竖八地盖满了大石桥。周围寂静下来，桥上的血水淌到河里，河里很快阴红一片。二连只剩下40多人了，个个都成了血人，有2只眼睛还在闪闪发光。陈傻子的手掌上皮肉已经翻起来了，整个手被鲜血染红了。士兵们疲倦地靠在战壕上，无精打采地低着头，脸上带着大战过后的茫然。陈傻子好像还有使不完的劲儿，他用纱布把手包扎好，就开始跑来跑去，不停地整理着弹药。
5: 傻子啊，你也歇会儿吧。连长，我不累，真的，我一点都不累。
1: 李茂才心里有点感动，他们经历过无数次这样的战斗，没什么好怕的了。但对陈傻子这样没上过几次战场的人来说，这是很难得的。抱着必死决心的军人，没一个人会怕打仗的。李茂才说：
5: 傻子，你的手怎么样啊？要不要
3: 到医院去看看。
5: 没事，连长，
6: 就是一点皮外伤，他自己会好的。你看，一点问题都没有。
3: 哎，别动，我看看。
1: 电话线架起来了，师长葛先才直接把电话打到了二连，告诉李茂才说：“
7: 二连长，西禅寺是衡阳的第一道大门，敌人一定会拼着老命把它夺回去。守住这个据点比攻下来更困难。我要求咱们的士兵对此要有个思想准备，抓紧时间改造工事，坚决守住它。”
1: 李茂才立即指挥士兵紧张地改造工事，到处都是石头水泥，铁锹铁锨一下子就冒火星，有的卷了口，有的因为用力过猛而折断了。工事还没有全部完成，日军又开始对西禅寺据点进行猛烈反扑，敌机也来轮番轰炸扫射。七月的天气炎热，砖块石头被晒得烫手，炮弹爆炸后的硝烟，掀起的尘土，再加上不断流下来的汗水，把每个士兵的脸都染得黑黝黝的。
8: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江川，导演罗维。

0: 没有正式名字，只被大家称呼为傻子。这个傻子不会开枪射击，左右不分，只能做一名炊事兵。而这个炊事兵却能将手榴弹扔到精准的位置，看他是如何在战场上一次又一次地解救自己的战友，让部队脱离困境。您将收听到的是小说剧《勇士》，作者裴直海，第七集。
1: 攻势还没有全部完成，日军又开始对西禅寺据点进行猛烈反扑，敌机也来轮番轰炸扫射。七月的天气炎热，砖块石头被晒得烫手，炮弹爆炸后的硝烟掀起的尘土，再加上不断流下来的汗水，把每个士兵的脸都染得黑黝黝的，最后连汗水也没有了，脸上只有一层白白的薄薄的盐霜，用手一抹就像细细的沙粒，皮肉钻心的疼。空气中弥漫着硝烟和干燥的尘土，呼吸起来就像是一把沙子灌进了气管。士兵的嘴唇像熟透的桃子，不停地崩裂着，血一流出来就在原处结成了干干。最要命的是没有水喝，士兵们的喉咙干得像要冒火，连咽口唾沫都困难。不少士兵在战斗中昏倒，可是由于敌炮的袭击，使西禅寺几乎变成了一座孤岛。吴军组织了几次送水，都被敌人的炮火拦了下来。日军被打退了，但他们稍加整顿，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猛烈轰击。陈傻子旁边一个士兵被炸着了，他忙跑过去打开自己的急救包，那个伤兵却推开了他的手。
2: 水，给我水。
3: 我这样，我这
2: 水。
1: 陈傻子慌慌地摘下身上的水壶摇了摇，没有水，但他还是把空水壶对在伤员的嘴上。伤员感到水壶是空的，壶嘴儿也是热乎乎的烫人，他有气无力地用手推开了水壶。陈傻子急得眼里冒火，一点法子也没有，只好伸手在战壕里的阴冷处用手挖开表面的碎石块，抓起了一把多少有点凉气的沙子，准备鼓在伤员的嘴上。他希望这点湿润的凉气能够对他稍微有些帮助，但他手里的沙子刚接触到伤员的嘴，伤员的脖子一软，脑袋耷了下来了。陈傻子眼里充满了悲伤，他泪眼汪汪地转身看看连长，喃喃地说：
3: 连长，又走了一个。
4: 我们是军人，从当兵那天起，注定迟早要死的，就是死，连长也会和你们死在一起的。
3: 傻子，怕不怕死？
5: 不怕。
3: 连长，你放心吧，我会和你死在一起的。
4: 好，
3: 好。
4: 傻子，能不死，我们就想办法活下来。多活一刻，就能多杀死一个日本鬼子。杀死敌人越多，我们死的就越值。
3: 连长，你说的我都懂，我不怕死，但我能多活一会儿就多活一会儿，多杀鬼子，为兄弟们报仇。
4: 好，多杀鬼子，为兄弟们报仇。
1: 李茂才扭过头，几乎要落泪。他根本就不是一个傻子，他是一个真正的士兵，一个真正的军人。前国军连长李茂才喃喃地回忆说：
5: 衡阳一战，几乎把衡阳城变成了一座臭城，城里城外的尸体很快就膨胀发臭，无数的苍蝇它们嗡嗡地叫着，声音铺天盖地，就像一架架轰炸机朝着尸体俯冲下来。他们在尸体上产卵，蝇卵很快发育成熟，变成了蛆虫，尸体上爬满了蛆虫，弹药没有了，二连就让一部分人掩护着，一部分人爬到敌人的尸体旁边，把他们身上的弹药取过来。刚刚猫着腰跑到大石桥，就踩上了已经膨胀发臭的尸体，一脚踩进尸体的肚子里，脚在拔出来的时候，绑腿上都沾满了。兵以来打了那么多仗，从来都没有经历过像衡阳战役那样惨烈的战斗，都死了，打到最后我们的人都死了。
0: 那是7月18日，日军先后有一名师团长和旅团长战死在衡阳，日军杀红了眼，把火炮推到国军阵地前100米左右射击。日军也的确够顽强，他们的士兵被打倒了，接着就会又有士兵冲上来，继续冒着国军的火力操弄着大炮轰击。陈傻子和士兵们一起向敌人投弹，旁边专门有个士兵给他接手榴弹盖都攻不上，敌人的火炮终于被打掉了，攻势弱了下来，但第十军的支援部队依旧没有上来。李茂才让剩下的人修补攻势，并命令把手榴弹集中起来让陈傻子使用。他还没有布置完，敌人又一轮攻击开始了，炮弹从头上飞过来，机枪子弹也在头顶上嚣张地叫着，抬不起头也没法动弹。李茂才回头看了看衡阳城内，到处是呼啸的枪弹声和漫天的硝烟，几十米外什么都看不到了。他已经不再指望硝烟中能冲出援军来了，脚下到处都是鲜血，到处是死去的士兵。李茂才已在战壕边，他默默地数了数，包括伤员在内大概只剩下20来名士兵了，弹药已经没有多少了，整个阵地被日军的炮火轰击得遍体鳞伤，连一棵小草都找不到了。二连已经没有力量守住阵地了。李茂才掏出一支烟，狠狠地吸了两口，甩掉了烟屁股，瞪着血红的眼睛看着剩下的20来名士兵，低低地说：
2: 弟兄们，今天就是咱们拼死的时候，把墙里的子弹全部给我打完，上好子弹，准备和敌人肉搏，谁也不许自杀，要死就他娘的跟敌人死在一块，杀死一个敌人够本，杀死两个就是赚了。弟兄们有拼死的决心？
6: 有。
0: 李茂才让大家先不要开枪，等到敌人距离30多米时，已经清清楚楚地看到日军黑压压的钢盔时，几十个手榴弹一起甩了出去，但日军仍然往上涌着，枪里子弹打光了。李茂才大喊道：
2: 弟兄们，上刺刀，冲上去和小鬼子拼了！
7: 小鬼子，我跟你拼了！小鬼子，啊！
1: 兵们打开了刺刀，端着步枪跑出了战壕，呐喊着。

0: 前国军连长李茂才问我，
1: 你知道肉搏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吗？
0: 我摇了摇头，我想象不出来，战争离我是很远了。
1: 其实啊，肉搏的时候并不像想象中那样害怕，打仗的时候最害怕的是战前和战后，战前都不知道结果如何，脑子里总是晃动着血肉横飞的场景啊，越想越害怕。一场大仗打下来，精神上就松弛了很多，再去看战场遍地的尸体，有许多自己熟悉的或者是不熟悉的弟兄死掉了，自己能侥幸地活下来，但下一次也很有可能就没这么幸运了，这时候会害怕，真的怕。真要面对面的肉搏，反而什么都忘了，闷着头就知道杀，一次刀捅进去再拔出来对付下一个，有时候自己挨上一刀都不知道疼了，有些可能还是重伤，要是平时啊早就躺下来了，反而在那个时候根本就感觉不到疼啊，甚至有时候连自己受伤了都不知道，还照样的拼刺刀啊。哎，那次肉搏战呢，弟兄们很英勇，眼睛都杀红了，分不出敌我，一个人端着明晃晃的刺刀朝你冲过来，你举起枪要迎战的时候，却发现那是自己的兄弟呀。旁边一个人倒下去了，你以为是自己人，刚要伸手拉他一把，却发现是戴着钢盔的日本鬼子呀，手榴弹扔来扔去，不知道是自己人扔的还是敌人扔的了。我就感觉呀，突然一团火光在我面前一闪，又感觉到那些弹片嘶叫着向我扑过来，我还没有反应就倒下去了，接着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0: 等到李茂才再醒过来的时候，阵地上只剩下陈傻子一个人在闷着头厮杀着，他身上脸上溅满了鲜血，喉咙已经嘶哑了，但仍旧在喊着，杀杀杀地挥舞着步枪，和剩下的三四个日军士兵搏斗着。李茂才想站起来，但他的身子却根本动弹不了，他艰难地扭过头，地面上千疮百孔，到处是弹壳和刺刀，破烂的枪支，遍地敌我尸体。有些国军士兵死了，手还紧紧地攥着对方的脖子，有的嘴巴还死死地咬着敌人。李茂才的脑袋嗡地响了一下，血管几乎要爆裂了，空气中的硝烟和血腥味儿几乎让他窒息了。陈傻子仍旧在闷着头拼杀着，他刚刚刺倒了一个日军士兵，另一个士兵的刺刀捅进了他的腰里。李茂才张开嘴巴想呼喊他，嘴里冒着血沫子，什么也喊不出来，他想伸出手，胳膊却软软地耷拉在一边，他的胸口也在鼓鼓地流着鲜血，他把手放在上面想堵住那些伤口，但那些滚烫的鲜血很快就渗出指缝，染红

0: 了整个手掌。突然，阵地上又冒出一片黑压压的钢盔，李茂才有点懵了。敌人又上来了，完了，陈傻子完了，我也要完了。他刚要闭上眼睛，突然吃惊地看到那些带着钢盔的部队端着枪向日军士兵捅去。他的脑袋有点不够用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缓缓地把眼睛向上抬了抬，接着就看见了那些士兵戴着钢盔上的青天白日帽徽，那是30团一营三连一个姓丁的排长带着20多名国军士兵上来了。陈傻子从日军士兵身上拔出步枪，他直起腰吼了一声，瞪着血红的眼睛向着那个丁排长捅了过去。丁排长吃了一惊，忙用手里的步枪把陈傻子的刺刀隔开，冲着他叫了起来：
1: 杀！哎，陈傻子，你他妈看看我是谁！
0: 陈傻子跌跌撞撞地站住了，听到那个排长的喊声愣了一下，端着步枪呆呆地看着他，然后又扭头看了看周围那些国军士兵，突然就哭了起来。他边哭边骂：
2: 你们怕死鬼，敌人攻上来了，你们都跑了，现在敌人全死了，你们又回来了，你们平常说什么杀敌报国，一打起来就跑了，你们太不要脸了。
1: 陈傻子，你不要骂了，我是三连的，你可以下去了，我们来这守阵地。
0: 陈傻子瞪大眼睛看了看丁排长，他揉了揉眼睛，又盯着丁排长看了一会儿，有点奇怪地问他：
2: 你真的不是我们二连的？你怎么来了？
1: 我是三连的，你们二连的兄弟都是好样的，不但没有一个人逃跑，全部都战死了。傻子，你还是下去吧，这里交给我们了。
2: 这不可能，不可能，他们怎么会全死了？不可能，二连的，二连的兄弟们，二连的兄弟们，还有谁？
0: 陈傻子慌慌地向四周张望，到处都是二连官兵和敌人的尸体，整个阵地散发着刺鼻的硝烟味和血腥味。他跑到一个士兵尸体前，把他的头抬了起来，放在膝盖上，用袖子擦去满脸的污血，哭着喊着那个士兵的名字：
2: 小虎，小虎，陈小虎，是我。你怎么了？你醒醒啊，你醒醒。大鹏，大鹏，你醒醒，你醒醒，我是傻子，我是傻子。二班长，二班长，你醒醒啊。
0: 陈傻子在阵地上来来回回地跑着，他几乎把每个士兵的尸体都看了一遍，二连的的确没有一个活着的了，就连二班长也战死了。他抱着他的尸体嚎啕大哭一阵，轻轻地放了下来，又在尸体堆里翻找着，看到一具尸体都要蹲下来呜呜地哭上一阵，嘴里含糊不清地骂着，不知道是在骂日本鬼子，还是骂那些兄弟怎么说死就死了呢？
2: 连长，连长，连长，连长，丁排长，丁排长，我们连长还活着，我们连长还活着。
0: 他终于找到连长李茂才，他磕磕绊绊地扑了上去，把李茂才抱在怀里。他以为连长也死了，大声地哭着，使劲地喊着连长。李茂才感到自己身上的血都快流光了，没有一点力气，他只能艰难地朝着陈傻子眨眨眼睛，告诉他自己还没有死。丁排长忙赶了过来，让卫生兵赶紧给李茂才包扎，他身上至少有7-8处受伤的地方，刚才可能是被打得神经麻木了， 并不觉得疼，这会儿疼得像全身钻满了蚂蚁，冷汗直流，身子也不停地颤抖着。陈傻子紧紧地抱着他，泪水不停地淌下来，滴在李茂才的脸上，冰冷冰冷的。李茂才死死地咬着牙，两眼茫然地瞪着天空，心里充满了悲愤。二连的兄弟们都死了，都死了，老天为什么不让我也死了呢？敌人又开始攻击了，丁排长大声地对陈傻子说，
1: 陈傻子你也受伤了，还是背着你们连长一起下去吧。
2: 我们全连人都死了，我要在这里给他们报仇。
0: 李茂才说到这里时长长的出了口气，他说，
3: 唉，我们那个时候啊，根本就没有办法再下阵地，日本鬼子的炮火是严密地封锁了我们撤下去的路，丁排长他们带来了充足的弹药，陈傻子腰部的伤口被卫生兵草草地包扎了一下，又和丁排长他们一起去和鬼子拼命了。他的手榴弹又一次发挥了威力呀！手榴弹一飞过去，鬼子就慌慌张张地四处跑着躲避，丁排长他们把手榴弹都集中到傻子那儿，让他一个人投。丁排长他们完全把陈傻子当成了一个宝贝呀。
4: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江川，导演罗维，欢迎您继续收听。
5: 悦动周末，音乐是你窗前良音，音乐是你眸里忧伤，音乐是你越来越不能戒掉的甘愿沉迷的遥远。我在这里用音乐打开心灵。

首耳机，听几首安静的歌，上电影院看几部温情的电影，在周末手捧一本好书，带上一把躺椅，慢慢摇晃，在树下选一个石桌，泡上一杯茶水，翱翔于书海，品书香，生活在周末。骑上自行车，行走于乡间小道，沐浴阳光，感受自然，亲近自然，与自然拥抱，幸福而又安详。在周末，带上自己的伴侣，在一个安静的茶馆，细细品茶，相互依偎，时而相互对视，笑而不语，静静聆听各自的心跳声，尽情享受幸福的二人世界。在周末，打开收音机，聆听经典，畅聊生活，乐享周末。

0: 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0: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2: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0: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

0: 识产权。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这是一个充满热情、活力与梦想的盛会，是一场属于我们所有小朋友的成长派对。在这里，我们将一起分享那些令人难忘的瞬间，见证每一个成长的脚印，感受生活的美好。让我们一起沉浸在这成长的海洋中，勇往直前，无畏挑战。成长嘉年华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与感动。

喜羊羊智慧超群，灰太狼贪婪愚蠢。小伙伴们，你们喜欢哪位动画人物呢？快坐上动画大巴，咱们和他们一起旅行吧。动画大巴和小朋友分享经典哦。

0: 第14集，臭味相投。
1: 远离臭气，我们得救了！
2: 赞美猪猪！
3: 感谢超人强大，他总共贡献了全部18箱喷雾型发胶，迷糊博士才能研发出这款空气清新剂。
4: 喂！我的发胶！喂！不要抢啊！
5: 哎，还好给我留了一瓶。
4: 啊，那是最后一瓶了。
1: 不，我的最后一瓶。

0: 空气清新剂只有这些，在迷糊博士找到彻底消除臭气的办法之前，大家一定要省着点用啊。哦，
1: 不要做无谓的反抗。
2: 都说了，这是普利亚人高贵的体香。可恶，为什么你不受我高贵体香的影响？
1: 很简单，史巴达没有嗅觉系统。
2: 这个味道太恶心了，我投降。
3: 好困啊。
4: 史巴达，加强版的清新剂奏效了吗？
1: 是的，目前来看效果显著。
2: 哈哈，你们大意了。
5: 嘿，你不能离开这里。
2: 不，我能。
5: 这东西无法用功夫对付。
4: 小呆呆，你没事吧？
1: 斯诺特，你回来！
4: 看来清新剂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啊！孩子们，情况紧急，
6: 我这里需要帮助。
7: 明白。
8: 超级战士在哪儿？
2: 快松手，你这个没有嗅觉的可怜虫。
6: 史巴达，斯穆特还没逃掉吧？坚持住。
1: 是的，他没完全逃掉。我的意思是，我至少没有完全放手。
4: 可怜的史巴达，回头我们再来见你。
1: 又是这样。
2: 没有人能阻止我散布普利亚人的体香。
8: 你就是巨蛋城的超级战士。
2: 什么超级战士？我是普利亚人的骄傲斯莫特。
8: 斯莫特，那就对了，找的就是你。
2: 找我？找我？
3: 找我干什么？
8: 站着都能睡着，不愧是普利亚人。
6: 孩子们，如果我没看错的话，斯莫特被风暴前线抓走了，你们赶紧过来救援。
9: 收到。

0: 报前线，将普利亚人的气味散布到整个九霄星。
1: 哈哈，
2: 哦，我已经准备好为风暴前线效力了，开始吧。
0: 等等，我可没有让你在我的飞船里使用能力。
2: 哎呀！

0: 也许是习惯了，这个气味好像没那么难闻了。哎，只不过是一点臭气而已。起来，不许丢我的脸。
1: 长官，你好臭！
2: 我不行了，
0: 他坚持着。
3: 超星武林侠，是时候耍起功夫了。
4: 风暴泉县士气高涨，这将是一场恶战。
5: 超星武林侠，救命啊！
6: 拜托你们，快挡住那个丑臭的家伙！
7: 我受不了了，快把我打晕！
0: 算了，我自己来。
8: 小猪猪，我闻到你们喷的那种讨厌的发胶，我要用普利亚人的体香同化你们。
0: 这个提议非常棒！让开，你们这些没用的家伙！
4: 马黄路易为什么不害怕那些臭气？
9: 大概因为他们臭味相投吧。
3: 伙伴们，现在不是血疗的时候，赶紧用这些抑制臭气的清新剂把斯莫特先生
6: 我们正需要呢。
9: 谢谢小猪猪。
3: 快闪开。谁还有清新剂？
9: 其他的都发给巨蛋居民了，没了。
10: 我就说要留一瓶嘛。
0: 斯莫特，我们一起抓住他们。
9: 谢了，菲菲。
8: 小猪猪，别反抗了，拥有普利亚人的体香是你们的荣幸。
3: 极限加速，
9: 乐趣加倍。
0: 我没事。
3: 难怪马黄不怕臭气，原来他能吸取斯莫特的臭气，他早被臭气同化了。
9: 哦，伙计，我知道你怎么想，我是说这真是个绝妙的点子。猪猪侠，我来协助你。
3: 波比，一起上，
9: 是，
3: 超凡速度。

0: 一步啊。
1: 小猪猪，我真的很
2: 是的，你的确应该感到抱歉。
3: 超人强，我想这不是他的错。
1: 我真的很困。
2: 他刚才并不是在向我们道歉，对吗？
3: 显然不是。
4: 事情还没完，我现在超厉害的。小猪猪，我可以亲手解决你们。
2: 哦不，我要下船，马上。
5: 别担心，超人强。既然马皇路易已经吸取了斯莫特所有的能力，

0: 那么
1: 什么？
2: 你是说马华路易现在变得跟斯莫特一样？
1: 你们到底在说什么？
3: 他们都是嗜睡虫。
1: 哦，所以呢？
4: 我为什么很困？
0: 所以现在就是机会。
5: 大力金刚腿。
6: 给大家带来了一点小小的麻烦，虽然这不是我的本意，但我还是要给大家道个歉并表示感谢。
2: 哦，小麻烦，嗨，好吧，
6: 我来通知调度员给你们打开巨蛋屏障，欢迎你们随时再来做客超星武灵侠。
0: 好的，谢谢。
7: 斯莫特
0: 好极了，他又睡着了。
8: 算了，我们直接联系调度员吧。猪扒号呼叫调度员，猪扒号呼叫调度员。
0: 不是吧，调度员也睡着了吗？
2: 等他们醒过来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9: 为什么调度员是普利亚人？

0: 通知卡纳基，我要亲自接见这里的超级战士，让他准备迎接。
1: 报告司令官，我一直在呼叫卡纳基少校，但是没有收到他的回复。
0: 什么？他们竟敢扫我的兴。
1: 卡尔队长，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快停下！
2: 卡尔队长！
3: 是卡纳基少校。
4: 他怎么像只鸭子？
3: 嘎，我不是像一只鸭子，我就是一只鸭子。嘎嘎嘎嘎嘎嘎嘎。
4: 哟，又来了一群宠物，真伤脑筋，我该把你们养在哪里呢？
0: 我明白了，看来卡纳基没有能驯服你这位超级战士，反倒被你驯服了。

0: 变成青蛙，
1: 变成青蛙，变成青蛙！
2: 呱呱呱呱呱呱呱！这个能力有点意思。
0: 变成老鼠，变成老鼠，
1: 变成老鼠！
3: 孩子们，收到紧急求救信号，来自王国之城。
4: 超生五连侠，快救救我们！
5: 骑士，发生什么事了？
4: 疯了，他们全都疯了！
5: 疯了？
6: 该不会是恶龙醒过来了吧？
7: 你是说他们是被恶龙吓疯的？
8: 恶龙？我突然想起来，我还有点事。
7: 有什么事能比大英雄超人强拯救世界更重要？我很看好你哦，
5: 超星五连侠！现在立刻赶往王国之城。

0: 哦，嘿，太好了，风平浪静，看来恶龙并没有醒来。
1: 我是一条鱼，一条离开水的鱼，我感到呼吸困难。
2: 那位骑士没说错，这些人真的很疯，而且疯得还这么特别。
3: 我是一只雄伟的老鹰，现在我要飞了，哈哈。我飞得真棒，
4: 哈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5: 他们身上残留着武林黑金的能量波动，这说明王国之城出现了被异化的超级战士，而这些骑士显然是受害者。
4: 又是超级战士，我们得快点找到他才行。那位骑士看起来很正常哦，让我过去问问。哎，你好，请问王国是不是出现了超级战士？哎，你好啊。你还好吧？
6: 我是一座雕像。不要和雕像说话，这会显得你们很傻。
7: 这些受害者好像都是从那边过来的。
5: 那个方向是悬浮系统室。
2: 悬浮系统室啊，我想起来了，超人强当时出了个好主意，让沉睡的恶龙待在那里给王国提供悬浮的能量。
3: 那里可是恶龙睡觉的地方，我建议我们最好不要去打搅他们。
4: 尼虎博士，拜托你们照看好这些骑士伙伴们，去悬浮系统室看看。
8: 明白。
3: 什么？
9: 蝴蝶飞呀飞呀。
10: 花舞快回来。
4: 是风暴前线，超星武林侠，是时候。

0: 这是什么新的战斗方式吗？
1: 不得不说，我喜欢这种战斗方式。嘿嘿嘿，看多么优雅，多么轻松。
2: 啊，他们好像也被武林黑金控制了。
0: 让我猜猜，帅气的卡纳基少校变成了一只笨鸭子。哎，
3: 尊敬的超星武林侠，可以请你们帮我把这些坏蛋都抓起来吗？
2: 国王陛下，你就是这里的超级战士。
4: 那么这些风暴前线
3: 都是被我控制的，自从额头上突然长出了这块武林黑金，我就获得了控制他人的能力。
2: 可是你为什么要控制自己的骑士呢？
3: 这是误伤，相信我，等把这些坏蛋都抓起来，我就把大家恢复正常。哎，走开，你这只笨鸭子。
2: 原来是这样，等处理好这些可恶的是可怜的风暴前线，我们也会想办法帮助王国恢复正常的。
1: 这里就交给我超人强吧，记得把它拍下来，让我的英雄事迹传送出去。
0: 正在拍，每个细节都不放过。
3: 对付他们，其实你可以这样。
4: 嘿，别乱跑！
3: 不，其实没必要这么费劲。
2: 哎呀！娜娜，等等，你怎么？你们怎么都？
3: 猪猪侠，你想知道抓捕风暴前线的方法吗？你想变成你
2: 我明白了，你刚才控制了我的伙伴。
3: 好吧，被你发现了。
2: 国王陛下，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5: 当然是因为他早就是风暴前线的一员了。哎，看下面。
2: 迷雾，超星武林侠，是时候可恶的迷雾，放开我。快醒醒，国王，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3: 当然，我是风暴前线的一员，我的任务就是抓住你们。
5: 干得不错，超级战士，这次我们将超星武林侠一网打尽，黑云大人一定会夸奖我们的。超级战士，控制这只小猪猪，
3: 听我咒语之人，
6: 你将变成毛毛虫，你将变成毛毛虫，你将变成
3: 我哎呀，最后一遍说错了，要重来了。
2: 我懂了，原来你的催眠咒语要连说三次，不过你没机会啦。做得好，阿武，
5: 没人能扫我的兴。
2: 超星武林侠，是时候耍起功夫啦。伙伴们，我会尽快让你们恢复正常的。十八大和小家伙们，照顾好他们。
7: 好的。
5: 猪猪侠，你应该选择乖乖的被控制的。
2: 很抱歉，极限加速，冲！大力金刚腿！
5: 别跑！
3: 不好，他跑进了悬浮系统室，他会吵醒恶龙的。
2: 你知道吵醒恶龙有什么后果吗？快松手。
5: 我偏不。
2: 安静。
3: 拜托你们先离开这儿，千万不可以吵醒。不。
2: 礼物呢。哎呦哎呦
5: 哎呦哎呦哎呦，你可千万别出声，否则吵醒恶龙可不是闹着玩的哦。
3: 我还是继续晕吧。
5: 猪猪侠，祝您好运。
2: 可爱的巨龙们，现在时间很早，你们要不要再睡一会儿啊？

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雨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2: 我国南方小麦夏收已全面展开，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
1: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今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
2: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
1: 伊朗制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将于近期公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2: 本台消息，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当前，我国南方小麦夏收已全面展开，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安徽黄山市歙县镇村镇梅村的油菜田里，大型收割机正开足马力穿梭作业，一笼笼油菜被快速卷入机身，脱粒干净后，粉碎的秸秆从机尾均匀抛洒还田。油菜种植户汪燕今年种植的300多亩油菜全部采用机械化收割，作业效率大幅提升，粉碎的秸秆直接还田，为下一茬作物种植打下良好基础。
4: 今年油菜籽颗粒饱满，品质特别好，我们抓紧抢收，还有2天就能收割完。
5: 在江西上饶鄱阳县浙岗乡稻油轮作千亩示范片区，一台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一站式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等多道工序。当地种粮大户于明佑已经连续6年采用稻油轮作模式，油菜刚收割完，他就立刻组织农机翻耕田地，为水稻种植做好准备。
6: 种油菜就是改善肥沃，割完了以后马上把它发根出来，循环利用，起码是减少40斤肥料。
5: 今年上饶市油菜整体收获进度也超过70%，油菜籽总产量预计将达17.4万吨。
7: 在浙江杭州市桐庐县富春江镇的一处生态农业示范园里，连片的小麦已经成熟，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园区负责人唐国全介绍，小麦收割完成后，这里种植的油菜也将开镰，收割后全部种上水稻。
8: 我们安排是基本上到18号是收割小麦，18号到25号是收割油菜啊。收完了以后，我们就是开始打田，开始稽查秧。整个一个收获，包括种植季，大概会持续到6月底。
7: 在示范园的育秧车间里，水稻育秧正同步有序开展。唐国全介绍，这里的全自动育秧流水线日产量最高突破7000盘，可满足300亩稻田用秧需求。
2: 关于进一步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通知，也就是颇受公众关注的38号文，已实施2月有余。我国各领域重大项目建设审批层级大幅精简，办事流程持续优化，要素保障精准有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重大工程从规划立项到正式开工，需要依次经过用地预审、用地报批、工地等环节，每一个流程卡点都直接决定项目的推进节奏。而38号文就精准锁定项目落地全链条痛点难点，全流程打通堵点，压减实现，降低成本。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处长林明钦介绍，当地 G1532 泉州至梅州高速公路泉州段就成为全国首个自然资源部委托重大项目用地预审落地案例。
9: 以往这类区域骨干高速项目用地预审必须逐级上报至部委审查，整体周期普遍在半个月以上。落实38号文全线下放要求后，我们就提前介入项目前期，项目从组建报批到正式预审批复仅用时6个工作日。
3: 在流程瘦身、全线下放之外，38号文推出的国土空间规划许可制度成为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重大制度创新，从制度层面破解审批事项碎片化、多头申报、重复论证等问题。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处长钱颖：
10: 我们为638国道济宁青田县界至九龙段改建工程颁发了全省首本符合国土空间规划许可的意见，可以说是一次性统筹空间布局、耕地保护、生态管控的各项要求。
3: 自38号文实施以来，从审批权限下沉、先行用地提速，到规划许可制度创新、基层服务流程再造，一套规划引领、数字赋能、极简高效、底线可控的自然资源要素保障新格局逐步成型。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司司长刘燕表示，
11: 推动13项举措落地落细、常态常效，全力保障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基础设施项目和产业民生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见效。
1: 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表示，今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4个维度体检全覆盖。同时，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结合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2: 城市体检是以城市高质量发展为目标，通过建立指标体系，运用统计、大数据分析和社会调查等方法，采集城市相关信息，查找群众急难筹盼问题，对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成效等进行定期分析评估、监测和反馈，把握城市建设发展状况，促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活动。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介绍，
13: 关于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的指导意见，建立了城市体检基础指标体系，设立一定数量的核心指标，比如在住房维度就从安全耐久、功能完备、绿色智能等方面设置了房屋结构安全、管线管道、入户水质、建筑节能、数字家庭等指标。
12: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加强城市体检结果应用与城市更新规划实施体系衔接，并结合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健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评估效果、巩固提升的工作机制。李宇佳认为，
13: 此次体检最大的变化就是全面扩围，明确所有涉事城市都要体检。城市更新聚焦哪些领域？一个重要的判断依据就是城市体检检查出来的结果，全方位排查城市建设短板。
2: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表示，将加快推进康复辅助器具推广应用，惠及更多残障人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4: 民政部统计，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

0: 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以及医疗机构等各类服务场景。
1: 民政部会同相关部门分两批，共遴选34个地区开展国家综合创新试点，遴选13个地区开展社区租赁服务试点。
0: 下一步呢，民政部将推动出台关于加快推进康复辅助器具推广应用的指导意见，主要是按照综合服务中心加配置服务点的模式，完善康复辅助器具的推广应用服务网络，同时探索建立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双联系点制度，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康复辅助器具服务需求。
2: 日前，中国残联等六部门明确提出，要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丰富资源供给，提升服务效能，让不同类别、不同年龄段残疾人的阅读需求得到有效满足。各地通过科技赋能，打通无障碍阅读最后一公里。

0: 视障市民曾善人体验后告诉记者：“
1: 老是喊别人不太方便，现在有这个眼镜帮我读吗？就多了一个小帮手。”数字化服务让阅读触手可及，破解出行不便难题。江西赣州图书馆为视障读者免费配送智能听书机。
0: 盲人按摩师刘华敏在家就能收听自己喜欢的历史故事，
2: 能促进我的工作，因为读了很多书之后能和这些客人聊在一起，谈得很融洽。
0: 赣州市图书馆工作人员钟慧琼介绍，
3: 这些年都是不断的在完善视障服务设施的，然后还优化了服务流程，就是希望让每一位视障读者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
0: 陕西西安图书馆构建实体加数字加人文多层次服务体系，建立视障读者信息数据库，实现精准服务。西安图书馆副馆长贾佳介绍，
4: 比如说我们引进了智能桌面阅读器，实现了普通图书的有声化、可视化。另外呢，我们还有注视听读一体机，这类设备可快速识别普通图书的文字内容，转化为语音播报。
0: 截至目前，全国多地图书馆建成专业化无障碍阅览区、智能听书机、助读设备、有声书库广泛普及，上门服务、云端阅读常态化开展，残疾人数字素养与阅读体验显著提升。
5: 昨天起到今天，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明显降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保障城乡基础设施平稳运行及群众出行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了今年首个暴雨蓝色预警，从16号傍晚到18号早晨，北京将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截至今天13点，北京全市平均降雨量达到 10.0 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房山石家营，为 42.7 毫米。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
7: 在今天的傍晚到前半夜这段时间是我们这次过程降水的主要时段，在明天的早晨的话，这个降雨会结束，整个降水的话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的一个量级，但是雨势是非常平缓的。
8: 河北省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17号白天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雄安新区、石家庄中东部等地有暴雨。目前河北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面对本轮强降雨，保定市唐县多部门协同联动，对山洪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河道及水库开展巡查排查。唐县水利局副局长刘世佳，
9: 确保降应机制到落实到村到户到人，相关乡镇也落实了必要的防范措施、应急物资等。
10: 山西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临汾市东部、运城市、晋中市、长治市等预警区域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局部地区雨强可达30毫米每小时以上。太原城管市政部门在主干道、交通节点、居民区等重点区域开展巡视排查和应急抽排作业，并对易积水点位安排专人值守，密切关注水位变化。太原市市政公共设施建设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张志毅，
11: 这款五全新移动排水机器人每小时最大排水量可达5000立方米，能够轻松进入 U 型下穿通道，我们可以在百米外遥控操作，保障人员和设备的安全。
12: 湖北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预计今晚到明天，湖北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强对流天气。为应对本轮强降雨，武汉地铁强化应急防控措施，在重点区域、重点车站增加专业人员值守，加密关键点位巡视频次，确保突发情况能够快速响应。武汉地铁二号线杨家湾站值班站长王莹，
13: 降雨期间，我们在乘客通行重点区域铺设地垫和麻袋，如果出入口附近出现积水，还会利用沙袋快速搭建便民通道。
5: 另据报道，预计今天至明天八时，辽宁西南部、京津冀大部、山西中南部、陕西东部、山东西部、河南大部、湖北中西部、重庆大部、贵州北部、湖南北部、四川南部、西藏东南部、广西南部、广东南部、海南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北中部、湖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黄海大部海域、辽东半岛东部沿岸海域、山东半岛东部和南部沿岸海域、江苏沿岸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1公里的大雾，其中城山头附近沿岸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

0: 500米的浓雾。今天20时前，河北西南部、山西中东部和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北部、陕西东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河北西南部、山西中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和广西、湖北、重庆等17个省份，今天会商研判本轮降雨过程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贵州、湖北、重庆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近日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截至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4.52亿元。此外，本月还有《寒战1994》《消失的人》《森中有林》《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等超40部中外影片正在热映或即将上映。
0: 北京时间5月17号，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结束了1/4决赛的全部较量，半决赛对阵由此产生。中国队闯入了本届赛事的4强。北京时间5月20号凌晨2:30，中国队将迎战澳大利亚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今天起首次在冲绳县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3地进行陆上总队演习。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7号，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日本陆上自卫队计划于今天到22号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3地进行陆上总队演习。除来自九州、北海道等地的约300名自卫队员外，还有约20名驻冲绳美军海军陆战队员参与此次演习。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表示，此次演习表现出了突破性特征。
4: 首先，它的战略重心啊，首次是聚焦西南诸岛，那么以往它都是在传统日本本土或者是冲绳本岛来进行演练。其次呢，这次涉及到联合层级以及科目的这个实战化的升级，重点强化快速机动部署，也包括海上物资的投送、离岛防卫支援这些实战的科目，而不是以往的侧重于单一军种或者是所谓的人道主义救援这方面的训练。
3: 分析指出，日本近期激进的强军扩武路线中，西南诸岛一直是重点布局的对象。与此同时，日本防卫预算连年大幅增长，大量的经费重点投向的也正是西南诸岛的军事部署，实际覆盖范围从九州南部到琉球群岛的一连串岛屿。日方的目的就是要打造第一岛链的这些关键岛屿的军事要塞化。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已有石垣岛市民团体要求停止本次演习。事实上，对于日本政府加速军事扩张的危险动向，日本多地民众频繁举行集会表达抗议。有日本网友说，忘记宪法第9条精神只会让日本偏离作为和平国家的道路。
0: 当地时间16号，伊朗官员表示，伊方制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将于近期公布。离以方面，以色列与黎巴嫩已宣布延长停火45天，但黎巴嫩南部仍炮火不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6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在社交平台表示，在维护国家主权和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框架下，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伊朗将收取必要的费用，作为其通过该机制提供的专业服务的交换。该航线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 据英国方面16号消息，北约情报机构认为，伊朗眼下依然保有大部分战前库存导弹及相关发射与储存设施，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数月。黎巴嫩代表团15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美国和以色列三方同意将黎以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然而，以军16号对黎南部地区实施大规模空袭，声称该行动针对黎巴嫩真主党，并在空袭前向黎多个村庄发出疏散令。黎巴嫩真主党16号晚些时候说，对以色列北部一处军事目标发动无人机打击，并袭击了在黎南部一座村庄活动的以军人员。以军在16号发表的声明中说，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击中了在黎南部利塔尼河附近以色列控制下的安全缓冲区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造成一名指挥官死亡，另有一名以军士兵受轻伤。此外，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声明，证实其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加沙地带军事指挥官伊兹丁·哈达德。以军参谋长扎米尔强调，将继续追击哈马斯相关曾参与策划指挥2023年10月7号事件的人员。
1: 世界卫生组织当地时间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根据世卫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的数据，本轮疫情已经报告至少80例死亡病例。非洲疾控中心当地时间16号就刚果金和乌干达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召开区域协调会议，并将东非区域疫情风险提升为高风险等级。总台记者吴婷报道。
6: 在区域协调会议上，非洲疾控中心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重点讨论了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实验室支持和测序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风险沟通和社区参与、葬礼安全、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动等。协调会后召开的线上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通报称，截止5月15号，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乌干达确认爆发输入性疫情，一名刚果金籍男性于5月11号出现病毒性出血热症状，14号死亡。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目前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等级高。让卡塞亚表示，所有应对工作防护措施必须严格到位。
7: 我们已开始为应对工作提供支持，包括隔离接触者、加强监测、建立接触者名单、为卫生机构提供个人防护装备等。我认为所有这些措施都必须到位，因为我们也知道，针对这一特定毒株，目前我们没有疫苗，也没有药物。
6: 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非洲疾控中心已启动最高级别应急协调机制，向受影响的边境地区部署应对团队，并召集130多个国际合作伙伴支持防控工作。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5月16号，极右翼团体在英国伦敦发起游行示威活动，要求政府进一步收紧移民政策。游行示威活动期间，警方严格限制游行范围，设置隔离区，以防止不同阵营的支持者发生冲突。英国首相斯塔默此前表示，示威活动的组织者在散布仇恨和分裂，应阻止那些试图煽动仇恨和暴力的人进入英国。
1: 当地时间5月17号，德国南部巴登福腾堡州普福尔茨海姆市对一枚二战遗留炸弹实施排爆，约3万名居民被要求撤离。据当地市政府此前通报，这枚炸弹重约 1.8 吨，内含约 1.35 吨炸药，在该市东部城区一处公园建设工地被发现。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程慧、黄天卓、季衍玲，主播舒心、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仙境，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4: 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5: 一方面接受了你的情感，另一方面你背叛了他的思想主张。
6: 他们是什么人呢？大共产党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4: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
7: 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出品人周丽，总策划黄信、陈辉，总监制蒋小平、任彤，策划石卫平、方国康，监制王海龙，责任编辑赵达，编导胡俊，录音胡俊，制作张坤，解说史毅。
8: 杨家，杨廷鹤对着镜子正在试着理妆。
9: 瞧瞧我这身怎么样？
10: 成成成，你衣架子好，穿什么都成啊。
9: 哎，你别跑来跑去的啊，端茶送水让下人去做。
10: 嗨，丽华呀身体不怎么舒服，下人们哪弄得了冷热呀。
9: 嗯，丽华怎么了？
10: 没怎么，只是身体不太舒服，在屋里躺着呢。
9: 那我去看看他。
10: 哎，别别别，女孩子的事儿你看什么呀？你呀给我好好养足精神，等着晚上大宴吧。啊，
11: 大爷太太，城南林家派人来了，说是要请大小姐给林小姐往广州捎东西，两人在厢房等着呢。
10: 你让她稍后，我一会儿过去招呼。
11: 知道了。
9: 锦秋
11: 啊，
9: 帽子。
8: 在街道上，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军人。临街的茶楼上，周世农对着杨丽人说：“
12: 看到没有，凡是三省巡阅使必经之处，戒备都这么森严。
13: 我不管他如何刀枪如林，我决心一下，今天晚宴干掉他。
12: 勇气 固然可嘉，可是要成事，
14: 你放心吧，整个过程在我心里都想了多次，烂熟于心。
12: 令尊就坐在身边，

0: 可以不要自己的性命，可是父亲也不要了吗？
1: 如果需要，我当然可以不要。开枪前我会让他离开。
0: 离开谁能脱得了干系？
1: 谁让他有我这么个儿子？大雄，父亲交给我们的始终就有这么一句话：男儿当死心如铁，汉是圣，不天令，
0: 义无反顾，
1: 义无反顾。
2: 在码头上，一身北洋礼服的三省巡阅使在卫队的簇拥下登上了岸，向着欢迎的人们招手致意。当地的官员迎上去施礼，打拱作揖。
3: 这里临城，就属你家瓷器群，比郑家老姚还多呢。
4: 值不了几个钱，全是样子货。
2: 在杨家书房里，杨立新在向魏大宝炫耀着自己家架子上摆满的各类瓷器。
4: 他喜欢实业救国，要不是中了这些瓷器的邪，做官也能做到三省巡阅使。
3: 你就吹吧。
4: 你不信啊？我爹当初的官比萧亚楠还大呢。
3: 能大哪儿去啊？你上大街看看去，这满处都是岗，人家那派头，卫队腰上插的全是德国驳壳枪。
4: 驳壳枪算个屁呀、啊！我爹还有左轮呢，比那个驳壳枪金贵多了。
3: 在哪儿？在哪儿？拿给我看看，看到我才信。
4: 你等等啊！
2: 杨立青来到了阁楼上，打开樟木箱，取出了那把左轮手枪，别在了腰上。在下楼的时候，撞见了梅毅。
5: 立青，立青，你哥去哪儿了？
4: 他去哪儿了？我哪知道？
5: 哎，你快去学校找找他吧，你父亲等着他一块去赴官宴呢，只有一个时辰了。
4: 我不去，我这有客人。
5: 哎，那怎么办呢？我
4: 梅毅、啊、以后我的事儿你别问他，他的事儿你也别问，还不着吗、哎、
5: 你看你们都是亲兄弟，怎么跟个仇人似的？
4: 我外边仇人多了，他还轮不上了。
5: 你就这张嘴狠。
2: 杨丽人急急忙忙地从外边回来，在去阁楼的路上碰到了梅姨。
6: 丽人回来了。
7: 哦，什么事儿？
6: 你爹呀、啊、正找你呢。
7: 我还有正事儿呢、
6: 不是，你爹找你也是正事儿。
7: 别听他的，
6: 我夹在中间。我
7: 没让您夹在中间，您自己把自己夹在中间了。姨，
2: 杨丽青走进了书房，以一个京剧亮相的姿势刷的从腰间拔出手枪，对准了魏大宝。
3: 不动行了吧？哎，真的假的？
4: 真的假的
3: 啊？
4: 我们家上上下下除了老头子嘴里那两颗假牙就没有假过，全是真的。听好，
2: 拿着枪的杨立青神气地穿行在瓷器架前，不断地把枪口对准一只只瓷瓶，嘴里还做出了砰砰的响声。魏大宝羡慕地紧随其后，两人打闹玩耍着。挎着篮子的邻家少女走到了门前，好奇地看着他们。立青又一次做持枪瞄准。立青手足无措，手上的枪不受控制地接连响。
8: 抓住枪！
5: 书房，是书房！
8: 抓住枪！
2: 子弹打光了，双手握枪的杨立青傻了。突然，魏大宝发现中了弹的邻家少女躺在了门口，同时、哎、枪声也惊动了街上的戒严卫队。
8: 快跟上！
2: 杨立人夺过立青手上的枪，狠狠地给了他两个耳光。
8: 你个小混蛋，怎么回事？出什么事了？别动！别动！
7: 放下！
8: 放下！

0: 杨厅长，这枪哪来的？
1: 我的。
0: 你的？
1: 是，此枪是鄙人在南京任职时的配枪，为了纪念一直收藏在家里头，没想到小儿把它给找出来了。
0: 这也太巧了吧，杨厅长。值此全城戒严之际，贵府发生枪案，在下不能不予以过问。
1: 是是是是，不过只是一时疏忽啊。
0: 杨厅长，非常时期发生枪伤案，无论是何原因，也无论枪支是何来源，为了三省巡阅使之安全，谁开的枪？

0: 我们一定要立即审结，背着会给厅长报告。走，继续。
1: 杨立新被抓进监狱。
2: 队长，队长，
1: 哎，
2: 我放了几枪算什么罪啊？
1: 我问你啊，
2: 死罪。
1: 你骗我啊，
2: 小兔崽子。
3: 街道一角，周世龙对杨立文说，
2: 此事还没有结束，警备队在查那六颗子弹的下落，早晚的事，哥老会你们在大狱里招供了，你我都不能在此待下去了，今天晚上你必须得走，走得越远越好。如果刺杀三省巡阅使的计划一旦泄露出去，你我都是杀头之罪。你这一走，即使有哥老会的口供，也没有人能坐实此事，对你和你的家人都有好处。
4: 三省巡阅使安然无恙地回武昌去了，是赏事了犹未了，终以不了了之。
5: 怎么偏偏就伤了林家的小姑娘，林家的小几呀、
3: 啊？在杨丽华的屋子里，
5: 听说、啊、是林家。
3: 梅姨正在和丽华说着丽青的事儿。
5: 林燕的表妹，我好像都没见过、啊，没见面就把人家伤了，这可怎么是好？
6: 这也都怪我，没有早点把她打发回家。你说就多了那么一时半刻的事儿，这枪响的时候，丽青就跟丢了魂似的，子弹在房间里乱窜，就被一颗弹子儿给伤着了，真是芝麻掉进针眼里了。
5: 丽青也真是，我都不知道我爹还藏了一把枪。
6: 丽华，这都已经是发生的事，你就别担心了啊。
5: 都说祸不单行，还真是。
3: 这时丽人出现在了门外。
6: 哎，林家那姑娘怎么样啊？有没有好些啊？
4: 幸亏那个王八蛋枪法不怎么样。就差这么一点点，脖子就打断了
6: 啊！
4: 已经动了手术，问题不大。
6: 哎呦，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能逢凶化吉就好，逢凶化吉就好啊！
4: 哎，那个小混蛋在警队里说什么没有？
6: 哎呀，李青他能说什么呀？一个小孩子，顽皮而已。
4: 得提醒他，别脑子一热，什么都往外说。咱们家不好。
6: 哦，丽人，我真的搞不懂，你干嘛要这么说丽青？她怎么了？她就算是有一万个不对，她怎么了？她瞎说什么了？她再怎么样，她就是魂。她会把事情往咱爹身上安吗？
4: 你看看看看看看看，
6: 她根本就不是那样的人。
4: 又在替她说话，又在替她说话。你们俩是不是穿一条裤子还嫌肥呀？
5: 哥，有一点我真的不明白，你为什么老是这么对我说话？
4: 我对你怎么说话？
6: 你看看咱们现在这个家还有一点家的样子吗？
4: 你都这样了，咱们杨家还能怎么样？
6: 别伤及了生命，别生气啊！
5: 他肯定知道我的事了，你看他看我的眼神，一脸的不屑。
4: 阿姨，你这次带我到林家走一趟，顺便给人家送五百个大洋去。
3: 杨廷鹤气呼呼地回到了家里。
6: 家里凑不了这么多，我得去钱庄一趟。
4: 啊，既然去钱庄，那就正好再取1000块钱出来。
6: 啊，还取1000块？干嘛呀？
4: 什么干嘛呀？替那个逆子还债。这个时候戒严期间还开枪打人，那警备队就是看我这张老脸，那治安处罚也是少不了的。

0: 爹，医院的医药费、手术费共花起200块大洋，
1: 要钱的事找你姨说。我看这个家伙不把这个家底折腾光，他是不会死心的。李日，我问你啊，他那6发子弹是从哪弄来的？
0: 他没跟您说吗？
1: 他就是不肯说呀。我就奇怪了，这把手枪省里只有几把，稀罕得很呐、啊，这子弹就更难找。我在南京就没找着他，他从哪弄来的？
0: 爹，我要跟您单独谈谈。
1: 有什么事儿你就直说，你又不是外人。
2: 不，你们谈你们谈，丽华刚才叫我呢，我看看去。
1: 什么事？
0: 我的事儿。
1: 你的什么事儿？
0: 所有的事儿。
1: 你还嫌你父亲烦得不够吗？出了这么个逆子，整个李陵城没有一个不戳我杨廷鹤脊梁骨的，我这张老脸丢在大街上都没人要啊。
0: 好了，不说也罢。李仁，父亲，我已经决定了，今晚上我就去广州。
1: 什么？你去广州？
0: 家里的事儿原本跟丽青没有任何关系，都是我的责任。
1: 这怎么会是你的责任呢？
0: 我跟您实话实说吧，那个子弹是我找的，我是要杀三省巡阅使的。
3: 听到了儿子的话，杨廷鹤大惊，随后他回到了房间，对梅姨说：
1: 唐姨啊，家里还有多少钱？
2: 又怎么了？
1: 你不要多问。
2: 几个钱庄存的都取出来，算上利息，一共也就10000多吧。爹，丽青什么时候能出来呀？
1: 你一个哥哥，一个弟弟，现在看起来还是丽青的造化大。
3: 在监狱里，看守对丽青说：“
4: 老大，起来了。”你可以回家了。
5: 啊，
4: 你可以回家了。
5: 为什么？
4: 哎，哪那么多废话呀、啊、走走走走。
5: 你要干什么？哎，
4: 滚啊你走。
5: 我真懂了。

0: 我哥是不是要杀什么人呢？
1: 他要刺杀三圣玄元师小老三。
0: 你怎么办？
1: 赶紧回家，这事有老子在这儿。
0: 我不回去，
1: 赶紧回去。
0: 我不回去，
1: 你回不回去？回去，回去。
0: 那我回去，你怎么办？
1: 我在这儿，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啊！
2: 杨立新走出了警备队的大门，但他想了想，又转身走了回去，拉住了警备队队长。
1: 老拉着我干什么？
0: 跟我爹没关系，我开的枪。
1: 别跟我说这个，
0: 是我开的枪。
1: 你再不走，再把你关起来啊！麻烦了，你知道吗？
0: 我知道。
1: 我就纳了闷了，你们杨家父子真是奇了啊！老子是哭天喊地的要给大儿子顶缸，这小儿子呢，不知死活的要给老子顶罪。
0: 队长，银子管用吗？
1: 你说呢？除了这个还有其他办法吗？

0: 多少也不嫌多。
1: 嗯。
2: 慢点，慢点儿。
3: 继续。
2: 你都轻点儿，别碰着。起码也值250块呀。
4: 在杨家，屋子里一片狼藉。
2: 220。
4: 梅姨和商家在一边讨价还价，杨立新则坐在椅子上默默无语。
2: 好了。
5: 立新少爷，我粗算了一下，这家具典籍值不了多少钱，这满打满算最多也就是2000块吧。
1: 那这些瓷器呢？那是我爹十几年精心积攒下来的。哎呀，
5: 说句你不爱听的话，杨老先生攒的这些瓷器大部分都是样货，没有几件正品。
1: 别说废话了，因为粗算下来是多少钱？
5: 家具、典籍、古玩，还有这些瓷器，我给你敲个整数，给你10000块。
1: 回来。房子你要吗？
5: 房子。
1: 对，房子。
4: 在警备队里，队长对杨廷鹤说：“
0: 杨厅长，你先回去吧。为什么呀？你老就别问了。不管多大的事情，这次算过去了。
6: 我总该知道为什么吧？”
1: 爹，
6: 青儿，
1: 我终于把你救出来了。
6: 哎，可这怎么回事啊？这是，
1: 我把咱家祖宅卖了。
6: 你说什么？你把我的祖宅给卖了呀？
1: 要不我怎么救你出来啊？
6: 杨立青，我告诉你，有朝一日，我就是死了，我也绝不告诉你。你也别来找我，有多远，你给我滚多远。
1: 为什么呀？
6: 为什么？反正你来不了，你也来不了。
4: 杨廷鹤回到了家里，屋子里空荡荡，梅姨默默地给他打来了一盆洗脸水。
6: 你发生了什么变化？他这趟回来就像变了一个人。
2: 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女大十八变，你就别替他操心了，孩子有自己的情况。
6: 打小啊，他跟楚才挺好的，
2: 女孩子大了会有自己的心事，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别人说了不算。就像我对你，我姐在世的时候我就喜欢你，心里啊又怕得要死，不敢说。我心里越放不下，越不知道该怎么办。哎，女孩子在这上头倔着呢，18头牛都拉不回来。
6: 听你这话，他已经有人了？
2: 他还不止呢。
6: 你说什么？
2: 我是说啊，和楚家的事儿就算了吧，别硬往一块凑。已经晚了，别让人家骂了。
6: 你有事瞒着我，到底出了什么事？
2: 他呀，跟一个男人把孩子怀上了。
6: 我的祖宗啊，我愧对祖宗了，我这是。这三个孩子，一个比一个邪性啊，这到底怎么回事？
7: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

0: 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西联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2: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西林郭乐，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注意看，
3: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
4: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
6: 是啊，你是啊。
2: 审判，
6: 你们孩子到底在哪里游了？赶快去讲。
2: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啊、
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9: 做自己就好。
10: 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西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0: 全盟新闻联播。
11: 各位听众，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以下是内容提要。
12: 西林郭乐盟在环汕达格沙地治理过程中打破行政区域壁垒，深化跨旗县跨苏木联防联治，协同攻坚织密点线面一体的生态防护网络。
11: 锡林郭勒盟多地残联组织开展以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为主题的扶残助残活动。
12: 学先进勇担当，全国自强模范，额尔登巴特尔以古雕之意铸就自强路。以下是详细内容。
11: 锡林郭勒盟在环汕达克沙地治理过程中主动打破行政区域壁垒，深化跨旗县跨苏木联防联治协同攻坚织密点线面一体的生态防护网络。新盟融媒记者任静、刘思琪、王淑荣报道。
13: 在苏尼特左旗与正蓝旗交界处，一个被牧民称为平安路的川沙公路两侧，两地毗邻嘎查的150多名党员干部志愿者联手开展沙帐布设工作。此前因行政交界区域治理步调不一，长期存在这边治沙那边来沙问题。针对这一难题，苏尼特左旗巴彦淖尔镇塔日根淖尔嘎查与正蓝旗扎格斯台苏木巴彦淖尔嘎查打破区域界限，统一治理标准，联合开展风沙育草，从源头遏制沙丘移动。苏尼特左旗巴彦淖尔镇塔日根淖尔嘎查党支部书记阿木古楞，
14: 活动得到两地政府各相关单位以及苏木嘎查志愿者的大力支持与协同配合。 整场活动组织有序，推进顺利。
13: 治理方式从各扫门前雪转向全域协同，也让生态保护理念更加深入人心。治沙现场，牧民们主动无偿投工投劳，用心守护家园。正蓝旗扎克斯台苏木巴彦淖尔嘎查牧民巴音巴特尔。
14: 通过这次防沙固沙行动，不仅有效解决了道路堆沙问题，也切实方便了牧民群众日常出行。
13: 如今浑善达克沙地跨区域联防联治格局加速成型，全域生态防护网格不断织密筑牢，锡林郭勒盟持续完善跨区域协同治理机制，抓实抓细沙地生态综合治理，用实干担当守护草原生态底色。
12: 5月17号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今年的主题为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全盟多地残联组织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扶残助残活动。西蒙融媒记者方明报道。
8: 在锡林浩特市，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残联向残疾人代表发放慰问金及10辆轮椅，多家爱心单位和企业同步上台捐赠物资，现场的文艺演出也精彩纷呈，将党和政府的温暖实实在在地送到了残疾人手中。活动现场还设置了政策宣传咨询区、法律援助服务区、健康义诊区、就业帮扶台等多个功能区域，面对面为群众解读康复救助、就业扶持、社会保障等惠残政策。残疾人代表杨洋
9: 了解到了很多政策，而且现场也有许多免费为残疾人服务的一些，比如说听力测试了，还有血糖检测了等等服务让我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暖意。
8: 锡林浩特市红心博爱残疾人辅助性就业基地负责人徐桂香，
15: 能给残疾人提供的是学习一技之长，完了还有辅助性就业，再一个就是日间托养。在这里我也向大家呼吁一下啊，残疾人就业呢其实是最好的帮扶，让他们真的是通过自己的双手赚到钱，我觉得是最幸福的一件事吧。
8: 在泰普斯旗东郊社区，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纪念品和现场答疑等方式，宣传残疾人康复、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惠民惠残政策。泰普斯旗志愿者吴冬梅
16: 就是把我们的各项惠残政策实实在在的送到他们身边，把关乎我们残疾人群体切身利益的每一件小事都能够办好办实，希望全社会都能行动起来，为残疾人群体出一把力。
8: 西乌中庆旗残疾人联合会走访慰问了6户困难残疾人家庭，为7名因病因灾陷入困境的群众启动临时救助，累计发放救助金1.5万元。针对残疾儿童需求，精准对接心愿，送上学习用品、康复玩具等物资，用陪伴和鼓励助力孩子乐观成长。西乌中庆旗残疾人康复中心主任阿拉坦图雅：
17: 下一步呢，我们将升级精准助残帮扶，常态化开展各类关爱服务，持续完善民生保障措施，用心提升修中庆旗残疾人群众的生活幸福感。
11: 学先进，勇担当。西蒙融媒记者温都苏报道。全国自强模范额尔登巴特尔从小患有先天性小儿麻痹症，面对身体残疾、家庭困难等多重挑战，他始终坚韧不拔、积极向上，靠自身努力改变命运。额尔登巴特尔1972年出生在阿布嘎旗查干诺尔镇纳仁保拉格嘎查，他患有先天性小儿麻痹症，导致肢体四级残疾，生活困难，但他不服输，以自强不息、奋斗进取的精神学习蒙古族传统骨雕技艺，创办手工艺工作室。在创作中，他大胆创新，融入民族团结元素，先后有16件原创作品获得省级版权登记，多件作品荣获自治区级公益奖项。全国自强模范额尔登巴特尔：
18: 我成功脱贫后主动回馈社会，累计培养100多名学徒，无偿传授了技艺。
11: 额尔登巴特尔还先后被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全区农村牧区文化示范户。他主动向职高生和小学生传授木雕、骨雕技艺，组织开展手工艺交流、文化展示等活动，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尔登巴特尔以实际行动诠释残疾人自尊、自信、自强、自立的精神风貌，在就业创业、带动增收、非遗传承、民族团结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12: 西蒙融媒记者毕晓东、苏胜宇报道。5月15号夜间至16号，锡林浩特市迎来大范围降雨，城区部分低洼路段出现短时积水。锡林浩特市集排水有限责任公司以雨情为令，迅速开展防汛排涝工作，保障城市排水安全与市民出行畅通。为应对本轮降雨，锡林浩特市集排水有限责任公司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机制，12支防汛小组、80余名抢险人员迅速集结，应急车辆、大型排涝设备、管道疏通器械等防汛物资全部到位。在锡林浩特市锡林东大街电力新村路口，锡林浩特市集排水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全力清理路面淤泥和积水，并利用抓斗车、管道疏通车对市政排水管网进行疏通。在锡林浩特市雨水泵站，工作人员仔细检查水泵及设备运行情况，泵站系统实时监控水量，确保雨水通过明渠顺利排出。同时，为防止锡林浩特市东郊高处雨水倒灌市政排水管网，公司在东郊设置了引导设施，将雨水引入环城水系，有效缓解城市排水压力。锡林浩特市集排水有限责任公司副经理李伟：
19: 下一步呢，我公司将持续紧盯这个雨情水情，以更快的响应、更实的举措、更硬的保障，抓好防汛排涝工作。
12: 目前，锡林浩特市集排水有限责任公司正全力推进2025年地下排水管线改造工程，项目计划总投资1.743亿元，新建及改造管线39.45公里，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雨污排水体系，切实缓解城市内涝问题，预计2026年12月底竣工交付。
11: 苏宁特又启创新构建普及加特色加竞技三位一体体育发展模式，让运动成为校园最美风景，让健康成为少年鲜明底色。新蒙融媒记者张建新、通讯员张莹、杜小龙报道。
20: 在苏宁特又启第五小学，一堂足球校队训练课正在绿茵场上火热进行，体能训练、技巧教授、战术配合，老师手把手教孩子们足球运动的各项技能。苏宁特又启第五小学学生阿诺达日，
21: 在训练中

0: 我们锻炼了身体，还学会了团结协作。足球让我们更健康，更快乐。
1: 苏尼特右旗第五小学作为国家级足球特色学校，开设足球专项课，构建一至六年级的分层教学体系，积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苏尼特右旗第五小学教务处主任萨奇尔。
2: 家长和老师们也反映，孩子们换季的时候的感冒少了，上课也坐得住了，这应该是健康第一特别实在的一种实效。
1: 在苏尼特右旗第三小学，一场课间操特色跳绳运动活力满满，花式跳绳让孩子们在运动中释放青春活力。为落实健康第一的教学理念，学校推出了2+2+N 的阳光体育大课间模式，主要以跳绳为特色，每天坚持做两次眼保健操，两次跳绳，并以班级为单位开展多样化的体育活动。苏尼特右旗第三小学学生阿斯纳，
3: 我呢更加提升了我的跳绳的这个技术吧，然后也让我的身体素质更强了，也让我们在课上的专注力变得更加好了。
1: 在2025年中小学学生体质健康测试中，苏尼特右旗以总体合格率95.39%，优良率59.67%的优异成绩位居全盟第一。其中，一年级学生跳绳优良率达68.41%，合格率高达99.25%。苏尼特右旗教育局副局长旭仁花，
4: 通过幼儿阶段抓住体能，由教育落实国家的课程，高中呢，专业训练的方式，提升了这个学生的这个体质健康。
5: 新蒙融媒记者张子文、苏立德报道。5月17号，锡林郭勒盟多部门联合开展电力、电信、广电三电设施安全保护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群众发放宣传单，详细讲解电力设施保护相关知识，并向群众普及了三电设施安全保护的法律常识，提升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锡林郭勒盟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民警贾双杰：
6: 平时大家用网络打电话，家里正常用电都离不开地下的通信光了，路边的电力铁塔、基站设备，这些都是我们的数字生命线，保护设施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便利与安全。
7: 新蒙融媒记者赵光耀、史孟超报道。5月17号是世界高血压日，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健康杀手。锡林郭勒盟中心医院医生聚焦高血压防治关键知识，为公众送上科学控压的专业指导。在锡林郭勒盟中心医院诊室里，医生为患者测量血压，详细问诊，精准分析病情。病房内医护人员耐心指导住院患者监测血压，规范用药，做好日常健康管理。诊疗过程中，医师结合患者情况细致讲解高血压防控要点，针对不少人存在的擅自停药、无症状不用药等误区，医生也在日常诊疗中及时纠正，给出合理建议，强调高血压需要长期规范管理。
5: 下面播送简讯。锡林郭勒盟商务局扎实推进2026年双品网购节各项工作，依托电商平台推介本地优质农畜产品，累计实现网络零售额480多万元。
7: 5月15号，锡林郭勒盟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开赛，比赛设置养老护理、电工、中式烹调、奶茶制作、民族服饰制作、皮雕、社会体育、无人机驾驶8个竞赛项目，14支代表队、101名选手参赛。
5: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鲁

孤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孤乐。

亲近自然，与自然拥抱，幸福而又安详。在周末，带上自己的伴侣，在一个安静的茶馆，细细品茶，相互依偎，时而相互对视，笑而不语，静静聆听各自的心跳声，尽情享受幸福的二人世界。收音机，聆听经典，畅聊生活，乐享。

0: 末，音乐是你窗前凉音，音乐是你眸里忧伤，音乐是你越来越不能戒掉的甘愿沉迷的谣言。我在这里用音乐打开心灵，让心在静谧里绽放，跃动周末你和音乐的一见钟情。
1: 一见钟情不隐藏，两颗心才不孤单。
2: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三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全蒙多云转晴，北部地区偏西风5-6级，短时7级，其余地区偏西风4-5级，

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多云转晴，8度到18度。巴彦胡硕镇，多云转晴，3度到17度。乌利雅斯泰镇，多云转晴，4度到15度。巴拉嘎尔高勒镇，多云转晴，4度到16度。别利古台镇，多云转晴，8度到16度。满都拉图镇，多云转晴，8度到17度。二连浩特市，多云转晴，7度到19度。塞罕塔拉镇，多云转晴，9度到19度。新宝拉格镇，多云转晴，8度到17度。明安图镇，多云转晴，7度到16度。宝昌镇，多云转晴，7度到17度。上都镇，多云转晴，8度到18度。多伦诺尔镇，多云转晴，7度到19度。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4A级旅游景区的天气预报。原上渡遗址，多云转晴，7度到17度。贝兹庙，多云转晴。

晴，8度到18度，蒙古韩城多云转晴，4度到16度，乌兰舞台景区多云转晴，3度到15度，乌拉盖九曲湾多云转晴，2度到16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多云转晴，1度到15度，乌拉盖野狼谷多云转晴，0度到14度，泰普斯御马苑多云转晴，6度到16度，二列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转晴，7度到19度，二列浩特市古门旅游景区多云转晴，6度到18度，多伦湖景区多云转晴，6度到18度，正向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多云转晴，6度到15度。再来关注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全蒙各主要路段多云转晴，提醒司机朋友出行时要稳加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感受自然，亲近自然，与自然拥抱，幸福而又安详。在周末，带上自己的伴侣，在一个安静的茶馆，细细品茶，相互依偎，时而相互对视，笑而不语，静静聆听各自的心跳声，尽情享受幸福的二人世界。收音机，聆听经典，畅聊生活，乐趣。

末，音乐是你窗前凉音，音乐是你眸里忧伤，音乐是你越来越不能戒掉的甘愿沉迷的遥远。我在这里用音乐打开心灵，让心在静谧里绽放，跃动周末你和音乐的一见钟情。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你好周末，我是主持人苏日谷。今天的周末时间呢，就让我们一起在音乐和广播剧当中一起度过。在前一个小时呢，我们一起来聆听音乐，稍后的时间和大家播放广播剧《勇士》，让我们继续来听孙燕姿的这首《风筝》。

0: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1: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2: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1: 啊，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0: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3: 爸爸，爸爸，教教我，
4: 教教我。
5: 慢慢来，慢慢来，爸爸教你，爸爸教你，爸爸教你，爸爸
0: 教你。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6: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

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潺潺泉水叮咚流淌，好听。瀑布轰鸣激荡山谷，好听。溪流欢唱越过卵石，好听。细雨沙沙亲吻枝叶，好听。土地皲裂如枯槁的手，植被凋零似破碎的梦，滚烫的空气灼烧着大地。水声成为记忆，珍惜每一滴水，守护生命的灵动。

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一部广播剧，叫做《勇士》。这部广播剧呢，讲述的是一位士兵的故事。在抗日战争时期，有一名叫做陈傻子的士兵，他训练的时候一塌糊涂，左右不分，连踢正步都学不会，却能将手榴弹精准地投掷到准确的位置上。那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这位勇士是如何在战场上一次又一次的成功。

这个傻子不会开枪射击，左右不分，只能做一名炊事兵。而这个炊事兵却能将手榴弹扔到精准的位置，看他是如何在战场上一次又一次地解救自己的战友，让部队脱离困境。

0: 王也忘了他的名字，也忘了他家是哪儿的，只记得他姓陈，人们都叫他陈傻子。连队的花名册上也是这么写的。记得国民革命军第十军豫十师三十团一营二连连长第一次点名的时候，看到这个名字时愣了一下。
1: 刘立
2: 到，
1: 王德龙
2: 到，
1: 陈，
2: 还有叫这名字，这名字起的，
1: 陈傻子
2: 到，
3: 这名字啊，人还真是个傻子。
4: 这年头，傻子怎么也来当兵了？
3: 就是啊，你说他真是傻子吗？啊，
4: 谁知道？
1: 安静，
0: 他的声音比其他的士兵都要响亮，像一颗手榴弹一样在空中爆炸，声音像纷飞的弹片一样击打着每个人的耳膜，连长的耳朵里甚至都有了嗡嗡的回音，队伍好像被这响亮的应答声镇住了，静的只能听到人们的呼吸声。但人们很快就反应过来了，他们顾不得严肃的队列纪律，纷纷扭头打量这个叫陈傻子的士兵。他站在最后一排最后一个，个子很高，长得也很粗壮，军装并不是很合身，他的身体仿佛要把他崩开了一样。事实上，他上衣的最下面那个扣子已经掉了。他对那些好奇的目光好像没有一点感觉，脸庞依旧黑黑的，没有一点脸红或者生气的表现。他朝每一个向他张望的士兵都笑呵呵的，他的笑容是真实的，没有丝毫的伪装，仿佛大家一齐看他是对他的欣赏和赞扬，让他很开心。事实上，那些目光是带有侮辱性的，充满了优越感和对别人缺陷的嘲笑，因为他们已经看出来了，这个高大粗壮的士兵不但有一个很傻的名字，而且人真的很傻。连长目光落在这个士兵身上，像被磁铁吸着了一样，仔细地审视着他。其实并不用看那么久的，只看一眼就知道了，这个士兵真的是个傻子。对于别人的嘲笑，任何一个正常的人，如果他是一个弱者，他会伪装着用笑容来敷衍；如果是个强者，他会恼怒。但这个士兵并没有这些反应，他就那么傻劲十足，没心没肺地笑着，他甚至还笑呵呵地看了看连长，笑容里没有那么多复杂的内容，一眼就能看到底，就是一种单纯的笑，好像还有点歉意，好像做错了什么事儿，要讨好每个人似的。也许这就是傻子们的条件反射。连长有点绝望，这个名字用在这个士兵身上是很恰当的，他是很难听，但他并不完全是歧视或者偏见，而是对事实的恰当描述。连长的眉毛痛苦地揪在一起，他在心里恨死了兵贩子们，国难当头，要不是他们，这样的傻子能被送到部队来吗？连长咳了一下，士兵们立即扭过头，收起脸上的笑容，立正站好，瞪着双眼看着连长，等他训话。这是一刹那的事情，每个士兵听到长官的暗示，都会立即恢复军人的本色。但那个叫陈傻子的士兵反应慢了一拍，仍旧带着笑呵呵的愚蠢的笑容东张西望。当他碰到连长威严的目光时，居然还没反应过来，而是侧过身看了一下身边的士兵， 这才赶紧把胸挺起，绷着脸直直地看着前面。

0: 连长没有心思再点名了，他把花名册卷了起来，走到了陈傻子的跟前。但陈傻子比他高了一头，他要和他说话必须抬起头来，这种感觉很不好。他只好低着头，背着手，在傻子面前走来走去地问他：
1: 你就叫陈傻子吗？你爹妈没给你起别的名字？
2: 报告连长，人们一直叫我傻子，我爹我妈也是这么喊的。我来当兵时，保长让我叫陈傻子。
1: 哎呦，哎呀，我向你问话的时候声音不用那么大，知道吗？
2: 是，连长。
0: 连长皱着眉头看了看他，心里有点恼火。我就站在你面前，你有必要这么大声音回答我吗？这个傻子，他连点名和回答长官问话时的声音大小都区分不了，呆头呆脑的。一个连里摊上这么一个士兵，真够倒霉的。可这怪谁呢？民族生死存亡，但总是有人醉生梦死。抗战已经打了5年，官兵伤亡惨重，征兵却是越来越难了。那些有权的家伙们通过军队的关系弄来服役证明，就可以让自己的子弟逃避兵役，而那些有钱的人家就出高价给兵贩子雇人来替代起死应征。看看吧，连傻子都送来了，你说这仗还怎么打？连长已经不想再和他啰嗦了，他从看到他第一眼时就有点讨厌这名士兵了。按照他的带兵原则，本来是会把每一个士兵都当作自己的兄弟的，任何连队都是一个整体，只有像兄弟一样团结在一起，互相帮助，这样才能够保存自己，战胜敌人。但是他对陈傻子一点都爱不起来，他把头扭向一边，试图让自己安静下来。他告诉自己，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士兵，将来要在战场上和你一起冲锋陷阵，一起冒着弹雨向敌人冲去，随时都会像其他人一样战死的。你应该把他当作兄弟。想到这些，他甚至有点内疚。我这样讨厌自己的士兵，算是一个合格的军官吗？他下意识地回头看了看陈傻子，陈傻子正伸着脖子瞪着眼睛，很茫然地看着他。连长在心里叹了口气，他还是没办法让自己喜欢上这个士兵，没有人会喜欢一个木头。他摇了摇头，准备把这个士兵从脑袋里甩开，再也不想他了。但他突然又想起了另外一个问题，他停了下来，抬起头，直直地盯着这个傻子，眯着眼睛问他：
1: 你是自愿来当兵的，还是被兵贩子骗了顶替别人的呢？
2: 报告连长，我是替我们镇长的儿子来当兵的，我爹我妈不让我说，镇长也不让我说。
1: 那你怎么又说了？
2: 报告连长，我在家时不说，现在我到了部队，以后就和大家在一起了，我就不能说谎了，军人不能说谎。
1: 好，
0: 连长就站在那儿不动了，太阳毒辣辣地照着他，脸上的汗水不停地往下淌着，军装紧紧地贴在身子上，箍着脖子，有点透不过气的感觉。他觉得自己的脑袋有点不够用了，这是个傻子吗？他上上下下地打量着他，傻子仍旧像根木头似的直直地戳在那儿，眼睛直直地盯着前面一动不动。但他还是个傻子，他甚至都不知道如何应付自己。脖子上有一层厚厚的黑色污垢，脸上还有一道擦过鼻涕残留下来的污迹。只有乡下4-5岁的小孩才会这样，他至少有很长时间没有洗过澡了。 连长厌恶地扭过头，他甚至都不想再看他第二眼了。他走了两步，心里下意识地觉得离他越远越好，但脑袋里还是他那又蠢又笨的样子。他莫名其妙地就突然跟自己赌起气来，紧绷着脸折了回去，绕过陈傻子来到他的身后，抬起脚重重地朝他的膝窝踹了一下。
1: 哼！
0: 但让他意外的是，这个傻子并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站立不稳，踉跄地向前倒下，相反，他的脚像踹在了石头上反弹了回来。那名士兵仍旧站得直直的，而他第一次当兵时，在练习立正的时候，班长也是这样猝不及防地给了他一脚，他毫无防备地一下被踹倒了。想到这些，他有点疑惑了，他们的确是一批刚刚补充进来的新兵啊。连长斜着眼睛看着这个傻子，
1: 你从前当过兵？
2: 报告连长，我在204连当过兵。
0: 连长咬着嘴唇打量着他，果然当过兵。按道理说，一个当过兵的新兵被补充过来，应该是件让人高兴的事儿，这样可以省去许多训练，一上来就可以打仗。但事实并不是这样，他们更让人头疼。那些兵贩子弄来的士兵，大多数都是连个字儿都不认识的农民，什么都不懂，有的甚至连日本鬼子是外国侵略者都不知道，还以为他们也是中国人呢。你给他们讲那些民族生死存亡的道理，他们根本就无法理解。他们把自己当作可以赚钱的商品，被送到军队以后，像老鼠一样寻找机会逃跑，然后回去再和兵贩子勾结着准备再次当兵。国军在和日军作战中，许多部队刚和敌人接火就开始溃散了，不能不说和这些兵没有一点关系。战场上就是这样，一个士兵的溃散往往就带动整个部队溃散了。第十军绝不应该这样，二连也不应该这样，一定要找人死死地盯着这个叫陈傻子的士兵，如果在战场上他有逃跑的迹象，立即枪毙掉。连长在心里已经为这名士兵宣判了死刑，他冷冷地看着他，问他，
1: 你是在哪个部队当过兵？
2: 报告连长，我这个人笨，不知道那个部队是什么部队，只知道我在204连。
1: 那你总该知道你当了多长时间的兵吧？
2: 报告连长，我当了1年半的兵。
1: 哎呀，
0: 连长愣了一下，来回走动的脚步停了下来，仰着头。
3: 北京时间21点整，
0: 看着这个傻乎乎的士兵，他居然当了1年半的兵，这怎么可能呢？就说他是个傻子吧，和其他兵贩子送过来的兵不一样，不会逃跑。但打了5年多的仗，国军很多部队不是溃散了就是全军覆没，这个当过1年半兵的家伙居然连点轻伤都没有，这怎么可能呢？他要是知道部队番号就好了，这样他所在部队打过什么仗，命运如何，他都会清楚。连长变得有点好奇了，他很想知道这个兵过去有什么经历，做过什么事。如果不是那种老兵油子，当过兵的总比那些毫无战场经验的新兵要好。战争打的就是人，每个人都极其宝贵。他想启发陈傻子多说一点，他也许就能推测出来那个部队的番号。他甚至还可以通过军校的同学帮忙查一下这个陈傻子到底是不是逃兵。他喜欢那些能打仗的老兵，但他的102连是绝不容许一个逃兵存在的。
1: 你说说你在哪里当的兵都

0: 都打过什么仗啊？
1: 报告连长，我在山东沂蒙山当兵，他们天天打仗，我是伙夫，没打过仗。
0: 沂蒙山？你当的是八路军？
1: 对对对，我当的是八路军，我们班长叫张大炮，可惜他在大青山死掉了。
2: 哎呦，怎么是共产党？
3: 共产党？
2: 共产党怎么来咱们这儿来了？
3: 还真是，共产党
4: 还真是，哎，他是共产党，他怎么来咱这儿？
5: 整个队伍哗就乱了，就像突然落了一颗炸弹，士兵们被炸得晕头转向，扭头看着陈傻子，有的人是好奇，有的人是惶恐，更多的人看着连长。连长的脑袋那一刻空白了，他呆呆地站在那儿，过了好大一会儿才缓过劲儿来。他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他愣愣地问陈傻子：“
0: 你是共产党？”“
1: 报告连长，什么是共产党？”
5: 连长死死地盯着他，连他脸上任何一点细微的表情变化都没有放过，但他还是有点失望了。纯傻子一点儿都不像是撒谎的，脸上没有了那种傻乎乎的笑容了，但还是没有任何内容，单纯的像一个不懂世事的小孩。连长摇了摇头，觉得自己过虑了。你能指望一个傻子能有什么想法吗？他甚至连共产党是国民党的死对头都不知道，更别指望他知道皖南事变这样震惊全国的事件了。他松了一口气，虽然他当过八路军，但他是个傻子，甚至连共产党是什么都不知道，你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连长松了一口气，他真不明白，像这样一个傻子，他在部队怎么能待一年多的时间呢？那些打仗神出鬼没的八路军能容下这样一个傻子吗？他完全不带任何审问的意思，而是好奇地问他：“
0: 哎，你说说你在八路军里都打过什么仗？你怎么又离开八路军了？”“
1: 报告连长，我没打过仗，我当的是伙夫，我们在大青山被日本鬼子包围了，部队要突围，我们班长让我走的，说我能回家就回家，回不了家以后再转着找部队。我们班长突围时被敌人打死了，我就只好回家了。”
5: 哦，连长上上下下打量着他，除了看上去有点傻，他并没有什么毛病，长得很结实，身子也很壮实，应该是个当兵的料。他感到有些奇怪，在他印象中，部队战斗兵员那是很珍贵的，多杆枪就多一份战斗力。那些炊事员们都是一些老兵，他们没有什么家了，那些人已经40多岁了，就把部队当做了自己的家，部队也需要他们干些做饭这样的杂活，就把他们留下来了。很少有部队把一些年轻力壮的士兵放在炊事班里，就连共产党的部队应该也不例外吧。他问陈傻子：“
0: 哎，你说说你们部队怎么不让你去打仗啊？”“
1: 报告连长，我不会打枪。”“
0: 什么？
1: 我打枪的时候没有一发子弹打在靶子上，他们说子弹宝贵，就不给我发枪了，让我当伙夫。”
0: 哎呀，陈傻子，你放心好了，我一定会让你扛枪打仗的。”“
1: 连长，你真是个好人，我给你磕头了。”“
0: 哎呦，
1: 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你。”“
0: 你这是干什么？起来，起来！我可告诉你，陈傻子，你给我记住了，你是个男人，还是个军人，不能随随便便就跪下来啊！再说了，咱们当兵啊，是为了打仗，我不给你发枪，难道还给你上火棍啊？”“
1: 报告连长。”

0: 我一定好好打仗。
1: 哎，哎呀，别擦了。哎呀，我说陈傻子，我可告诉你啊，你以后得注意点，不要再用袖子擦汗、擦鼻涕什么的啊。怎么你也得爱护军装嘛，啊，再说了，你也得知道讲究卫生啊。这样吧，解散以后你先去洗个澡。
0: 报告连长。是。
1: 真是个傻子。
2: 前国民革命军第十军玉石师三十团一营二连连长李茂才现在坐在了我身边，他已经90多岁了，但身体很好。老人的儿子说，他每天早上都要出去走上1小时的路，吃饭的时候要喝一盅白酒。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江川，导演罗维，欢迎您继续收听。一个士兵没有正式名字，只被大家称呼为傻子。这个傻子不会开枪射击，左右不分，只能做一名炊事兵。而这个炊事兵却能将手榴弹扔到精准的位置，看他是如何在战场上一次又一次地解救自己的战友，让部队脱离困境。您将收听到的是小说剧《勇士》，作者裴直海，第二集。前国民革命军第十军玉石师三十团一营二连连长李茂才现在坐在了我身边，他已经90多岁了，但身体很好。老人的儿子说，他每天早上都要出去走上1小时的路，吃饭的时候要喝一盅白酒。老人坐在椅子上，身子挺得笔直，两手放在膝盖上，像一个标准的军人。老人的儿子还对我说，老爷子几十年都这样，部队那一套改都改不了。比如说吧，每天晚上睡觉时，他都会把衣服按顺序摆好放在床头，就是冬天天气再冷也不会把衣服盖在被子上。老人听到了这句话，扭头斜了儿子一眼，嘟囔一句，
1: 你知道什么啊？哎，我们那个时候啊，天天要打仗啊，晚上要随时出发，衣服都得按顺序摆在床头，穿起来才快，当兵的都必须是这样。
2: 我是来采访老人抗战事迹的，每年的8月份，在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里，报社总要做一整版纪念抗战的专题。今年报社换了一位新总编，新官上任3把火，他说今年的纪念抗战胜利的专题就不用现有资料了，咱们采访一个参加过抗战的老兵，弄他一整版。他甚至还想好了题目，老兵不死。这句话是二战时的美军太平洋战区司令麦克阿瑟说的，原话是，老兵永远不死，只会慢慢凋零。我们这个城市很小，在干休所里根本就找不到参加过抗战的八路军老战士，于是我就找到了前国军连长李茂才。好在报社领导也同意了，他们说现在新逢盛世，政治开明，只要打过日本鬼子都是民族英雄，国军就国军吧。李茂才是黄埔军校毕业生，当过国军，参加过长沙会战、常德会战、衡阳保卫战，后来的事情我就不大清楚了。他家在离我们这个城市几十里外的一个叫木扎的小村庄，我找到他时，李茂才说，
1: 记者同志啊，你写我其实没有什么意思啊， 我们家呀，虽然现在啊是村里边最穷的，但是我们家从前不一样啊，啊，从前呢可是地主，我呢是国军的军官，反动分子。哎，你呀有什么可写的呢？我建议你呀还是写写陈傻子吧，他呢从小就是苦出身呐，打起日本鬼子来比谁都狠。记得我们在衡阳整整打了47天呢，打的衡阳没有一间完整的房子呀，每天呢天空基本都是红色的。哎，我们连的官兵啊全死了，就我一个人活下来，写我那有什么意思呀？哎，我呀现在都恨不得当初死在衡阳才好呢，这都是命啊，偏偏在那个时候该我死我还没死掉。所以说你还是写写陈傻子吧，这个人呐我们就连他老家在哪儿甚至他的名字都不知道啊，但是他确确实实是个英雄啊。我这当军官的没什么好说的，仗都是靠那些死去的士兵们打下来的呀。
2: 我有点不甘心，说了许多民族英雄这样的奉承话，但他仍旧不肯讲述自己的抗战故事，他只愿意给我说说陈傻子。我有点失望，一个傻子一样的士兵身上能有什么故事呢？李茂才的儿子也50多岁了，在旁边帮忙说，
3: 爹，你就讲讲你自己吧，你这个年纪也不小了，陪记者如果把你宣传出去了，你真成了民族英雄了，以后说不定还能公费看病呢。
1: 混账，你爹我是那样的人吗？啊，我占国家这个小便宜干什么啊？全连的兄弟都死了，我这60多年是白捡的，我还怕生病笑话，天大的笑话。
4: 哎呀，李老李老李老，那您啊就讲讲陈傻子的事儿吧行吗？
1: 记者同志啊，我活到90岁了，这辈子什么都经历过啊，但是我没做过亏心的事儿，我只打过日本鬼子。我们衡阳保卫战一打完，敌十军就基本上是打完了。我自己回到家来，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啊，他们揍我，我也认了。但是我心里边清楚，我这双手啊，是干净的。
2: 他看了看我，我忙点了点头，在采访本上写了这样一句话。回去首先搜集衡阳保卫战的相关资料，我对那场保卫战一无所知。玉石师当时驻扎在江西府河东岸李家渡，作为第9战区机动部队，那时部队正在休整，新的战事还没有展开。陈傻子所在的30团1营2连开始训练新兵，连长李茂才这才知道这个陈傻子真的是个傻子。士兵基本的操点，他除了立正最标准，其他的都不怎么样，就连最简单的齐步走他都不会。这左脚一迈，左手也跟着伸出去了，这叫同手同脚。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他居然连左和右都弄不明白，只知道前后。班长说，你吃饭拿筷子的手是右手，端碗的那只手是左手。这下他知道左右了。到 到了训练场上，班长下了向左转的口令，别人刷的转过来了，他却低下了头，两只手抬到胸前，比划着端饭碗吃饭的动作。过了好大一会儿功夫才弄清楚左右手，赶忙转过来，一脸灿烂地看着班长傻笑。即使这样，他还是常常把左右弄反了，一次两次还算正常，每个新兵都是这么过来的，但十多天过去了，他还是这样，常常引得队列里一片哄笑。他这时就露出了一脸傻乎乎的笑容，亮出了他那招牌菜一样的口头禅，通红着脸站在那儿喃喃地说，
4: 我真笨，我真笨。
2: 班长气得没办法，单独把他拎出来操练，但不再喊向左转向右转了，而是用手比划着这边那边，就像马戏团里训练小狗一样，这在二连成了个笑料。陈傻子正走着路，旁边突然有人高喊一声，这边。陈傻子立即站在那儿，双手紧贴着裤子向着那边转了过去。等他知道自己被愚弄了，也不生气，摸着脑袋呵呵的傻笑。陈傻子所在的二班，二班长是个老兵，是打仗打出来的，作战没得说，但就是脾气有些暴躁。班里有这样一个士兵，他觉得丢人，一下子火了，上去踹了他一脚。
5: 他妈的，你到底长没长脑子？
0: 报告班长，我弄不好队列，但我可以杀死敌人，我有力气，不怕吃苦也不怕死。
5: 我还真没见过你这样的木头脑袋还杀死敌人呢，你不把兄弟们拖累死，我就谢天谢地了。
2: 陈傻子看着班长，虽然红着脸，但还是小心翼翼的呵呵的傻笑着。连长李茂才就站在一边，他皱着眉头摇了摇头。他当兵以来什么人都见过，但他的确没有见过像陈傻子这么笨的人。不过他对陈傻子并没有灰心，十个指头不是一样长，有些人反应快，有些人反应比较迟钝，陈傻子精神上没什么问题，他只是有点笨。部队天天打仗，伤亡很大，多一杆枪上去就出一份杀敌的力量。这个傻子说的其实也没错，上了战场肉搏时就得靠力气，还要靠不怕死。八路军太土气，他们缺少弹药，不让他拿枪是有道理的，但国军并不缺少弹药，让他打掉几枪子弹，不信他的射击技术上不去。再说了，有时敌人是集体冲锋，只要粗略的瞄准一下，会扣扳机就行了。但连长李茂才还是想错了，他至今觉得这事儿有点奇怪，打枪要的就是感觉，几枪子弹打下来，再笨的人也会点感觉吧，十发子弹至少能打上一两发吧。但陈傻子打了百十发子弹，就是一发也打不到靶子上，准确地说他连瞄准都不会。班长气急了，指着靶子吼了起来，
5: 快一百发子弹了，你一发都打不到靶子上，陈傻子，那是日本兵，你知不知道？想想他们要灭了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啊，他要杀死我们的父母，强奸我们的姐妹，你就不恨吗？
0: 报告班长，我没见过日本兵，连他们长什么样都不知道。
5: 陈傻子，那我站到靶子那儿去，你打我一枪行不行？
0: 报告班长，你是我班长，连长说了，我们要像兄弟一样，我不会打你的。
5: 你还真知道我是你班长啊，陈傻子，陈傻子，你还真是个傻子。
2: 那天，二班长跑到连部，找到了连长李茂才，说什么也不想要陈傻子了。
5: 我说连长，这样的兵没法打仗，你在冲锋的时候，哎，他要是一开枪，谁知道他那子弹飞了哪儿去？连长，你把他弄走吧，好不好？哎，他人呢是不坏，就是脑子忒笨了。
2: 李茂才咬着嘴唇看着窗外， 外面的哨兵正站得直直的，古铜色的脸庞闪闪发光。他没有吭声。战争太残酷了，日本兵装备要比国军强多了，他们有坦克、大炮，国军最像样的武器就是山炮，坦克更不用说了，根本就没见过。打仗拼的不是钢铁就是人，每场仗打下来都是伤亡累累，一个连队甚至一个师一个军说没就没了。谁知道下场仗什么时候又要开始打呢？每一个战斗兵员都很重要，他还想要把陈傻子留在战斗班排。李茂才从窗外收回了目光，看了看正在眼巴巴地盯着他的二班长说：
6: 二班长
7: 啊，
6: 我想了想，还是把傻子放你那儿吧。他有力气，打枪不行，将来打仗肉搏的时候他肯定行。
5: 我说我的连长啊，我们又不是天天要肉搏，他真的是连一发子弹都打不到靶子上，你说也是邪门了，他就跟枪有仇一样，我看还是把他放到炊事班去吧。
6: 哎呀，我还就不信了，他真有那么笨？
5: 你要是不信，你就到射击场上去看看啊！我站在那儿让他打，他就是打一百发子弹，子弹能擦着我的衣服角，我就要了他。这事儿你别说，真他娘邪乎了！我还从来没见过有哪个连的士兵一发子弹都打不中的。你说他是傻吧？他又什么都懂。你说他不傻吧？他怎么就那么笨呢？
6: 哎呀，这样，我明天到射击场去看看。
2: 第二天一吃过早饭，李茂才就赶到了射击场。他走到了陈傻子的跟前，一声不吭地把他的枪拿过来，连任何依托都不要，就站在那儿稳稳地端着步枪，推弹上膛，瞄准射击，一枪打在了靶子上日本兵的人中。这样的枪法几乎是狙击手的水平。
8: 哎呦，行吧，
9: 这连长真厉害，真厉害，真厉害。
2: 周围的士兵们目光灼热地看着他，热烈地鼓起掌来。连长是从来都不打骂士兵的，但二连官兵都听他的话。军队靠的就是实力，军事技术水平高就有威信，反之就只能让人看不起。他面无表情地把枪又递给了陈傻子。
6: 枪是好枪，一点问题都没有，看到了吗？打枪就这么简单。来来来来，你打一枪我看看。
2: 陈傻子趴在地上，把枪握在手里，他的脸涨得通红，脸上突然就渗出了汗水，紧张的手都颤抖了，枪口晃个不停。李茂才皱起眉头。
6: 我说陈傻子，你怎么了？抖什么呀？你紧张个什么劲儿啊？这又不是真的日本兵。闭上眼睛，口等扳机就是了。
0: 报告连长，我很笨，打不好。
6: 大爷，你别紧张啊！瞄准，瞄准，看好了，然后扣动扳机，就这么简单。
2: 陈傻子又趴在了枪上，过了好大一会儿，他的手不再颤抖了，枪口也稳稳地指向了靶子，但等了半天仍旧不见他激发。李茂才有点奇怪地弯下腰问他：
6: 哎呀，你怎么了陈傻子？
0: 报告连长，我忘了是闭左眼还是闭右眼。我
2: 李茂才愣愣地看了看他。射击训练已经十多天了，他居然连闭左眼还是右眼都不清楚，怪不得二班长总是抱怨这兵太笨了。李茂才的心情一下子也恶劣到了极点，他甚至觉得这个傻子那黑乎乎的脸庞有点令人厌恶。这么大一个人，脑袋里都装了些什么呀？他摇了摇头，耐心彻底的没了。他没好气儿的踹了他腿一下，声音很大的说：
6: 哼，你给我记住了，闭左眼。
0: 是。
2: 陈傻子放下步枪，又把手伸到前面，比划起端碗吃饭的动作来了。周围的士兵们再也忍不住了，捂着嘴痴痴地笑了起来。李茂才真是快被他气疯了，他甚至都有了把手枪拔出来，朝他头上开一枪，把他的脑袋打开花，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的想法。他强忍着怒火，捏着陈傻子的下巴，把他的脑袋抬了起来，另一只手在左边晃着，咬着牙恨恨地说：
1: 哎呀，这边这边这边，看见了吗？你这只眼睛好不好？好不好？
2: 前后折腾了五六分钟，陈傻子终于开了一枪，那发子弹又不知飞哪儿去了。他把枪放下，侧过脸儿看了看二班长，又看了看连长，露出了一脸讨好的笑容，喃喃地说：
0: 我真笨。
2: 李茂才瞪了他一眼，他不笑还好，他一笑怎么看都像个又蠢又呆的傻子，让人都不想再看他第二眼了。李茂才在心里叹了口气，也许陈傻子真的不是块当兵的料。他看了看陈傻子，强压着心头的恼火，尽量地把目光里的厌恶压着，装作平静的样子，淡淡地说：
1: 你还是去炊事班吧。
2: 说完他扭身就走，他怕这个傻子再干出下跪求情这样的傻事，他就是把头磕破他也不会答应让他在战斗班排里待着了。班排里的确不适合带着一个连枪都不会打的傻子，他连左右都不分，那如果战场上指挥官喊一声右前方发现敌人，他呢还要用端碗吃饭的动作比划半天，敌人的子弹早就会打到你的脑袋上了。当兵不会打枪，就像大学教授不识字，裁缝不会用剪刀一样。还有20多岁的人了，连左右都不分，这想起来就让人觉得可笑。但这事儿偏偏就让李茂才遇到了。李茂才怎么这么倒霉呢？几年以后，李茂才才知道，那天陈傻子没有痛哭，甚至连一滴泪都没有流，垂头丧气地把枪交给了班长，然后收拾了东西就去了炊事班。给班里的弟兄们告别的时候，甚至还露出了他一脸傻乎乎的笑容，士兵们还跟他开玩笑：
7: 陈傻子，哈哈，你可要做好饭哦，不要连米都倒不到锅里头去了。
1: 不会不会，我能倒锅里。
1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江川，导演罗维，欢迎您继续收听。一个士兵没有正式名字，只被大家称呼为傻子。这个傻子不会开枪射击，左右不分，只能做一名炊事兵。而这个炊事兵却能将手榴弹扔到精准的位置，看他是如何在战场上一次又一次地解救自己的战友，让部队脱离困境。您将收听到的是小说剧《勇士》，作者裴直海，
11: 第三集。
2: 几年以后，李茂才才知道，那天陈傻子没有痛哭，甚至连一滴泪都没有流，垂头丧气地把枪交给了班长，然后收拾了东西就去了炊事班。给班里的弟兄们告别的时候，甚至还露出了他一脸傻乎乎的笑容，士兵们还跟他开玩笑：
7: 陈傻子，哈哈，你可要做好饭哦，不要连米都倒不到锅里头去了。
1: 不会不会，我能倒锅里。
2: 李茂才至今有点想不通，这个最能打仗的士兵天生是在前线杀敌的料子，他也想打仗， 但他那天为什么没有一点悲伤的表示呢？几十年以后，当我听完这个叫陈傻子的士兵的故事，我对当年的国军连长李茂才说：“
4: 哎，李老，是不是陈傻子也不知道自己天生就是个当兵的料子？”“哎，
11: 也许吧。他呀，的确是太傻了。连里的兄弟们总拿他开玩笑，这时间一长啊，干脆连他的姓儿都省了，直接喊他傻子长傻子短的。他呢也答应得很干脆，也从来不生气，再苦再累的活啊，有没有长官在，他都一样的干啊。有人要他帮忙呢，就喊他一声，他呀不嫌脏不嫌累，就算别人欺负他了，他也不生气，还是傻乎乎的笑。我们呐，都没有见过像他这么老实的人哦。
2: 但陈傻子还是一下子在师里出名了。陈傻子最怕进讲堂，部队有时要请长官来讲一讲抗战形势、国共合作什么的。每当这个时候，这个傻子就直直地坐在那儿，军姿没得说，比谁都标准，但你怎么看都不像那么回事儿。他瞪着眼睛，使劲地盯着前面，但是目光却很空洞，一脸茫然。他根本就听不懂，往往上面还没讲五六分钟，他已经睡着了。他就有这个本事，头抬得直直的，眼睛也睁着，但他就是睡着了。冬天天气那么冷，他也能睡着。刚开始我们都还不知道，以为他在很认真地听课，但过了一会儿觉得有些不对劲儿啊。他眼睛眨都不眨，嘴角边流出了口水。有一次他竟然还打起了呼噜，我们师长正讲得来劲，听到呼噜声脸色一下子沉下去了，问：“
12: 这是哪个师长？现在是什么时候了？现在是民族存亡，人人都要为国尽忠的时候，居然有人能睡着，这是谁？这是谁啊？”“
11: 哎，我记得师长当时的声音啊非常大，但就是这样，傻子呢还是没醒。我当时特别着急呀，又做手势又使眼色，就让陈傻子旁边的人呢赶紧把他推醒了。傻子一机灵，哼，竟然当时啊从凳子上摔了下来，全场的官兵是哄堂大笑啊。哎呦，师长的眉头啊皱得更紧了，脸色不好看。我们团长呢是葛先才，哎呦，那可是一员猛将啊，也是师长的老部下。他呀赶紧就跟师长解释啊：“
13: 师座师座，您别生气，他就是一个傻子，脑袋特别笨，什么都听不懂，但是人很老实，也挺能干的。”
2: 哼。陈傻子听出来是说他，就好像长官是在表扬他一样，他朝着大伙呵呵的傻笑。师长摇了摇头没再理他。时间一长，整个师都知道有这么个傻子，他们有时说起我们二连，干脆就不叫我们二连了，就说那个傻子的连队。
11: 哎呀，管我们呐叫傻子连队，我当时听到这句话呀，那鼻子都能气歪了呀。啊，我们怎么说也是堂堂的二连呢，啊，什么时候成傻子的连队了？
2: 陈傻子已经勾起了我的兴趣，我很想听下去，但太阳快落山了，我们还要急着回市里，报社的司机已经等得不耐烦了，不停地在门外按着喇叭，一点礼貌都没有。老人说，
11: 记者曾

0: 志，
1: 哎，你还是先回去吧，外边的司机呀、啊，等不及了。
0: 哎呦，
1: 李老，那我呀，明天还来，继续听您给我说说这个陈傻子的事情，行吗？
0: 好，好啊。你如果能把它写下来，发表出来，也是件挺好的事儿啊。
1: 嗯，
0: 我以为这些事儿不会再有人听了，会跟着我一起到棺材里头去。哎，谁知能有这么个机会啊！我其实啊挺高兴的，真是应该谢谢你啊。
1: 哎呦，李老，李老，您别这么客气。那您啊也应该给我讲讲您的故事，您说是不是啊？
0: 我没有什么可讲的，还是多跟你讲一讲陈傻子的事吧。行了，时间不早了，走吧。啊，我也顺便呢，到外边转转。
1: 哎呀，李老，不用送，不用送，不用送，您留步吧。
2: 裴记者，您不知道，我爹呀，天天都要出去绕着村庄散步，就是刮风下雨也不间断。年轻时候是跑步，现在啊只能走了。乡亲们都说这是出操嘛。
0: 哎，哎呦，哎，我鞋带松了，你过来帮我把它系好了。
2: 爹，你不就是走会儿路吗？松就松了，还系什么呀？
0: 混账！啊，你爹我堂堂正正一辈子，什么时候擦着这鞋出去过？赶紧给我系上！
2: 好，好，好！
0: 哼，不孝的玩意儿！
3: 第十军很快就被拉到了第三次长沙会战的战场上了。国民革命军第十军上尉连长李茂才若干年后才知道，第三次长沙会战是中国军队打得最精彩也是最扬眉吐气的一次胜仗。指挥这一战役的是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将军，他的计划是以坚守长沙城为核心战，吸引敌人围攻，外围各军分布在距长沙三四日行程之内，是长沙守卫战况，投入外围兵力将敌人反包围于长沙郊区歼灭。薛岳把这一战法叫做天炉大阵，把日军困在炉子里消灭掉。在此役中最艰苦的要算是长沙守军，他们要当诱饵和日军一起待在天炉中，如果出现意外必将被日军吃掉。长沙守军正是李茂才所在的第十军，但当他带领第二连向长沙行军的时候，并不知道即将开始的就是一场恶战。他做梦都没有想到长沙会战竟然打出了敌我伤亡近2-1的辉煌战绩。第十军这支杂牌部队战后被日军誉为了长沙军。陈傻子担着两个放着蔬菜和大米的箩筐，那副担子可得有近10来斤吧，压得扁担都弯了。但不知道哪个兵偷懒儿，还把自己的枪让他背着。陈傻子很愿意给人背枪，再多也不嫌累。他没有枪，也许行军时能背背别人的枪也是一种安慰吧。李茂才甚至有点可怜他，连枪都没有的兵，这算是什么兵啊？真还不如回家种地去。陈傻子看见连长在看他，忙朝连长傻乎乎地笑了笑。
4: 连长，我也给你背枪吧。
3: 李茂才忙把头扭向了一边，他对这个兵没什么恶意，但也绝对没有多少好感。长官喜欢的还是能打仗的兵。士兵们紧张地走着，脚步踏在12月里干燥而冰冷的土地上，腾起了一股尘土。 老兵们对即将到来的战争已经麻木了，而新兵们则充满了兴奋和激动。他们甚至连日本兵长得什么样都没见过，但被异族侵略欺凌的耻辱经过反复灌输，人人都有拼死的决心。李茂才自己也有，每次上战场他都准备着战死。日军火力优势让他从来不敢心存侥幸，只要能杀死一个日本军人，他就觉得自己死值了，杀死两个那就是赚了，死了也能安心地闭上眼睛了。1942年元旦，日军开始进攻长沙。日军的大炮猛轰，还有飞机不间断的飞来轰炸，硝烟弥漫在整个战场上，民房屋顶被炸到半空，瓦片和土块像雨点一样落下来，房子烧起来，滚滚浓烟伴着被炮弹手榴弹炸起的沙土遮蔽了天空，几米之内连人都看不清。整个二连被日军的火力彻底的压制了，许多兄弟被倒塌的工事压在了下面。日军的火力凶猛，子弹犹如天上的飞蝗，密密麻麻的在头上飞着，士兵们只能埋头趴在战壕里，被动的等着死亡，等着日军冲锋接近的时候才能伸出头来朝敌人射击。能撑到这个时候的那就谢天谢地了，好歹能和日军士兵面对面的厮杀了，就是死了也会感谢老天爷没有让自己白死了。上网到处都是喊杀声、爆炸声，伤兵哀叫声响彻一片，一直打到了下午2-3点钟，敌人仍旧没有停下来的迹象，到处是鲜血，到处是破碎的士兵的肢体。连部的传令兵奉命给各排传达命令，猫着腰在战壕里跑着，但没跑出去多远，一发炮弹落来，把他一下子炸到了半空，整个身子在空中就被炮火撕碎了，成了碎片的军衣像落叶一样被风吹着旋转落下来，上面溅满了斑斑点点的血迹。李茂才的脸前感到一阵发黑，这个传令兵才刚满18岁。正在这时，炊事班通过火线把饭送上来了，那些伙夫都是老兵，有的甚至打过10几年的仗了，只是年龄大了体力跟不上了，才把他们放在了炊事班里。他们都是很能打仗的家伙，放下扁担，顺手从地上捡起支枪就朝敌人射击。陈傻子手里拿着扁担，一会儿看看那些正在射击的炊事班的老兵们，一会儿看看其他士兵，子弹在他身边啾啾地响着，炮弹在他身边爆炸着，他好像聋子和瞎子一样，一点儿也不知道躲避，一脸茫然地站在那儿。他不是被吓着了，而是这会儿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该干些什么。他终于看到了连长，连长正趴在工事边用驳壳枪射击着，他的脸庞被硝烟熏黑了，只有两只眼睛还在闪闪发光，嗓子已经吼得嘶哑了。陈傻子眼睛一亮，终于找到事情干了，他慌慌张张地把手在衣服上蹭了蹭，弯下腰从筐子里拿出两个馒头，跑到了连长跟前，傻乎乎地带着一点讨好的笑容递给了连长。
5: 前面的一定给我顶住，
6: 吉祥牌上。
7: 报告连长、该吃饭了。
3: 枪声炮声震得李茂才耳朵嗡嗡地响着，他的全副身心都放在了战场上，根本就没有看到陈傻子。陈傻子有点不甘心，他向前面蹭了蹭，趴在了连长身边，把脑袋凑在他耳边喊着，拿着馒头在李茂才的眼前晃动着。李茂才终于

0: 刀放在筐子里，重重地摔在了那个伤兵的身上。
1: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你往哪儿踩呢？
0: 李茂才听到了伤兵的叫声，回过头来，冲着陈傻子骂：“
1: 你他妈的怎么那么笨呢？啊，没长脑袋？你难道连眼睛也没长？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他跑到工事边，使劲地朝敌人瞄准着。敌人的攻势有点缓下来了，李茂才刚要坐下来喘口气儿，这时就看见了陈傻子。只见他仍旧趴在那儿，一会儿闭左眼，一会儿闭右眼，犹豫不决的不知道该闭哪只眼睛，手里拿的枪也抖个不停，不知道是害怕还是紧张。不管是哪种，这种病都是孬病。李茂才的火气腾腾就上来了，过去给了他一脚。
1: 连枪都不会用的笨蛋，给老子滚远点，给老子滚远点。
2: 放开连长，我也想杀敌人，可我不会用枪，我真笨，我真笨。
1: 你现在马上立刻给我滚下去，别在这烦我。
3: 是。
0: 陈傻子愣了一下，又扭头看了看阵地，低着头走了回去，坐在了挑饭的担子旁边，一声不吭地盯着地面，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60年以后，李茂才回忆到这件事的时候，还对这个傻子恨得咬牙切齿。
1: 哎呀，那一场仗打的呀，到处都是伤兵，躺在地上哭的哭，叫的叫，这个傻子居然就像没听到一样，连去看一看都不知道啊，就知道低着头坐在那儿，好像啊他不是一个士兵，而是一个被炮弹掀过来的木头桩子一样。哎呀，每个士兵身上都有急救包啊，他要是真的有点用，他应该去帮帮那些伤兵，简单的包扎一下啊，实在不行扶着人家说几句安慰的话那也行啊。哎，那时候啊

0: 裤子一样，然后呢马上跳起来，跑到伤兵跟前，就似乎忙起来了。他干的其实不错，虽然他不会包扎，但他有股子蛮劲儿啊，扛着伤员就往后面的野战医院跑啊。还别说，那一次啊，他还真的救了不少人呢。这个人其实并不是不好，就是有点傻。无论什么事儿啊，你非得说了他才知道干，你要不说呢，他自己绝对想不起来呀。有一句话来形容，那就是踢一脚挪一步。说实话，我这一辈子也没见过这么笨的人哦。
1: 第十军在长沙守了三天三夜，第四天时日军的进攻更加疯狂，守军的工事已经全被日军的炮火摧毁，近一人高的战壕被瓦砾填平，但第十军仍然顽强地坚守阵地，士兵们只能趴在瓦砾堆上抵抗敌人。敌人一发炮弹落下来，除了嚣张乱飞的弹片，还有令人厌憎的瓦砾碎片，他们借着爆炸的气浪猛烈地朝四处飞溅，击打到棉军装上，立即在棉军装上咬出一个洞。如果是打在头部，它就有可能成为一颗子弹，夺取士兵的生命。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

0: 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2: 《火红岁月》革命篇章，咱们这个上个集啊，说到这个井冈山的红军队伍来个战略大转移。又在井冈山长征，奔什么方向呢？咱们的中共高层啊意见不同，但那也得走啊，就走到湘江这儿。坏了，怎么的？这个部队的动向已然被蒋介石给掌握了。蒋介石干什么的？蒋介石会打仗啊。这个红军由打井冈山一撤，留下陈毅在当地打游击战。这个红军一离开井冈山，蒋介石就知道这个事儿，他把这个地图打开，把一些高参谋士找到切记。他拿了扩大镜，在这个千分之一的地图上开始看。他就问所有的人，你们猜这股的队伍能到什么地方去？大伙七言八语啊，他这个谋士也多，高参也多，什么德国军事顾问、日本这个军事顾问啊，还有参谋，一大堆。所有这屋里人就开始发言，完了说你说上哪去？他说上哪去？我说他觉得说北国，他说听听听，哗啦哗啦哗啦，开锅一样。蒋介石啊，点点头，微微一乐。一抬手，那意思你们都别说了。红军此番肯定是奔湘江，然后北上，和他的贺龙军团来个会师，所以我们要调重兵就在湘江，给他布一个口袋阵，而东西两边夹击，在南边布兵，唯有北边给他留这个缺口，让他往里钻。在北边呢，咱们再布一个二道口的阵，让他钻进来，这个红军就会被一举歼灭。现在我命令薛岳军团急奔湘江地带，这个大兵排山倒海的就往湘江地带赶，四面八方这个兵啊就往湘江这儿聚拢。随后蒋介石命其他的军团开始攻打井冈山，因为有六个县啊，有六个县还掌握在咱们的手中，可现在大部队已然走了，这个防守极其的薄弱，大军一到，这个国民党的军队一到，这城池啊就丢失了。压下井冈山暂且不表，回头再说这个湘江地带。毛泽东有自己的想法，说部队不能北上，蒋介石肯定要派重兵，而且也不要渡江作战。你说这儿一渡江太危险了，这个部队要渡过去是背水一战，渡不过去 也麻烦，要正好渡半截还麻烦了，前有堵截，后有追兵，部队一半都在江里呢，上边飞机一来，往下一扔这个炸弹不就麻烦了吗？怎么沿江而上，奔西，奔贵州。说为什么毛泽东一再的坚持要奔贵州？第一个，那地方穷乡僻壤，而且最主要一点是蒋介石的兵力在贵州极其薄弱，

那么贵州省的省主席呢叫王杰烈，这个王杰烈啊是被蒋介石给扶持上来的啊。他底下这个兵呢有个外号叫双枪兵。什么叫双枪兵啊？由于贵州这个地带特别贫瘠，当地靠什么致富呢？种大烟。贵州这个大烟呢产量极其高啊，一来是外销，最主要当地也食用啊，老百姓抽，哎，家里有钱没钱都抱着烟枪喷如土。渐渐的这个抽烟抽大烟就渗透到军队里边。你想啊，那个当兵的参军之前就是种大烟的，就是抽大烟的，到了部队能忍住吗？忍不住啊，那就是嘟嘟嘟嘟抽啊，当兵的抽，当官的抽，团长抽，旅长抽，师长抽，师长的太太还抽。所以贵州这个兵啊才热闹呢，怀里抱杆枪，后边背杆烟枪啊，打仗的时候啊，梆梆梆正打得上瘾了，趴在战壕里头先得闷上一口，你这不要命了。所以他这个双枪兵可想而知，那个战斗力极其的弱啊，打打的有的就跑，为啥跑啊？往后跑，跑到林子里头抽上一口，所以他没有战斗力。那么毛泽东的意思是奔赴贵州，在滇黔桂等边界建立一个革命根据地，你没有根据地根本打不了仗，所以奔贵州。可是这个李德，我们这位外国啊德国人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一再坚持北上要跟贺龙会师。那么现在在湘江这儿战役可拉开了，几路大军呢、蒋介石派来的可就围杀在湘江这一带，把红军就困到这儿，那也得动。李德、朱德等人已经过了江了，周恩来还留在江对岸继续督战。这个部队渡江太难了，最主要拉了这些辎重，什么这个印钞的石墨呀啊，这各种这个笨重的物品呢、李德告诉一个也不能扔，这是政权，没他咱们就没有政权了。所以战士们用鲜血来换这些破铜烂铁，有的抱着这个东西渡江的时候被打死在江里头。这国民党军队现在三面而上，就把北边给你留一个口子，逼你往北跑。那么在前边呢，薛岳军团已经布置了一个圈套阵，西边的人马漫山遍野的往上上，人要上千彻底连天，人要上万是无边万，而且来的都是能打的，这部队铺天盖地上。朱德命令立刻阻击，这红军战士的武器配备在不济，一批批战士倒下去，倒下一批站起来一批，倒下一批站起来一批，战士们用自己的身体用鲜血来捍卫这个革命的政权，用鲜血已经把湘江给染红了。西边的刚打退，东边的又上来，因为这个部队还在江里边呢，有几个师团的赶紧去阻击敌人，这大部队好过江了。东边的又上来一波，排山倒海一样，这嗷嗷直叫啊！这国民党也打出火来了，怎么打出火来了呢？就一个井冈山围了五次，第一次围剿损兵十万，二次围剿二十万大军被击败在当场，第三次三十万，第四次五十万大军，这回可来的劲儿了，把你们打出井冈山。所以这个国民党这个兵这个士气还很高啊。这战士们呢现在心里头，就咱们红军战士们呢心里窝着一股火，有情绪。什么情绪呢？为什么把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给拿下去了？你看毛泽东在井冈山指挥这个战役啊，那是一阵胜阵阵胜，打
打得敌人嗷嗷直逃。只打来这个李德，除了会吃鸭子以外，从来就没打过胜仗。越打井冈山的地盘越小，越打哎越小，岌岌可危啊，燃眉之急，这才撤出井冈山。为什么不让毛泽东指挥战役呢？如果毛泽东要指挥这场战役，我们能惨败到这种情况？所以战士没有情绪，就避免不了有逃兵，有的把枪扔下就跑。有坚定信念的战士依然用自己的胸膛挡住敌人的子弹，师队入山，东边的刚打退，南边的又上来了，周恩来振臂一呼，抵挡，这三面敌人轮了番的往上上，天空上的飞机成排的炮弹往前扔。站在远处高棚之地，毛泽东的眼泪流了下来，他望着江上江水被染红，战士的尸体横在江岸上，望着那大部队在江心之中被国民党的飞机一排排的炮弹炸得血肉横飞，他心如刀割，他感觉到自己无力，没有办法。李德的到来使部队死伤惨重，坎坎败北，难道说红军刚刚建立起的政权就这样命丧在湘江吗？不行，我要力荐，为了革命，为了挽救革命政权，我再不能不说了。他大踏步地找到李德，一定要跟他力荐，部队不能北上，这已经是很明显的，东西和南边三面往里打，就是挤了你得到北方去，所以我们不能上敌人这个当。几天几夜的战斗过去了，部队终于渡过了湘江，

红军血战湘江，几天几夜的战斗，最后终于杀出来，翻山越岭，直插贵州，离这个黎平还有50多里地的时候，大队人马安下营来。周恩来呀、都不忍心看自己的队，现在呀、这个部队呀、就剩了一半人马，必须把黎平得拿下来。这个黎平啊，有一伙守军，国民党的部队，就是王家烈，也就是贵州军阀王家烈的嫡系部队。整个这一师啊，燕兵师，这个师长呢叫胡志勇。哎，这胡志勇一听怎么的？据侦察兵来报啊，红军杀奔黎平来了。告诉通讯兵，立刻召集开会。营以上的干部全都到位开会，哗，全来了。胡志勇先宣布，都躺下抽上一口啊，要不然开会没精神，你都打哈欠啊，都困，眼泪哗哗往下淌，这受得了吗？所以胡师长

0: 告诉我先抽上一口，这烟枪咕咚咕咚咕咚咕咚，等抽完了，一个个眼珠瞪起来，啊，往这一坐，胡志勇就开始给大家分析当前的形势。这胡志勇啊，老家还不是贵州的，是山东的，由山东呢，后来又到了这个湖北黄冈，到黄冈呢，又混到上海。在上海呢不怎么的跑到贵州来了，找到王家烈。哎，这王家烈一看这个胡志勇有点文化，就给了个师长，所以这个胡师长就给开会。哎呀，我说各位啊，大家想一想啊，仔细考虑考虑，这个红军来的，红军都知道吧，井冈山的，咱们这个委员长啊，蒋总啊，打了五次才把这个井冈山呢给把红军给打出来了，打哪儿来了？就打到咱们这儿来了。爷说你打他干嘛呀？你说呀，你要不打他，他能跑到咱们这个地方来吗？对不对？哎，现在你说吧，各位发言吧，是打呢，还是跑呢？你看人家这会开的，大伙儿都瞪着眼珠子。打怎么讲，跑怎么论？对呀。要打呢，就全军覆没，咱们啊，谁也甭活了。要跑呢，还能保住这个脑袋。那往哪儿跑啊？我要知道跑往哪儿跑，我还问你们干嘛呀？说，跑可是跑啊。这要是让委员长知道了，这要是让咱这个王家烈知道了，还得军法惩处。所以咱要跑的话也得有面子，明白吗？怎么个面子？师长您说吧。不能不打，假装的打，放两枪就让红军老爷进来就完了，咱们就蹭，就说没打过。你也想啊，委员长打了五回才把他打出来，咱们就这一个师，是不是？咱所以就假打，就说没打过就完了，行不行？行，我跟你说可保密啊。你看他还大嗓门，他说保密，连门口卖瓜子的都听着了，要假打。这就在李平前边助声战壕，这红军可就来了。就看这胡志勇胡师长一瞪眼睛，准备了，掏枪，哗，全掏出来，放枪，干搂不响。后来才发现拿错了，怎么把烟枪拽出来了？把烟枪拽出来了，哎呀，叮叮当当放了能有个20多枪啊，大概。老胡一声令下，快跑啊，撒丫子！嚷嚷嚷！好家伙，就跑得这么快，还有两个伤兵，怎么的？跑急了。绊到石头上了啊，还有一个蹦起来的啊，一跳横卧，一蹦啪拽那还起不来了，腰还扭了。哎呦，这个乱哪，叮叮当当叮叮当当，胡志勇带领他这个师跑了。后来汪家烈把这胡志勇啊给抓住了，明白了，你假打，你假打叫军法惩办他。胡志勇说了，我不干了啊，我也不打这个兵了，跟你这么多年你就饶了我吧。那你干嘛去？我去搞经济去。他要搞经济去，总而言之，闲话少叙，红军进了黎平啊。到了黎平，部队马上要整修啊，有不少伤兵得医治。现在部队这个意见可就两个了，一个是要北上，就以李德为首的以博古，哎，那么以毛泽东为主张的就是够奔内地，继续西进，奔遵义城，不能跳进蒋介石给设的这个口袋。这开始可这会可就开始大呼气焰吧，特别这个李德拍桌子啪啪啪直喊呢，我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我必须得说了算。开了这么两天， 也没出现任何这个新意啊，始终围着这个问题就开始绕。最后周恩来决定咱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吧，这也是好久没有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就在黎平召开了。那么决定红军的命运一刻也就到来了。欲知详情，孙怡下集继续给你讲述。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

0: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 天然弱碱。

0: 定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 186-4791-1844。
1: 60年前的墨笔，饱含敬意。22岁的笑容，灿若暖阳。
2: 北风精神啊！

北方精神，人人可取，奉献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

远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3: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4: 叔叔，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5: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4: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您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5: 是吧？
4: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
6: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7: 大爷。

0: 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1: 哎呀，那可怎么办
0: 啊？大爷，你别急，不有我的吗？咱有神药。
1: 哦，我来。
0: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十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1: 这么神啊？
0: 原价888，今天388。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
1: 了。哎呀，太好了！
0: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2: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0: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3: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4: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0: 各位听众，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锡林郭勒盟在环汕达格沙地治理过程中打破行政区域壁垒，深化跨旗县跨苏木联防联治，协同攻坚织密点线面一体的生态防护网络。
0: 锡林郭勒盟多地残联组织开展以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为主题的扶残助残活动。
1: 学先进勇担当，全国自强模范，额尔登巴特尔以骨雕之意铸就自强路。以下是详细内容。
0: 锡林郭勒盟在环汕达克沙地治理过程中主动打破行政区域壁垒，深化跨旗县跨苏木联防联治协同攻坚织密点线面一体的生态防护网络。新蒙荣媒记者任静、刘思琪、王淑荣报道。
2: 在苏尼特左旗与正蓝旗交界处，一个被牧民称为平安路的川沙公路两侧，两地毗邻嘎查的150多名党员干部志愿者联手开展沙帐布设工作。此前因行政交界区域治理步调不一，长期存在这边治沙那边来沙问题。针对这一难题，苏尼特左旗巴彦淖尔镇塔日根淖尔嘎查与正蓝旗扎克斯台苏木巴彦淖尔嘎查打破区域界限，统一治理标准，联合开展封沙育草，从源头遏制沙丘移动。苏尼特左旗巴彦淖尔镇塔日根淖尔嘎查党支部书记阿莫古楞，
3: 活动得到两地政府各相关单位以及苏木嘎查志愿者的大力支持与协同配合，整场活动组织有序，推进顺利。
2: 治理方式从各扫门前雪转向全域协同，也让生态保护理念更加深入人心。治沙现场，牧民们主动无偿投工投劳，用心守护家园。正蓝旗扎克斯台苏木巴彦淖尔嘎查牧民巴音巴特尔，
3: 通过这次防沙固沙行动，不仅有效解决了道路堆沙问题，也切实方便了牧民群众日常出行。
2: 如今环汕达克沙地跨区域联防联治格局加速成型，全域生态防护网格不断织密筑牢，锡林郭勒盟持续完善跨区域协同治理机制，抓实抓细沙地生态综合治理，用实干担当守护草原生态底色。
1: 5月17号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今年的主题为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全盟多地残联组织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扶残助残活动。西蒙荣媒记者方明报道。
4: 在锡林浩特市，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残联向残疾人代表发放慰问金及10辆轮椅，多家爱心单位和企业同步上台捐赠物资，现场的文艺演出也精彩纷呈，将党和政府的温暖实实在在地送到了残疾人手中。活动现场还设置了政策宣传咨询区、法律援助服务区、健康义诊区、就业帮扶台等多个功能区域，面对面为群众解读康复救助、就业扶持、社会保障等惠残政策。残疾人代表杨洋
5: 了解到了很多政策，而且现场也有许多免费为残疾人服务的一些，比如说听力测试了，还有血糖检测了等等服务，让我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暖意。
4: 锡林浩特市红心博爱残疾人辅助性就业基地负责人徐桂香，
6: 能给残疾人提供的是学习一技之长，完了还有辅助性就业，再一个就是日间托养。在这里我也向大家呼吁一下啊，残疾人就业呢其实是最好的帮扶，让他们真的是通过自己的双手赚到钱，我觉得是最幸福的一件事吧。
4: 在泰普斯旗东郊社区，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纪念品和现场答疑等方式，宣传残疾人康复、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惠民惠残政策。泰普斯旗志愿者吴冬梅，
7: 就是把我们的各项惠残政策，实实在在的送到他们身边，把关乎我们残疾人群体切身利益的每一件小事都能够办好办实，希望全社会都能行动起来，为残疾人群体出一把力。
4: 西乌中庆旗残疾人联合会走访慰问了6户困难残疾人家庭，为7名因病因灾陷入困境的群众启动临时救助，累计发放救助金1.5万元。针对残疾儿童需求，精准对接心愿，送上学习用品、康复玩具等物资，用陪伴和鼓励助力孩子乐观成长。西乌中庆旗残疾人康复中心主任阿拉坦图雅，
8: 下一步呢，我们将身经精准
2: 驻仓帮扶，常态化开展各类关爱服务，持续完善民生保障措施，用心提升修中亲戚残疾人群众的生活幸福感。
0: 学先进，勇担当。新毛荣媒记者温都苏报道，全国自强模范额尔登巴特尔从小患有先天性小儿麻痹症，面对身体残疾、家庭困难等多重挑战，他始终坚韧不拔、积极向上，靠自身努力改变命运。额尔登巴特尔1972年出生在阿巴嘎旗查干诺尔镇纳仁保拉格嘎查，他患有先天性小儿麻痹症，导致肢体四级残疾，生活困难，但他不服输，以自强不息、奋斗进取的精神学习蒙古族传统骨雕技艺，创办手工艺工作室。在创作中，他大胆创新，融入民族团结元素，先后有16件原创作品获得省级版权登记，多件作品荣获自治区级公益奖项。全国自强模范额尔登巴特尔，
8: 我成功脱贫后主动回馈社会，累计培养100多名学徒，无偿传授了技艺。
0: 额尔登巴特尔还先后被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全区农村牧区文化示范户。他主动向职高生和小学生传授木雕、骨雕技艺，组织开展手工艺交流、文化展示等活动，传承优秀传统文化。额尔登巴特尔以实际行动诠释残疾人自尊、自信、自强、自立的

0: 保障城市排水安全与市民出行畅通。为应对本轮降雨，锡林浩德市集排水有限责任公司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机制，12支防汛小组、80余名抢险人员迅速集结，应急车辆、大型排涝设备、管道疏通器械等防汛物资全部到位。在锡林浩德市锡林东大街电力新村路口，锡林浩德市集排水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全力清理路面淤泥和积水，并利用抓斗车、管道疏通车对市政排水管网进行疏通。在锡林浩德市雨水泵站，工作人员仔细检查水泵及设备运行情况，泵站系统实时监控水量，确保雨水通过明渠顺利排出。同时，为防止锡林浩德市东郊高处雨水倒灌市政排水管网，公司在东郊设置了引导设施，将雨水引入环城水系，有效缓解城市排水压力。锡林浩德市集排水有限责任公司副经理李伟：
1: 下一步呢，我公司将持续紧盯这个雨情水情，以更快的响应，更实的举措，更硬的保障，抓实抓好防汛排涝工作。
0: 目前，锡林浩德市集排水有限责任公司正全力推进2025年地下排水管线改造工程，项目计划总投资1.743亿元，新建及改造管线39.45公里。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雨污排水体系，切实缓解城市内涝问题，预计2026年12月底竣工交付。
2: 苏宁特又启创新构建普及加特色加竞技三位一体体育发展模式，让运动成为校园最美风景，让健康成为少年鲜明底色。新蒙荣媒记者张建新、通讯员张莹、杜小龙报道。
3: 在苏宁特又启第五小学，一堂足球校队训练课正在绿茵场上火热进行，体能训练、技巧教授、战术配合，老师手把手教孩子们足球运动的各项技能。苏宁特又启第五小学学生阿诺达日：
4: 在训练中，我们锻炼了身体，还学会了团结协作，足球让我们更健康更快乐。
3: 苏宁特又启第五小学作为国家级足球特色学校，开设足球专项课，构建1至6年级的分层教学体系，积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苏宁特又启第五小学教务处主任萨奇尔：
5: 家长和老师们也反映，孩子们换季的时候的感冒少了，上课也坐得住了，这应该是健康第一特别实在的一种实效。
3: 在苏宁特又启第三小学，一场课间操特色跳绳运动活力满满，花式跳绳让孩子们在运动中释放青春活力。为落实健康第一的教学理念，学校推出了2+2+N 的阳光体育大课间模式，主要以跳绳为特色，每天坚持做2次眼保健操、2次跳绳，并以班级为单位开展多样化的体育活动。苏宁特又启第三小学学生阿斯纳：
6: 我呢更加提升了我的跳绳的这个技术吧，然后也让我的身体素质更强了，也让我们在课上的专注力变得更加好了。
3: 在2025年中小学学生体质健康测试中，苏宁特又启以总体合格率95.39%、优良率59.67%的优异成绩位居全盟第一。其中，一年级学生跳绳优良率达68.41%，合格率高达99.25%。苏宁特又启教育局副局长薛仁花：
7: 通过幼儿阶段抓住体能，由教育落实国家的课程，高中呢，专业训练的方式，提升了这个学生的这个体质健康。
0: 新蒙荣媒记者张子文、苏立德报道。5月17号，锡林郭勒盟多部门联合开展电力、电信、广电三电设施安全保护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群众发放宣传单，详细讲解电力设施保护相关知识，并向群众普及了三电设施安全保护的法律常识，提升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锡林郭勒盟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民警贾双杰：
8: 平时大家用网络打电话，家里正常用电都离不开地下的通信光了，路边的电力铁塔、基站设备，这些都是我们的数字生命线，保护设施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0: 己的便利与安全。
1: 新毛融媒记者赵光耀、史孟超报道。5月17号是世界高血压日，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健康杀手。锡林郭勒盟中心医院医生聚焦高血压防治关键知识，为公众送上科学控压的专业指导。在锡林郭勒盟中心医院诊室里，医生为患者测量血压，详细问诊，精准分析病情。病房内医护人员耐心指导住院患者监测血压，规范用药，做好日常健康管理。诊疗过程中，医师结合患者情况细致讲解高血压防控要点，针对不少人存在的擅自停药、无症状不用药等误区，医生也在日常诊疗中及时纠正，给出合理建议，强调高血压需要长期规范管理。
2: 下面播送简讯。锡林郭勒盟商务局扎实推进2026年双品网购节各项工作，依托电商平台推介本地优质农畜产品，累计实现网络零售额480多万元。
1: 5月15号，锡林郭勒盟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开赛，比赛设置养老护理、电工、中式烹调、奶茶制作、民族服饰制作、皮雕、社会体育、无人机驾驶8个竞赛项目，14支代表队、101名选手参赛。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鲁豫、杨印，编辑韩亚芬、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基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现在为您预告今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点25分草原晨曲节目预告，7点20分全盟新闻联播，7点35分卫生健康与您同行，8点聆听西林郭乐，9点多彩夕阳，10点一路欢歌，11点供求热线，11点55分全盟新闻联播，12点10分午间听书馆，13点聆听西林郭乐，14点有车时代，15点时光书馆，16点旅行四季，17点天天音乐节，18点成长嘉年华，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听书馆，19点30分全盟新闻联播，19点45分天气预报，20点重播早专题，21点新海夜航，22点评书书场，22点40分全盟新闻联播，22点55分全天播音结束。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
1: 西林郭乐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2: 草原弥漫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节目编辑温瑶，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阴，27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2: 我国光纤、光缆等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快速增长，中国制造以技术硬核实力拓展全球市场。
1: 大范围降雨持续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全力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山东推动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助力粮食稳产增收。
1: 2026年电影总票房已超144亿元。
2: 美国、以色列讨论重启对伊朗战事可能性，伊朗军方称若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1: 本台消息，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 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今年一季度，我国外贸出口结构向新向优，光纤光缆和光模块几款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同比增长都在两位数以上。中国产品以技术硬核实力拓展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3: 在江苏南通一家光纤生产企业负责海外销售的王东表示，因为美国、欧洲、中东、东南亚等地区和国家在大规模建设算力中心，可以大幅弯曲、高速稳定、低损耗传递数据的特种光纤成了市场上火热的产品。
4: 最火爆的67A2光纤，也是算力中心需要的最火爆的，价格要算比去年增长了10倍以上。去年大约在$3到$4之间，那今年的话要$30以上，订单同比去年增长了4倍。
3: 据业内统计，2026年海外新建算力中心年度投资规模预计会达到4.2万亿元人民币。国内光缆企业正加速布局海外。这家企业生产的一款适合长距离传输数据的 C 波段空心光纤已经在海外有小规模销售。空心光纤能够实现让光在空气里跑，玻璃只做反射墙，具备超高速、容量最大的优点。公司总经理秦玉：
5: 空心光纤具有超低时延、超低损耗、低色散、高损伤阈值等诸多的优点，是一个理想的完美的光传输的介质。
3: 与此同时，负责光电信号转换的光模块出口规模也在不断的增长。光模块是算力中心进行光电转换和数据传输的核心部件，目前出口到海外的光模块以 1.6T 型号为主。2GB 大小的高清电影一秒，它可以传输95部。今年一季度，光模块出口同比增长30%左右。武汉一家光模块企业工作人员石川介绍说：
6: 这个车间大概有4-5百台设备，目前我们从100G 到 1.6G 的订单都比较稳定。
3: 全球算力中心密集落地，带宽需求指数级增长，把中国光通信推向了舞台中央。中国企业不仅占据了全球70%以上的光模块份额，60%的光纤份额，还在空心光纤、高速光模块甚至超级互联模块等前沿赛道加速奔跑。
1: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产业集聚发展格局逐步形成，科技助力改善残障人士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在河南省安阳市全国助残日活动现场，一款脑机接口智能轮椅格外引人注目。使用者只需集中意念，通过头部佩戴的脑电采集设备捕捉大脑信号，就能轻松控制轮椅前进、后退、转向、启停。河南某医疗集团医学部部长陈宣博表示，
8: 比如说因为那个卒中导致手部那个功能障碍瘫软了，或者是干脆因为脊髓损伤导致整个高位截瘫，如果是传统的电动轮椅的话，它仍然没有办法出行，但是加上脑机口以后，这个问题也被解决了。
7: 走进位于青岛的全国首个专注康养场景的公共训练与验证服务平台，送药机器人反复练习抓取和递送，陪伴机器人学习识别老人、残疾人的习惯和异常状态，智能护理床、巡检机器狗等也正在分区域开展训练与验证。青岛市民政局党组成员、青岛市民政事务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魏华表示，
9: 我们围绕残疾人的真实康复需求、生活需求、就业需求，打造全链条服务枢纽，解决很多智能设备在实验室好用但实际不好用的痛点，让智能康复科技真正适配残障群体需求。
7: 民政部统计，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 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0000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
10: 伴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康复辅助器具产品中的这种集成应用的不断加强呢，像外骨骼机器人、仿生假肢等这种高科技和高智能的产品呢不断问世，并且呢覆盖了家庭、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以及医疗机构等各类服务场景。
2: 目前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南中西部沿海、西南地区东南部、江南西北部、江汉大部、江淮西部和北部、黄淮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河南南部、湖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保障城乡基础设施平稳运行及群众出行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北京从16号傍晚起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截至昨天19时，全市平均降雨量为37.4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大兴敬贤家园，达到81.3毫米。北京市环卫部门在主次干道及低洼重点路段开展道路推水、清淤疏堵作业，保障城市道路畅通。北京市气象台预计降雨将持续到18号早晨。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
12: 整个降水的话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的一个量级，但是雨势是非常平缓的。
13: 湖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湘西北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湘西州吉首市昨天遭遇强降雨天气，市区部分低洼路段区域出现短时积水，目前相关部门正在进行清理消杀工作。吉首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王国栋，
14: 重点加强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城市防涝、水利工程防守，严格落实值班值守、预警校应、避险转移、险情处置与救灾救助等工作，全力确保安全度汛。
7: 湖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橙色省级预警，目前湖北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为应对本轮强降雨，武汉地铁强化应急防控措施，全力保障市民乘客出行安全。武汉地铁2号线杨家湾站值班站长王莹，
15: 降雨期间，我们在乘客通行重点区域铺设地垫和麻袋，搭建便民通道，方便乘客通行。
16: 记者从江西省应急部门获悉，截至昨天16点，本轮洪涝灾害已造成江西赣州16个县市区近3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2.69千公顷。江西除万安水库超汛线1.34米外，其他主要河道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本轮降水过程中，江西赣州上游线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与积水险情，多支应急救援队伍迅速奔赴一线，紧急转移被困群众。5月16号，在上游县东门村，游县赣丰县大道消防救援站站长钟红熙和队员沿着积水路段逐户巡查排查被困人员，途中顺利转移了2位老人。
17: 看见他们在跟我们招手，他们家离河边大概就20米左右的距离，房间边上有一个土坯房已经快要倒塌了。我们当时把船开到家门口，第一时间将老人家从楼上抱下来，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18: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应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排涝设备等3000多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贵州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1: 本台消息，据广西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点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8度、东经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今天凌晨发布情况通报，截至今天4点，房屋倒塌13栋，送医4人，均无生命危险，失联3人，转移群众7000多人。震区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处于正常运行状态。 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截至发稿，当地已调派消防救援力量51车315人赶赴震中区域救援。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 作为农业大省，山东粮食总产量连续5年稳定在1100亿斤以上。从去年开始，山东省推动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将农业气象灾害预警信息落实到田间地头的最后一公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给农田穿上气象防护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19: 眼下山东省淄博市的冬小麦正值灌浆期，而淄博市环台县田庄镇群溪村种粮大户老文的手机里刚刚收到了气象部门推送的未来几天有关干热风的风险预报和相关指导建议。
20: 5月10号至16号污染级一派三风，11度，分别为10号11、11号11
19: 到16号就不是了，
20: 不是一。
19: 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对于田间地头的种植户来说可是精准且宝贵的提示信息。经过种粮大户老文的对比，以玉米为例，应用风险减量服务来管理的精准田相比常规田亩产能相差100多斤。山东省淄博市气象台副台长高级工程师环海军表示，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不仅仅是技术创新，也是风险预警的手段创新。通过靶向式发布、基于作物自适应模型以及农业气象灾害风险智能预警模型等，实现了到地块的风险自动判别，产品快速发布。
21: 我们同时依托10米分辨率的卫星遥感技术与国家高价值气象数据融合，生成了1乘1公里的格点数据，包含降水、温度、风速、湿度等气象要素的逐小时产品。
19: 改革后的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平台可以实现预报预警加联合会商加农事指导加成效评估，让气象预警加技术指导同步操作、同步落实。预警只是第一步，在淄博市环台县，当地农商行联动气象、农业等部门，将气象信息转化为有形资产，创新了气候贷产品，拓宽涉农主体的融资渠道。人民银行也通过支农再贷款等政策工具，引导地方金融机构降低贷款利率，支持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的相关工作。中国人民银行淄博市分行货币信贷政策管理科副科长张聪表示，
22: 今年以来，围绕着金融气象协同，人民银行围绕法人金融机构投放这种一个央行资金，现在对于环台农商行发放的这种支农自小再贷款是1.9亿元，截止4月末，全市的再贷款再贷款余额是159亿，同比增长58.71%。
1: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2: 文化中国行一线调研。我国戏剧资源丰富，现存300多种各具特色的地方戏，遍及全国各地。近年来，浙江金华的地方剧种婺剧以婺剧大斗台比赛为抓手，同台竞技展风采，多元融合促发展，在全国的知名度不断提升。总台记者张国亮报道。
23: 这几天2026婺剧大斗台决赛正在浙江金华的中国婺剧院火热上演。作为决赛首个登台表演的剧团，浦江县豪景婺剧团带来了经典折子戏《拷打》、婺剧绝活《火烧紫都变脸》以及正本大戏《白兔记》。来自河南的观众方正兴奋地说，
24: 我也是在外地被朋友推荐过来的，感觉整场表演非常的精彩。
23: 今年的婺剧大斗台比赛延续了最具特色的传统双台斗台形式，一个场地内两个舞台并立，两组剧团全方位比拼艺术功底、舞台呈现与剧目水准。浦江县豪景婺剧团团长张淑平，
25: 每天的剧团都不一样，还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这个斗台是很好，我们也会上了一个台阶。
23: 对于民营婺剧团来说，婺剧大斗台不仅是展示的舞台，更是提升的机会。金华国有院团常年对民营剧团开展系统性帮扶，而今年的大斗台更是一次难得的全面集中辅导。浙江婺剧艺术研究院党总支副书记严立新，
26: 我们对民营院团呢，进行三帮，叫经常帮、救急帮、全面帮，经常派一些资深的演职员、导演 常驻在民间院的，帮他们创派剧目，培养年轻人。
23: 为鼓励民营剧团勤练内功、多演多练，金华市出台扶持政策，对年度演出场次达标、活跃在基层一线的院团给予专项补贴。金华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艺术处处长冯耀全：
3: 就是年演出在200场以上的剧团，补助是4万，300场以上6万，这个400场以上是10万，而且每3年又给他进行设备更新。
23: 截至目前，金华市共有5家民营舞剧团年度演出超过300场。作为浙江第二大地方戏曲剧种，舞剧早已走出金华，辐射全国。多家舞剧团常年在省内外演出现象级剧目《三打白骨精》。该剧将家喻户晓的《西游记》故事与变脸换装、无人机等现代舞台技术相结合，深受观众喜爱。严立新介绍，除了创新经典内容外，近年来舞剧还积极探索持续吸引年轻观众。
26: 这些年来对传统戏曲在守正的基础上进行创新，通过改编，通过各种科技手段或者说其他的呈现方式上的改编，让它更加适应我们当代年轻人的审美情趣。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今年以来，从春节档强势开局到清明五一多档期持续发力，电影票房不断。

0: 全国应用。灾害导致区域通信中断后，灾区群众无需更换终端与手机卡，可自动接入国家应急通信网络，顺畅使用语音通话、短信、移动数据等基础通信服务，有效保障基本联络需求。
1: 昨天22:42，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星座第九批组网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0: 记者昨天从公安部了解到，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
1: 当地时间17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中量级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度夺冠，继葡萄牙站后本赛季第二次实现单站两回合全胜，这也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5冠。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多家媒体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以色列媒体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主要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这名官员称，若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另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特朗普19号将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当地时间17号，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方面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发言人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进攻性的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政府17号批准一项新计划，将在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原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总部所在地建立新的以色列国防军博物馆、征兵处和国防部长办公室。哈马斯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方举动违反国际法，无视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的豁免权。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60%区域。
0: 据泰国媒体17号报道，曼谷16号发生的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中，涉事火车司机尿检初筛结果呈阳性，及体内含有毒品成分。泰国警方称，将在18号公布火车司机及铁路道口信号员的详细尿检结果，并对相关人员提起诉讼。
1: 美国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机组人员弹射逃生。一些当地媒体称，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两架舰载电子战飞机。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尚无人员伤亡报告。
0: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17号证实，该国国家微生物实验室经过复核检测，正式确诊一名正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感染汉坦病毒。加拿大公共卫生署称，目前尚未发现其他病例。对加拿大普通民众而言，此次汉坦病毒感染的总体风险仍然较低。
2: 是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今天上午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四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4: 从已经公布的先行指标来看，四月制造业 PMI 为50.3%，已经连续两个月稳定在扩张区间。那么四月份的投资与消费动能。

0: 究竟能不能延续回升，我将在发布会现场为您实时关注。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还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将从现场发回报道。
2: 今年离境退税措施将如何加力优化，又将推出哪些服务举措提升退税便利化水平，我将从发布会现场带来报道。
1: 20日，新一轮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迎来报价窗口，目前一年期及五年期以上 LPR 已连续11个月持平，此次利率走向广受市场瞩目。本周四21日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调整。本周五至周六，亚太经合组织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在苏州举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3: 本次贸易部长会议，数字、绿色等新兴领域合作有望成为重要发力点。会议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哪些重要经贸成果？本周我将在现场进行观察和报道。
1: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国和以色列是否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成为关注焦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持续关注最新进展。
3: 美国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本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则表示，如果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此外，伊朗即将公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新机制，这又将对局势带来哪些影响？中国之声将为您带来最新报道。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呼和浩特多云转晴，24度到10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三北工程以工代赈，吸引农村劳动力近万名；
1: 内蒙古草原铁路今年发送货物突破1亿吨；
3: 内蒙古印发金融支持实体经济10条举措；
1: 走一线改文风，扎根稀土家底，闯出全球市场；
3: 内蒙古出台恶意索赔行为认定标准，首批424个电话号码被监管。
1: 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今天在呼和浩特启幕，请听详细内容。
3: 今年，三北工程以工代赈劳务报酬发放规模保持在10亿元以上。截至目前，全区已有近万名农村劳动力参与工程建设。请听报道。在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乌兰布和沙漠综合治理示范区，500多名治沙工人正分散在沙丘坡面铺设草方格，栽种耐旱苗木。家住杭锦后旗的吕金梅已经是连续3年在农闲期参与治沙。吕金梅：
4: 每天刚是团队作业去干活，干这活也不累，不算特别复杂，一天能挣2笔左右，工作时间也干到7月份底，我们忙去挣点钱，还能一起把家乡治理好，特别有成就感。
3: 杭锦后旗是阻止乌兰布和沙漠东侵河套平原的最后一道防线，当地推行以工代赈模式，支持基层党组织、集体经济组织组建劳务公司或合作社，带动群众就近增收。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林业和草原局治沙站站长杨瑞：
5: 也根按照工程总投资的10%进行以工代赈，今年将累计雇佣500人左右，发放劳动报酬300万，持续带动群众在家门口就业。
3: 自治区继续加大项目储备，所有开工的三北项目全部纳入以工代赈。今年以来，全区已累计吸纳农村劳动力9984人参与工程建设，发放劳务报酬4617万元，人均增收4624元，切实帮助农牧民实现就业增收。截止目前，全区三北工程项目累计提供岗位4.4万个，用工需求1.64万人。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3级调研员张扬：
6: 重点加强劳务对接与技能培训，严格落实月调度机制，确保报酬足额发放，助力广大农牧民依托生态建设实现稳定增收。
1: 今年以来，国铁呼和浩特局采取大宗物资运输强力保障、丰富物流产品、稳定口岸高效运输等措施，较去年提前4天发送货物突破1吨，同比增长313.9万吨。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伟的报道。
7: 截至5月12号，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累计发送货物1.004亿吨，同比增长了3.2%，日均装车11855车，同比增长了3.6%，较去年提前4天突破了1亿吨。今年，国铁呼和浩特局聚焦电煤保供，成立了运输专班，优化运输组织，压缩中转时间，并为企业量身定制了运输、仓储、装卸、配送全链条、全流程服务和一站式物流服务，与自治区50多家重点企业签订了物流总包合同，锁定年运量8823万吨，签约到港物流总包项目34个，实施海台川至南齐等出区点对点煤炭小列项目14个。国铁呼和浩特局工作人员朱小燕：
8: 今年累计发送煤炭7256万吨，同比增长1%。3月31日单日装车13423车，创历史新高。
7: 国铁呼和浩特局开发铁水联运一单制运行线路23条，覆盖沙梁、乌海北、包头九原等主要的发运站点，通达天津新港、曹妃甸西、锦州港等沿海港口，吸纳钢铁、焦炭、化工等货物，坐着火车出去打海。朱小燕：
8: 今年以来累计刊行多式联用班列324列，同比增长 56.5%， 城际班列116列，同比增长 110.9%。
7: 国铁货客局深入推进数字口岸系统建设，与海关、边检等联检单位实现了联运单管理、出口查验管理、货物交接单生成等国际联运数据共享，口岸通关时间最短压缩到30分钟左右。朱小燕，
8: 目前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运行中欧班列线路达75条，年内通行中欧班列超1700列，同比增长 16.8%， 口岸进出口运量突破690万吨，同比增长 11.7%。
3: 内蒙古台消息，近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金融支持实体经济10条举措2026年，金融十条聚焦自贸试验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科技金融、优势特色产业、年度重点任务5个方面，提出10条具体举措，包括制定自贸试验区

0: 金融改革创新实施方案，推动自贸金融增长10%以上，支持企业发行科技创新债券，全年累计发行规模500亿元，加力推进企业上市天骏计划，实现年内新增上市企业1至2家，辅导备案企业扩容至10家以上，提升农业保险精准理赔覆盖面等。金融十条旨在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政策突出问题导向及目标导向，紧扣调研中企业反映的融资堵点、卡点及盟誓提出的重点难点，聚焦关键环节，精准施策，靶向发力，着力破解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瓶颈制约。
1: 走一线，改文风。
2: 包头市英斯特锡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稀土永磁材料应用器件研发、生产和销售的企业。企业还打开了航空航天人形机器人的市场，成为多家国际消费电子品牌商的供应商。记者走进企业，探索这家企业如何扎根包头稀土家底，闯出全球市场。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段晶晶，包头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瑞的报道。
3: 走进英斯特的生产车间，一排排机械手臂在无声的精准作业，他们抓取的是一枚枚比指甲盖还小的磁组件。公司副总经理马春如告诉记者，别小看这东西，折叠屏手机能像翻书一样轻松开合，秘密就藏在这个小小的磁铁里。
4: 跟客户一起去设计，帮他把这个磁铁的一些结构设计到最小，吸力能够达到最大。
3: 在很多人印象里，磁铁越大吸力就越强，然而包头英斯特锡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却用15年时间把磁铁越做越小，对市场吸引力反而越来越大。如今企业生产的磁材广泛涉及新能源汽车、风电装备、航空航天等高端领域，业务遍及全球400多家客户。公司副总经理范立忠告诉记者，这些年包头市各项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英斯特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5: 英斯特目前处于发展的关键上升期，依托包头两个稀土基地的战略布局，充分享受政策红利与产业配套优势，持续深化与上下游企业的联动合作，加速在稀土永磁器件高附加值应用领域的技术攻关与产品迭代。
3: 在英斯特新项目工地，150多名工人同时作业，建设的高性能稀土永磁材料及相关组件生产线计划今年8月投产，企业生产规模将进一步拓展。范立忠告诉记者，政府联审联批机制给公司节省了将近70%的时间，工期提前了3个月。范立忠：
5: 全程帮办审批、用地、环评等事项，实现项目拿地即开工，搭建稀土检测平台和创新中心，降低了创新成本。这种制度性供给与温暖感服务的叠加，公司发展信心持续增强，项目正在加速建设，预计2026年3季度陆续投产。
3: 范立忠还给记者算了一笔账，2024年英斯特在深交所上市，2025年公司营业总收入就实现了14.44亿元，同比上升了21.89%。公司拥有400多件国内外专利，全部来源于公司的自主研发、自行运转转化。公司95%以上的产品关键技术均有专利支撑，这一枚枚小小磁铁背后是一座城市托举产业向上的决心。在新项目工地前，范立忠看着正在封顶的厂房，跟记者聊起了下一
5: 步。包头拥有全球最大的稀土矿、绿电直连直供、金融政策、技术人才引进，政府围着企业转，英斯特推动磁性器件从消费电子领域迈向机器人、新能源汽车等场景规模化落地，与区内外上下游企业形成产业链协同，向高附加值应用发展。
0: 近日，内蒙古出台恶意索赔行为认定标准，首批424个电话号码纳入恶意索赔异常名录。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伟的报道。
6: 自治区市场监管局联合自治区党委网信办、公安厅、高院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等8部门出台了内蒙古自

0: 治区恶意索赔行为认定标准与恶意索赔异常名录第一批，自治区市场监管局执法稽查局二级调研员田伟，
1: 以这个打假、维权、反欺诈为名，行这个谋取不正当利益之实的职业索赔行为呢，呈现这个团伙化、产业化、专业化的趋势。这里头有一部分人员呢，滥用这个投诉举报渠道，挤占行政和司法资源，干扰了经营主体的正常经营，对咱们自治区的这个营商环境和诚信体系建设呢，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0: 本次发布的认定标准明确了多项具体特征，包括购买数量远超合理生活消费需要，一年内向行政部门提出投诉举报15次以上，一年内通过全国12315平台提出投诉举报30次以上等，用于综合判断恶意索赔行为。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全区统一的恶意索赔异常名录，第一批名录公布了424个电话号码，涉及463人，人均在全国12315平台的投诉举报量达到了1195件，80%以上的投诉举报集中在食品类，主要涉及肉干类制品、米面制品、乳制品等方面，主要问题为超过保质期食品、标签标注不规范、虚假宣传等内容。田伟，
1: 那内蒙古将推动异常名录信息与公共信息平台深度共享，探索建立跨部门的智能预警模式，形成数据共享、智能预警、信用联动、源头防控、联合惩治的治理闭环。
2: 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今天将在呼和浩特举办，这也是内蒙古时隔10年再次承办这一全国性博物馆盛会。连日来，呼和浩特焕新推出多项重磅文博展览，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吕雅轩、于学会、刘超的报道。
3: 5月16号下午，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与呼和浩特博物院联合主办的“天地同和：中国古代音乐文化展”在昭君博物院开展，展出160件套精品文物，迄今考古发现最早的乐器河南舞阳贾湖古笛重磅亮相，春秋蔡侯山编钟、12律馆等一众古代音乐瑰宝也同步展出，多件珍贵文物更是首次外出参展，观众愿交宴。
4: 呼和浩特也能办这么高规格的一个展，确实挺震撼的。
3: 5月17号上午，呼和浩特博物院推出《河山辉映，意义倾城：呼和浩特历史文化陈列专题展览》，以历史为经纬，以文化为脉络，勾勒呼和浩特生生不息的发展图景。展览共展出文物700多件组，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出土于呼和浩特地区的汉代日晷等国宝回家省亲。观众牛源。
5: 印象最深刻的是大洋文化遗址，它把整个大洋文化完整的展现出来，包括这些石器啊、陶器啊，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的深刻。
3: 此外，国际博物馆日前夕，呼和浩特博物院与广东省博物馆联合举办珍鱼至美广法廊特展开展，呼和浩特博物馆宣教员高凯伦。
6: 这个展览呢，是从5月1日展到8月25日结束，呼和浩特历史文化专题陈列展，这个展览是我们的基础陈列，它是一直不会变的。
2: 来自呼和浩特的青年狄文科与轮椅相伴10年，从封闭自卑到摆摊创业，再到征战轮椅舞蹈，奔走残障互助，在方寸轮椅之上活出了坚韧、热爱与担当的多面人生。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吕雅轩的报道。
7: 12:26，38，
8: 不到7点，狄文科的菜摊前已是人来人往。2-3米长的摊位上，黄瓜、小油菜、草莓等果蔬整齐排列。坐在轮椅上的狄文科熟练地打理菜品，招呼顾客，从容又自然。这是他坚守小菜摊的第5年，他坚持售卖无公害蔬菜。
7: 都是咱们棚里种出来的，有的顾客过来拿我的菜，有蜗牛他害怕我摔，这多好呀，证明咱们的菜健康。
8: 2016年的一场意外，狄文科从2楼坠落，造成脊髓损伤，下半身失去行动能力。最初的几年里，他难以接受现实，低落消沉。
7: 一开始出来，有的人就说看我一眼我都反感他。你自卑到一定的程度，你就表现得非常的排斥外界。
8: 狄文科的人生真正迎来转变是在2021年，他参加了内蒙古残联举办的生活重建训练营。
7: 一个坐轮椅的朋友给我打电话说，轮椅舞蹈你跳不跳？我说不跳，我当时的心里还是比较抵触的。他说了就是代表内蒙古参加全国残疾人运动会，这一句把我给吸引住了。
8: 代表内蒙古参加全国

0: 比赛的荣誉感深深吸引了迪文科，他咬牙坚持完了40天的集中训练，
1: 从零基础啥也不懂，到最后取得了全国的第二名，这个对我内心鼓励非常大。咱们虽然坐着轮椅，但是还如此热爱生活，积极向上，报道这些内容也很鼓励我。
0: 从菜摊主到轮椅舞者，迪文科还在不断解锁新身份，参演歌舞剧、跑马拉松，他在轮椅之上用坚韧与热爱活出了平凡又闪光的多面人生。
1: 我也在鼓励着很多残障朋友们，咱们勇敢地走出家门，这个社会其实很温暖的，我们其实也是身上有力量有正能量的，也能去感染一些健全的朋友。
2: 请听简讯。国铁呼和浩特局将于5月23号加开3趟歌迷专列，5月17号下午开始售票，包括呼和浩特东至鄂尔多斯 C4497 次，呼和浩特至乌兰察布第6974次，呼和浩特经包头至巴彦淖尔第6971次动车组列车。演唱会场馆至火车站地铁运营时间也将延长，实现地铁高铁无缝衔接。
3: 近日，自治区科技厅公布2026年度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资金立项情况，内蒙古共有166个项目获得支持，经费总额11267万元。本次立项项目精准对接自治区产业发展需求，涵盖现代煤化工、现代装备制造等优势传统产业，以及新能源、绿色算力等新兴与未来产业，将有力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2: 包钢集团牵头承担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战略性矿产资源绿色高效开发利用集成示范项目日前通过自然资源部综合绩效评价，这标志着我国在白云鄂博多金属资源开发利用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3: 5月11号到16号，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与内蒙古农业大学、内蒙古财经大学组成内蒙古教育代表团，赴美国开展教育领域合作交流活动，进一步拓展国际交流合作渠道，提升内蒙古高校人才培养与师资建设国际化水平。
2: 日前，2026年度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国际营销奖评选结果出炉，呼伦贝尔市图书馆寒生暖读公益行动从全球百余个优秀案例中脱颖而出，荣获全球一等奖，实现了内蒙古在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国际营销奖项上零的突破。
3: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王亚平、王曼琪，播音高明雪琪。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
4: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0: 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蒙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2。以下是内容提要：
2: 锡林郭勒盟在环善达格沙地治理过程中，打破行政区域壁垒，深化跨旗县、跨苏木联防联治，协同攻坚织密点线面一体的生态防护网络。
1: 锡林郭勒盟多地残联组织开展以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为主题的扶残助残活动。
2: 学先进，勇担当，全国自强模范，额尔登巴特尔以骨雕之意铸就自强路。以下是详细内容。
1: 锡林郭勒盟在浑善达克沙地治理过程中，主动打破行政区域壁垒，深化跨旗县、跨苏木联防联治协同攻坚，织密点线面一体的生态防护网络。新蒙荣媒记者任静、刘思琪、王淑荣报道。
3: 在苏尼特左旗与正蓝旗交界处，一个被牧民称为平安路的川沙公路两侧，两地毗邻嘎查的150多名党员干部志愿者联手开展沙帐布设工作。此前因行政交界区域治理步调不一，长期存在这边治沙那边来沙问题。针对这一难题，苏尼特左旗巴彦淖尔镇塔日根淖尔嘎查与正蓝旗扎克斯台苏木巴彦淖尔嘎查打破区域界限，统一治理标准，联合开展风沙育草，从源头遏制沙丘移动。苏尼特左旗巴彦淖尔镇塔日根淖尔嘎查党支部书记阿木古楞，
4: 活动得到两地政府各相关单位及苏木嘎查志愿者的大力支持与协同配合，整场活动组织有序，推进顺利。
3: 治理方式从各扫门前雪转向全域协同，也让生态保护理念更加深入人心。治沙现场，牧民们主动无偿投工投劳，用心守护家园。正蓝旗扎克斯台苏木巴彦淖尔嘎查牧民巴音巴特尔，
4: 通过这次防沙固沙行动，不仅有效解决了道路堆沙问题，也切实方便了牧民群众日常出行。
3: 如今浑善达克沙地跨区域联防联治格局加速成型，全域生态防护网格不断织密筑牢，锡林郭勒盟持续完善跨区域协同治理机制，抓实抓细沙地生态综合治理，用实干担当守护草原生态底色。
2: 5月17号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今年的主题为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全盟多地残联组织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扶残助残活动。西蒙荣媒记者方明报道。
5: 在锡林浩特市，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残联向残疾人代表发放慰问金及10辆轮椅，多家爱心单位和企业同步上台捐赠物资，现场的文艺演出也精彩纷呈，将党和政府的温暖实实在在地送到了残疾人手中。活动现场还设置了政策宣传咨询区、法律援助服务区、健康义诊区、就业帮扶台等多个功能区域，面对面为群众解读康复救助、就业扶持、社会保障等惠残政策。残疾人代表杨洋
6: 了解到了很多政策，而且现场也有许多免费为残疾人服务的一些，比如说听力测试了，还有血糖检测了等等服务啊，让我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暖意。
5: 锡林浩特市红心博爱残疾人辅助性就业基地负责人徐桂香，
7: 能给残疾人提供的是学习一技之长，完了还有辅助性就业，再一个就是日间托养。在这里我也向大家呼吁一下啊，残疾人就业呢其实是最好的帮扶，让他们真的是通过自己的双手赚到钱，我觉得是最幸福的一件事吧。
5: 在泰普斯旗东郊社区，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纪念品和现场答疑等方式，宣传残疾人康复、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惠民惠残政策。泰普斯旗志愿者吴冬梅，
8: 就是把我们的一各项惠残政策，实实在在的送到他们身边，把关乎我们残疾人群体切身利益的每一件小事都能够办好办实，希望全社会都能行动起来，为残疾人群体出一把力。
5: 西乌中庆旗残疾人联合会走访慰问了6户困难残疾人家庭，为7名因病因灾陷入困境的群众启动临时救助，累计发放救助金1.5万元。针对残疾儿童需求，精准对接心愿，送上学习用品、康复玩具等物资。 用陪伴和鼓励助力孩子乐观成长。西乌中近期残疾人康复中心主任阿拉坦图雅：
9: 下一步呢，我们将升级精准驻舱帮扶，常态化开展各类关爱服务，持续完善民生保障措施，用心提升西乌中近期残疾人群众的生活幸福感。
1: 学先进，勇担当。新毛荣媒记者温都苏报道，全国自强模范额尔登巴特尔从小患有先天性小儿麻痹症，面对身体残疾、家庭困难等多重挑战，他始终坚韧不拔、积极向上，靠自身努力改变命运。额尔登巴特尔1972年出生在阿巴嘎旗查干诺尔镇纳仁保拉格嘎查，他患有先天性小儿麻痹症，导致肢体四级残疾，生活困难，但他不服输，以自强不息、奋斗进取的精神学习蒙古族传统骨雕技艺，创办手工艺工作室。在创作中，他大胆创新，融入民族团结元素，先后有16件原创作品获得省级版权登记，多件作品荣获自治区级公益奖项。全国自强模范额尔登巴特尔：
10: 我成功脱贫后主动回馈社会，累计培养100多名学徒，无偿传授了技艺。
1: 额尔登巴特尔还先后被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全区农村牧区文化示范户。他主动向职高生和小学生传授木雕、骨雕技艺，组织开展手工艺交流、文化展示等活动，传承优秀传统文化。额尔登巴特尔以实际行动诠释残疾人自尊、自信、自强、自立的精神风貌，在就业创业、带动增收、非遗传承、民族团结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2: 西蒙荣媒记者毕晓东、苏胜宇报道。5月15号夜间至16号，锡林浩特市迎来大范围降雨，城区部分低洼路段出现短时积水。锡林浩特市集排水有限责任公司以雨情为令，迅速开展防汛排涝工作，保障城市排水安全与市民出行畅通。为应对本轮降雨，锡林浩特市集排水有限责任公司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机制，12支防汛小组、80余名抢险人员迅速集结，应急车辆、大型排涝设备、管道疏通器械等防汛物资全部到位。在锡林浩特市锡林东大街电力新村路口，锡林浩特市集排水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全力清理路面淤泥和积水，并利用抓斗车、管道疏通车对市政排水管网进行疏通。在锡林浩特市雨水泵站，工作人员仔细检查水泵及设备运行情况，泵站系统实时监控水量，确保雨水通过明渠顺利排出。同时，为防止锡林浩特市东郊高处雨水倒灌市政排水管网，公司在东郊设置了引导设施，将雨水引入环城水系，有效缓解城市排水压力。锡林浩特市集排水有限责任公司副经理李伟：
11: 下一步呢，我公司将持续紧盯这个雨情水情，以更快的响应、更实的举措、更硬的保障，抓实抓好防汛排涝工作。
2: 目前锡林浩特市集排水有限责任公司正全力推进2025年地下排水管线改造工程，项目计划总投资1.743亿元，新建及改造管线39.45公里，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雨污排水体系，切实缓解城市内涝问题，预计2026年12月底竣工交付。
1: 苏林特右旗创新构建普及加特色加竞技三位一体体育发展模式，让运动成为校园最美风景，让健康成为少年鲜明底色。新蒙荣媒记者张建新、通讯员张莹、杜小龙报道。
12: 在苏尼特右旗第五小学，一堂足球校队训练课正在绿茵场上火热进行，体能训练、技巧教授、战术配合，老师手把手教孩子们足球运动的各项技能。苏尼特右旗第五小学学生阿诺达日，
13: 在训练中我们锻炼了身体，还学会了团结协作，足球让我们更健康更快乐。
12: 苏尼特右旗第五小学作为国家级足球特色学校，开设足球专项课，构建一至六年级的分层教学体系，积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苏尼特右旗第五小学教务处主任萨奇尔，
14: 家长和老师们也反映，孩子们换季的时候的感冒少了，上课也坐得住了，这应该是健康第一特别实在的一种实效。
12: 在苏尼特右旗第三小学，一场课间操特色跳绳运动活力满满，花式跳绳让孩子们在运动中释放青春活力。为落实健康第一的教学理念，学校推出了2+2+N 的阳光体育大课间模式，主要以跳绳为特色，每天坚持做2次眼保健操，2次跳绳，并以班级为单位开展多样化的体育活动。苏尼特右旗第三小学学生阿斯纳，
15: 我呢更加提升了我的跳绳的这个技术吧，然后也让我的身体素质更强了，也让我们在课上的专注力变得更加好了。
12: 在2025年中小学学生体质健康测试中，苏尼特右旗以总体合格率95.39%，优良率59.67%的优异成绩位居全盟第一。其中一年级学生跳绳优良率达68.41%，合格率高达99.25%。苏尼特右旗教育局副局长旭仁花，
16: 通过幼儿阶段抓这体能，义务教育落实国家的课程，高中呢，专业训练的方式，提升了这个学生的这个体质健康。
2: 新蒙融媒记者张子文、苏立德报道。5月17号，锡林郭勒盟多部门联合开展电力、电信、广电三电设施安全保护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群众发放宣传单，详细讲解电力设施保护相关知识，并向群众普及了三电设施安全保护的法律常识，提升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锡林郭勒盟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民警贾双杰，
17: 平时大家用网络打电话，家里正常用电都离不开地下的通信光了，路边的电力铁塔、基站设备，这些都是我们的数字生命线，保护设施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便利与安全。
1: 新蒙融媒记者赵光耀、史孟超报道。5月17号是世界高血压日，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健康杀手。锡林郭勒盟中心医院医生聚焦高血压防治关键知识，为公众送上科学控压的专业指导。在锡林郭勒盟中心医院诊室里，医生为患者测量血压，详细问诊，精准分析病情。病房内医护人员耐心指导住院患者监测血压，规范用药，做好日常健康管理。诊疗过程中，医师结合患者情况细致讲解高血压防控要点，针对不少人存在的擅自停药、无症状不用药等误区，医生也在日常诊疗中及时纠正，给出合理建议，强调高血压需要长期规范管理。
2: 下面播送简讯。锡林郭勒盟商务局扎实推进2026年双品网购节各项工作，依托电商平台推介本地优质农畜产品，累计实现网络零售额480多万元。
1: 5月15号，锡林郭勒盟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开赛，比赛设置养老护理、电工、中式烹调、奶茶制作、民族服饰制作、皮雕、社会体育、无人机驾驶8个竞赛项目，14支代表队101名选手参赛。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鲁豫、杨印，编辑韩亚芬、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锡蒙融媒客户端。

0: 沿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994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0: 好的，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在每天早间7:35到8:00，卫生健康与您同行。各位呢，可以在手机端来下载新蒙融媒或者是云听的客户端来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新蒙融媒主持人苏雅，继续在今天邀请我们的专业人士走进直播间哈。今天邀请到的这位呢，是来自于锡林郭勒蒙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陈帅陈主任哈。这样，你先给我们的听众来打个招呼吧。
1: 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很高兴能来到节目中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高血压这个话题。
0: 嗯，其实说到高血压这个话题哈，我们做这个健康科普类的节目嘛，也是不免经常会碰到，应该说，然后我们经常是以这个科普文章为主哈。那您呢，是属于咱们这个就是主治的这样一个医生。那么今天要说到呢，其实我们知道这个高血压，然后就说三高人群吧，是吧？
1: 对，
0: 高血压呢，它也是一种常见的慢性疾病，而且在我国这个高血压患者的数量非常多，是吧？
1: 对， 对，是的。
0: 我们在采访其他的一些这个疾病的时候，也会提到，就是高血压也会引起其他的一些疾病。
1: 是的，
0: 是吧？
1: 会引起心脑血管相关的一些疾病，包括肾脏、眼底都会出现这些并发症。
0: 对，所以今天呢，就让您给我们从专业的角度比较深入来讲解一下这个相关的知识哈。
1: 嗯，好的，好的。
0: 嗯，那么首先就告诉大家到底什么是高血压，而且好像去年是不是我们这个数值是有些调整啊？
1: 目前为止呢，就是按照咱们国家的指南来说呢，我们依然就是对高血压的一个诊断吧，指的还是在没有使用任何降压药的一个情况下，非同日三次测量诊室血压呢，要求是收缩压啊大于等于140毫米汞柱，和或者是舒张压大于90毫米汞柱。那么我们所谓的和和或呢，指的就是收缩压或者舒张压呢，任何一个血压达到了我们这个高限值呢，都可以诊断为高血压。但是我们这里呢，要着重的强调一下，什么叫非同日三次？这个呢，是为了避免一些偶然的因素，你比如患者休息不好，情绪波动会出现了一些血压的波动，那么给患者呢造成一个误诊。很多人呢在近期在休息情况不好，或者是呢比如与别人争吵发生了一个情绪的激动，或者呢在运动剧烈运动以后呢，这个时候测血压呢会出现一个短暂的血压增高，但是呢这一次的血压增高呢，我们是不可以诊断为高血压的。
0: 嗯，所以说它是有一个明确的标准的，是吧？
1: 是的。
0: 然后这个其实收缩压、舒张压就是我们常说的高压和
1: 低压，
0: 低压，
1: 是
0: 吧？是
1: 的。
0: 嗯，首先那个数值大家特别了解，其次也，
1: 对，
0: 它现在年轻化是比较常见的，是吧？
1: 对，根据人们的一个饮食，现在一个高盐高脂的饮食，还有一个就是尤其是工作社会压力大，包括人们的生活习惯、久坐、运动量减少。这些肥胖，这个都是我们高血压的一个危险的因素，也是呢年轻化的一个原因。
0: 对，所以说现在我国的这个高血压的这个患病率很高，是吧？
1: 是的，是的。随着咱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饮食结构的改变，包括我们刚才说过的社会心理压力的增加，包括人们的生活习惯，很多现在年轻的人群呢出现一个熬夜、久坐，这些呢腹型肥胖，这个都是高血压的吧，我们现在来说呢比较明确的一个危险因素。那么我们国家呢目前来说呢还是一个高血压的大国。据这个数据统计，在2012年到2015年呢，我国在就是咱们成人是说的是18岁以上包括18岁以上的居民呢，他的高血压的患病率呢是27.9%，这个呢是比较庞大的一个数字。咱们怎么理解呢？也就是将近每10个成年人里，差不多就有3个人呢是高血压的患者。那么根据咱们国家总的人口的一个基数来说呢，这个比例呢是比较庞大的，并且呢这个比例呢还在有还有在有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总的来说呢，这个形势呢是很不乐观的，并且呢咱们刚才说过，很多咱们年轻人呢现在生活习惯包括饮食习惯的一个不良的习惯吧。那么咱们过去在咱们一提起高血压呢，在咱们心目中呢它是一个老年病，但是现在呢已经随着人们现在生活水平的改变呢，高血压呢越来越年轻化了。 很多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呢会诊断出高血压。那么我们在一些高考也学生体检过程中，那么有十来岁十四五岁的学生呢就可以就诊断了高血压。这个呢也是跟他这个平时的生活饮食方面的一个结构吧还是有关系的、
0: 哦、
1: 所以我们还是要引起一个很大的一个重视。
0: 对，其实大家觉得说比如说高血糖我们知道有十几岁的，
1: 对对，
0: 十一二岁的我见过比较就是一型二型，
1: 他都是
0: 一型啊比较多，但是也有比较严重的，因为他从小可能吃的太精细，另外就是饮料不离手，是吧？还有就是您刚才提到，你看现在十几岁的我们高中生，
1: 对
0: 啊，也有被检测出来，这个真的是越来越趋于年轻化，这个要特别关注哈。其实这种高的患病率，如果大家平时可能不觉得，现在一说十个人当中三个都会有，这个还是挺让人觉得有点这个是。那现在就是有一部分人他是这样，他可能有这个症状，他自己可能也感受到，但是他不治，这个您有什么想跟大家来说到的吗？
1: 这个呢就是跟咱们山大国人呢有的时候一些心理的或者是有的周围人的说的一些可以说不是很专业的啊一些这些给的建议呢对大家有一个比较很重要的一个影响。第一个呢就是我们通过临床门诊发现呢很多高血压的患者呢他在早期呢是并没有症状的，他没有明确的一个靶器官的损害呀，或者是没有明确的像咱们比如糖尿病的患者他会出现口干口渴或者会出现消瘦，他自己能感觉得到。但是高血压呢他在早期呢很多患者是没有任何的症状，或者是只是轻微的劳累休息不好以后出现头疼，那这个时候呢他呢一般就会被大家忽略掉了。并且呢咱们山大呢很多人呢没有一个定期体检就是监测血压的习惯，这个时候呢他就不能发现咱们血压的一个逐步的升高。因为很多患者呢他并不是说一开始出现血压就是180-200特别高，很多患者都是随着咱们这个生活习惯呢他的血压在逐步的一个升高。并且呢有一部分患者呢他虽然是自己知道血压已经升高了，但是呢目前并没有发现一个身体的一个不良的一个表现，并且呢周围的人会告诉他你不能吃药，如果吃了药呢就是这一辈子就离不开了，
0: 一旦吃上终身服药，
1: 对，就会产生药物依赖，就这些不良的一些影响吧导致了这个患者内心对药物的一个抗拒的一个想法。
0: 这就说明大家对于高血压这个危害认识不足。
1: 对，
0: 那么这方面的这个高血压的危害您给我们还是从您的角度再给大家好好介绍一下。
1: 好嘞，我说一下这个高血压的危害吧。咱们刚才说过这个在早期呢它虽然没有任何的一个表现，但是咱们听过一句话叫温水煮青蛙，就是它高血压对咱们的损害呢首先呢它会造成我们一个重要靶器官的损害。那么咱们临床上见的最多的呢就是心脏啊、大脑、肾脏、眼底的损害。那么咱们逐一说一下。那么长期高血压的患者呢首先呢是对于我们这个神经内科大夫来说呢他对脑血管的损害呢第一个呢他长时间的咱们的脑血管呢在血压调节出现问题以后呢就像咱们家里的水管一样，他的血管壁呢会这个水管壁呢会附着一些垃圾和水垢。那么我们这个脑血管是一样的，长时间的高血压会导致一个血管的斑块的一个形成，这个时候呢那么我们这个血管呢就会越来越狭窄。那么当老年人有的人呢比如吃了降压药忘记以后再次服用降压药，或者近期饮食不好，这个时候呢它就会出现一个血压的降低，那么就会导致一个脑梗塞的形成，就是咱们老百姓常说的脑血栓。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的脑血管呢长期在这个高血压的这个影响下呢它会血管发生一个玻璃样病，那么慢慢的血压呢它内膜损伤呢血压会变这个血管壁会变薄。那么当你比如很多老年人情绪激动呀吵架呀或者是这个心情的影响或者在大便的过程中你这个血压骤升以后呢血管就承受不了这个压力就破裂了，这就是我们说的脑出血啊。这个呢你不管是脑梗还是脑出血呢那么它对咱们一个生活质量的影响呢是特别大的，你基本上是卧床的状态需要别人的一个照顾。 那我们再说一下心脏的损害。长期高血压呢，是因为咱们这个血压太高了，心脏的负荷呢它不能满足了，这个时候呢它就会代偿性的引起我们的心肌的肥厚，进而呢心脏一步一步的扩大，那么就出现我们这个常说的叫心衰啊。还有一个呢，也像这个冠心病，也就是说我们心脏的血管像大脑的血管一样，那么长时间的高血压，那么心脏的血管呢也会出现一个这个腹壁血栓的形成，这个时候呢会形成一个我们常说的叫心梗。那还有的很多患者呢，他长期的高血压呢，在不知不觉中会出现一个面部呀、四肢的浮肿、小便的减少，这个时候去医院一检查呢，肾脏呢已经出现了一个肾功能的损伤了，那么这些呢都是高血压出现的问题。还有一些老年人呢，突然出现一个眼底的出血，这个时候呢是出现了一个视力的改变，甚至有的老人呢就看不见、失明了，那家人领到医院才发现呢是高血压引起来的。所以就是说这个高血压对我们这个健康和我们的生活呢确实是造成了一个特别不良的影响。
0: 对，就是它的危害其实是后果是比较严重的，
1: 是
0: 吧？那么我们也刚才提到一个话题，就是一旦吃药，其实高血压、糖尿病这个真的是属于终身服药的，
1: 对，慢性病，对。
0: 但是就是有些人就像您刚才也说到，他就怕产生依赖，这个会有依赖吗？
1: 这个是不存在，咱们说不存在依赖性的，就是我们身体吧，它对血压其实我们自身是有一个控制的一个咱们说可以说的是可以控制的。但是如果就是当你的自身血压调整你的这个身体的时候出现问题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就需要外界的药物来干预。但是如果你的血压正常了，很多患者就是说，大夫，我的血压正常了，我是不是可以停药了？那么我们就会常跟患者说什么呢？你的血压正常了是因为咱们药物起的作用，也就是你自身已经不能办这件事情了，通过我们外源性的药物来协助它，你的血压才正常的。那如果你自己随意把药停了以后呢，那么随着药物的慢慢的代谢以后呢，血压又会逐步的升高，这个时候呢就像我们刚才说过的一样，一个是造成这些大的器官的损害，还有一个呢是在很长时就是患者呢突然停药过程中一下就造成了一个急性的心梗、脑血管的，比如脑出血啊、脑梗。并且我们现在服用的药物呢都是经过一个长期的一个临床的验证，首先它的安全性是有保障的，还有呢是任何药物呢确实它都有一定的一个副作用，但是呢在我们就是专业医生的指导下呢，只要我们达到一个合理用药的情况，这些副作用呢我们都是可以控制和监测的相比来说呢，如果你随意的停药或者不吃药呢，它对你身体带来的损害来说，那么我们药物呢肯定它的利益肯定是大于弊的。
0: 所以说这个药该吃还得吃，而且我们知道其实现在药有很多种。
1: 对对，
0: 有的人其实如果你早发现你就吃可能一种药就管事儿，
1: 是
0: 吧？是
1: 的，
0: 有的人就是拖到最后一上来就三连药、四连药。
1: 对，
0: 你看这是不是吃的更多？
1: 对，
0: 是吧？
1: 你就负担更重了。
0: 对，
1: 相对来说
0: 另外呢，我们刚才说到一个是吃药非常重要，一定要遵医嘱，这个不能随意停也不能随意换，是吧？
1: 对，
0: 但其实是要定期进行复查的哈。
1: 对，
0: 那么有一个问题，高血压病最终发生心脑血管病并发症的概率，这个主要跟哪些因素有关啊？
1: 这个对于我们来说，为什么你周围咱们很多患者，有的人得了高血压他就会出现脑梗或者心梗的表现，而有的人呢依然是高血压但是他不会出现这些问题呢？这个就是咱们说的为什么会出现一些心脑血管的问题呢？我们现在最主要的一个监测的水平呢就是血压这一块，那么就是当我们的收缩压也就是高压每升高20毫米汞柱，那么我们的舒张压也就是低压呢每升高10毫米汞柱，那么我们心脏、大脑血管发生率就是疾病的发生率呢就会成倍的增加。那么还有呢，除了血压这一块还影响我们身体健康，就是影响我们心脑血管这一块的危险因素呢，包括咱们刚才说过的糖尿病，是吧？血糖控制的不好，包括高脂血症，那么很多患者呢有的通过这个平时饮食结构的问题，血脂特别的高，包括肥胖呀、吸烟呀、久坐、缺乏运动，那么这些危险因素呢它越多，那么发生我们心脑血管的相对来说呢概率呢就越高。
0: 另外呢，这个高血压控制越不好，它这个 器官的损害也特别高，是吧？
1: 对，是的。
0: 那么疾病的发生都有一个过程。
1: 对。
0: 那么高血压是通过哪些途径引起的这种就是心脑血管的疾病呢？
1: 嗯，这个呢，就像咱们刚才其实我简单说了一下，咱们一个是两个途径。第一个呢，就是长期高血压，它导致这个血管呢会出现一个结构的改变，会一般呢有的患者会形成一个特别小的动脉瘤，就像我们这个自行车的履带一样，它会突出一个小包。那么，短期之内呢，它不会有任何的表现。那么，当你血压一旦失控了，特别高，它就像一个定时炸弹一样，一下就破裂了。这个时候呢，就发生脑出血，并且呢，很多患者呢出血量特别大，有的患者呢直接就致命了。就算是保住这个我们性命的同时呢，它会有遗留一些肢体的偏瘫呀、言语啊这些后遗症。还有一个呢，就是长期的高血压呢，咱们这个脑血管呢就像家里的水管一样，会发生一个硬化。

0: 那么脑血管病啊，现在已经成为严重的威胁中老年人甚至一些年轻人哈健康的这个常见病。那就下面请您介绍一下到底它有哪些发病特点，或者说一些发病的征兆。
1: 嗯，好的，就是对于我们神经内科来说呢，脑血管疾病呢是我们一直比较致力于宣传的一方面，这是因为它呢发病的特点呢，首先它发病特别急，很多患者呢在短短的几分钟甚至几秒钟之内呢就会突然出现一个，比如很多老人在逛街过程中跟人交谈过程中突然会出现一个，有的呢突然晕倒意识丧失了，有的呢突然会出现一个口角的一个歪斜，流口水，或者呢一侧的肢体无力，是吧？有的是突然特别剧烈的头痛，那么这个呢，都是我们脑梗或者脑出血的一个危险信号。那么脑血管疾病为什么我们这么重视它呢？因为它的特点就是一个高的发病率、高的致残率，并且呢，高的死亡率，给家庭和社会呢，包括本人呢，都带来了一个沉重的一个负担。那么所以说呢，当我们周围的人出现刚才我们说过的这些症状的时候呢，一定要高度警惕，并且呢，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呢，一定要短时间内的及时就医。那么这个时候呢，通过咱们一个医院的一个正规的一个诊疗呢，能将这个损伤呢降低到最小。
0: 嗯，那么对于已经患有脑血管疾病的高血压患者，经过规范治疗之后，在后续的用药过程当中，跟之前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吗？
1: 对，
0: 要注意什么呢？
1: 是这样的，就是咱们刚才也提过，很多患者呢，通过医院医生的一个合理的一个用药呢，他的血压呢，得到了一个特别平稳的一个状态，他就觉得呢，我的病已经治愈了，我的高血压呢已经治好了，我就可以随意停药了。那么咱们说过，就是高血压呢，它不像感冒，是吧？它是自愈性的疾病，我们吃药7到10天它就会恢复。那么高血压呢，属于一个终身的一个慢性的一个疾病。那么如果你擅自停药以后呢，就会出现一个血压的波动，这个时候长时间以往下去呢，还是啊停，它第一个呢，不仅不能控制好血压呢，还会加重我们这个心脑血管的发病风险的。所以说呢，如果你的血压这段时间确实通过自己的监测已经很平稳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来医院就诊，在医生的指导下，我们可以把药物减量来服用啊，但是绝对呢是不可以自行停药的。
0: 嗯，还有些朋友觉得说，我也知道自己有高血压，是吧？
1: 嗯，
0: 但是呢，可能没那么严重，
1: 嗯，
0: 不太影响什么。而且可能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高，
1: 对，
0: 是吧？他可能也就是140，有时候超一点，是吧？
1: 对。
0: 那他就觉得说，我完全不用担心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吧？
1: 错误的。
0: 嗯，
1: 是这样的，就是咱们简单的说一下，对于高血压这一块，跟咱们的生活密切息息相关的一个预防措施，就是我们怎么能不得这个高血压。对于我们来说呢，预防是更重要的。第一个呢，就是对于预防高血压这一块呢，不管我们去哪里进行健康宣教呢，我们的生活方式呢都是第一位的。因为咱们尤其是内蒙地区啊，天气比较寒冷，咱们的饮食呢就是这个属于一个高盐高脂的饮食，然后呢就是咱们的油和盐呢都是很超标的，所以我们的要求呢是我们每天食盐的摄入量呢尽量的控制在6克之内，并且呢因为咱们的饮食习惯呢相对来说食盐的摄入超标，但是对钾的摄入呢要少一些。那很多人就问了，什么是富含血钾的一些食物呢？那么我们对于血糖没有问题的患者呢，我们还是建议多进食一些香蕉、土豆、菠菜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合理的一个膳食结构。那么饮食方面呢，我们建议以新鲜的蔬菜水果啊为主。那么如果吃奶食品呢，我们建议还是一个稍微低脂的奶食品，并且呢富含一个食用纤维的一个谷类的。你像咱们要求就是蛋白呢要以植物蛋白为主啊，蛋白质为主，然后呢要减少饱和脂肪和胆固醇的摄入。那么平时呢少吃油炸食品啊，包括一些动物的内脏，是吧？这些呢都会导致我们的血脂的异常的增高。然后刚才说过了，那么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除了吃，还是一个体重的一个管理。现在咱们国家也是要求咱们全民，是吧，减重。那么肥胖呢是我们高血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危险因素。那么怎么通过我们一个刚才说过的合理的一个饮食的结构和我们的一个

0: 质量的运动，将我们的体重呢控制在我们的正常范围之内，这样也可以有效的降低高血压的一个发病的一个风险。
1: 嗯，总之就是还是要这个从各个方面来注意，是吧？其实
0: 是
1: 可以预防的，就是预防要大于这个治疗，是吧？
0: 对，是的。
1: 今天非常感谢陈主任给我们带来非常全面的这个就是高血压的一些科普的知识哈。那也希望大家对于高血压有更多了解之后呢，尤其是你有这个已经监测到了，
0: 对，
1: 那么就及时到医院进行这个就诊确诊，然后用药，然后不要随意的来进行这个擅自停药之类的哈。
0: 是的，
1: 我们就防止出现更严重的后果。好，特别感谢您。
0: 嗯，好嘞，谢谢。希望呢，通过今天咱们高血压知识的传播呢，能帮助到我们大家，也希望患者或者你周围的人遇见血压的问题呢，一定来正规的医院，我们及时就诊。
2: 西联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3: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旅州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清碧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西泠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
2: 北京时间8:00。
4: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西泠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西泠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西泠郭勒。

涵养民风，家风塑造国风，讲述家风故事，传承精神坚守，中华好家风，讲述我们身边的家风故事。